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10月13礼拜日，我们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18度，上高32度，温差非常之大哈。古历是9月初四，今天不适合开市。头头新闻关心的，嘛咱前几工也有讲到的，啊，就是讲咱即卖呢要买真侪啊，飞行机、战斗机，哦，但是咱的飞行员呢，敢有遐尼侪啊？是，哦，要那解决呢？空军啊，这个飞官啊，安怎个留落来？因为大家也知影，做兵的薪水呢，绝对无法度比过一般航空公司所请这技术的薪水。所以国防部呢，昨是表示讲，已经啊完成了一个，就是讲咱空军啊，一个专责的飞行军官运用的做法。专责就是一专门就是啊飞飞行机。哦，而且咧九月初四啊，有部委行政院来做一个审议，采取的就是讲这个专栏来增加呢来对编制，而且咧延长呢以做兵啊服役这个方式。会当留落来啊，时间较久的啦，吼，所以留落来继续做兵呢，满14年以上，伊是一种资格有够、经验有够，吼，而且是各方面拢很成熟的，属于中校、上校啊，吼，一种飞行的军官，来保留伊本来阶级，哦，依照伊意愿，然后会当一直加58岁。哦，卖想着讲几岁爱退啦，几岁爱退啊，卖受迄种的限制。哦，会当到58岁安尼是吼。另外空军推动的叫做阿汤哥方案，阿汤哥电影啦，哦，电影，阿汤哥真缘投伊个个。哦，伊啊，扮演呢有一部电影，伊就是一个飞官飞行员。哦，叫做呢捍卫战士独行侠哈，这是阿汤哥所演的。啊！咧，伊就是美国，咧美国的海军呢，咧遮做兵已经超过30年啊！哦，超过30年嘿啊！哦啊，所以照理讲，伊的级数，甲伊共体，哦，拢做将军啊！啊，伊也袂，哦，伊也阁是一个上校啊！啊，伊安尼第一线，你安怎呢？你训练嘟嘟啊呢？礼拜这新科的飞官。哦，甚至伊嘛开战斗机咧执行作战的任务，无伊的级数，伊就钢铁拢做将军啊呢，但伊也过咧做这方面的工作就对。哦，所以国防部是表示讲，空军呢，这個、飞行，即马来讲吼，即马来讲是不足的啦，差不多呐，应该编制即马是干呐占着87.8%，哦，就是无够。啊，今年呢，今年甲即马来讲呢。空军呢，伊若讲年纪高啊，伊要离职啊，伊是退职的人数，拢已经啊，一旦讲是差不多拢已经服满最少的法定年限啊，就是讲拢离开一段时间啊，啊，应该做几年嘛，差不多拢有做几年啊。啊，其中呢，还未达到呢各阶级上大的年限呢，啊，伊嘛可能会选择啊，我已经会当退啊，啊，无我呢要退啊，安怎讲呢？伊要换别个头路。哦，啊，为什么呢？你即马来养飞飞行机，吼，即马航空公司大家嘛抢，薪水呢更加多，是不是啊？吼，所以这個民航机队呢，伊要扩充人才，这拢是应用到咱这边呢，较无阿多人才留落来原因之一啦，是啦哈。所以呢，国防部呢有做这方面的说明哦。譬如讲啊，即马阿兵哥，那中校啊，上大呢，做兵的年限是26年。差不多是到48岁啦，啊，那上好啊呢，上最啊，做的时间点是30年，差不多是来到52岁啊的时候，哦，啊，所以即马呢离职，啊，离职呢伊就无这个飞行待遇，啊，那是伊那去吃头路啦，吼，咱讲啊，一般航空公司伊的收入，基本上今日有咧抓迄个数字，啊，就是讲继续咧加做兵。各方面哦，领个满差不多是30万啦。啊，我那是来去其他的航空公司呢，哦，讲差不多是50万，
哦，啊那呢，当然会差真多咯。啊，要安怎啊？将这阵人啊留落来，或者是讲有一挂，伊嘛希望讲我继续做兵就好。哦，我咧军中，我咧各方面咧也真习惯。哦，啊那安尼死呢，是不是也想尽办法啊，将因留落来呢死嘛？哦，所以空军的参谋长是安尼讲，吼、哦，伊讲咱嘛都要考虑到这个飞行员伊的体积啦，伊的体力啦。包括伊啊本身的技术的纯熟度，是不是哦？其实呢，伊讲上较有价值的阶级呢是中校啊，而且各项的这個待遇啊、加级啊，嘛是非常高的。哦，啊，那一般的中校最大服役年限就是差不多是上最时间是做到26年嘛，啊，那上校是30年，啊，你那做完我转做我的专门的飞行的军官者。安尼本身呢，伊只关节哦，就是你中校就中校啊，上校就上校啊，哦，都无个升啊，就对啦。啊，但是嘛，无个你限制，你干来当做几年，你当继续做，哦，一直到58岁安尼是哈、哦。所以这嘛是咱目前啊较困扰的，因为战斗机的你礼拜嘛，即马来两只啊，咱国防部队讲，所以应该够两只礼拜。啊，后续一礼拜，因为那个美国驻文的是60几只嘛，哦，啊，所以卡叔讲，那你飞行员也无够时，啊，你唔就比作讲，我有战斗机踩在遐，但是我都没有飞行员来飞，这嘛是困扰，哦，所以这方面来加。

班的这些小小朋友，现在呢爸爸妈妈结婚有一个小朋友，双薪家庭嘛，哦，啊这囡仔呢，什么人来顾？啊，即摆两岁囡仔有更加多啊，这评价入园的选择。咱教育部哦，本来是讲2024年加2026年呢，要增加200班，属于公共化的幼儿园，两岁这方面的专班。啊，目前呢已经增加学了呢600班，比本来目标呢阁增加3倍安尼是。哦，为2017年甲即摆来讲吼，咱政府累积补助增加学到这个公共化幼儿园，超过4100班。哦，啊，这教保名额呢，将近呢27万名。啊，今年资金阁落去，哦，要阁增加超过5亿来增加班级。安尼是吼，过去是安尼，过去咱讲幼稚园。主要就是3岁以上的小朋友，但是2012年咱开始啊，有这个幼托整合，所以咱即马唔是讲幼稚园呢，啊，咱一直讲幼稚园啦、托儿所啦，啊，即马叫做幼儿园，啊，这种两岁啊嘛隔离班的是啦哈，但是咧两岁囡仔的照顾，较无同，啊，包括老师啦，包括一寡的要求，所以唔是所谓幼儿园。拢有两岁专班哦，唔是哦，哦啊两岁专班呢，就是咱讲的幼幼班，哦幼幼班咱有一挂规定，关系到呢幼儿教育，包括照顾这方面的规定哈、哦。譬如每一班上最会当收16个，8人以下，哦你爱配到一个老师，教保服务人员，啊那9个人以上的你爱配2名。哦，啊！伊即马咧两岁，你袂当将两岁囡仔、甲3岁、甲4岁夹到阵，安尼咧编班不可以。哦，两岁囡仔咧，甚至安怎咧？哦，有一挂你袂当教。啊，为什么呢？因为伊两岁尔。哦，你要教伊写字啦、算数啦，啥物？唔免唔免，伊才两岁尔。所以咱两岁就是一个生活的照顾。啊，互伊家己啊，一旦家己做一寡呢，敢那咧照顾家己自理能力，哦，过来就互伊游戏，咧耍的当中，哦，咧探索的当中呢，或者囡仔安尼咧发扬，是不是啊？你袂当教伊咧写字啦，啥物唔免唔免安尼先，哦啊，有诶家长啦，有即卖现代社会吼，家长拢真赶紧啊，哦，这囡仔都当细汉当好教。哦，这时阵个教什么拢会响吼，哦，教英文呐、啊，教什么咯？哦，这实在是无必要了哈、哦。所以呢，教育部的统计哈、哦，两岁囡囡啊，即马有来幼幼班的哈、哦，过去哈、哦，咱讲105年的时候呢，是超占14%、15%，但是到114年的时候呢，即马是60几%，哦，相信呢一定的入来读的更加多安尼是。啊，咱即马呢。较烦恼就是讲，啊，你收钱啊，收真悬呢。所以家长的负担这方面，那是公立的幼儿园，你第一梯每个月上最，互你拿1000块。哎、欸、呀，我若生第二梯呢，哎，还得变钱，鼓励你加生一寡哈。啊，那非盈利幼儿园呢，第一梯啊，每一个月上最2000块，啊，第二梯就1000块嘛。啊，那第三梯呢，哎、欸，免钱。哦啊，准公托啦，什么东西啊呢？啊，类似你呐，加薪呢，绝对合理啊，压力会较少啊，那是哈。啊，讲到钱呢，咱先来插回啊，来讲啊，美国川普总统哦，咱知影讲川普总统这个人啊，已经进入家己的个性哦，甚至什么话想都得讲啊，吼、哦，什么嘿哈，甚至咱干嘛讲这个干嘛样呢？是，或者是讲后来呢，啊、哦，讲比惨啊，讲好笑啊。哦啊，但是有倒呢处理一挂国家大事，哦，兵不厌诈，啊，刚才讲我讲的某咪国家，未啦，我未甲空袭啦，但是马上就甲空袭吧，哦，兵不厌诈，迄都无会讲。不过呢，这件代志呢，甲咱台湾呢，因为拢咧选举，哦，所以今日呢有写到咧这头条新闻哈、哦，因为川普政府动用了2000万的美金，差不多新台币呢6亿外。啊，咱的政府的经费哦，
咧电视台咧

出着呢，川普呢做什么款呢？啊，政策就是讲啊，将伊成绩拍平，和美国人拢看到，安尼是啦哈。啊，所以呢，就一寡对伊质疑啊，你那提公家的税金钱，哦，替你的选举来做算。所以即卖呢，纽约联邦法官在暗时啊，发布一个限制令。哦，咱过去常常咧听讲，川普呢签署了一寡限制令，即卖唔是，即卖是美国法官签署到临时的限制令。哦，将你即卖即个广告，即卖袂当播，甚至呢，你讲啊，连咪啊，甲伊曼要播出来，你嘛甲拢总冻结，禁止个使用呢。这种钱，这种医生，安尼先啦哈。所以，哦啊，这边做啊，就是在动起安尼先哈。这是纽约典范的法官，这是一位律师了哈。在暗时啊，发布了呢14天临时的限制令，禁止美国的国土安全部，你继续使用着国家的资金不可以。哦，你用那个去拍片啦，哦，去播出啦。这就是牵涉的广告，同时呢，要求政府取消所有已经摆好的广告，你给我动的，安尼先。哦，包括呢，本来那一暗特别播出的一寡内容，过来法律嘛禁止。啊、哦，你这政府呢，你袂当阁继续跟人有合约，或者是要扩大即嘛广告的合约，而且要求呢，即广告商，哦，你要配合法律。所要求的禁止安尼先哈，所以呢，根据法院的这个公文来看哈，如果你广告支出，哦，是国会这边编的预算，尤其用咧到用咧这个海关的安全经费，哦，所以海关呢，9月20日向到这个广告商啊，提出了2000万美金的订单，哦，其中有1900万是全国性的广告宣传。啊，会当讲美国这大媒体啊，拢总呢差不多收到这个广告的订单就对了哈。啊，所以伊这个是为9月下旬伊就开始播出了，啊，即嘛10月嘛，是不是？啊，主要就是讲哦，川普啊，川普呢，我做什么代志啦？我和咱美国国伟大起来啦，哦，咱袂当变作是共产国家啦。啊就跟他讲咧做竞选的宣传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伊也实在是，这一定会出代志嘛。啊，但是伊这个性啊，敢冲啊，我就先甲你敲落去啊，敲落去你后续安怎，再过来看。就跟他讲啊，一开始，咱甲美国咧讲这关税，啊关税嘛，讲咧哦，压力互咱真大呢，咱嘛真大家定呢。等啊，到尾啊，到尾啊，美国发发言嘛是安尼讲啊，违法的。啊，违法呢？伊嘛跟你吵遮久啊！啊，就算讲美国讲违法，法院讲违法，坦白讲啦，吼，因为川普真大影响力，啊，所以有真侪国家呢嘛是继续个配合，这也有啦，吼。啊，所以呢，即马有真侪真侪后续嘅啊讲法，因为川普这是第二年嘛，刷落都要换人做啊，哦，所以这大一个风波，哦，一下临了。是个影响呢，或者是讲可能有真大一个改变呢，所以等于讲呢，拢系准备两套，哦，一套就是讲来接伊个人，顺着伊这条路继续安尼先，哦，哎，或者是讲，哎，可能别个党，哦，来接天下，啊，做法呢，啊，是可能会无同安尼哈。不过我是感觉啦哈，无论什么人啊，什么党来接美国。嘛是有关有伊啊一寡内部的问题啦吼，比如讲伊这美国这财政的问题咧，遐尼啊大，哦啊这无解决嘛不行咧，哦就讲一个厝内，哦我家族啊遮尼大，但是我的开销嘛遮尼大呢，啊我维持遮尼大的家族啊的生存，我必须要呢保险箱内都要真侪钱呢，啊即下保险箱拍开呢，我害啊！哦，无啥钱，够负债，一定要想办法嘛。哦，所以无论倒一栋来接，可能针对财政的问题啊，会做出一寡类似的手段，嘛真有可能啦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呀，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落呀。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哭，净食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予咱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顾咱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7: 我想就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喂，你阿亮啊呀！
0: 嗨，你好！
7: 哎嘿，我等下同大家啊，我要甲你问讲，你瓦骨即摆哪卖哈？
0: 瓦骨一罐2500块，内底有120粒。
7: 嘿，那啊无你甲我寄两组来好啦。
8: 大组啊无？
7: 咁是算大组的吼，你算大组的吼。
0: 瓦骨是食卡头乌的哦。
7: 对啊对啊，食卡头乌退化的嘛吼。
0: 那大组一组2罐半吼，是5000块，你要两组吗？
7: 系啊系啊，两组啊。
0: 两组。
7: 一共一组啦，瓦骨一组
0: 啊。一组啊，三
7: 组。三组嘛，一组安尼啦。
0: 三组啊，大组的是无？
7: 嘿嘿嘿，就三
0: 招
7: 嘛，大
0: 招
7: 的嘿。
0: 三招大招，瓦骨大招哈。
7: 嘿嘿嘿，
0: 安尼拢总8000块。要寄到位？
7: 我寄迄个南投县。
0: 南投县。
7: 我电话我有捌甲你买过猪阿婆有无？
0: 哦，对。
7: 嘿嘿嘿。
0: 南投哈。
7: 阮查某囝无，阮查某囝伊拢去迄款个，迄中华河尾迄福伦遐，伊拢去甲你买咯。
0: 嗨，
7: 我雪梨旺啊，伊顶下我甲你买两组了。
0: 哦，谢谢谢谢。嘿，
7: 系啊系，伊拢嘛固定食你个雪梨旺，伊拢伫个福伦遐买伊。阮查囝计伫河尾遐。
0: 好啊，所以你
7: 啊，
0: 好，
7: 系啊，
0: 你爱电话。是0987对不对？嘿，
7: 对对，
0: 哦，爱甲你送，
7: 啊，我是买安尼两，安尼算两组，安尼有送啥物？
0: 三招大组的，就是内底加已经加半罐啊，
7: 嘿嘿嘿，
0: 啊，外国大组的嘛是内面佫加半罐的内面啊，吼，
7: 嘿嘿，
0: 就是两组拢有送啊，啊，拢总是8000块，吼，
7: 嘿嘿嘿，
0: 啊，明仔日明仔日甲你送去，啊，你要摕8000块互伊就好，哈。
7: 哦，好啦好啦，
0: 你
7: 啊，你若讲达到10万安尼，有搁送啥？达到10万安尼啊？
0: 无呢，即马无送物件，即马拢送商品，哦，食油啊，加量就对啦。
7: 哦，安尼好，好啦好啦，
8: 系
7: 啦，
0: 三招，嘿，三招大组一组，瓦骨大组一组哈。
7: 哎，啊，无你三招，无你三招，安尼我你摕两组好啦，三招啊。
0: 好，三招两组6000块。
7: 啊，瓦骨一组安尼就对啊，安尼算万一啦吼。
0: 对，万一可对。
7: 嘿嘿嘿，好，安尼好啦嘿。
0: OK， 好。
7: 嘿嘿嘿，好。
0: 明仔日上哈，好，谢谢，拜拜，再见，再见。
7: 好好好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9: 阿亮先生，
0: 嗨，你好，
9: 啊，我就是你的客户，
0: 啊是，嘿，
9: 啊，你都讲用7-8天爱甲你回复，
0: 对，即马身体安怎请讲
9: 啦？啊，我已经用7-8天了，
0: 是，
9: 啊，我即马就是有感觉稍微有进步，
0: 安尼好啊，
9: 嗯，
0: 哪一方面有进步？
9: 啊，就是我无咧甲你讲，我差不多。熟悉不会，
0: 总
9: 会去看到神经啊，
0: 对对对，
9: 啊，所以走路会感觉会疼。
0: 有啊，嘿嘿，
9: 然后
0: 啊，今麦较好就对啦。
9: 哎啊，稍微啦，稍微有进步。
0: 啊，今麦安怎吃法？
9: 啊，都你讲哦，这个、一顿就是一盖就是吃2粒的瓦骨，啊，2粒的
0: 三椒，
9: 啊，
0: 盖好，
2: 哎、哦，我拢叫你安尼在食啦，
0: 好，安尼好，
2: 啊，我个在福建，
0: 安尼好。
2: 我老了，先生。嗯，
0: 活动活动，晒晒太阳哦，都要。
2: 有啊，阿妈在晒太阳啊，一晒时啊，做圆机油，一波起码去行行嘞。
0: 安尼一百分，
2: 一百分哈。
0: 安尼好，安怎再搁加保持联络哈？
2: 好，好。啊，我今麦就是想讲，讲什么过来爱食大肚的吗？
0: 哦，你那是食了安尼有进步哈？
2: 系啊。
0: 得当买大肚呀。
2: 啊，你感觉爱
0: 个
2: 继续
0: 吃吗？你啊，今嘛食愈食愈进步，咱嘛量会当食较少，无唔对哈。你今嘛吼，那是有进步啊哈。
2: 嗯。
0: 胃疼哈。
2: 嗯。
0: 加食针。
2: 啊，我那两粒
0: 的。两粒两粒对。
2: 哦。
0: 啊，加针啊，加一针啊。哦。啊，更加理想啊！啊，再过来看后边安怎保养，好唔好？
2: 哦，好好。
0: 哦。好。安尼好啊！
2: 安尼就麻烦你了，麻烦你搞过来。
0: 好啊，我甲你寄。瓦骨大组的，
2: 啊，三招，
0: 三招大组的，拢一组一组是不？
2: 哎，
0: 好，吴阿姨哈，
2: 哎，
0: 都在咱彰化嘛哈，
2: 哎，
0: 顶边都一间给你送去，你会记得吗？
2: 红星，红星瓦布的，
0: 好，我呢给你发咯，明仔日就送到位，
2: 明仔日哈，
0: 好，好冇，
2: 好啊，
0: 好，谢谢你，
2: 好，
0: 阿姨，拜拜，再见，再见，
2: 好好。
0: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3: 阿爸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马拢爬山。
2: 本来都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8: 我困有效啦，即马讲去挂大座转来啊。
3: 脚腕只因袂歹崴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8: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2: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即马袂咯呢，即马咧行起外好，啊搁会哭呢，咧哭真好势。
8: 我来无啥会哭，加落去哭掉，啊即马袂啊，食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0-868。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大家啊，真爱出国佚佗哦。但出国佚佗啊，你算什么戏？嘛都爱看家己的身体状况啊。比如滑雪啊，滑雪啊，有的人会去潜水啊，有的人哦、啊，我去爬什么圣母峰，这东西哦，听起来呢，真好。但是你的体力可以吗？哦、有一寡呢，迄、那个技术性诶，你敢会响啊？所以呢，有个人拢去日本啦、啊，去韩国啦、啊，去澳洲啦、啊，去遐滑雪。哦，看迄个影片安尼是哦，好好安尼。但受伤真多呢。所以台北荣总呢，你今年六月份成立一个叫做滑雪医学门诊，专门呢针对诶，你去滑雪咧，你受伤啊，啊、哦，所开诶所学诶。特别门诊，噶即马累积个呀，嚯，六百几个患者，有脚受伤啦，手受伤，有弄掉，有断掉，有脚头呢，一头前迄个韧带呢，规安怎撕裂，啊个手腕断个啦，啊个脑震荡个，哦，所以这安全性呢，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啊，龙总这边个医生是表示啊，伊讲大多数滑雪受伤，拢是咧。日本甲韩国的较侪，好、哦、啊！但是有的就是你当场你受伤啊，受伤了后呢，一开始你当然袂感受到讲哇安怎严重啊，哦，结果八成的人选择安怎继续滑雪，因为我这安排嘛，我出国的行程几天嘛，吼、哦，继续，无愿意讲啊，我就爱话停啊，哦，爱终止这个行程，甚至还提早。啊，回来台湾接受治疗，啊，所以一般来讲，拢是介伊本来五天啦、啊，本来七天的最后一天回来了呢，再过呢半时间，再过啊来看医生，用这几个就拖刷去，给拖刷去哈。啊，台湾是安尼，台湾那是要滑雪，那春天、热天呢，应该是去澳洲，啊，因为因呢四季跟咱都变嘛，啊，那是讲到寒天呢，选择就是日本、韩国。大多数拢这时间哈，另外要建议的，你若要滑雪哈，有一寡呢，这安全的护具啊，包括囡仔啦，或者拢爱穿好，哦，戴好头盔，因为嘛有安尼死啊去撞到的哦，或者是讲啊头壳去伤到，脑震荡的嘛有哦哈。啊，讲到游览咱台湾呢，咱台湾这拉拉山，哦，拉拉山是真水安尼是哈，所以呢，今年三月啊，这地方政府。从拉拉山的一挂资料啊，送出去，希望政府呢，给咱认证一下啊，叫做国际暗乌圣地，暗乌就是暗时啊啦，暗时啊，哦，这虽然的是哈，啊，昨天有好消息来啊，确定通知啊，咱是国际暗乌协会认证，而且呢，明仔日啊，会当授奖哈，这拉拉山呢，比作是亚洲第三座。全台湾第一座叫做国际暗乌圣地，啊！一旦的这认证出来，资料出来，哦，来人啦、啊，佚佗的人啦、啊，观光客啦、啊，是讲知名度呢，哦，当然就规个带动起来的是嘛，哦，所以这是不是咱的有关咱的协助导览啊、交通的这配合安尼是？啊，目前咱台湾是安尼，咱台湾是合欢山，合欢山有得到呢国际暗乌协会呢认定是。暗乌公园、暗空、暗时的空中，哦，跟公园同款，这是合欢山。啊，那是拉拉山，得到是暗空的圣地。哦，一个是公园，一个圣地，凡事拢是真好啦。但是有什么不同？暗空的公园，就是以国家公园、自然公园为主，爱达到讲，哦，暗时看起来，迄天顶的星啊，还遮尼啊水。啊，那暗乌圣地呢？不是公园，就是咧都市，也是都市较边缘的所在为主的，安尼先做出来。哦，所以呢，嘛是有一点啊不同哈。另外，咱来讲的是啊，社会面，桃园，桃园的北德有一个出租的套房，昨日呢透早啊发生火灾，啊，当然消防人员赶紧来拍火啊。啊！入去厝内面来救人啊！结果发觉就讲一个小姐，二十五岁尔，伊是来遮租厝的。
啊，我倒在遐老费。暗棍家呢有刀留给的伤痕。哦，啊，身躯呢，哎，即嘛害羞嘛，哈、哦，啊，所以受到影响。尾啊，赶紧的送病院，不过救无回来。爱了解一下查嘛，哈、哦，所以警察呢调到监视器，速速的附近就抓到一个三十六岁的姓林的查甫。哦，啊，伊啊身躯顶面呢，啊，佮有炸到一个丧尸烟弹，就是咱讲的伊托米子电子烟迄种的啦。啊，怀疑讲这里面。就是半暝跟到这位啊小姐，即马知影这個小姐是卢小姐啦，哈、啊，跟伊登来厝的，敢那是要甲提钱，啊人卖，伊夜多安尼讲攻击，后来呢后来放火烧，哦，所以代志大，你讲抢，夜多啊讲抬都已经动罪啊，你个放火烧，哦，这即下判落去在活动哈，经过了解呢，这火烧出来，这间厝是三层楼。啊，个铁皮加盖套天的哈，内面呢有六间出租套房，哦，所以调到监视器呢，发觉同这里面的半暝啊，三四点啊，主要逮到这位卢小姐，啊，逮来啊，啊，进入到一租住的所在，后来呢，厝内发生火警，啊，案发进程伊就点么乱说啊啦，哦，所以呢，你附近就个抓起来，厝边上来讲吼，伊讲其实呢套炸。啊！哎，发觉就讲啊，楼顶咧抽烟，啊，八点咧，家己的三楼的阳台呢，就看到这姓林的。当时咧，甲问啊，啊，你来走来阮到阳台安尼先。哦，这里面当然啊，就赶紧就去走去啊。啊，后来警察是咧接货，咧一楼水塔边啊，找到这里面，真奇怪哦。这里面当时啊，敢那穿一领裤。啊，面皮，安尼敢若烂掉的，啊皮皮错，啊身躯呢有现金，嘛看起敢若是伊托米子的毒品，我、哦、就甲抓起来呢，是啦吼。结果了解是安尼，伊这个有食毒啦，啊嘛切到前科，你要食毒，你要有钱买毒啊，哦，像偷摕啦，要像抢啦，其实过去这里面，伊是一般咱民间救护车来对救护员哦，是有技术的哦。但是最近呢，因为恐吓的案件被起诉，哦，所以怀疑讲伊案发的时候呢，可能嘛是假毒，假毒这个未清楚嘛，哦，啊，初步判断呢，伊甲死者之间呢无熟悉，可能假毒啦，哦，啊、就要讲抢啦，啊，人卖啊，就讲抬啊，是吼。另外，咱来讲的是外送，因为咱台湾的即马外送。哦，你叫富邦达啦，还是叫 Uber Eats 啦？哈，那是哈。今嘛就是讲，当然嘛，这外送平台啊 ，Grab， 伊今嘛要来将台湾的富邦达啊，要个夹起来就丢了哈。啊，这个当然嘛，这个 Grab 呢，伊本身呢有一个大股东，就是 Uber Eats， 所以简单讲，拢是咧做外送。虽然全国外送工会真侪民间团体啦哈，来到公平会门口呢。来抗议，安怎讲？即卖呢有两个业者，会互相竞争嘛？竞争是好代志。啊，即卖呢两个夹到阵呢，啊，介绍的实在伊讲啊，看唔是哦？实在伊要安怎呢是哈？所以抗议就是讲，这两大平台呢，你若互伊夹起了，伊市场呢占有率98%。所以这会变作是惊讶的竞争啦，实际上拢因后边咧吵的啦，是不是啊？所以确实讲，你若安尼死可以通过啊，这些害啊。所以希望讲呢，咱的公平会根据咱有一个公平交易法，袂当安尼垄断的袂当。所以啊，照来对规定，你应该这种啊合并案，你安怎爱个驳回？哦，所以嘛，立委咧表示啊，用这两间来夹起来，98%的市场拢引导的，是不是啊？所以呢，安尼先呢，等于讲垄断性的，这是袂当安尼先做哟。哦，过来咱甲大家提醒的是，咱中华一条新闻哈。咱即马无论是骑车也好，开车也好，啊，有当呢一收粪扫的粪扫车，哦，当伊倒倒开。
啊，粪扫车呢有倒下呢，有会徛在边啊等你来啦，有安怎呢是吼？所以实际上，你车底后边嘛真危险。无论你是开车还是骑车，或者是讲啊，有安尼哪走呢？啊，粪扫哪等，嘿嘛真危险。讲实在，常常拄到这情形啊，都觉得哇很危险呢，很危险。啊，咱中华啊，清洁队的一个粪扫车，十日迄一天经过咱彰南路一段，一个转弯的时阵，啊，粪扫车大家捌看过哈？伊个转弯啊，迄角度各方面呢，有倒物件炸掉是安怎？啊好。一个无注意，哦，就刚向的哦，刚向一个奥多拜呢，我卡着，一声害啊！即马真侪咱的啊长辈啦，阿公阿妈骑车的，尤其啊，你咱中华车骑车过较方便嘛，哦，骑车安尼卡着你啊，害啊！哦，73岁的阿妈当场就惨死，哦，当场惨死哦，所以唔是讲。敢那大台拖拉机啦，吼，迄啥物拖车啦、拖板车，咱乡个边诶，我感觉啦，吼，因为粪扫车伊咧收粪扫，迄、那个安全性咧，那一旦吼，你嘛是乡个边诶较好。好，啊，讲到粪扫，咱来讲咱南投，南投议会呢第20届第八次定期诶会议，哦，即嘛闭幕啊嘛，拢总有37个案。啊，为啥物讲南投诶这個案呢？因为啊，针对着咱。粪扫处理费用，包括南投呢粪扫处理问题。啊，即卖呢，咱的粪扫处理费用有便宜算6亿1000万。哦，这金额嘛是较侪相当安尼是啊哈。好啦，所以呢，即卖呢，不止讲啊粪扫处理费用，包括咱南投粪扫的问题，处理问题嘛是真头壳疼哈。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攻。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也好呢，阿里落去也入库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库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即摆是过去呢。
4: 较早被老肥拢用白，落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我也是几啊年未库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加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可能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啊，九九重阳敬老，啊，毛真多咱的人类。哦，百外岁安尼哈，老大人呢爱照顾，阿妈希望老大人呢会当安尼四处佚佗啦、拍拍照啦，哈、哦，因为安尼死才会健康啦，对不对？咱人是愈叮当、愈少年、愈健康，哦，卡叔讲啦，哦，卡叔讲哈，走路都困难，咱要招伊出门，伊拢嘛讲，哇，恁去就好啊，恁去就好啊，哦，这阿哥还好呢，阿哥一寡老大人呢，伊安怎伊住五楼。哦，拢接到这电话，住五楼，啊，五楼无电梯，要安怎？要安怎？哈、哦，伊甚至不甲讲过哈，啊，就是讲伊即马呢，因后生啦，哈，啊，后生呢，即、這个阿妈要转去，啊，因后生呢，爱为一楼个爱，加五楼，哦，啊，安尼袂动啊，啊，无得爱换所在住，要安怎换所在住？是不是？好、哦、啊，所以呢，甲这个情况，你讲哇，赶紧安怎处理？要安怎处理？我请问大家。哦，所以咱希望讲啊，咱这个爱较早过咧啦，较早过啦哈、哦。啊，关节的退化都愈早过愈好啊。哦，就他多啊，听从你讲。哦，这脚头起起扣扣，哎，赶紧过啊。起起扣扣也未疼，但是真明显的退化，我骨都要开始吃。你只这个时阵吃，吃早唔对用的啊。啊，你个拖落去爱吃三顿啊。是不是费用要增加？哦，所以咱提早来顾会更加理想。有年纪啊，三招要加嘞，骨头要顶，咱的关节才会轻力。啊，两种夹在吃，当然安尼上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探讨，就是讲，即马咧 AI 呢，遮尼啊厉害，啊，有一挂工作，啊，做了比咱人较好啊。哦 ，AI， 比如记录什么物件啦，整理什么资料啦，吼、哦，等等等等，吼、哦，不止这个工作，更加侪伊拢会晓。啊，样情况之下，啊，本来咱的工作就是咧做这道的，哦，啊，即马咧我，啊，即马咧要安怎？哦，阿麦讲工作方面啦，咱讲啊过去啊，会读外文的有无？啊，我英文真厉害，我日文真厉害，我法文真厉害。哦，所以人爱呢开钱请你来做翻译，即马敢需要？就免了嘛。哦，即马的 AI， 哦，这个讲话啦、转变啊，各方面呢，哦，非常的厉害。啊，那呢，多一方面的人也无头路。或者是讲，咱即马来学习什么戏呢？未来呢，一旦呢靠出路。哦，啊，即马是一直的设备方面的扩大，但是未来呢，当然是以运用方面呢，啊，一旦一直发展，咧这方面的行业，这方面的股票，嘛是会较赚钱。啊，即马已经啊，开始大家咧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啊，那是啦哈。好啦，另外咱来讲的是，甲咱的真好的国家的部长，去有中国的制裁。哦、中国的制裁、啊、因为你、啊、对台湾呢，哦，交情深入、哦啊，所以呢，伊可能呢，哦，就甲啊禁止你来美国啦，你咧美国资产呢，我都买互你用啦，哦，啊，等等等等啊，那是哈，即马开始咧这方面咧出手啊，哈，好啦，咱两面讲，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9: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1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2: 走去通报。
11: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2: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3: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台湾现在是超高龄化的社会，但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老师高龄化、所以这是我们台湾老师年纪的一个结构，渐渐也是高龄化。所以有一些教育团体在认为，我们这老师的高龄化呢，真真正正给我们提醒的就是说，不是老师的年纪越来越老，不是，是我们整个教育的体系，你要有新的老师入来，少年老师入来嘛、所以这个新陈代谢出问题，他们是这样说的。好啦，所以说啊，教师世代断层这阵啊，然后呢，新的哇少啊呢哈，啊那安尼针对咱教学的经验，啊是一寡呢教育的行政的事务的一种啊传承呢。如果呢未来五年六年呢，带着老师退休的退休，啊那安尼学校的运作，包括教育品质，恐惊会愈来愈歹。所以你若根据教育部上新的统计哈。2023年甲2025年的时候呢，国小的老师40岁至50岁占比呢是差不多40%，但是落下来呢变36%，那50岁至60岁呢是本来呢31%，即马落下来是34%，那60岁以上呢，由2.1%增加到3.1%啊，是哈，所以讲年纪呢这方面呢，哇，这个愈来愈有了哈。那国中的老师呢，赶快嘛是安尼啊，40岁至50岁，这种情形呢，当讲是50岁以上是较增加的啦。其中50岁以上的老师占比呢28%，即嘛变做32%，增加4-5%哈。那安尼未满40岁国小老师呢？15年来占比呢将近50%，但是啊，即嘛是干那剩20%外，较少年老师啊，未40岁哦，这种老师呢，即嘛干那剩20%外，唔是讲少年的较好，即爱有即个新的旧的安尼的传承，安尼的拖，安尼的教呢是嘛吼，所以这呢未来要安怎来处理啊，种改善目前这状况，这可能也要动动脑了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的国家安全。有一间科技公司叫做深佑，因的配合的拢总有3间公司，涉嫌呢，伊就是买着中国这边的，用了中国原始买资讯管理软体来修改着咱的电脑的界面，包装呢，比如是咱台湾家己啊原创的产品。连续3年哦，拢摕到咱外交部的采购案，超过2000万。当然，你摕到政府的案，唔是讲安尼就袂动，但是你这产品呢，内面呢有中国原始码，你干呢改包装，变作是咱台湾的，这无符合咱的规定啊。而且你这物件，你安装咧咱台湾真侪外馆内面的电脑呢，那安尼唔对咱。咱规身躯烫光光，互人看意思啊！因为你用的是中国原始码，资料都位遐去啊！所以外交部去年12月，伊咧做这方面治安稽核，发觉就讲，哎呦，这不对哦！所以通报调查局，调查局来调查落去，才知影讲原来这几间乌白来。所以包括安和科技，那个李玉坤。一早年呢，伊是甲中国广州遮有一挂合作开发的这电脑的软体，
哦，所以原始码就是为中国来嘛，但涉嫌就是咧台湾家来重新甲包装一个套计咱头拄仔讲的困扰，一出名来标，哦，然后过一个亿威科技来修啊来修改使用这个改名。啊，伊也提供维护就对了哈。啊，对外拢讲，啊，这台湾咱家己台湾的，啊，所以互伊标着，啊，标着呢，偌侪钱啊，等等，佮用咧咱的外交部的外管的电脑，所以即马这三间呢，就移送啊啦。哦、啊，迄边的所在走十个所在，啊，约谈被告等等，这是一站。过来咱讲的另外一站，哦、啊，咱即马要发展无人机嘛。啊、有一间公司有上柜哦，哦，叫做景明实业，因是咧研发咱军用，哦，军用上柜无人机，啊，涉嫌安怎呢？伊就是标着咱国军的单位，真侪项无人机的拆钢案，但是，甲他多啊，咱所讲迄条新闻呢，有淡薄啊类似，因为伊啊将禁止使用的。中国大陆所做的晶片，迄个袂当用，啊，你阁摕来用，啊、哦，包括镜头，哦，组装的无人机顶面，大家知影你用了这個，哦，咱的资料啦，一寡啥物都拢放在起啊啦，而且阁提供呢无实在三 D 证明书，和国军呢去验收做假，但是吼，即卖

是还未理清，安怎讲呢？因为这党呢，甲这总呢，哦，一开始拢好人，阿个啊，哦，尾啊才承认，啊，承认呢有一挂头前后边的话呢，讲起来佫倒袂起，啊，那安尼就免讲啊，就成阿个嘛。我、这间公司呢有发布伊的声明，哦，即马总经理虾米人代替啦，吼、哦，虾米呢，吼、哦，哎，这间公司本来是做五金冲压模具的。这占伊头路超过85%，啊，无人机的业务呢是占都无超过3-4%，安尼先俩，是不是？哦，所以为什么如果呢？哎，这是国家队呢，国家有补助的呢？啊，为什么会是这种公司啊？咧做国家队呢？啊，所以可能个讲到后边面呢，有什么问题无？就敢那以前咱这个。啊，要风力发电呐、啊，哦，太阳能发电呐、啊，哦，政府补助的时候呢，就一挂厂商呢会当摕到生意，啊，即个厂商后壁面呢，会跟那关系较好，哦，啊，这种代志啊，实际上啊，常常的发生啊，实在是，很，予咱真失望呢，哦，国家的发电正确个啦，讲实在，你绿能发电那也无正确，绝对正确嘛，哦，一个正确的方向。政府个拨钱落来，啊，个专人去推动，但是甲尾啊呢，下面的呢，有关系的就没关系啊，有关系呢，学北部啊啦，啊，就变作有利益嘛。啊，不甲代志啦，不甲代志，你若抢到利益，代志那做会好呢？啊，不甲尾啊，甚至亏钱嘛，有无？啊，这就糟糕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中国。中国大陆外交部长宣布的，啊，跟咱的邦交国一个巴拉圭，一个贝里斯，啊，伊来报的两个官员，啊，中国讲个制裁啦，这，哦，安怎制裁呢？哎，冻结你，你一个阮中国这边的财产，哦，禁止你跟阮中国来报的组织也好啦，个人也好，袂当甲伊交易合作，不可以，哦，签证呢，卖个签证。啊，袂当可以离开中国，包括呢香港，包括澳门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大陆的外交部是安尼讲，伊讲啊，巴拉圭啊，贝里斯啊，哦，因这种呢，一来对部长了哈，哦，反对阮中国对政客，因都是为了家己私人利益去支持啊，哦，两个国家啊、哦，就是两国啊、哦，所以呢，这个言行非常恶劣。意思讲啊，哦，这样那不应该了哈，啊，所以呢，要给人做这制裁，啊，咱这边嘛发表咱的叫咧强调的主题哈，伊、讲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甲恁中国呢，咱是互不隶属，啊，这是国际上公认的啊，是不是啊？好、哦，所以你做这款的做法，啊，咱感觉你无权智慧啦，你无权利啊，啊，去做这代志啦。

啊，过一阵可能大家较讨论的啊，就是上山机场啊迁移的问题。当然，因为看下都选举，哦，所以这个议题啊讲出来了，就看整个大家的反应啦。九合一选举啊，今嘛是很白热化嘛，所以台北市长讲上山机场迁移，迁移当然有真多配套一定要做，哦，包括啊这种救援啦、啊。是不是啊？绿色通道啦，吼、哦，等等这吼、哦，医疗后送啦，啊，各方方面，吼、哦，当然拢这些需要。不过呢，因为台北市长伊所提出的，啊，就是讲 AI 发展，啊、哦，伊这个一开始的想法，就当初是回答，啊，回答这个黄仁勋来，啊，需要土地啦，需要什么啦，吼、哦，啊，结果呢，有找到地啊嘛，啊，海外总部唔要拍给咱台北这嘛。哦啊、但是对方就讲到，哎呀，这土地呢，加工呢，无够宽，无够大呢，先哈、啊。尤其当初时，哦，要未确定的时候，有咧找土地。迄阵啊呢，嘛讲到咧，就是松南营区，哦，这营区啊，军营营区啊，呢先哈。所以迄阵啊，就思考到这，所以是不是讲做这方面

来要开店要发展的土地呢，按呢整个来规划起来。当然伊也知影，这唔是干那地方会当做的啦，这无中央无可能啦，哈、哦、啊，所以这呢，咱国防部长昨有接受访问，哦，伊讲松山机场吼、哦，你要迁所在，哦，这真侪方面呐、啊，爱拢去啊想好。哦，当然，这个中央甲地方相关的宽阔的机构，多方面大家来做整体的评估啊，无反对哦，无讲袂动哦。哦，所以呢，安尼是目前发展的方向甲看起来，这件代志是变作有可能去推动哦。啊，不过咧选举进程了哈，进程哈，可能诶，规个确定落来，迄绝对无可能哈。所以伊也表示讲，确实讲。那是要进行相关的评估啊，这是部长讲的。确实，我们进行评估啊。啊，国防部我这边卖提供专业的意见，来确保整体防卫这方面的能量卖受到影响。因为国防真要紧嘛，国防上要紧。你若国防无，你什么电子啊，什么护国神山啊，所以国防上要紧。啊，那安尼先啊，听起来了哈。AI 发展对台湾当然嘛是非常要紧哈，嗯，松山机场迁移这件代志已经靠真侪市长讲过哈，但是甲起码目前因为 AI 代志，有可能会做什么款的一个叮当哦，啊，不过啊，某一个 AI 方面的一个报道哈，伊讲啊，即嘛 AI 呢，哦，你未来唔知偌厉害厉害，是不是啊？但即嘛的 AI 基础设施，即嘛等咧推动嘛。哦，所以我会识手啦，啊，我有机械啊，哦，我有精皮啦，有什么什么的事。吼、哦，伊讲嘛，因为 AI 的基础设施，大家一直落钱落去，一直投资落去，所以全世界经济呢，哦，啊，讲成长呢，维持了3%。但是呢，国际货币基金的总裁的表示啊，伊讲啊，但是这 AI 嘛，就干那什么，干那这个海啸同款，这海啸一来哦。因是真侪人嘛，哦，伊讲这个 AI 就敢那一场什么，杀掉真慢的海啸，伊慢慢啊来，但是海啸哦，海啸因是人的哦，哦，所以伊讲啊，到时啦哈，到时财富的分配，会为了劳动转向资本，针对就业，针对经济成长，针对教育。甚至政府要安怎透过税金的收入来产生呢？以后真深真深的影响安尼是，其实即马就咧影响啊啦。那也无影响，咱就简单讲就好。哦，一个 AI 咧，咱台湾富国神山，电子业赚价，出口呢真好。哦，看伊个数字啊，梦里也会笑。一个国家 GDP 超过10%以上的台湾呢？好厉害啊！台湾了不起，税金收真多。哦，唔只有讲咧，你嘛要发10,000，在亚东要发20,000呢。啊，真正要发了哦。过年前就有可能发的，啊，真系无应用，绝对就应用啊嘛。哦，啊，刷落呢，有一挂人嘅头路，也是讲伊嘅工作，伊嘅工作呢，伊嘅专长是虾米虾米虾米安尼是哈、哦。但是以后呢，伊讲未来，啊、哦，这方面呢，头路有一挂人会受到影响。啊，因为有一挂研究报告啦，伊讲像美国，伊讲美国已经有10%的工作，伊需要你会用 AI。哦，虽然一挂呢，通常性的、重复性的这种工作咧减少当中啊，咧减少啊。哦，但是啊，像营造业，还是资料中心，哦，这两种呢，属于讲一般性的薪水甲一般的这种啊。领域当中，伊啊低薪职缺，啊也是咧增加当中，哦，所以啊，就讲有一挂头路呢会得到好处，有一挂头路呢可能呢会受到较大影响，安尼是吼，这一定会吧。所以即马全世界针对这方面啊，买做提早准备啦。当然 AI 提早准备的真多，因为伊的进步呢，你抓袂掉，你唔知伊当进步个安怎。所以万一伊这个发展进步呢，走进去的时候呢，会恐惧来造成咱人类呢啊变成一场浩劫哦哦，所以这也引起了呢，规个国际社会真大的一个注目啦哦，所以大家来研究哦，安怎卖有这 AI 呢，未来发展呢走进去。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等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病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我食嘛唔好啦。
4: 像遐食一罐都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都要缩起啊呢，像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按时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阿亮先生，
0: 你好。
5: 我大南姓王，我二孙啊。
0: 二婶你好，
5: 我今日我两个叫你家，
0: 系
5: 家喺三洲，
0: 是。
5: 啊，即马你家寄寄到
0: 华骨
5: 华骨啦，
0: 啊好，
5: 华骨大多哦，万今年五千，
0: 哎对，啊好，
5: 哎只只只大骨，
0: 大做诶吼，伊内底有三百粒，你若食三顿，吼、哦、就食五十公，
5: 啊食食早嘛，
0: 你若食早是四粒尔嘛吼，
5: 嗯，
0: 哦食咧呢七八十公诶哦。
5: 食要七八十
0: 天的，食要七八十
5: 天
0: 的哦，
5: 安
0: 尼
5: 啊，
0: 嘿，刀南二省哈，
5: 有啦，
0: 好，我有你的地址哈，再给你送过去。
5: 我刀南电脑里，
0: 哦有啦，电脑内都有资料啦，
5: 安尼啊，
0: 嘿，刀南二省，啊，明仔日就寄，上明仔日再去就寄，上班上班后日就收到哈。
5: 上班后日啊，
0: 嘿，上班后日，
5: 他拢上头，只要只有时我无伫厝，都唔知。
0: 哦，无要紧，你头几点伫厝的？你甲我讲来。
5: 明仔明仔会到无？
0: 后日后日
5: 后日到，后日早，
0: 后日早起好，
5: 后日早
0: 好，
5: 还是后日中昼？
0: 后日
5: 中昼无中昼，我咧困中昼啦。
0: 啊，早起好啦，后日早起哈。
5: 好啦，
0: 好，后日早起，甲你挖骨大灾吼，甲你夹起哈。
5: 哦，
0: 好，谢谢二婶，拜拜。
5: 哦，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阿兄，
0: 嗨，你好。
6: 你好，我请问你哈。
0: 哦。
6: 因为昨我三朝盖好哈，我是这个我 KO 啦。
0: 是。
6: 啊，我是伫 KO 买。
0: 是。
6: KO 咧建建华。
0: 啊，建华对。
6: 啊，建华建华。
0: 嘿，是。
6: 啊，但是我请问你哈，因为买两组啦哈。
0: 是。
6: 啊，但是这个三朝盖好是加两粒吧，一粒。
0: 白色的胶囊对不对？
6: 嘿，对对对，
0: 一排一排一排十粒，对不对？
6: 嘿嘿嘿。
0: 哦，咱三朝是安尼哈，咱一般食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哈。
6: 嘿嘿嘿。
0: 但是卡叔讲，我即马的腰骨无力，脚无力哈，检查呢骨质呢脚无够哈。
6: 嘿。
0: 安尼是就爱三顿食，一顿拢爱两粒。
6: 拢含三朝加加一个加这个瓦骨拢两粒两粒，暗四粒。
0: 瓦骨两粒，三朝两粒，斗阵食。
6: 啊，咁是三朝伊迄个庆华诶，导演也是甲我讲，伊三朝就是爱食饭后才食。
0: 饭后饭前吼，拢无要紧。
6: 我参要食不要紧。
0: 康心就会当食。
6: 含三朝拢会使参要食。
0: 对，啊，有诶人伊本身啊康心爱食西药，安尼就食饭饱才食嘛，无要紧。
6: 啊，我食胃药啊啦吼。
0: 胃药啊，安尼你胃无理想，你食饱才食。
6: 啊，请问阿亮啊吼。
0: 好。
6: 因为这个。这个，问到这个，我紧张都无法回去。
0: 豆豆啊，讲，
6: 伊这一路三焦，这是，是啊，因为我这脚骨跳跳跳呢，拢暂时困吼，足疼的吼，
0: 是，
6: 疼到拢精神拢无法度啦，伊就啊爬起来吼，就是爱坐啊，无疼，拢会憋个叫呢。
0: 是啊，你食三焦甲瓦骨绝对对症。
6: 安尼吼，
0: 嘿，你即卖呐安尼状况吼，一开始呐三顿食吼，
6: 嘿，
0: 会淡薄啊反应哦。哦，阿虾啉奶一个好吗？
6: 因为我买两组的，我正常买啦吼。
0: 你是三组一组，瓦骨一组是无？
6: 嘿，对对对。
0: 哦，安尼
6: 买迄落大组的呢？
0: 对，我知影，三组一组3000块，瓦骨一组5000块，拢总8000块。 两行斗阵食，啊，你这个情况吼，有解读神经吼，哈，初初食，初初食淡薄啊反疼，爱啉来一个哦，哈。
6: 好好好，我今嘛这个不啦。
0: 好啦好。
6: 今起码的犹太嘿，好啦好啦。
0: 好，谢谢，拜拜，再见。
6: 再见再见。
1: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时代人。
7: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马拢爬山。
8: 本来都袂哭啊，拄着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跑啊。
9: 我困唔好啦，即马讲去挂大灶灯啊。
10: 脚腕只因袂歹崴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着袂疼，着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9: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11: 脚骨吼，进前着咧疼，也外骨吼，啊即马。啊，袂咯呢！即马咧行街，外好啊，搁会酷呢，咧酷真好势。
9: 阮来无啥会酷，加落去酷着。啊，即马袂啊，脚外骨唔好。
1: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互咱酷酷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啊，筋骨阿歹呢，咱家己爱活动哦，爱晒日头哦，哈、哦。当然，即马来讲，中昼时啊，哦，迄日头嘛伤炎呢。哦，用那晒到我要忘记，唔免啦。哦，你透早日头花啊，黄昏时啊日头花啊，啊个凉凉啊。哦，这时呢安尼行一下，有无？啊，半点钟啊，活动者，迄款的日头花啊来晒就好啊啦。哦，拢歹晒日头，你筋骨绝对袂用。哦，所以一定要活动一下，晒日头一下，安尼先。另外，既然咱筋骨较歹，啊，像咱这咖啡啊，就莫啉伤多，啊，汽水嘛不适合，啊，这种影响到咱对钙质的吸收的，啊，你就较慢，啊，较慢哈。过来，咱昨提醒的嘛，一挂运动，这运动呢，伤你的关节，哦，你关节都不好啊，你要爬山，哦，啊，就改变一下，好唔好？安尼来配合，你会发觉就讲。话骨啦，个人的观察真正是非常非常之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咱讲啊，即马中东遮，中东遮当然较乱啦吼。沙特阿拉伯呢，伊首都的一个国际机场，去有也门的叛军，就是这个组织叫做青年运动组织，甲发射飞弹嘛，即发射落去了，造成死亡13个，受伤300几个。结果呢，想袂到第二天，又过来，又果造成死亡的一个，受伤的11个。所以沙特阿拉伯的外交部长甲伊朗的外交部长呢有通电话。为什么是甲伊朗通电话呢？因为啊，本身这个组织后面呢，那个赞助的就是伊朗嘛。所以沙特阿拉伯的部长甲伊朗的部长呢，就来通电话，来讨论，就即马这个区域冲突呢愈来愈大，要安怎来和缓掉这紧张这方面的状况？所以这也是真头壳疼的所在。不过呢，今日有一个分析，这个分析呢，买单好咱呢，家己啊，好好来思考了哈。就是讲。本身这青年运动组织，这是一个武装组织而已。伊攻击到沙特阿拉伯的首都机场，造成遐侪人的死亡。沙特阿拉伯是安怎遮嫩吗？沙特阿拉伯是遮好个、遮有钱的，这大家知影。所以沙国呢，伊2025年，干那咧军费方面。开销的军事军费方面呢，全世界108名呢。不是唔敢开钱呢，开真侪钱呢做这方面的代志呢。但是针对啊对方这个青年运动组织，那是未必的啦，未必的哈。包括武器啦，包括什么啊？为什么两个安尼一个抢劫了，好像就敢那怕不赢人？所以富士比啊。不比试了，好，一个分析。伊讲啊，这样呢，若要了解内情了你就知影讲啊，真正沙特阿拉伯呢，本身呢，未少真个啦。因为沙特阿拉伯因这是而且王室国王嘛，王室啊那些哈，所以那一个人是做国王的时候，一个做国王的人上惊什么？无法度做国王嘛，惊呢下面呢，甲病嘛。是不是啊？一古早甲即马就同款了嘛。所以过去做皇帝，那甚至家己后生啊，想要甲变呢，后生嘛是教台啊。所以呢，沙特阿拉伯因这是国王的这种制度，所以必须要军队啊，袂当呢，某一个军队伤强，袂当。伊爱个分散，爱个分散呢，等于讲啊，这一阵，那一阵，这一阵，那一阵，互相之间啊，嘛无法度呢，敢那讲联合起来，甚至呢，你知影，我知影情报资料呢，你嘛要甲我讲，我嘛无要甲你讲，所以这么大一个军事投资呢，伊无法度比作是一个有效的战争力，所以这边发生了呢，看起来呢，真正沙特阿拉伯，你开遐钱啊，敢那加开。产生这状况啊，所以嘛，英国这边的教授、这方面的专家咧讲，伊讲沙特阿拉伯去年啦，伊的国防支出是偌济，830亿的美金，好厉害！咱讲啊，那是占到咱一个国家的 GDP 呢，哪会当占5%以上美国要求的嘛？你嘛想做5%以上啊呢？结果人沙特阿拉伯唔是要5%，伊占咧6.5%的，6%呢，6.5%。战斗机有啊。美国 F-15 战斗机啊，伊家嘛有啊，爱国者飞弹有啊，萨德飞弹防御系统有啊，大汉有上好诶，上个先进诶，相对诶，迄、那个青年运动组织，伊每一年收诶税金嘛好啦，也是偷卖一寡石油，偷卖一寡石油啊，即款诶收入也好，差不多偌济呢？45亿的美金呢，我未必的，当然未必的。他都人讲沙特阿拉伯的军事方面的支出830亿的美金，
啊，即嘛这边呢，税金拢总收，头尾油拢总加起来嘛，才45亿美金。但是呢，沙特阿拉伯拄到青年运动组织呢，个无多啊，阻止不了。哦，赶紧阁找伊朗的部长，哦来讨论来讲安尼是哈、哦。所以呢，这个教授是安尼讲哈，用沙特阿拉伯伊本身这个军事的体系，军事的体系，就是这先进的武器啊，无阿多发挥上主要原因，因为伊是国王的制度，所以伊要保护这国王。哦，嘛防止下面的人呢，甲你变。哦，所以又本身是正统的军队之外，又学到这个哦，国民卫队啊，国家卫队哦，这种专门要保护的国王的啦。所以力量拢分散去啊，嘛绝对袂当有多一部门呢是特别强的，不可以。哦啊，这种安排造成什么？各种的部队啊，大家争权夺利嘛。对不对？哦，我这爱较强的，啊，伊嘛要较强的，所以互相之间呢，卖讲协调啦，卖小吐就好啊。啊，所以伊无啊都有一个有效的沟通，是不是啊？啊，那人数方面呢？人数方面呢？伊讲啊，沙特阿拉伯这边的正统的阿兵哥25万名，啊，那是青年运动组织那边呢？哦，共是有35万人，哦，有遐多无啊？咱唔知影啦，哈、哦。啊！但是呢，迄35万人，迄运动组织嘞，因咧拢长期间咧战争诶，对啊，长期间咧内战嘛，所以安怎呢？有经验吗？就敢那乌克兰呢，伊家己啊战4-5年啊，伊突然间了解呢，什么款的战术上好，所以即卖呢，无人机上厉害。做了上厉害的乌克兰嘛，迄都是实际经验嘛，是不是啊？吼，哎，讲啊，个另外一个，就是这青年运动组织这个组织，伊说伊无资源嘛，啊无钱嘛，所以伊拢是做啥物？做的不对称的作战，我袂跟你正面冲突，但是我持续跟你吐，少跟你吐，哦，啊你好样呢？你穿皮鞋，啊我赤脚。我只要给你吐的，你长期间的你挡不掉，所以造成对沙特阿拉伯真大压力。过来，即马沙特阿拉伯呢，伊真好嘢，伊咧卖油对不对？伊啊，地家就讲，我袂当干那靠卖油，我一定要发展的其他的一寡呢，趁钱的商业的环境甲模式。哦，啊，之后你即马既然是要发展经济，啊，要做生意，要发展商业。我若甲你牵一粒炸弹，你都忘记啊？什么人敢去投资？什么人敢去观光？什么人敢甲你做生意？哦，你就乱去啊！啊，是你飞机飞来飞去啊？哦，真侪人来去啊！哦，啊，我甲你干扰一下，啊，你就呢，真正你就本来你设定的要推广的，就拢走进去啊！这就是目前这青年运动组织就是用这招，啊，这招有效无？非常有效啊！所以沙特阿拉伯真大家听，不晓得怎么办。啊，本来沙特阿拉伯就知影讲啊，这青年运动组织干那是要安怎，所以伊唔再去找美国总统川普啊，伊就甲川普斗嘛。哦，这安怎呢？吼，安怎？哦，阿伯你呢？美国出手甲空袭，我阿在川普败啊。啊，即卖呢代志也唔个只，哦，啊后生呢后生就看。好像安怎处理咯吼？过来来讲呢，就是讲真侪所在即嘛不平静嘛，是不是啊？所以日本呢，就拍什么引进啊，唱水舰、核潜艇。不过今日呢是讲，因内部针对这引进一个核子潜艇，佫有一挂无同的声音啦。这是有通信社的报道，日本政府呢讲年底啊，要来修订到因的安保三文书。3份国家安全的文书，哦，其中呢要写明要引进呢核动力的潜艇，啊，要来进行的，包括先做调查啦，啊，先做研究啦，安尼是哈、哦。不过是安尼，确实讲啦，真正引进入来有啊，好像有啊哈、哦。你是用来保护做巡逻呢，或者是要打击？哦，你是用来就是讲保护自己尔，
还是讲要出手的，要拍出去安尼是吼。这当年内部呢，听讲有真大无同的声音。你唱水感，一般来讲，啊，咱讲顺流，哦，日本叫做呢消解啦，哈、啊，甲打击呢，这是两大类。哎呦，这几年中国的海军一直向着呢西太平洋，哦，甚至到湾牛，一直拖出去嘛。哦，所以日本的主意对这边呢，强调就是讲咱这唱水感，有在顺路方面优势。哦，所以咱就是咧日本周围近海来活动，哦，针对岛屿啊做巡逻啦，做搜寻啦，安尼是。啊，另外一派是认为讲，啊，若干啊要监视，哦，是讲啊要安怎遏制中国还是俄罗斯，咱就边啊四周围守好就好啊，那就无代志去这个核子潜舰要创啥呢？啊，你有这架核子潜舰，是不是颠倒人感觉你要安怎要安怎安尼是？啊、但是后修还有后修啦，不是只有一隻，你真的核子潜舰如果是要达成相当的一个威力，他说最少的三隻，要三隻，一旦有三隻核子潜舰可以发挥出来，当然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但是呢维修、啊、他又要开一条钱、哦啊、这开这条钱不是一点点钱、哦、这个是大条钱、哦啊、日本的财政嘛，唔是讲非常之好呢，好、哦，所以多方面的考虑，内部的声音，但是看起来哈、哦，这个核子潜舰的引进，对日本来讲，一定会做，我感觉啦，我感觉哈、哦，一定会安尼做安尼是哈、哦，因为不只是中国，即卖咧北韩，北韩连续个发射两粒飞弹，啊，日本嘛提出抗议啊，北韩咧十二、上午连续向着日本海。发射了两粒的弹道飞弹，那个都那个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哦，其中有一粒，伊飞超过900公里，而且佫会当猜出到呢，你要佮拍落来，伊是一个不规则的轨道，所以北韩呢，即嘛是愈来愈强，佮得到俄罗斯佮技术性的指导啊。啊，未来北韩呢是一个真大的威胁。啊，那南韩呢？南韩即马知影，哦，敢那想讲要靠这靠彼，南韩呢，初步宣布，因已经啊成功试射因家己生产的金属飞弹。哦，啊，所以南韩这边是咧判断呐，伊讲北韩这边呢发射这两粒飞弹，可能就是对阮南韩即马试射的。这基因素飞弹，一个意思讲，甲你啊，甲你呛到等于啊，这个动作安尼是，然后所以这个地区啊，较袂着咧发射飞弹，当然嘛，较无平静。好、哦、啊，即马变作是俄罗斯、乌克兰一区，美国、伊朗，好、哦、啊，即马呢，包括沙特阿拉伯，甲咱头拄啊讲的青年运动组织，当然另外一个地区。哦，较无安宁的，就是东亚这个所在了。

0: 得力练高精，得力学历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来咱进广告。会哭、会爬、会走、会跳，才是咱快乐的时代人。
1: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2: 本来就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就有效啊。
3: 我不有效啦，现在讲去挂大刀的转来啊。
1: 脚腕只用袂歹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3: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2: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今。现在卖了呢，现在在行街外好，还会哭呢，在哭真好势。
3: 本来无啥会哭，加落去哭掉，啊，今嘛袂啊，脚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卡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啊，有听众讲啊，这个脚头还是关节呢，啊，已经肿起来，啊，弄到无弄到啊，哈，这个关节炎，伊就是红肿热痛，红肿热痛，所以你就关节炎嘛，啊，就是爱食外骨嘛，哦，哎、啊、也消炎嘛，咱外骨呢内底无消炎药啊嘛，无止疼药啊。所以无法度呢，现食哦，就消去啊，就好去啊，无法度。但是你愈食呢，伊就愈来愈好，啊，豆豆就消去啊，啊，豆豆就好去啊，而且内部嘛修补好啊。哦，所以呢，真侪问到就是讲，啊，那真疼真疼时候呢，医生开的止疼药会当食一个未？啊，真侪安尼问，可以，啊，可以，啊，当然咱无鼓励食这个消炎止疼。但是呢，你著痛到安尼时阵呢，先食一个无要紧啦。啊，咱卖长期间食，这当然是，无希望大家长期间食啊。所以你即马哪食呢？其实，伊这时间呢，虽然是讲六礼拜至八礼拜啦，吼，但是这上你来食差不多呢，半个月个一个月时阵呢，伊这进步情形就非常明显了哦，吼。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的是灵高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洲钙粉。无清楚、无了解呢，敲电话来。哦，阿亮啊，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会来接电话哈。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府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3: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阿克奈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我来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为服务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告诉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亚洲股市的大怒神又来了嘞！哇，韩股暴跌 4.71， 日经日股狂泻近1600点。嗯，啊，咱台湾啊，那早上应该也是不妙啦哦。哎呀，在啊，有起有落啦哈，看起来
0: 大家。其实你撇掉那个形容词啦，什么狂泻啦，
1: 狂泻，
0: 我们要标题媒体要骗点击率嘛，不然也不知道骗啦，就要让点击，所以要用很大。1000多点，日股的70000点呐、啊，1000多点才几趴、啊，稍微用手机打起来，
1: 嘛是有影啦
0: 吼，趴是7000点嘛。
1: 好嘞，啊不过呢，讲起来吼，那
0: 一趴吧，一趴都不到啊。
1: 这一波，这个这一波的这个跌势啦吼，这是到底什么影响的吼？好嘞，一是油价走高，二是科技股走跌啊，就是安尼吼啊，美股吼都领先跌啊，大。雅股就跟着跌，
0: 就涨太多了，
1: 涨太多了，
0: 所以是最夸张的钱呢，吼，有一句话讲吼，手中有股票啦，心中无股价啦，你逐天看，你就逐天跌啊，吼，安尼喵喵喵喵喵，啊，就买进买出，买进买出，啊，逐天咧买进买出，除非你足专业，很专心。不然长期来讲，买进买出输赢最好东西差不多啦。
1: 但是有很多人哦，他就是每天就靠着这样股海哈，好的高企啊，那每天就跟着追高追下，追高追下。
0: 那个就是他其实不是真的
1: 要去，那是先挖金牛啊。
0: 对对对对，他不是真的缺那一些钱，靠那些人的讲究，赶快 kiki 了 kiki 了啊，刺激一下，就跟现在在看那个 AI 短视频一样啊，短影音一样啊，只是看爽的。他真的有要那些钱吃饭过生活吗？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一定被像你一样杀进杀出，这不就是不缺钱
1: 啊？咱现在股票
0: 拔掉啊，
1: 每一天的股票是这个几点嘛？
0: 1:30吧，
1: 1:30哦，
0: 1:30-2:30，1:30-2:30吧。
1: 我刚的一个朋友啦，在咧讲哦，啊什么啊，好，要煮饭啦吼，就讲要等个煮饭，我讲哈。超过一点嘛，伊才讲要等个煮豆安尼啦吼。我讲，哎呀，我讲啊，你这时阵才要煮等个煮豆哦，还佫凉些啊凉些。伊讲，哎呀，我老公拢2点过才有闲去食饭啊。我讲，你老公唔是退休啊？伊讲对啊，但是伊逐工拢咧上股票的课，每天就是望着吼，在遐咧看盘哦，一点股票收市啊了吼，啊，因翁才有法度，哎呀，这专。心去吃饭，所以讲伊拢早吃2点了后诶，
0: 享受在股海哈，翻腾的哈，
1: 对，
0: 这个快乐愉悦了哈，没办法，没办法。
1: 早餐嚼爸爸哦，啊，午餐就是到股票出来刷起了后，差不多2点我才吃，啊，都安尼2顿，一天2顿，嘿，对啊，
0: 所以咧，五花十派即个主战出来，安尼讲点二六。
1: 来沙特阿拉伯机场哈，这个啊，我遇到这个袭击，所以导致国际油价呢大涨哈，所以市场聚焦的美股第三季的财报跟经济的数据，美股四大指数呢，的昨天呢跌多涨少哈，跟那道琼工业指数呢哈，只有道琼工业指数道琼工业指数以外，其他都是下跌的丢啦哈。好，所以说啊，今天呢那雅股也跌了，好这。日股跌啦，韩股跌啦，台股呢、啊、大概就差不多啦哈。不过咱今日吼嘛一个好消息呢，我们台湾买到了沙烏地阿拉伯吼，好，我们台湾买到了沙烏地阿拉伯扩大原油的出口，我们买到了11月份，好，油得搞啊，哈，油就会到了哈。根据了解呢，沙烏地阿拉伯今嘛正积极在咧推动更多的原油经由霍姆兹海峡出口。伫这个同时，包括咱台湾在内，亚洲有几啊间炼油厂，好，已经拢伫现货市场。 场拆钢的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预计呢，这一波的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大概呢，在一月份11月份呢就会交付哈，交货啊，交货。咱台湾嘛是其中，印度嘛是，中国嘛是，今嘛拢甲沙烏地阿拉伯买哈，因为霍姆兹海峡被控制，伊朗的油呢就出不来啦哈。而且呢，哈，根据了解呢，即马中国国营以及独立炼油厂嘛，拢甲沙特阿拉伯采购原油，好，最近朝的拆钢1200万桶，哈，赶快哈，跟咱台湾也一样，我们印度还有印度都是跟沙特阿拉伯买原油，那一样呢，哈，赶快，好，跟他买油，他是由沙特阿拉伯卖方负责安排运送。好，嘿。好嘞，最近呢，因为这个伊朗战争也好引发的这个也安全呐、啊、安全的疑虑，所以讲有足侪买家呢，有很多买家呢哈不愿意租用船舶前往霍姆兹海峡装载原油，因为沙特哈这个目前已经将这个就是因为安尼，所以沙特阿拉伯已经将原本经过霍姆兹海峡运输的一部分的原油的数量套柜呢哈，该套柜现货市场销售哦。好、嗯，现货市场，现货市场销售哈。沙特这个阿拉伯因今嘛是安尼哈，他们是维持从红海盐布港啊，个埃及西迪克里尔港哈，装船哈，维持到价增准，将因原本有的原油配额好，那呀这个由因有负责哈运送哈，沙特阿拉伯啊负责。运送我给你运送出去安呢，就这样子哈。那卖给国际的买家哈，这大部分都是咱亚洲国家，把咱都讲了，台湾也买到了，好，印度也跟他买，现在中国也跟他买哈。啊，听讲川普讲啊，现在伊朗的油一滴都进不到中国哈，一滴都进不到中国哈。所以讲中国未来买油，你要跟大家一样，哈，较早伊甲伊朗买是哈，这个便宜便宜嘛。那现在呢，就是。你都无法度啊，吼。

0: 所以我伫咧怀疑讲哦，那个最近不是那个也门的那个啊，这个轰炸这个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吗？哦，这应该哈，应该也是跟沙特阿拉伯哦。我现在伊朗哦，这个霍姆兹海峡都被控制了，阿里沙特阿拉伯拼命的卖油，哦，那可能是应该也跟啊这个油有关系啦，油的出口有关系。啊，加上呢啊，这种也门的咱讲的青年运动军，伊其实伊背后伊的背后都是伊朗支持的哈。哦所以
1: laisse tomber les filles, laisse tomber les filles, un jour c'est toi qu'on laissera. Laisse tomber les filles.
0: 好，来这边呢，沙特阿拉伯伊的这个这个国王国际机场哦，被连续轰炸几次哦，很严重哦，死伤都非常的严重啊，在加上呢哦，这整个航运的这个停止了哈，停止，听讲可能上届无爱延到这个拜六哈，这一个礼拜六哦才能可能慢慢恢复哈，慢慢恢复。那这个已经连续三遍哈，这受到攻击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国王国际机场哈，好。那甚至包括因的这个储油库也受到攻击哈，这个是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刚才讲也门哈，也门已经嘛哈，其实我分这两嘛是两派啦哈，也是两边啦，一边是政府军哈，有一点政府军啊，政府军的是沙特阿拉伯啊，伊后边诶支持者都是沙特阿拉伯啊，但是呢，大部分是青年运动军，好，因是叫做叛军哈，咱外口咧看就是讲，他叛好，他就是不是政府的，他是叛哈反叛军的对，好叫做青年运动军，伊背后是伊朗所支持的。哦，所以政府军后边是沙特阿拉伯支持的，好，但是伊青年运动军呢占八成，政府军才占两成尔，所以在也门来讲，政府的这个哈军队是相对来讲是弱势哈。好嘞，今嘛呢，伊朗方面呢，吼，伊朗方面的警告啊，吼，警告讲吼，恁今嘛若要中东吼，你若要中东哦，有足侪人要去卖家啦，要去卖地啦，有没有那朝圣之地啦，吼，你们最好都不要通过，不要从沙特阿拉伯吼，伊就甲你提醒安尼，所以伊就甲你扰乱吼，伊就安尼甲你做恐怖攻击吼，那当然大家会怕，真的真的啊，吼，所以讲中东这个沙特阿拉伯吼。好来，不过咱今仔要讲诶哈，我们今天要大家深入了解，其实沙特阿拉伯因的军费，他们每一年的哈军费的支出哈，诶，这个拨出的经费是伫全世界哈占第八，军费哈因的军费是全球第八。那为什么这样子你挡不住也门的叛军呢？哈。好来，根据富比士的这个报道哈，最近沙特阿拉伯这个机场三遍啊，被这个也门的这个青年运动军啊，这个攻击哈，轰炸炮轰哈，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包括观光哈，包括航运哈。整个都受影响哦。这起因的是青年运动跟也门政府之间，好，因的七月份都是因家的也门呢。好，咱都要讲嘛，因的政府军啊，个叛军，政府军的政府所指的哈，啊，叛军的是青年运动军哈，两边都是对立的。好，啊，这个叛军这边后边支持的是伊朗，政府军之后边支持的都是沙特阿拉伯哈。啊，伊这边两边哈。政府军跟哈这个叛军的今年七月份哈有协议，好要停战，有没有？那时候就伊朗开始轰炸的时阵，有迎战，但是破局。

呢，因拿到这个战略要地料，因都我都控制曼德海峡来的一个叫毗邻岛哈。好了，曼德海峡啊，今嘛就是讲有些油，霍姆兹海峡虽然是啊，今嘛是啊美国控制掉了呀，好、哦，这伊朗就没有办法了，伊朗家己本身油啊不都出来哈、哦、啊，所以呢，伊今嘛就是讲青年运动军。帮伊朗拿下战略要地摩卡港，安尼的我都控制曼德海峡里面，曼德海峡内一个叫做毗邻岛，那所以呢他们控制这个岛这个港口这边这一个岛，因的兵士讲我都是控制你，有些油如果要从这边经过的话，那你就是变成也门的叛军在咧控制，也门叛军的控制后边都是伊朗控制哈。接下来英国发动攻势，哈，准备就是讲要夺回连接红海跟亚丁湾，啊，个印度洋的全球海运咽喉。所以讲，霍姆兹海峡你去控制掉，我今啊，我今嘛在卫兵啊，好，从旁边的哈曼德海峡的毗邻岛，你先拿下，然后再接着可能要连接红海、亚丁湾、印度洋，这个整个东西关系到全球中东地区哈，而且整个的啊海上运输哈的咽喉，好，所以的哇转移到这个方向去啊哈。所以啊，因为有烧这个也门政府的工吼，目前已经虽然有发动攻势，准备要夺回这条连接红海跟亚丁湾跟印度洋的全球海运咽喉、嗯。但是为什么红干妈讲哎，也门家的政府军的点得较弱？啊，你背后你不是沙特阿拉伯吗？吼、哦，沙特阿拉伯的吼，伊的国防基础是全球排第八呢。那为什么这一次还会被打个咪咪毛毛呢？吼、哦。好嘞，主要原因呢？主要原因就是在哪里呢？哈，沙地阿拉伯，哈，沙地阿拉伯，好，因今年哦，他们到去年哈，因的国防预算达到830亿美金，一年831亿美金，和台币2兆6700亿，哈，占他们 GDP 的6.5%，全球第八高的哈国防预算哈。但是这经费呢，是安怎呢？因这经费大多数拢用在啥？采购 F-15 啊，甲欧洲风的战斗机，等等这先进的武器哈，并且配备有爱国者甲萨德哈，诶，这个飞弹的防御系统啊。近期更加呢，哈，获准可以采购48架 F-25 逆中战机。哦、所以说拢买这些先进的飞行机啦，战斗武器啦，吼、哦，还是因为钱多嘛，吼、哦。好来，啊，那个比较呢，也门的青年运动军，啊，因的军费预算来，吼、哦，也门青年运动军军费来源跟他扣因的税收，差不多25亿美金和台币差800亿。啊，都阿人讲国防的吼，因的这个沙特阿拉伯是两条瓜，啊，这也青年运动军只有800亿，吼，因扣这800亿啊的税收，啊，另外各种名下乌七招数九油，吼，透过黑市走私石油，大概一年也可以为这个青年运动军带来20亿美金，吼，合台币600多亿，所以两行那加起来嘛，超1500亿年呀。哦、为什么可以以小博大呢？为什么？因为青年运动军他们采用不对称作战，目的我无法度，我若真正甲你都安尼面对面拍，我一定是拍袂赢的。好、哦，啊，伊是透过消耗战，让沙特阿拉伯付出庞大的代价啊。我都无时无准，甲你动拍一个，我都没有无差别的攻击一下，哦啊，对你这纯讲哦，航班啦、国际啦、运输啦，这重要诶，我都甲你拍一个吼，啊、哦、炸一个，所以他采取的，我不是要打赢你，吼、哦，我就跟伊朗、跟美国、跟以色列的打一样了，都是一种不对称大战，挨着好不对称的这种啊作战哦，我不是为了打赢，我都甲你消耗。哦、我就一直在吼、哦，三不五时给你乱一下，再给你炸一下，再给你端一下，啊，搁休一下，安尼吼。那这样子，你原本这些发达的国家吼，从、哦

0: 沙特阿拉伯这东西经济这么发达，好，国际航班哈这么发达的国家，那当然你都别看咩啊，对不？哦，就是会影响啊，好、哦，啊来啊个来哈、哦，这都是这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啊，你说啊，明你国防那么多，为什么会被这个这一个一年只有1000多亿的青年运动金哈、哦、给你拍，好、哦，就是安尼，我、哦、没有打赢啊，我就突袭你安尼啊，偶尔就突袭一下哈、哦，啊个来沙特阿拉伯应该的军队嘛，无法度发挥的战略。为什么你都没有事先防范到人家打你呢？哈，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讲，这其实跟沙特阿拉伯王室有关系。王哈，这个沙特阿拉伯因主要他们的国防经费、经费跟军队，因主要拢用在啥防范政变，还有保护皇室哈。作为首要任务，因此呢，军队划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国民兵，一种叫做皇家卫队。好、哦、啊，各属于不同的体系。那这种将军权分散到竞争单位的防护策略，虽然会当确保皇室的安全，但是严重削弱了部队的作战效率、甲情报共享的能力。另一个敌人，家的沙特阿拉伯，因家的军队的分成两边两派。一派是咧保护，就是王室哈，王室的等于因的国王啊哈，王室成员啊，这个应该是占最大部分哈啊，所以讲都是安尼啊，所以就是等于这个军权就分散嘛哈啊，所以讲，有当两边搞不好，两边互相还会这种。就是不和啦，吼，简单讲就是削弱啦，吼，互相会下着对方的对啦，吼，还有不能情报共享，作战效率也会被削弱哈，甚至导致沙特阿拉伯的国军哈，好，诶，军方完全拢无法度。其实，也门的青年运动军基本哈。这边攻击对沙特阿拉伯攻击，而且的占下哈，咱都话讲的讲啊，占领了迄、那个重要的那个什么修林港哈，迄、那个所在，其实人之前都有集结啊，有兵力集结，你竟然没有掌握到，没有掌握到这个情报消息，而且集结不是几百人、几千人呢，十万人呢。哦，是10万人就已经集结了，哦，武装分子的集结，哦，所以你竟然你沙特阿拉伯，你中东都没有掌握到，没有侦测到，哈、哦。沙特阿拉伯家里有25万名的现役军人，本身来讲都很缺乏实战经验，哈、哦，所以远远不及拥有35万兵力的青年运动军。单单共也门的青年运动军为什么到35万，沙特阿拉伯才25万，他们就是人人皆兵啦，单单共就是这样，而且他们是3不5时在那捣蛋的，所以他们有实战经验、啊、你这沙特阿拉伯这就是跟他说、皇家子弟兵根本就没什么实战经验、哦啊、加上又分为两派、哦、保护王室的还有一般的国民兵、啊、都没什么经验、啊、两边的军力又互相削弱下降、哦啊、还有加上伊朗在暗中在扶持的这些青年运动军、哦、所以就这样子啦，吼、
1: 哦！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
0: 对吧？
2: 没有，这实在就没错、啊。
0: 你还有三不五时给你突袭者，我不是为了打赢，我就定来给你乱一下，给你炸一下，再给你打赢
2: 啦。没什么，没啦，伊安尼伊得赢啦，
0: 嗯，得赢啊。
2: 没啦，你也没有输，没有输赢啦。
0: 恁在经济发展的，伫国际咯做大生意的，
2: 没有错、啊，其实就这样子啊，本来就这样子、啊。
0: 你都袂看我三不五时跟你乱一个机场，跟你炸一个。
2: 对啊，而且你虽然花那么多钱，但是你没有战斗力啊。嗯，说实在就是这样，就、嗯、哎，公子哥啦，嗯、公子哥就。真的，他装备很好啊，但是装备组的装备很好啊，但是真的要教他们战斗，也没什么战斗力，
0: 没有实战，也没什么实战，也没有真的经验嘛。
2: 卖公家沙特阿拉伯现在滚卖公滚领呐，就是公上面连他们像中东、喔、你要看到当地人都很少了，因为他们都生活都过得很富裕嘛，富二代、富三代、富 N 代了啊，你起码被警察被给了震惊，虽然那兵力听起来这样兵兵兵兵的，而且可能上战场，人家穿草鞋的一下。就被干掉了，他也不是要赢嘛，对不对？哈、嗯，对不 啊，你看，
0: 所以我也记得咱好之前那么
2: 就其实现在就这个状况就有点像美国大兵、那個，美国大兵现在卡在哦，
0: 像伊朗这样一样啊，一样
2: 不差对吧？我吃草，我吃草，我吃树根，我躲在山洞里可以跟你耗啊啊！你看你
0: 人民的抗议也没有效啊，对不？美国的惊啊，你爱算计啊，
2: 卖工厂你打钢啦，光是。部署在那边每一天的那个军费啊，你轰炸兵兵兵兵哦，那垮了那垮了就凶很爽烟火，但是那每一分每一毫都是钱啊。哎呀，你战事一拖久的话，民主国家要对人民负责嘛。那战事没有结束，人民那关你个哦，战争哦，然后战果多辉煌，又给英雄的打个北宋嘛。啊，那个拖拉固哈，再压动一点，这些物件给你攻击，这就是民主国家跟这所谓的专制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哪有真正的胜负？即使没有嘛，因为他永远。穷穿草鞋的永远都是不怕烂米条。
0: 我杀了不要跟他上官灾啊，人民反了、啊、人民不爽人民不爽、啊、我就处理人民啦、啊、嘿啊都安内啊。
2: 对啦
0: 好
2: 啦
0: 所以好进攻格啦。我告诉你我告诉
2: 你我美麗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援助进广告
0: 人家说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
2: 没错、哦、这真的很恐怖
0: 的长男一个听众朋友、哦、啊，他说小君啊我已经、哦、嘴巴听很久了听到都睡不去听到饭吃不下听到热散热一身躯肉散鸡鸡、哦啊、有一天有朋友看到他说、嗯、哎呦妈咪人啊你现在来散到呢啊那个朋友个讲话较直接吧，伊讲你这可能是有啥物病安尼吼，反正我就是讲出来不好听啦。哦，然后讲我你有去检查无？你这一定是啥物事？可能是安怎的？都反正个公家呢吼，伊讲没有，我就是牙痛。
2: 哎呦，
0: 啊牙痛怎么痛那么久？伊讲一个多月，伊讲有啊，伊讲可能过去嘛是常常发生安尼啊，抗生素食侪啊，一样抗生素吃。多了啊，所以说现在比如说抗生素呢就不敢再吃，
2: 没错
0: 啊，不是不敢再吃，吃了也没什么效果。
2: 哎、因为、哦、这种、哦、你已经身体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了。
0: 不出去听不要抽心经，伊讲有啊，我都有心经，抽甲要无心经啊，吼、哦，就是安尼。吼、哦，有的人讲抽神经啊，有人就讲我不想要抽神经哈、哦，这个各种的想法都有啦。伊讲哦，真正吼。啊，阿弥陀佛嘞！哈，一直到顶礼拜哦，上礼拜，伊讲哦，他才碰到有一个人哈，他改介绍的那德力三五改分，他起先他也不相信，伊讲我牙科换了多少家哈。啊，有当的这好去啊，不是讲一直拢安尼啦，有当会好哦，有当的去好几工啊，好几工啊了，吼，啊，今麦个牙，个牙个看，这间个看，伊就讲，哎，这间甲看了，今麦拢袂好，得个换间吼，啊，说法都不一，吼，有时候说法不一，甚至呢，好几家医生都是拢讲，啊，无你就是拔牙，啊，拔牙你也甲讲我的牙齿是安怎嘛，啊，两家伊尾也看三间，伊讲三家的说法都不太一定，不太完全相同啦，有些雷同，有些。不太晚，所以其实伊嘛就惊伊讲啊，慢掉的一定慢掉啊，啊慢掉你就救不回来，除非啊你要不要再植牙呢？吼啊，植牙就一直就是已经是几十万嘛，一期对冇，一期都要上班。
2: 钱、时间，
0: 对，
2: 吼阿哥，这植牙过程当中折磨，真
0: 啊。啊，该做的治疗，伊讲该做的治疗，我嘛拢有去治疗啊，前前后后也花了十几万呢。
2: 没错，
0: 嘿，其实伊拢有哦，好，有诶的改讲啊，你长期什么牙石啊、牙长。什么牙斑啊、牙垢啊，上面挖个阿伟的功力啊，弄啊，反正一共有啊，阿德西安呢，时好时坏哈，时好时坏。我讲我、哦、这样，你这个牙齿真的还蛮难缠呢、
2: 欸，
0: 很难缠的，难怪还家呢哈，不舒服又烦哦，烦到人家老鸡先哭吧哈。一提到使用那的得力酸，我该问哇，那真的是有稳定了哈。哦，我稳定落来啊！哦，那个不舒服，那个，哎，伊讲啊，阿弥陀佛，我较早都捌听过这个物件，我现在我拢无去用，哎、欸，
2: 对啊，
0: 伊家己安尼想，我以前就听过啊，哦，哎、欸、嘛，一半被咱捌听到恁的节目啊， 一半边啊，伫外口嘛，捌听人咧讲啊，吼，听人咧讲啊，但是就没有去深入啦，吼啊，也不想到说，无想着讲自己的状况啊，会家己的今那个这个情形，诶，需要用到这个物件呢，吼。咱讲嘛，吼，喙齿是家咧管的，
2: 啊，
0: 喙齿就属于家咧管的，吼，你要找对管理部门，
2: 所以哦，江湖一点绝啦，啊，说破不值钱啊，但是咱今日个大家讲吼，其实咧保护你的喙齿，保护你的牙齿。真简单，吃钙粉，抹钙粉，抹钙粉，吃钙粉。但是现在秘诀就是这样子。
0: 啊，你吃了钙粉，不是跟他讲为着你喙齿，你吃落去，连你骨头都给你搞掉，连你的肌肉筋络都给你搞掉，连你的身体体质、你的衰退各方面，拢个给你提、个给你强起来。迄就是安尼，绝对不是讲啊，我吃了就顾喙齿，就跟他顾喙齿尔。你吃了身躯内底吼，各部分吼，各部分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该是。改的管的，该是改的管的部门，伊都拢管得到啊，他都管得到哦，都会有提升，都会有不一样哈。这啊，家己用个怎样，才能够深深体会。
2: 对啊，
0: 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
2: 几百派酸钙，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

0: 啊，咱有一个台湾人吼，伊最近伊去西藏旅游，哦，拄到被当地的公安，西藏当地的公安把他约谈，哦。伊讲哦，因为他们参加的是那个西藏旅游团，哦，旅游团里面有八个台湾人，其中有三个都被约谈，哦，啊，约谈叫去对呢，叫去饭店诶一间小房间内底约谈，哦，是中国的公安人员，哦，他现在当然回来了，以这个公哈分享以这个经验哈给大家，如果你真的有要去的话哈，啊，去中国哈，不管去哪里啊，如果有碰到这种情形，家己爱注意，
1: 哎，没错。
0: 这个人哦，这个人哦，伊讲他本身是护理师，好，伫网络po文出来分享伊伫西藏被中国公安约谈的经验。伊讲伊是护理师，这是网友解问伊家讲诶，吼，讲啊你到底做什么职业？伊讲护理师啊，他说另外哈，另外有两个被约啊，也是被约到小房间约谈的，另外两个是飞机修护的技术人员，哦，修理飞机的技术人员的对哈。好来，伊讲吼，他这一次去西藏旅游是跟团，好啊，这个旅游团来的有八个台湾人，包括他在内，包括伊在内有三个人被约谈。伊回忆讲，他回忆他说，当时导游，好，就是带团的当地导游讲，哎，请你到啊那个酒店大厅，好，叫伊都来迄个酒店的大厅。然后呢，就有一个查甫诶，将伊带到吼这个饭店的一间小房间，很恐怖呢，吼，哦啊，真正啊，导游叫你讲啊，你啊，好某某先生啊，你下来哈，阿姨讲啊，什么事啊？你到酒店大厅来哈，有事跟你说啊，你哈啊，然后伊就想讲，伊嘛唔知啥物代志，伊就落，结果落到这个拉比大厅的时阵，啊，都有一个查甫，就该讲啊啊，这先生，请你跟我来，哦，就这样，啊，你能不去吗？好，反正你伫人遐所在，对不？嗯嗯，啊，就被带到小房间，阿姨讲啊，入去迄个小房间了，内底够两个查甫诶，啊，总共就是一男二女的对哦，啊，他们都没有自我介绍啊，但是后来他知道这些都是公安人员，哎，不是公安，对不起，国安人员，中国的国安人员哈。然后呢，他叫他房间送啥？嗯，对他进行身家调查。嗯，所以听众朋友注意哈，请注意哈，身家调查，包括你的学历是啥？你在做什么工作？你上什么班？你薪水多少？你做兵做什么兵种？你有没有当兵？当兵是服什么？好兵役？啊，你家庭，你的家庭成员有几个？有谁？哇你咧，安尼啊喂，真的是很可怕呢，吼。哦，真的，一共哦，足足就在那个小房间里面被拷问了一个多小时，才放他出来，哈。哦，伊就甲伊问讲，啊，你是不是曾经服务军人？哦，的意思讲，你是不是军队的军人呢？啊，你甲台北市政府的人有接触无？啊，甲台北市政府的人有接触无？啊，你这边来中国，你甲恁的政府机关，你甲恁的政府机关有通报无？有没有通报？哦，然后就讲，啊，你是啥物政党诶？你在台湾你是什么政党的？哦，然后还问一个题目，好好笑。民进党真的会发一万块吗？哦，真的发一万块吗？哦，这个也问哦，还有说台湾人为什么那么爱去日本？
1: 哦，会不会自己瞎扯？哎，真没有没有，问这干嘛？
0: 会，他想要了解台湾人哈。啊，你喜欢美国吗？哦，你喜欢美国吗？好，然后你觉得两岸两岸目前的局势如何？哈。好来，然后又请他表达你是不是支持统一，你是否支持，如果你支持你说他的优点，如果不支持你说他你为何不支持。哦，这边回答一共哦，这边回答的时候都很纠结呢，好来，
1: 没有啊，有人说不定 根本平常不关心这些事情的人
0: 啊反正
1: 对对啊，我是觉得
0: 中国你就知道中国就是一个，所以你要起你爱有这心理准备，你真的一般来讲可能是男生哦，
1: 有点多，
0: 特别男生或者是说哦青壮年的哈，爱特别个特别注意。然后伊就讲啊，如果那吼你较济钱，吼你较济薪水哦，让你薪水高一点，你赞成统一吗？哦，好啊，哥来，你知道现在台湾人也可以变转籍，转籍变成中国人吗？你知道吗？好，问一下问题，安尼哦。

0: 啊，这人伊安那个回答吼，伊了他说他真的很那时候很紧张，好、哦，紧张到也没有办法说谎，好、哦。哦，伊啊，但是伊足谨慎啦。伊讲我很谨慎了，表啊吼，好表有甲对方表示，伊讲啊，这两年吼，两岸关系好像很紧张，哦啊，常常咧滚烟安尼吼，他说我不敢说那个什么海底电缆被切断这个事，我都不敢说吼。啊，伊讲啊，希望两岸和平就好吼。他当然说希望两岸和平就好吼。啊，强调讲伊家己无啥物政党的倾向吼。好，伊讲我不看后。候选人的政党颜色，我只看他的政见啊，呢吼啊，台湾的优点是多元民主自由啊，是可以有各种声音啊。但是伊嘛讲啊，中国吼优点的是大型的公共建设很有效率哈啊，这样子哈诶、反正他当然都各讲一点好话啦。
1: 反正我觉得要选举的啦，啊、这就真真假假，有些这个听起来就很像幻想。
0: 好了，
1: 国安问你有没有发一万块，他稍微
0: 他想。
1: 他怎么不会啦，就用膝盖想，他还要去抓你一个平常人放有没有发一万块，他们情自细，哎，这个有时候为了齁在网络上骗点阅齁，然后好说幻想文很多啦，齁这样，像前一阵子嘛，今天刚我们节台北节餐厅啊，一个台北市，然后有一个很著名的餐厅嘛，有一个女生，然后就说哦，我的爱马仕的这个爱马仕嘛，什么白色的包包齁，
0: 皮包
1: 被染色了齁，然后店家又跟我说要赔我93万，怎样，说我会负责。结果他去弄，说这个皮包要清洁完要90几万啊。结果现在店家不赔，他多开心的，这个点都没有做任何的声明。那这两天能发正式声明，结果就变成哦是一个罗生门呐、啊。嗯啊，因为一包厢来对没有那个哦，
0: 没有那个监控器、欸。
1: 对啊，我就现在很多幻想文呐、啊，我觉得你中国当然呢对人身安全是很重要，可是说要发10000块。
0: 好，所以讲鲁哥哈，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他是幻想文，也有可能是真正的碰到哈。大概怎样嘛？起码去中国当然，哦，那你当怎样讲啊？我们都不谈政治，但是有些哦，是不是当地真的会哦透过？因为伊嘛是跟你懵懵的，
1: 没有啦，懵懵的。我们还是希望如果有在这段时间去中国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啦，不然我们都就是说看文章嘛，哦，就有时候文章声音都会。很大，因为我相信一般人去洽公啦、然后去观光旅游啦、然后去参访啊、去干嘛，就应该都没有问题啦。
0: 当然，一般你那旅行团、
1: 啊，
0: 或者是说，所以我讲哎，可能男性青壮年的哈，这个哈可能啊，我尤其有做过兵哎，
1: 看事情要
0: 啊是吃公家套路哎，哈、这个他可能就会稍微行公啊，为你家探，
1: 除非你自己身份本身很。
0: 探一下口风的安尼吼，都像你讲的迄、那个吼，即、這个啊，爱马仕贵妇的对啦，
1: 对啊，迄种
0: 爱马仕贵妇吼，伊去台北一间迄个餐饮集团吼，旗下的烧肉餐厅吼去用餐，伊讲那一天的用餐呢，就花了40000多块哈，好像三四个朋友花了四万多块，啊，伊讲吼他自己啊带了两瓶这个这个红酒哈，两罐红酒去哈，啊那个红餐厅就帮他收那个。一瓶啊，吼，一罐，一罐收2000里的开瓶费，哈、有些餐厅他你自己带酒去，他会给你收开瓶费。
1: 对啊，对啊，当然啦、
0: 啊。对啊，一罐
1: 开瓶费或洗杯费啦。
0: 对，一罐2000里，两罐收4000嘛，哈、
1: 对，好、啊，那店家都讲好了。
0: 对啊，所以一共我们总共四个人消费将近40000块，安尼，哈、一共啊，当天其实那个事情哈，就是讲伊的白色爱马仕皮包被滴到红酒，一共是讲。服务生给他滴到红酒，吼、啊！所以讲一当下的时阵，吼，伊讲一当下的时阵，伊有甲餐厅提出反应啊，但是，哦，因为那时候就他还是先把账就结了啦，吼！啊，但是讲事后伊得甲这个爱马仕皮包送回门市，
1: 对啊，
0: 伊讲那是给你三月份才买的，吼，可能那个皮包就是价值90几万呐，吼，爱马仕白色的，吼，又白色的，吼，啊，送到门市，门市讲，哦，这无多，这我爱上灯的法国原。像 吼，由那个原厂的工匠去检查，结果伊讲送回法国了吼，即、這个法国一边检查讲啊，迄红酒已经渗透到皮革里面啦，用一般的清洁方式无法度完全把迄个污渍哈啊去除，哈、啊、没有办法100%的恢复原状哈、啊，而且的最快要12月底哈，即、啊、卡皮包叫我都个上都登来台湾啦呢哈，好来。所以呢，吼，伊就讲啊，这一段时间呢，哦，当下伊甲餐厅反映的时阵，好，当下可能伊去用餐了，当下餐厅反映讲啊，然后安怎吼啊，意思讲，嗯，可能然后安怎，我再甲你赔啊，都我会跟你负责，安尼就对啊啦。啊，事后伊就是听到安尼。好，可能听到上去法国了，讲哎，没有办法，你的地掉吼，已经渗到皮革里面，没有办法复原哈，那个污渍还是会在。
1: 因为它一个皮包它成型了。
0: 对啊，所以就开始哦，要找餐厅吼，要理论啊。啊，我那安尼，我这
1: 赔钱
0: 啊，就是安尼哦，93万哦，93万就即卡皮包的钱啦，应该就是这一个皮包的钱啊。你93万的，我也当换一卡新的安尼吼。哦啊，这个餐厅哦。餐厅后来好像就有一点讲，哎、欸，我是讲跟你讲的负责，哎、啊，迄阵那嘛无详细了解啦，就想讲啊，可能有哦，伊就讲啊，讲敢那有个地，有个地的皮包，有个地的酒啊，大概就以为啊，那安怎吼，无咧，无想着讲哦，你事后你讲什么安尼，都爱赔个93万吼，哦，所以餐厅后来可能就有一点就哦，就不联络了啦，吼、哦，都不联络啊，老贝哇，伊在催的律师，你知道，哦，找律师讲。我要提告呢，这个餐厅不是说要跟我负责吗？哦、那结果呢？后来不联络、哦、完全不联络都消失。后来餐厅、哦、因为伊请到塑料、哦、后来餐厅有出来讲，他是换了电话，餐厅换电话的，伊讲啊，你得故意回避嘛、哦、但是餐厅就说，嗯，听了93万，那有可能我赔你一卡皮包、啊，而且你讲我是阮餐厅给你递掉的，服务生哦，听红酒的时阵给你递掉的，何以证明？嗯
1: 对啊，没有
0: 啊，所以都会去餐厅去调那个监视器嘛。
1: 对啊，
0: 调监视器的是讲这个贵妇伊家己当中有去上厕所，啊，上厕所倒转来了后，应该是倒转来了才发现，哦，才发现说他的，因为在那个包厢里面可能就没有监视器嘛，哈，所以伊讲伊去上厕所。之前都没事情，上厕所回来了说、啊、他的皮包就被滴到红酒这样、啊、这一段期间他们调监视器看这段他去上厕所这段时间并没有任何餐厅服务生进到他 他们的包厢里面、嗯、那所以你说我们把你滴到的、啊、你做会去这些朋友有看到吗？也没有啊，他说没有啊，他去上厕所回来发现的啊，哦，可能伊总共四个嘛，含伊家己都四个人，对，等于有三个朋友啊，嘛讲我是没看到啊，那搞不好是你独家你家己咧，你咪是是是滴掉，
1: 喝醉酒了嘛，
0: 啊是恁朋友家己滴掉诶，
1: 对啊，现在反正乱好了，
0: 监视器调出来，你去厕所回来发现。当中都无餐厅的人入去啊，系啊，啊你讲好啊，无敢会进前滴掉，你唔知呀，啊进前滴掉，你也要有证明啊，
1: 对
0: 啊，对冇，唔是干那你用讲的用想的啊，啊你一赔讲要93万，嗯嗯嗯，就是那个皮包整个有新的全款的赔偿哈，伊讲餐厅同仁讲咧，我哪有可能啊。
1: 所以啊，现在哦，不是网络上讲的哦，理直气壮哦，有图什么的，我干嘛去买人哦？骗子很多啦，哎呀，所以啊，对啊，完全没敏锐高。啊，骗子又很多，然后先哦啊，很多人就
0: 假的人不是啦，伊想讲我得假，我得假，你得
1: 啊，所以就现在很多
0: 人我声音就比你较大，我人就比你较歹，我拳头不比你较大粒，我得变赢。
1: 网络上很多的那种的哦，比如说带风向嘛，还是讲有一些文章抛出来哦，卖的底啊，先在那边跟你讲哦，对，这个餐厅很恶劣，我看他可以讲一个餐厅啊，那，哎，结果
0: 后来这个餐厅也有发表声明嘛，哦，餐厅有出来发表声明，好，的确是有这。一个纠纷，但是没有办法证明恭喜我给你递掉哎。
1: 对啊，没有对啊，你要拿证明
0: 证据嘛。
1: 对啊，
0: 对啊，不是用讲的嘛。
1: 对啊，
0: 啊，一定是服务生给我递掉哎，安尼一句话都要93万哦。
1: 对啊，我不是为了钱哦，但是我不。
0: 伊讲无，我无讲爱93万，但是人咧餐厅都录 音档都出来啊，
1: 对啊，对啊，
0: 录音档出来，你家己讲讲啊，我即卡报告十三万啊，你还陪我？
1: 哦，脸皮厚又敢哦，很多啦。而且现在网络上为了点阅率哦，然后增曝光度，什么很敢的言论都敢讲、嗯、啊，就有人就上车了。嗯哦、哇，我看啊，都要开始第一时间就想说，对对对，我已经这个餐厅啊，陶哥啊，一个陶哥父亲，所以陶哥他其实他也算是一个名人嘛，在台北他开了很多很、
0: 啊、这个餐厅
1: 很多的餐厅哦，就他第一间店是在民生社区嘛，啊、后来他有、哦、什么餐酒馆呐、啊，然后火锅啦，啊，我看这陶哥人嘛加醋逼啦，哦啊，然后他也是常常去跑去日本去把一些日本的一些吼这个餐厅代理引进来台湾、嗯嗯、啊，没关系，家大业大嘛，他这、嗯、那个 mark 又比较大，那所以当然哦，狼没拼嘛，给他拼啊，对吧？嗯、哎呀。啊，但有错的话，有没有错？其实最后就交给法官去成审啦、啊。因为这种物件不是讲哦，我开一个月
0: 吹的，没有证据啊，没、
1: 啊、
0: 有证据
1: 啊，对啊，对啊，
0: 啊，你家己啉红酒去滴掉，然后去滴掉
1: 的。或许真的是服务生，可是你说实在，这种东西上法庭其实就是讲证据的东西、
0: 啊。服务生啊，给你滴掉，你当下可能你既然他宝贝那个包包，应该当下
1: 你可能啉咖拢崩起个就，哦，我没醉。
0: 炸两罐去开，干那开瓶费得四千几块。
1: 可能没送吧，管然后洗杯费可能一杯子500块，或者是一瓶开瓶费500块，我收2000块是
0: 2200嘞，
1: 是真的
0: 开一罐2000，哎、欸，2000还2000的，嘿、欸，啊两罐呐，哎、哦、呀、
1: 欸，是真的有点高了，
0: 开瓶费哦2200，一罐2000的，
1: 但可能一罐就5万呐，那就是，哎、嗯嗯，对对对对，好了，没关系啦，反正就交给法官去成审啊，哦，还一个餐厅或者还这个小姐，说不定真的是这个被服务生的，没关系，那那。看法官来安怎判吼，这个案子继续追踪、欸哦。不过一困头都刚刚特搞到3万、
0: 啊。对啊，
1: 對有够
0: 吼、哦。对啊，都跟他
1: 真干
0: 哦。这你个明不是明显的哦，不是明显讲、哦，我都很丢，就是你搞我低调安尼哦。啊，你讲第一的这你又不是这样子哈、哦，证据又没有哈、哦嗯。第二，这白低调一低娘娘。安尼你都要讲要求全赔吼，佮、哦、赔、嗯、你一卡心的也有安尼道理。
1: 对啊，那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来来来，吃好来分享哦，那你盖混赞赞赞。
2: 半年拢爱保养，我大概吼、哦，进前半年前爱等于用，啊，拢有一两起的小家安尼升一下。听有人讲戒烟真好，
0: 嗯，
2: 我就情况好，我嘛真认真食。
0: 嗯，
2: 我今仔日过去保养，伊讲，哎、欸，啊，你今仔日那拢袂安尼辛苦揪一下，喙齿也拢袂酸。哦，因为那来咧洗喙齿，酸拢会安尼揪一下对无？
0: 哎哎哎哎，
2: 啊，讲，哎、欸，今仔日那拢无反应。
3: 我有用恁的那个戒烟，我的上颚凹针呐，哈，凹针有摇动嘛，哈，去看牙科，牙科拢要甲我拔牙。我不爱给他拔牙，拔牙那个变健康，我就爱补牙。牙医的手法都这样，牙龈的钙分子比较高，现在都吃好食。如果能不拔最好，不要拔。
0: 嗯，
3: 啊，我就是吃这钙分子补钙，感觉健康，所以我就给你们分享。
1: 过来人的经验啊，牙齿哦，会当卖办。尽量卖慢，因为啥？观众的上好，自己的牙齿当然是最好。所以咱一旦吃钙粉、包钙粉，咱这两个大第一个大哥跟第二个姐姐拢赶快嘛，拢是喙齿的问题。哦，第一个大哥，哎、欸，哇，咱的钙粉，吃咱的钙粉之后去回诊。医生嘛，牙医师嘛，讲哇，你是这哦这段时间你的喙齿给做那进步真济，哦是施了什么魔法？就是无啥，就是食钙粉甲抹钙粉。第二个姐姐嘛是同款啊，哦，家己观众的喙齿免慢吼，拢是一件吼，然后阿弥陀佛的代志，啊无你一擦落去，喙齿一慢落去，时间呐、啊、金钱呐、啊、吼，还是讲迄个矫正的痛苦吼，矫正的痛苦。我一个亲戚的囡仔吼，最近嘛要去做迄个隐适美，因是喙齿无，伊的喙齿牙齿不正。哦，牙齿不正要去矫正。哦，爱先把这个牙龈肉切开之后，然后再做一些哈、哦、那个骨头拔掉，牙齿骨头拔掉了，个挂隐适美。你看，喙齿不好哈，嘿、哦，爱修的痛苦对囡仔的开始。所以小朋友还好哦，小朋友长大之后，他矫正完之后，牙齿就漂漂亮亮。但是咱老年纪啊，各位用喙齿这项代志，恢复力、时间、金钱哈。哦 拢是哎一段足长足长的时间。
0: 两颗一个月开一两千块啊，吼、哦，一罐钙粉，你若食一段时间，其实新鲜啊，一罐能食一两个月拢无要紧吼。安、尼你逐天有安尼加减食一时啊，食一时啊，吼、哦，甲你吼、哦、巩固你的牙齿吼、哦，让你吼、哦食到九十岁爱去鸡腿吼、哦，来。得力珊瑚钙粉，
1: 加加不好。得力酸鹅钙粉，介绍是2500块吼。咱全台湾弄指定药房，去指定药房买，电话叫上，还是咱的宝德旺，通通都可以买到吼。就打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人生。咱一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吼，伊就讲到咱头拉讲这个中国被去中国旅游，然后被抓去问话嘛，伊嘛分享，伊讲因爸爸吼五当奖，咱这个听众因爸爸吼五当奖，对这个公职退休吼，伊去这个中国大陆的泉州去佚佗。阿玛霞呢？细节没有讲。他说他爸爸哈，那时候去玩的时候也被抓去问哦，也被叫去问呐。我们是抓去问，叫去问，
0: 叫去问。
1: 啊，邓来西尊哦，因爸爸被问完话回来哈，余悸犹存哦。而且很恐怖的是，因到位人家问，家爸爸讲：“哎呀，公安家你到底跟你问什么？”
0: 不敢讲啊，未使讲啊，
1: 至今是个谜哈。哎，啊，但是我们那这个听众朋友的公哦，可能是被。叫去招待小姐吧，所以现在都不敢讲。哎，伊无在伊家己写呀。
0: 哎，底下你奈敢去讲啊？都拢叫人叫去。哦，你伊
1: 个所以职业啦，职业啦，你哪讲？
0: 对啊，所以我讲青壮年啊，个你的职业呢？公家呀，公家头咯，军方诶，哦，啊，现在较敏感诶，吼，可能讲无人机开无人机上面挖个迄种诶哦。特别啦，
1: 对啊，就可能你国政府部门的人员、军方的这个所谓的哈、退役的这个士军官跟高，我是讲高阶的将，
0: 他敏感的职业哈。
1: 啊，但是我们退一步讲啦、一般人去旅游洽工哈、其实都没有问题啊。不然中国南岛湾这些公司的。
0: 我马上去没问题啦、
1: 没现在还是很多人去中国出差啦，这个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供应商跟台湾的公司在中国、有供应链在那边。

0: 杯。
1: 好来哦，最近哦，这个金啊给咧落了哦，黄金哦跌到心慌慌哈。这两天就有人提八台纽的迄个金破链去金啊店哈，呀套换现金哈。啊，八台纽，八台纽，今嘛安尼换起来多少现金132万。迄金啊店的头家娘啊讲，吼，迄人安尼提到钱啊，走哪飞有够紧的吼。下来，头家娘嘛足啰嗦的吼，这金啊店吼就是安。结果呢，走了再个金啊提咧火烧，哇，一烧落去，假，哈，是假的。
2: 嗯，你收的时阵无夹吗？
1: 无，伊无，你收的时就直接到吼，八两摕来哦，称重啊，或者啊，就好伊啊，哎呀，132万嘛。结果哦，莫怪伊想着讲，哦，迄个人拄啊摕到钱，那你走足个足紧啊，吼，唰一下无看的人啊。等下伊走了，迄黄金才摕落去收，吼，用火烧就知啊，伊讲才发现是假的，马上报警，好你家知，听讲一点外钟过了就抓到啊。
2: 哎，蛮就乐趣的，吼！
1: 百万的，对啊，
2: 对，我感觉怪怪的。
1: 头家你话收金嘛，收个麻痹麻痹啊！啊，来得及，
2: 没有验金子的这个机器或者是那个嘛，100多万的不少钱。
1: 好像一共用会烧的灾啊，所以后来是用火哈，这火火烧料就发现是假的。灰修金嘛，能够灰修金，
2: 对啊对啊对啊，用会烧真金不怕火炼嘛。
1: 他没有当场验呐。啊，他当个一照啊，
2: 他不是有机器嘛
1: 哈？啊，他啊，再可能偷鸡牛啊都行，个滴偷鸡啦，还是偷鸡牛啊？
2: 勒测啦！
1: 啊，赶快报案呐、啊，赶快报警啊！啊，所以讲一共一个差不多一个钟头啦，一个多钟头的就找到人了哈，巡、线找到人哦，啊的钱也追回来啊。偷鸡牛啊，偷鸡哦，今嘛、
2: 对啊，啊，较细个的啦哈，今嘛骗子很多哦。
1: 哦，真的是哦，真正呢，这你嘛讲我开金啊店诶，哦，我这样看判断不会错，还是要
2: 哦。我刚才就不用讲哦，就是咱那金啊店咧收金卖去准哦，其实通常啦，我讲通常会有一套非常严格跟透明的检查哈、过程哦，以确定那这个金啊是真诶啊假哈。然后熊干丹的是说、看印记上面是不是有什么9999、纯金、什么足金24-28K 等、第二个的是外观检查、看金脉写的有没有、这个是第一步嘛，外表的检查。再来的是物理跟化学的测试、最直接的是火烧啦，一个人掏给你这个培养哦，看这9999哦，摸起来成色什么，跟我平常我、看到的，刚好可能它价格又卖的还，伊刚卖我谈，紧收。
1: 好，咱看起来看哦，今麦今麦给博了安怎吼？那这个黄金的价跌呢，是为什么？
2: 好，先休息一下。

0: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Hello，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朴杰，
1: 我是小君。好啦哟，咱都在讲吼，这个吼，有人提假黄金吼，假黄金，
0: 对，
1: 啊，去换现金，哎，提金来换金哈，结果被发现是假黄金哦，后来再赶快追回啦哈，后来哦，今嘛金嘛给吼，哎，直落哈，今年。那讲为2026年哈，今嘛给的2026年哈，过去六个月，过去六个月然后下13.6%，到十月七十，现货黄金计销，好，每盎司是4194.65元，个点六五4194.65美金啊。那预测吼，到第四季吼，今年第四季吼，金马价吼，差不多落到每盎司差不多多少？第四季金价到6000美金哦，
0: 那可怜。
1: 摩根大通预测来了，我看哦，这样的看起来有一点啊，灰。这个金价吼，金价伊就是国际黄金计销。1月29日时阵是5595元，到现在呢，跌了差不多26%，这个比较简单，国际黄金价格
0: 少了四分之一的价格，
1: 从1月29日5595美金，高峰还是高峰，跌到现在呢，跌26%，印度的金价，印度的这个，咱都要讲的是国际金价，这另外印度今嘛给嘛跌23%，整体都是跌，拢跌到四分之一，有四分之一。主要原因呢，受的伊朗冲突的担忧的影响，原油价格上涨，还有通膨压力，还有持续的不确定性，持续不确定性的投资价，在今天给创历史新高了，获利了结，之前有赚到的人已经较紧获利了结了，另外就是讲还是美金哦，但是美金呢吼，美金呢吼，跌跌起呢，美国公债殖利率上升，美金走强，通膨的担忧，以及投资者黄金的投资价获利回吐安尼，所以造成黄金落价安尼，就这样子。
0: 所以货币哦，真的。还是最后是不是一定要抓是后边一定要抓后边那个上面结建物的支撑这个这货币。我前一阵子看一个这个网红他去伊拉克旅游嘛，然后去伊拉克旅游的时阵哦，伊去踅市场，然后平常中间这个巴扎嘛，就中东的这个市场叫做巴扎，去市场都想啊买肉啦，买买这个椰枣啦，买买他们当地的手工艺品啦，但是伊拉克哦，这个巴扎这个市场有一个很特卖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一烙哈的哈，跟那个什么旧的那个教科书一样，绑一烙啊呢，是不是啊？
1: 龟塔的啦，
0: 龟塔的这，
1: 排个摆个龟塔呢，
0: 跟那刷
1: 龟塔那刷嘞哈，
0: 买这个伊拉克的钞票，
1: 换美金呐、
0: 啊？哎呀，换美金吗？伊的规定换美金哦，阿得讲哦，我要
1: 派一部队去换一两张啊美金啊呢。真的，拢排。
0: 不是啦，伊是有人去买去规定美金去买黑，吼，伊要去发薪水啊。也有人去，
1: 他那提钱去换美金，
0: 拢有都有。所以我感觉讲，哦，阿娘喂，你看，
1: 布袋第一布袋，阿美金才换一两张啊，安尼你就知啊。
0: 所以你看，一旦哦，你这个国家这个钞票没有人要，刚才会抓了哦。你看，嘿，刚才哦，咱看了银行，我当下哦，以前那种银行要为了要证明自己银行金库还有钱的，啊，来坑出来，鬼塔的钱，在伊拉克在菜市场上面哦，你塔底下你坑
1: 钱，钱啊，你贴关那，
0: 嘛没人来抢啦，
1: 哎呀，没人来抢啊，
0: 相当啦，
1: 你拍呢，你我抢过来的，
0: 你抢过来啊，拍几块就，
1: 你抢两张啊美金的钞票看一下，
0: 没有错，
1: 赶快呐，迄东西啊，那街头的底下，街下路都有人咧，底下咧换，好，你兑换美金呐，吼，
0: 通货膨胀加上长期的涨停
1: 也不这样，哎，弄这样啊，赚了钱马上就去换美金呐，吼，因为美金抗跌啊，吼，保值啊。 哦，所以讲这边金嘛吼会落价，好金嘛会落价。来，咱都只讲四个原因嘛。第一，美国公债殖利率上升；第二，美金走强，哈、美金今嘛对台币话在昨天大概在32块，哈32块。啊，过来通膨的担忧，哈担忧通膨。啊，过来进前有投资黄金的人，哈已经啊获利回吐了结，
0: 哈、
1: 四个原因，四个原因造成黄金大跌，哈、
0: 所以这个万物齐涨的时代，哈，哦，每一分钱真的要精算啊！因为你今年一百块到明年可能哦，实际的这个可以个购买力就变成哦97块或者是95块。记得刚刚我在南台湾这里 Starbucks 哦，啊，这里咖啡厅有一个很大很大重要的讯息哈，一出结果呢，哇一。变哀嚎啦，是巴那 Starbucks 星巴克的爱好者吼，屌刚好给收起哦，美刚吼这样子哦，怎么让星巴克做这个不道德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星巴克过去吼，你也当选择工啊，那个我不要冰块或少冰，然后你不要冰块或少冰的时候，你可以要求这星巴克的店家帮你这样加牛奶加到满嘛，比如说你外带杯哈，比如说500cc 啊，你少冰的话，你就我也扛出来嘛，扛出来，哎、欸，你也刚要求工啊，我给你个牛奶加满 ，OK。可是从哈，好像从这个礼拜开始哈，这几天开始哈，你就要做客制化的，比如说你扫冰之后要再加牛奶的话，不好意思，该收15块，该收15块。
1: 嗯，
0: 大家讲啊，15块又没有很多，但是星巴克诶咖啡一杯贵贵啊呢，而且很贵呢。
1: 嗯，
0: 然后你今天哦过去，浪得像你们以前有的，现在没有，你还要再多付钱哦，大概得点气噗噗，气噗噗。
1: 嘿嘿嘿
0: 啊啊！所以真的消费者，我就这样的地帮我分享说啊，星巴克开始实施这个政策第一天，然后店里面都没有人，
1: 嘿嘿
0: 用行动来哦、喔，
1: 家己做站五年去搞的。
0: 那就我刚刚就是一个起毛结问的啊，但是至于为什么会这么做，哈、其实因为今嘛星巴克这个后面的这个集团是统一嘛。我的朋友在这个相关的行业里面，他说统一的董娘可能接下来要预期明年的所有的东西可不可以上涨，让先接等。
1: 好，来你好，
0: 来你好，
2: 哎，小官啊，
1: 哎，
2: 你是看我来讲我有只骨嘞，我水也改酸吼，啊，我就刚食十点嘞，
1: 改油哦，哦，
2: 改油啊，
1: 啊、我跟你讲啦，嘿，你不是要赶迄个一工两工的啦吼？
2: 是啦，我讲一顿食五粒啦，啊，一工食两顿啦。
1: 我知影，我今嘛是讲，啊，你不是讲啊，食一礼拜啊，就讲哦，要啊紧嘛，嘿。
2: 我今嘛是
1: 跟
2: 你讲，
1: 啊，你家己一工一工感觉讲，哎，是不是有差安尼，好不？
2: 有差、啊，
1: 有差吼、
2: 哦。我是讲跟你讲，一顿食五粒的钙，啊，会败害
1: 无？
0: 你就不分三顿吃啦，
1: 你三顿吃，你分三顿吃，你三粒三粒啦，你吃三粒三粒三顿吃，你听我讲，你去听我讲，
2: 一顿
1: 拢
2: 吃五粒，
1: 唔免啦，迄你唔好当作，你唔好当作药啊，安尼食。你一顿你分三顿吃，一顿三粒安尼就会杀你啊啦，吼，嘿，嘿，嘿，
2: 我一
1: 斤
2: 三百
1: 年，
2: 店面要点完
1: 咧。
2: 我
1: 过
2: 来买啊。
1: 好，
0: 分三餐吃啦，叫分三顿吃啦，吼。
2: 好啦好啦，
0: 祝福你身体健康，祝福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来，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迄两吼，细细吼，你迄两啊，都爱差不多砍偌久，才会使升起来。
1: 不要紧啦，砍偌久不要紧啦，伊个电锅跳。
3: 不是他跳起来就爱
1: 跳起来，跳起来你就准备个升嘛，不要紧啦，系啊。啊你若隨便爬，你若隨便爬，你就冷水給沖一下，這樣不然燙燙燙啊，很燙喔，嘿。不
3: 要那麼熱，我是
1: 說。這樣放一下，沒關係，你就要把它開，沒關係，跳起來就把它開也沒關係，嘿，我是，嘿啦，應該都會殺你了啦，吼，那，還沒熟，你那個兩銀小哥哥也較好吃，嘿，也好吃，吼，好。真
3: 沒熟
1: 的。啊，你家己试一两遍就知影安怎掌控啊，好不好？
3: 好好好，
1: 对不？嘿，来你好。
0: 嗨 ，Hello， 你好。
2: 喂，我要请，我甲你请问吼，我有甲恁买钙粉交钙油吼。
1: 嗯。
2: 啊，我要问看，我要安怎吃？因为我
0: 来刷卡，
1: 刷卡好。 好，来这点钟，我咱开用call in哦，call in电话你卡0800-775599，0800-775599，来续问扑给你好，嘿。
4: 刚刚又做我叫小杨。
1: 哎。
5: 你那戒烟我讲的，
4: 嘿，
5: 头前吹气的油
1: 哦，嘿。
4: 我叫你得分开一张，分开一张。
5: 啊，结果你敢知影？我给戒烟吼，我让阮朋友甲我加。
4: 啊，对对对，跳跳。
5: 规头拢啊卡，啊地甲用的是啊干的。
1: 嘿。
5: 啊，喙齿拢甲干。
1: 啊！你滴一点点啊，就好啊呢。无你就规个拢吞落去啊呢。
5: 嘿，
1: 互伊敢那存安尼哥哥，你就安尼一点啊滴，互伊敢那哥哥安尼滴啥？啊，安尼即马你就喙齿袂油啊？
5: 袂油啊！
1: 哦，水，
5: 差不多。
1: 水哦，水哦，真正咱的戒烟。
5: 我头下在食，
1: 嗯，
4: 来你好，
5: 久就袂感觉啥。
1: 嗯，
5: 感觉歹食。
1: 啊，是诶，对对啦，嘿啦。
5: 你
1: 也
5: 知，阮朋友，
1: 嗯，
5: 加我两岁吼，
1: 嗯，
5: 伊四十外岁
4: 在那边。
1: 哦。
5: 卡那牛卡咧。
1: 哦，是哦，恁朋友四十几岁就开始食咱的钙粉钙。
5: 是啊，食到今嘛嘛是搁咧食。
1: 啊，食到足用的就对啦。
4: 对，那足用
1: 的。哦，吼吼，太好咧，真正好的物件吼。
5: 对啊。
1: 真正好，真的。
5: 真正，
1: 嗯。
5: 你像我那只吹气干干。
1: 嗯。
5: 都是哦
1: 太好了，
5: 这戒烟哦，
1: 哦，阿弥陀佛，太好了，感谢分享，感谢你分享，谢谢哈，得力蒜哦，戒烟加得力戒烟哈，以上广告，太棒了。

现在哦，这是星巴克的咖啡哦，都要那个客制化了哈，不只是加牛奶了，客制化的，我要多加什么几份什么焦糖威伯，你哦，一杯的话给你收15块啊，你可以尽量客制，但是你就是要加15块，为什么哈？南奶跨这个，咱台湾最大的食品产业，他们为什么要跟人客？给搞这15块，说实在的，一同一跟星巴克这种家大业大，跟人家按两下这个糖浆哈，或加一点牛奶，其实是多不了什么钱呐、啊。多不了什么钱啊，多不了什么钱，担心为什么他要宁愿犯众怒吼，打个热的，打个生气，然后抵制不喝吼、哦，因为星巴克打杂工，他们还。

0: 是那种小型的文青式的个人的品牌，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连锁的这个品牌的价格金额，单杯我说一杯金价其实都比星巴克稍微再高一点，甚至是高的二三十块都有。星巴克算一算说，啊，我竞争对手哦，都已经涨到这个价格了，涨到这个价格了，所以呢，我基本的咖啡的价格不给你调涨，但是你别再加什么配加什么料啦，好啊，补什么奶呢，要给你多15块，它其实是这样子，然后战略的考量是
1: 这样。不过今麦就这样，不想去星巴克啊，人家会觉得你已经被特定人霸占呐，一种感觉啊，就是那种底下熬鬼缸哎。
0: 不管啦，反正他就是他，我的他策略就这样，管他要的蛮
1: 对啊。星巴克
0: 转台湾，那台湾那么多，
1: 伊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啊没有错，他这样也吸引了有固定的客群呐 啊，但是。啊、真的有的人跟他要休闲呢，哦，啊是讲啊，一寡这个迄个好商务谈话、朋友聚会的，这个通常
0: 你星巴克在店内用哦、其实你就不是喝他那杯咖啡啦，是用他那个场
1: 空间的使用
0: 啊，伊的圣手来讲哦，你要使用我这个空间诶，经验哈，免你开始继续的调整了嘛，光是站同样的人力站在那边、成本就上来，所以他就
1: 加上金嘛哈，咱台湾咖啡店哦，一间一间一直开啊、每一家各有不同的风格装潢哈，阿是讲特色哈、真的的确啦，也会分散啦。
0: 对啊，对啊。
1: 哦，台湾人今嘛吃咖啡呢，真正是好犀利啊！哈，一年要喝掉好多好多咖啡啊！
0: 所以跟他主要的这个竞品啊，哈，这个平价版的这星巴克的是哎，跟个啥一个路易莎哦，路易莎，路易莎都谢丞相赐剑哈，对吧？赶快嘛，因为去星巴克店内使用的，咱头头讲的嘛，可能去读册、念书的，还是讲别人去开讲的，不然就是什么有一些所谓的谈业务的，要需要一个空间坐着、大家说啊，涨15块啊、不要去，我们就去路易莎好了。但是干嘛路易莎行情这一阵，哎、啊，算15块而已，不要跟你计较、还是星巴克哈，人家借卡数值。
1: 好五，你好五，嘿，
2: 美丽人生是吗？
0: 哎，对，你好，嘿，
2: 你好。我这里是头份啊，
0: 是，
2: 我想要买那个盖油盖粉，
0: 线下服务
1: 啊，好，来线下跟你讲哈。

谢谢来咱口音电话要讲要发表哦哈，产品不了解要询问，食产品啊、分享，还是讲啊要点讲注文0800，咱现场口音电话哈，服务电话啊，嘛是咱的服务专线哈，也是口音专线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呀，哦，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因为昨天听咱我们昨天访问那个日本吴勇哈，这个这个10月24号要在台南文化中心表演的这些啊团体哈，由翠珍老师带领的团体，咱就有听众朋友伊讲哦，他昨天哦，他这样听哦，他说听我们的介绍，他就很想去看了哈。结果后来一听人讲票都卖完了，啊！伊讲我哭哭了，啊！伊讲我哭哭了，听到票都卖完了，我变哭哭了。所以昨天咱特别吼去十二张吼，包括我家己原底我家己两张拢提出来赠送给听众啊！我希望听众朋友珍惜哦，真的要去看哈，那是真的得来不易的哈，这个票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1: 你好，我买你们。

0: 谢谢啊，多谢我们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99
0: 好，来谢谢咱另外来广告吼，咱听众朋友传简讯来咧问吼，伊讲吼长骨刺啦吼，有长骨刺，食钙粉还是食钙有较有帮助，哎，两个都一起吃。好，一般长骨刺其实是关节的问题，等于你的关节的迄个有已经有迄个啊做啥？有空隙呀，哈，咱那是较无好的时阵，哈，咱的关节那是无好的时阵，其实都是变作讲，唔是讲有空隙，应该讲是压下来了，压下来的变作你的密合啊，啊，等到你有人胖的时阵是对的，哈，好，你那照 X 光的时阵，哈，啊，所以讲你那是讲压下来的时候，就是讲你有骨刺啊，你这种压迫到，你就会压迫到，哈，啊，这都是咱本来哈。中间垫着在两节骨头中间垫着的那个软骨啊的本身的原有的软骨已经磨损啊，我当下磨损一颗两胃边啊，不长出一些哎，那跟那种咱的哎啊慢跌损，吼，咱的凹跌损同款，那跌损边啊，我当下布置啊，一粒啊，一堆一堆的碎粒的安尼同款，吼，它就是会长出来啊。那你如果骨头关节迄个骨胸已经危起来时阵，它就会压下来，压下来就压迫到神经哈，所以你一定爱改迄个骨胸。胸骨再吼，给它撑起来，吼，和你的两只骨头骨再撑起来，当中吼，在中间就是它会有一个的缓和，吼，软骨的缓和，啊，买到一个带动你的活动，吼，你的活动会较灵敏，啊，你啊两只拢对调调，那根本的叮叮推推叉叉当当，吼，活动就会变得很机械，吼，我跟它纯机械安尼，拍叮当，没力，吼，不灵活，这种的吼，通常关节你要吃钙油，啊，如果你要更好。的话，当然钙粉还是加着一定有帮助的。好啊，优先的是啊，关节来讲，优先是钙油啊，钙粉配合，钙油为主，钙粉辅助啊。好，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德国猫哥。
2: 哎，
1: 你好，你好，你好。爱心，
2: 也请问讲吼，那个钙油、钙粉加阿哥用什么？
0: 谢谢。嘿嘿，谢谢。

0: Hello， 你好，嘿、hey ，你好。
1: 我给派头条吧。
0: 安呢？哎
1: 呀，哎，
0: 你讲啥？
1: 我破格啦。
0: 你要刷卡哦？
1: 我要嘿，我要个电那个物
0: 件。哦，要电杠吼，好刷卡。啊，你稍等下哦吼。今麦咧接另外一通，啊，你来等伊去通接好，再甲你登记吼。好。

0: 好，好，谢谢，好，多谢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
1: 哎，啊，我若戒烟戒油，食食半点钟啊，我就食中药啊，安尼敢好
2: 记？可以啦，哦，五个可以等喝哈，八点钟差不多，可以，没问题，哦，没问题，没问题，哦，嗯
0: 嗯，好，谢谢。Hello，
3: 哎，
0: Hello，
3: 嘿，
0: 主
3: 任，你那个钙粉要怎么吃？
0: 钙粉要怎么吃？线下。

0: 好来哟、哦，有一个歌手哈，叫做林俊逸哇。伊早期出来时阵吼，都是模仿费玉清哦，有够型诶吼。啊，唱歌也真的好听哈、
1: 哦。印象最深，他就是跟那个黄明志
0: 哦，黄明志
1: 不到海南岛
0: 哦，到不到海南岛
1: 在加错比啊，真的很像。尤其他那一趴哦，我在学费玉清唱，吼、哦、比费玉清还要费玉清。
0: 哎、欸，对哦，哎呀、啊、，Hello， 来利
1: 奥，来利奥，
2: 哎、欸，喂，淑君，你们好
0: 哈。好，
1: 阿姨尿尿，
2: 啊，我要线下一下、
1: 哦、来算
0: 好线下哈、哦。

0: Hello，
1: 请问你好，小姐。
0: 嘿、hey ，
1: 我即卖吼，我要问看迄钙粉是要怎食？
0: 钙粉要怎食？
2: 刷卡。

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0800-77-55-99

0: 来林俊逸哈、哦，这模仿费玉清哈、哦、歌声真的是哦很像哈、哦。林俊逸呢最近呢哈在传出哈、哦、啊讲啊一路啊这啥髋关节哈。哦哦，他的髋关节股骨坏死哦，医学上哦，医学上的名称叫做髋关节股骨坏死哈。后来啊，本来就是哦，以为只是拉伤哦，还是扭伤，或者是退化性关节炎哦。哦，一般来讲，这种股骨头坏死初期，初期的竞争不明显哈、哦啊、所以有很多人都会以为初期哪里疼，你艰苦的时阵，以为讲是拉伤、
1: 哎呦、
0: 扭伤，
1: 哎呦，
0: 而且是退化性的关节炎、
1: 哎，
0: 但是到尾也听啊，足严重的时阵才发现讲、
1: 哎，
0: 啊，原来不是哈、哦，这叫做股髋关节股骨啊，这个坏死。髋关节股骨屁股的骨骨头的骨哈、哦，这个股骨啊，髋、哦、关节这个部位的骨屁股这一边的靠近髋关节的骨头坏死哈、哦，本来嘛以为讲是拉伤扭伤退化性关节，后来才知道不是哈、哦嗯，所以哈、哦、医生提醒大家哈、哦，这个大腿内侧，好、
1: 嗯
0: 哦，你大腿内侧还是属膝部的是该边，好、哦，这个所在。哦，你若出现轻微的疼痛的时阵，你得爱提高警觉啊！哈、哦，所以林俊逸以及本戏哈，伊在咧要演一出戏哈，演一出剧哈，好剧团的对啦，啊，伊就开始感觉讲脚无爽快哈、哦，初期嘛是叫是肌肉拉伤哈，然后被诊断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哈，到尾也拢爱吐乖啊，哦，无法度行咯，哦，太痛了哈、哦，而且真正吼，个累嘛无法度，所以讲紧急开刀。所以哈，伊就接受，好，伫台中呢，哈，接受这个安排开刀手术，哈。

0: 本事。
1: 啊，来，根据医生一个讲吼。哦，请大家注意，这种髋关节是由骨盆跟大腿骨所造成的。当供应骨头的血液被阻断，或者是供应不足的时阵，得造成咱的骨细胞没有办法哈获得充足的养分跟氧气，然后慢慢它就会坏死。好，细胞就会坏死，进一步的，吼，你的关节，吼，你的关节边的结构失去了支撑，然后的产生变形，甚至呢塌陷、崩坏，啊，出现疼痛难耐，吼，这种的情形，吼，啊，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吼，长期酗酒。
0: Oh my god！
1: 哎，你看看这哪有关？跟骨头或者就是安尼，长期酗酒啊，过来，你是不是常常在使用长期使用类固醇、经常使用类固醇还有长期酗酒、啊、另外当然外伤也会啦，有外伤、也会是这种骨头、这个细胞坏死、都有跟这个就有关系、好来啊，当然有一部分是家己骨屁股的骨头的骨头坏死是自发性的也有啦。
0: 本身家己哈，有些生病呐、
1: 对啊，
0: 或者是一些细菌感染、
1: 自发性的啊，所以说目前呢，这原因不明、大概就这几个原因哈。哎呀，
0: 那个麻烦啊，那真正的麻烦。
1: 未惊嘞哈，伊讲爱听甲未惊哈，所以讲哦，马上接受开刀手术，
0: 爱紧处理哦，对啊，不骨头的代志哈，拖了。大代志，
1: 所以咱今天哈就特别介绍，因为我看到有这一则关于咱歌手哈，有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哈？好嘞，这是健康医疗哈的知识跟大家，
0: 没错，分享一下
1: 案例啦，跟大家分享。
0: 咱哦，今年九合一大选哦，倒数剩下46天了、姓名哈协会的民调，姓名协会它好信用的信哦，民间的民，姓名协会它背后其实就是我们台湾的民调大师戴立安的民调公司哦。来，我们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好，
2: 你好，
1: 喂，
2: 你好，请问一下，恁的迄种盖份要去对不？我只要坐伫这个坚定一心路
0: 来算
1: 坚定一心路来算康诶。

0: 他公布了最新的这个民调了哈，针对这个蓝绿参选人哈，主要还是最主要是这两蓝绿两方的参选人支持度哈，新北市国民党的参选人李世川跟民进党的候选人苏巧慧哈，今天民调哈最新的民调公布出来，所以国民党的李世川呢，他候选人他的民调是30%，苏巧慧的民调是43.1%哈，差距是3.1个百分点哦，这嘛是这个苏小慧他在哈、这个所谓的早期的参选哦，四五月份开始之后，今年1月
1: 领先最多的一次
0: 了。他今年1月份其实这个民调就开始做了嘛哈，刚开始做的时候，1月份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有点像反过来这样子哦。那个时候李世川他是45.8%，苏小慧是36%，经过将近超十个月的时间哦，苏小慧的民调已经来到43.1%哈，而李世川变成30%整哦，所以真的是上一次的这个民调8月份的民调已经有所谓的黄金交叉，现在看起来，台北市市长沈柏阳的这个杨柳也很明显的是一个外溢的现象嘛。这个民调专家哈戴立安他自己也讲哦，说人家过去哦觉得是杨柳嘛，可是现在看起来已经变成这个海啸。啊，是不是最后投票的结果会是这样子呢？我们还再继续观察嘛，因为还有46天的时间哦。就蓝绿双方其实都还有各自要努力的地方了，减少犯错哦，尤其选战到最后是逼宫向哦谁的犯的错比较少。我们台湾的选举都是这样嘛，可能一个候选人的一个失言哦，但被扣分很多，所以一言一行哦，所有的作为哦，这段时间就会被放大检视。就葛永琪，另外参选人柯志恩哦，他昨天在造势晚会上，其实讲了一句哈，我干嘛我身为高雄人，听起来我有点怕的话，为什么？让人猛攻说啊，为什么你要去删高雄市哈直辖市的预算？他说我那好可怜哈，来删高雄市的预算，我以后如果选上市长，我要去掌权哦，捐款哇，天啊的哈。哦，身为高雄市民瑟瑟发抖、市长不是公仆吗？怎么会掌权？我觉得是吓到我，赶快
1: 吓到吃手手
0: ，哎呦喂、对啊，所以选举就是比谁哦犯的错少，然后讲错话、做错事做的少，才有胜选的机会。大家各自努力46天哦，因为基本的九合一选举不是只有选市长呢，哦，包括里长啦、议员啦，哦，还是讲全乡镇什么代表。全部都要选，除了总统跟立委不选之外，就是我们台湾2年一次最大型的选举哦，九合一的选举了。好，46天，大家各自加油，加油！
1: 嗨，你好，
0: Hello，
2: 大姐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看在心肝嘛，总爱做起了外交部安尼，你甲看卖啊，安尼拢爱渗透，真正恐怖呢。
0: 好，谢谢，祝福你。来你好。
3: 你好，我讲台北刚才什么淡水地上高啊，伊遐做出来啊。大家那边运动，我做印象。
1: 好，你好，你好。
4: 你好。这问题你
0: 在电台啊？你好，小坤 Pocket 家，
4: 请教一下我去用诈骗哦。
1: 去用诈骗哦。
0: 啊！你搞报警，报警了吗？
4: 我去报案哦，那伊个警察机关那不爱和我报案。
1: 啥？那不爱和你报案？
4: 伊不爱报案呢。伊讲我物件不想骗你啊。那我所有资料都。
1: 不是啊，你。
0: 好，那你再去相关的这个，再问一下吧。哎呀、他不受理哈、我就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列细节。
0: 对啊，我们不会听片面就说。
1: 你可能他是认为，伊可能认为讲你人唔是你是你家己去用骗去的。
4: 伊讲外资料吼，那外泄而已。
1: 啊吼，资料外泄，阿伯一路阿伯骗去，阿伯骗到就对啦。
0: 好了，就是他有不承认的理由啦。对了，好，那如果说你觉得这里有，你得可以跨麦嘛，你得吹市议员呐，是这样。反正今晚被酸计啊，最终逮起那个猛机关公啊，为什么他不让我受案？好，好了，加油，祝福你哦。
1: 啊
0: 呜，来第二号。
3: 小坤
0: 啊，
3: 呀，
1: 有。
3: 小坤啊，我问你哦，蒜蓉盖粉安怎食？
0: 来，蒜卡跟你讲蒜蓉盖粉。

0: 看真的齁、台日双方在看事情真的不一样。我觉得日本的这个女网友齁，然后呢以考上好不容易有科努力考上了一间研究所嘛。啊大家在说日本齁这个这个所谓的开学都有所谓的入学式齁。啊入学式他们就很正式嘛，大家都穿正装啦，然后大家集合校长讲话之后啊大概会在这个入学式一弄节挂着的北斜的白鸭齁放在这个会场门口啊，习惯齁他们这个新鲜人都习惯会去跟这个牌子照相。那想接电话。
1: 好，你好，嘿。
2: 我感觉吼，讲伊个广播电台吼，我感觉政治是一个骗术，所以讲要中立，不要说，千万不要讲那些政治的事情。
0: 好，我们只是公布今天的民调，谢谢你，谢谢哈。啊，然后呢？哦，这个日本这个、女研究生的新鲜人哈、爱的第一，这个入学式哈、的 New Gakushiki 这个牌子前面照相，然后很开心嘛，就嘛社群经济嘛，他的婚香哦，第一个第一这个哈、脸书啦、X 啦，是讲 Tree 上面了，结果呢，哇，日本人的批评声哈、骂声而来了，快点一进一进入相片，来小坤叫我来看，
1: 嗯。
0: 来来来来，你如果你是身为齁齁、台湾人，你看到这个照片的话，你再猜猜看日本人在骂他骂什么嘞齁、你看这个女生呢漂漂亮亮可可爱爱的齁、然后大学新鲜人，等一下我找一下这个照片齁、
1: 日本人
0: 对日本人
1: 骂谁
0: 骂没有批评这网友啊，网友在骂、
1: 网友在骂骂
0: 骂这个
1: 东京海洋大学
0: 反正就
1: 大学院入学式啊，你是说这个哦、
0: 对啊，他的把这个相片po在自己的社群上面，就看到这个照片的网友全部都在骂他，这是第一张这个是第二张，
1: 全部都在骂这个女生、
0: 对对对，批评啦，批评这个女生，你来来来
1: 啊，在骂什么，
0: 对对对对，好，你好，你一看嘛
1: 这看都啊，没什么对位啊，没对答，
0: 对啊，没有啊，对啊，就是他穿套装嘛齁、因为新鲜，
1: 你看我说啥，一看我公司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说很开心，今天我要成为这个研究所的新鲜人了。对，
1: 阿内阿内红梅
0: 哦，没有，大概所有日本人全部看的看的事情都是同一件的。
1: 来你好，还先接电话。
0: 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刚刚有打电话是关乎药局的。
0: 是。
3: 他说一点多会送来。
0: 哦，好好好。
3: 想要问你说盖医
0: 来线下，线下。
1: 哦，呵，好，因为我跟你联络，好，阿内的，好，我线下哈。好，谢谢。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空白空空7500599。

0: 就好。
1: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
2: 我刚刚跑进来，我问一下，我拄好听你咧讲髋关节哈。
1: 股骨细胞坏死。可以吃啊，一定有帮助的啊，可以吃啊，哈。啊，但是你嘛是爱去检查，讲详细到底是安怎哈。啊，你那是一般的髋关节的磨损退化，当然是爱吃钙油啊，哈。
2: 谢谢。
1: 好，谢谢。来，
3: 以上广告。来，你好。
1: 嗨，你好。
4: 嗨，
1: 我
4: 讲一下简单
1: 的
4: 啊。啊，你上次三十几万退啊，

0: 啊，小坤酱，你有看到猫腻了吗？
1: 没有嘞，没有嘞，还是安。
0: 来，我改天就没有混香，我改天就没有混香姐哈。这个女生她是怎样？长头发啊，有刘海，然后穿这个像那个银行的上班族的。
1: 你个传，你传好啊。你把照片传我看，嘿，
0: 好，
1: 我看都看不出，
0: 很正常，好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日本人就马上一片骂声，
1: 阿姨嘛不公，特别公，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我就说
1: 这个女孩子，
0: 他就不是不是他的言语被骂，他就是很分享说啊，哦，而且很正式说啊，我很开心成为这间学校的新鲜人，就这样。阿婆他这几好几张照片，哦啊，但是人家不是骂他讲什么话，
1: 那就是对他的，对他的外表有意见了吗？外表长得也
0: 对哦，
1: 也是温柔可人。
0: 那我感觉就没有形容姐哦，阿姨姐姐长头发的女生，然后蛮有气质的，然后有刘海，穿着这个哦，这像银行这样套装啊，里面黑色的外套跟裙子，然后再一件白色的衬衫，啊，这样很正常啊，然后再穿一个包鞋这样子，结果哇，下面一片。骂声，我要公布答案了，
1: 我是干嘛尴尬？伊边啊，迄个东京海洋大学大学院入学试，嘿，哎，是讲迄是因日本本来的安尼啊？
0: 对对对对，
1: 咱只看，那咱只看，我感觉怪怪。
0: 不是，他们本来什么学校的哈入学
1: 是针对他的啦，针对他本人哈。
0: 好了，要公布答案了，所有看到日本人十个里面有九个都这样子哈，不要欠他。他的。外套跟他的裙子，
1: 他的外套跟裙子有什么问题？
0: 对，有什么问题？对不对？
1: 对啊，
0: 就是西瓜 style，
1: 就是套装啊，西装外套套装。
0: 没有，我后来，因为日本人回的一定是那个嘛，一定是回日嘛，西瓜 style， 腰配配。
1: 看，我
0: 好，我跟你讲，对啊，所以我就说很撩妹，
1: 没有啊，
0: 没有，错，你看他的裙子跟他的这个外套，他的外套，衬衫当然没有，说他的外套，他的西装外套跟他的裙子都看起来都稍微皱皱的，
1: 啊，阿姨，这种衫，
0: 没，我跟你讲，
1: 布料的关系，坐落去有哪坐落？坐久落来起来对安尼啊，
0: 你不能唔是安尼看，他说啊，你要不管照相或者什么，然后呢，我有冇穿我这个朋友看啊，因为这个朋友因吼妹妹吼，他已经看得很细咯，因我这个朋友因妹妹是嫁日本人吼，阿姨的讲吼，和这个因妹妹这个日本老公看吼，结果呢
1: 一样，
0: 看得又对日本人就看，而且他看得更细是什么？他还看的说有可能会不会是吼也滚呐，又可以滚哦，摇摇。你的工，这个女生是不是裙子穿反了？屁股穿到前面去。真的好，日本人真的是好酷嘛！你快来，我来讲，裙子穿反了，那个要对，衣服衣裙太皱，然后他们就回答说，那这就是裙子穿反了才会皱皱鼓鼓的。我马上可以问个烂东叔嘛？我问同事女生，啊，大家说，正常啊，啊，是不是说啊，是不是那个没有穿丝袜，没有穿袜子？就不是，是本人全部就说，你的衣服怎么可以这么重，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因为对你来讲嘛 ，new gakushiki 就是入学式跟那个卒业式的毕业，说是 gakushiki 哦，对于男人说是人生很重大的一个阶段，所以不能够随便。那懂事了，跟我来讲，我没有穿睡衣去哈，就很没有，我没有穿睡衣哦，来上班就很了不起了。
1: 所以你不能
0: 对，就对啊，虽然长，
1: 好，
2: 我三四天到天日了，天日了，我迄个有一座
1: 哦，
2: 我前几日刚刚叫伊，叫伊上来个玩家。
1: 哦，是的，好，多谢。
2: 好，不真好嘞。
1: 哦，真的吼，好。
2: 我在发阮家十几起都送到阮。
1: 哦，是哦。吼。
2: 迄个欧仔起民宿啊。
1: 哦，感谢，哦，感谢咱老板，药房老板哦，好，谢谢，来，你好，嘿。
3: 小公公，给我去拍一下，因为因日本人哦，像我去摄影哦，啊，我刚刚阮老师讲过，因日本人较重迄个色泽。 美国
1: 因较重迄个主题，安尼。好，谢谢。
0: 包括咱张南红门哈，这个老师嘛哈，这个我们的这个瑞
1: 吴勇，吴勇，
0: 瑞穗流哈，吴勇的老师嘛，伊家己讲嘛，伊在台湾学这个跳舞十九年，啊，过来去东京，啊，过来学十冬。你讲老师很亚沙西。好，亚沙西，亚沙西的是 Kido， 哈 ，KBC 的是啦，哈，这虽然很温柔，但是很严格，哈，可能包括你这个手的角度啊，手镜头啊，爱安怎，哈，然后再跳在场上的脚步、表情管理，哈，神情，哈，阿巴兰的嘛，咱讲过嘛，因为正式的所谓的这个服装，七八公斤，含发髻啦、妆啦，有的没的。哇，所以真的很因为票卖完了，不然我真的觉得哦，这个哦很可惜哦，慢条就编舞真的可以去哦去。
1: 所以昨天有
0: 交完了，我蛮喜欢
1: 得到票的朋友，你尽量来珍惜哦。
0: 对对对对对，阿蛮希望讲
1: 真的要去看哦，
0: 每年有机会来高雄，而且来魏武营来演出，我们过高雄魏武营的场馆就是有更大更多哈，而且这个对他们这个瑞穗流的勇武哈吴勇。
1: 不用
0: 哈，不用的话，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推广哈。不，赶快来问话哈。从细节嘛，你不能真的是这种比较细节，所以这个不用哈，就会看到日式的舞蹈的细节在台湾人身上展现。

0: 所以咱拢常听讲日本人哦，连落去楼卡变笨手嘛是爱好好啊，那迄落把自己外啊这個、外观来整理吼。哎、嗯，你袂使讲哦，啊他们啊披头散发、凊彩钱啊，哦室内穿的衣服的 play 啊都。
1: 这个是有点乡野传奇啊。第一个，日本不是追垃圾车啦，日本是
0: 就是下去
1: 对买个超商哈、哦，对对对对，
0: 哎嗯德启公下楼去做个什么一下子的时间也是要
1: 几乎是哈，要个全妆哈或者是淡妆哈。
0: 我曾经听一个日本人哦，伊落尾他从日本啊，伫咱台湾已经有一段时间，伊讲伊拄啊开始来台湾的时阵啊，伊讲打妹打妹，看咱台湾人安尼落去，然后他不要笨蛇啊，大家安尼啊啊那个你知影嘛吼，就是很随便的这样的打扮穿着啊，很随便的吼妆容，拢无反正的散头散面啊，穿一件啊暖和照傲傲的，安尼的落去变笨蛇吼。哦，伊讲哦，一开始哦，伊感觉啊，他觉得都会觉得替他们感到很不自在哦。结果伊今嘛在台湾待两年两三年啊，伊讲哦，我今嘛是安尼吼，感觉足轻松的。啊，不过伊只要等去日本的时，伊都熊熊，个转好熊熊个转袂过来安尼。哦，等回去日本就又不一样了。哎，我明明我就去楼下的 Seven 五分钟买个东西，那你还要在那边弄哈、哦？其实他就真的觉得麻烦了，
1: 严谨也有严谨的好处啦，台湾人会喜欢日本人的这个街廓啦，细节啦，就是日本人有我们台湾人比较缺少的那块严谨，但是你两个真正要去迄个所在，工课、生活，然后甚至读册，你光光是拍个照，对他，你外国人不会管呐、啊。可是日本人，你看他连拍个照泼上网都要被这样子严上的理由，竟然是因为衣服太重，细节啊，太细节。
0: 美的人生。
1: 德力公司盖混盖 U 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维兰收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悄悄。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8: 免啦，古镜头啦。
7: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开始出来哦。你的气不好，还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的保护，两支做伙煮真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8: 好啦，我明仔载你家你妈来去煮。
7: 10月1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到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气和心，切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博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1: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李比亚秋公布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好好好，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要炖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哎呀，来吼，有的人咧吼，口讲千鬼死人吼，啊，唔知作用是啥？你有穿过条牛仔裤无？哈，即马讲牛仔裤，哎，新的讲法，讲牛仔裤，牛仔裤呢吼，头前有一个细落地啊，你敢知系啥物作用？

0: 呀，来哈，那财政来问助理哈，讲啊，知不知道啊？哈，哎呀，讲你哈，哎，好像是。放零钱，因为吼一岁岁啊，啊，咱那坑迄个银夹啊，吼，卡搞安尼走，哈，啊，有阵时安尼卡偏客，哈，就是那个啊，伊个迄个落地啊，遐有车一个细细个啊，吼，诶，落地啊，一般，吼，一般啦，伊会坑掉下，坑掉银夹啊，都要买物件，吼，掏出来就可以了。那呢，吼，其实。原本好，原本这个牛仔裤啊，哈，设计这个小口袋别有用处哈，搁有呢其他诶这个用处，但坦白讲哈，时代咧变迁，咱朝代的换，即马咧吼，甲原本设计嘅变成啥？咱即马无作用，啊无作用，小小的口袋，所以呢吼，咱就大家可以来坑银嘎嘎，呵，来甲咱讲吼，这个小小的冷知识，虽然对咱生活上咧吼，哎，无啥物影响啊，但咧吼，咱加了解一点嘛，哦，未歹啊，长知识。牛仔裤吼，正边，嘿，奇怪哦，伊用吼坑伫迄个正边的落地啊。靠呀，伊就袂坑伫倒边哦，哈、哦？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人拢总是右撇子啊、哦。那这边哈、哦，就是迄个落地啊、垂下，拢有这个敲着敲着咧吼，小小哈、哦、小一号的口袋啊，究竟这是什么作用呢？哈、哦，好，这个是位于日本熊本市的中心，拥有着呢吼60年以上的老店，这名呢吼霞旧商啊，85岁。哎，加到伊个这个店长啊，57岁，两个人哈、哦，就是呢，比较近的关系。第几种呢？牛仔裤，小小的口袋，已经呢做出答案出来了。这个85岁的社交上，伊就咧讲啊，哈、哦，这个细落地啊，上盖头先哈，设计呢哈，就是咧坑怀表啊。好、哦，怀表呢？哈、哦，咱啊，台湾较少哈、哦。那国外，哈、哦，国外还是讲哦，你看哦，那个日本人统治啊，哈、哦，以前哦，会当骑着怀表，怀表就是吼，加一个雷纳黑啊，哈、哦，西洋国家哈、哦，还是呢，咱例如日本统治，咱那个发觉讲呢，吼、哦，哇，日本啊，哈、哦，迄个军官还是什么货物，哈、哦，拢有一个怀表，就是一个。表啊，吼啊，用人啊，迄毋是挂伫迄胸前咧，挂伫胸前吼啊，就会被取笑了。哎呦，怎么是这样子的？哈，迄是呢，吼在坑底，吼咱的迄个啊，类似人啊的吼，伫迄个裤型啊，吼啊裤吼，咱的下皮带，迄个一个吼裤，迄个环，迄叫做裤型啊，吼裤耳啦。哦，迄就是长颈形呀，安尼吼，皮带撑落撑落。那怀表呢？吼，可以，吼，就是坑底下。那有诶，穿西装，吼，就是坑诶，吼，啊，就是一般，吼，可以看时间。一般，吼，嘛是干那下迄个装饰。过来就是一种咧身份的象征啦，身份的象征。要用着怀表，吼，不是。哎，好像不是一定要做工啊！人用怀表，我看起又真奇怪。就跟他参照讲做陶醉啊，我穿西装来做陶醉，很奇怪哈。好，哎，那这里85岁呢？哈，梅田哈，北亚江。在你讲吼，这其实呢，吼是咧坑怀表，虽然哦无法度确认着讲。具体转变的这个时间，但是数十年前，哦，手表啊变成是主流啊，没有人在用怀表了啊，哇啊，这个裤袋啊要安怎呢？裤袋啊啊放伫遐，大家讲，啊来个放一个银夹啊。刚刚好诶，将将好诶，哈、哦！你安尼吼，甲坑落，尤其是日本，日本呢吼，他们那个投币式，哈、哦，你要买饮料，买三杯、三杯、三杯回吼，投币式的，吼、哦，给贩卖机啊，自动贩卖机很多，啊，变成呢吼，大家坑银夹啊，啊，你唔免搁再吹啊，好、哦，直接 按那个小口袋呢，吼掏出来就可以了。好，这个啊，八十五岁哈，梅田霞就上，伊就咧讲，这个牛仔裤哈，起源哈，起源呢哈，上界元素。最开始呢，就是呢，做到一个表带，吼，你放表啊，吼，这设计上呢，吼，是一个这样的定义啦，吼。因此，吼，如今呢，即卖人拢无咧用怀表啊，所以呢，吼，这个啊小口袋，吼，你啊牛仔裤吼，要甲伊扯一个吼小口袋，哎，看起吼真的很奇怪咧。嘿，你参照吼，女生呐，啊，查某囡仔十波的牛仔裤吼，还是有那个小口袋。啊，咱查某囡仔吼，查某囡仔，我起码我爱什么嘞吼，紧身的啦，弹力的啦，吼，啊，搁迄条防牛仔啦，吼，什么货，吼，啊，搁迄条用迄条旧大嘿。迄就无多呢，穿条小口袋啊。那基本哈，基本较正式的牛仔裤，至今大家不咧用怀表啊，但呢吼，迄个小口袋还是呢保留下来。好，所以讲迄个小口袋，好，大家今毛拢会藏银夹夹，对不对？好，啊，你不要以为那个是零钱袋呢，那个是呢哈，迄个怀表袋。喂，财政你好，喂。
1: 喂，
0: 欸，娇姐，
1: 欸，
0: 嗯，
1: 娇姐，
0: 不会嘞，
1: 我昨有订一组哈，
0: 嗯，
1: 啊，我未记得跟你讲，我要搁加迄三罐一千的啦。
0: 哦，安尼好，我叫助理跟你接一下哈，好，袂要紧哈，甲助理讲一下哦哈，张定哦，张定啦，会再订可能袂赴呢，哈，加改水一下哈，来要做回收看几点订的哈，好，来，这个小口袋呢，吼，拄啊好，有当时啊，呢两支镜头啊，吼，或者是呢，吼，三支镜头啊，剩嘞拄啊好。哎，即马吼，哎，我讲实在呢，今仔日若无报到这篇吼，我实际上我嘛唔知迄个小口袋要干嘛用的呢。好，我拢感觉讲啊，车一个伫遐，好装饰一下更好看。哦，咱这种人哦，就是呢无眼光啊，无知识啦，我啦，我咧讲我啦，所以呢，虽然他是即卖用袂着吼，也是一个比较呢吼冷知识，但呢吼，咱活在这个世间，唔是安尼嘛，爱多多体验，吼，啊多多了解，啊多多吸收，是不是？吼，安尼人生，人讲吼，年轻不要留白，啊，咱慢慢甲咱的人生老白，吼。对吧？好，吼，讲到这，讲到迄几落趣味的讲完，然后要来讲到恐怖的，今摆人是安那只恐怖啦、啊！我只是吼把其中的两则吼讲尔呢，后迄落讲哦，借钱借无，安尼呢？后迄落呢吼，迄落卫生啊，甲因阿姨，安尼啦，吼，啊后迄落什么啊？吼，迄落母啊呢？吼，甲，后迄落爸甲伊。安尼啦，我来讲两节，我来讲两节。后来，这就是呢，吼啊，长已经抓到啊，长已经抓到啊，嘿，早迄个应该讲吼孙啊，吼外甥啊啦，外甥啊呢，吼甲因阿姨哦，因阿姨呢，吼好伊大呢，竟然吼甲因阿姨安尼，安尼就去啦。哎，那伊个这个外甥啊，吼，生理的嫌犯长已经抓到啊，抓到甲讲，吼，是安那，你会甲恁阿姨呢，吼，抬死安尼啦，伊咧讲吼，我了吼，袂爽阮阿姨啊，限制我饮酒啊，吼，迄个更加咧吼，安尼去弄掉，吼，去毁掉，就去到灶骹去水果刀啊，抬人咧，哎。企图吼，就是要安那推卸掉这个责任嘛。啊，你啊当作警方吼、检察官、法官，拢总是呢吼假说的呢，拢说假的呢。你讲啊，人都唔知影哟。卖讲吼，迄落警方啦，卖讲咧检察官啦，卖讲法官啦，连咱这吼、啊，也唔是讲咧法律背景的人，咱冇知影。啊，这就是咧推卸掉责任嘛。但呢吼，这个警方去到现场。啊！伊时阵发现。

谋犯案呐、啊。所以呢，吼、哦，甲这个嫌犯，吼、哦，甲伊个被贼为贴破，根据着套牢吼，连警方他歹。啊，难以置信，就是讲你无多相信的，就是安那。姓李的嫌犯，吼，伊咧讲因阿姨限制着啉水，那可能，吼，伊讲因阿姨咧限制啉水，啊，佮用肩胛来去佮弄，伊说讲，伊讲因阿姨咧佮挑衅啊，引发着咧，吼，伊个跟阿姨台戏的这个杀机，那根据着死者的家属来透露，死者，吼，是咧啊义务，吼。义务替着姐姐来咧照顾着卫生啊，也就讲咧吼，这个阿姨根本咧吼不求回报，把这个卫生啊咧吼当作是家己的囝咧，吼，因为伊是替着姐姐咧照顾的，每一天这个卫生啊无工可以做，伊就个咧吼爱咧收费吼，给伊生活费用给伊。这个阿姨打工的个煮饭和这个卫生啊，只家属认为讲咧，犯案吼的动机应该是这个死者啊，不甲这个卫生啊讲，啊你妈妈安尼吼，食干咧大哭大悲，啊你妈去找一个工课来做，吼、哦，妈咧规工咧吼无代志做，可能安尼念啦，啊这个卫生啊都袂爽啊，后影都点，阿姨讲我都饲伊一世人，好、哦、点。而且佫是毋是义务呢？啊，古早人咧讲话啦，讲一句话呐，救唐摇摇蛇，啊，救人无功劳，对不对？这就真正典型诶。好，来另外吼，张一个团出，这呢吼，这警方这边还佫进一步啦，伫台中潭子嘛，团出着离奇诶命案。这个呢，潭子一名63岁姓一位妇人，那张呢，因为吼爱去到病院西游记。依靠诊所西药剂，阿来拢无来哦。诊所诶，护理师通知着伊个早孙，这早孙呢吼，一直拢联络未着吼。这个姓周的妇人人呢，总阿来报案，经销包括着呢吼，这个当地的里长吼，光区的啊门拍开了后，发现讲呢，这个姓周的妇人人倒伫房间内底，完全没有生命迹象。他讲呢吼，佮有呢撕裂伤啊，伊个后生在创啥？从啥会啊？遐嘛个不叫个，哎，从啥会啊？哎，竟然伫迄个楼中楼房间内底困觉个会讲呢，困觉个兼老卵呢。这个警方请到伊后生去到警局，后生伫遐坐咧，吼、哦、啊，半句话就无讲。目前吼、哦，警方已经咧报到检察官吼、哦，指挥侦办应该呢吼、哦、啊，看卖是毋是这个。所以这位妇人人的伊个死因，甲着伊后生吼有直接的关系，吼啊，这个是张一波啦，张一波呢吼2:30吼，台中消防局啊，就接到来伊个查某孙报案，所以公安讲啊，这个妇人人咧都应该吼去到诊所西药剂，但咧吼诊所卡等于可以拢联络袂到，吼啊，他可能就是紧急联络人，吼、啊，就是你一听就知影。应该是呢，紧急联络人吼，都、就是爱吓因后生，可能因这后生吼，那普龙公普龙公啦，没交代起啦，所以呢，紧急联络人这样吓到伊的早孙啊，诊所这边呢联络伊的早孙，伊的早孙嘛一直催，一直催，一直催，催无呢吼，这个妇人人啊，所以唔这样去报案哈，报案那这个。伫呢吼，罗中罗咧困吼，房间咧困咧，伊这个后生已经37岁啊，吼，佮伫遐讲哦讲哦讲哦，吼，伫遐咧困安尼，伊个后生向着消防人员讲啊啦，讲咧吼，经伊就是呢吼。啊，曾经捌去食着止疼药啊，肌肉松弛剂啊，情绪呢吼啊稳定吼，意识清楚。但然后伊讲吼，他是因为吃了这一些东西，才呼呼大睡，呼呼大睡哈。这个警察去看吼，哇，都想啊个伊个后生带登去警察局吼，坐伫遐点点唔出声啦。根据着了解呢，这个姓周的妇人人，伊是。领到呢，给收入户的补助，甲着伊后生呢吼，拢做伙住伫公务二楼，厝边的人。

就咧讲啊，讲因后生咧吼，状况唔是介好啦吼，至于发生代志咧吼，啊，这个命案是咪介伊后生有关系无？吼，就不知道了。后来注意到身体吼健康的变化，注意到咧吼，咱有慢性疾病啊，有心血管疾病吼，拢总爱注意，因为咧即嘛，已经进入吼咱的秋冬季节，温冬是好吼。运动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呢，吼，嘛要了解一下，咱家己吼，要做运动的时阵，什么运动，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地方可以去。你像就讲吼，你浸温泉，你有三个的人嘛，是拢爱注意啊。浸温泉好无好啊？爬山好无好啊？运动好无好啊？哈，来，这是一名姓齐的民众，因五个人吼组成到来登山队，伫高河。按澳万大吼，入山预计十二号要出到澳万大，其中有一名姓黄的队员啦吼，初十透早吼，啊，就去呢牡丹岩吼周边看看啊，应该呢吼中昼就回来啊，等到下晡三点，也个呢吼无看到人影，啊，因呢这个登山队的成员就感觉讲啊。奇怪啊，吼，应该回家，吼，应该等伊到呢，吼，因休困的所在无，所以呢报警，空勤出掉呢，乌鹰的直升机，所以呢，吼，搜山呐，吼，搜山，救援，吼，救援的人员呐，吼，看，吼，啊，看到这个姓黄的男子。回程，因为呢身体不爽快，阿无阿多呢家己避开。虽然呢吼有吹到，但是呢吼都是倒边吼，倒边的面呢吼已经面瘫了，讲话烂吼擦擦丁，所以呢吼研判都是中风啦，吼都是中风。好，这个呢吼海拔2860公尺，日夜温度从这个6度至到10度，高山的低温。温个再加上掉哈啊，这个搜救哈，他们会增加他的困难度。你要看迄温度呢变了较低，咱若有呢吼心血管疾病啊、心脏病啊、高血压的人哈啊，你有呢慢性疾病的人要爬山好哈，但是要了解一下哦，这里海拔也气温哦，要爬山足爽啊，哦运动的人啊，哦会爬山，因那运动的人吼爬山哇，真的空气也好哈。也是可以挑战自己，诶，这个体力都是很好的，但是呢，健康，健康嘛，爱家己去关心。我讲，健康是靠家己顾，命是靠家己啦，别人没有办法帮忙哦。好，来安排一首歌，给讲叫做《快乐就好》，听歌，听歌的同时呢，吼，咱来放烟会，放烟会活动，哈，同学们，你。一旦开始蹲会啊，吼，开始蹲会啊，因为咱放烟会呢，吼，已经超过着一半的时间啦。等那个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彩珍你好。
1: 哎，彩珍好。嘿，我一直
0: 啊，一直你等我一下哦，哈，谢谢。哎，来，今麦嘞吼，各有两三线吼，一定要加强一下啊，我来倒接。喂，彩珍你好。

0: 紧的哦，紧的哦，紧的哦，哈！时间咧过足紧哈，咱办宴会已经超过掉一半的时间啦，呵呵啊，把握。车哈，冇人订，两组、三组、五组、十组、十五组、二十组诶，哈！谢谢，感谢，感谢哈！身体靠家己顾，哦，阿丽也感谢着你家己，因为咧，吼，你会用选择着一个下当登记一家。大大小小男女女幼都可以挖苦顾健康顾生命顾勇敢再说可以顾机会哦。买愈多，赚愈多；买愈多，赚愈多。电话甲卡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我要叫个
0: 办宴会，好，一组好，啊，等我一下，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咱人心肝脾肺心，就是咱的脏器。咱人206的骨头，200几的关节，哦，咱的五官，咱的器官都有呀。出问题哪里都不好受哈，啊！爱卡架、手架、用心命，囡仔食当请，大人食用架，老大人食这里面架乖啊，四界啪啪架，要做工课哈，也是讲咧哈，咱一寡即个学姐学长，本身咧即嘛身体已经出问题啊，啊个咧吼真侪问题，咱唔免咧吼一杯买一药，一杯买一药，两行对当广告上互相做侪问题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彩珍呀，
0: 嘿，
2: 我买大迄个
0: 办宴会，
2: 大桌，
0: 好，两桌哈，好，来两桌万八，赚6000，两桌万八，赚6000，好，艰苦钱快活赚，哈，赚钱真辛苦，赚钱就无简单嘞，就是因为嘞，哈，做工课。真艰苦，啊，赚钱无简单，所以咧要顾身体，希望大家呢吼，真的要想清楚，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哦。喂，彩珍你好，
3: 谢谢。
0: 喂，你好，我彩珍。
4: 彩珍，我要叫我请要请教您，我有甲您叫一届办宴会啊，我咧食是有进步啦，
0: 好，有进步。
4: 嘿，啊，我即马。我就是感觉有劲吼，
0: 嗯，嘿，会当吃，会当吃，你放心，迄无影响到哦。
4: 哦，
0: 无
4: 影响。
0: 嘿，这个会走有几间哦。
4: 啊，我甲你讲啊，我即马就是讲，我即个我个迄个，放尿迄好无，拢敢那是低安，啊，拢敢那禁未掉。
0: 嘿，是因为吼，咱迄个啥，迄个子宫吼老化也有，啊，就是囡仔生去对着咱的迄个膀胱，啊，这老化的啊，我叫助理甲你看要安那训练吼，好来吼。哦，叫伊做提纲也是可以。我来，嘿，拔线、掉线吼，拔爱两三线，拍死，搁点卡这里。好，对不起，对不起，咱来一线接0800-77-66-990800-77-66-99，苏门高官叫鬼主文，这线等你个卡开。喂，财政你好。
5: 财政。
0: 嘿。
5: 我来请教哈，
0: 嗯，
5: 我小弟在问啦哈，因为我介绍也食一款迄落你迄两项嘛哈，青铜的加迄落
0: 啊，食品未使讲哪咧，广告时间来以上广告，嘿，
5: 哦，这我较唔知哈，哎，今麦请教讲，是不是这两项的中间哈，有挂掉迄个糖分无？
0: 有。哦，你有在听啊？我讲郭大哥，你叫伊食，什么货拢会使食？要食保养的吼，还是有毛病？要食改善的拢会使。我即马满线嘞，好不好？
5: 哦，哈。那个食其他，
0: 无啦，唔是啦，像你咧问啦，要食唔食？你家己决定。安尼，咱你结识人唔好啦，哈。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6: 你好。
0: 来，哪里有麻烦吼？金凯。
6: 开车呐。
0: 你哪里有金凯呀？啊，无叽叽叫。
6: 我办宴会一组。
0: 好，办宴会一组，啊，明仔载互你收好冇？好。好，谢谢你，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喂，嘿，你好，我彩珍，
7: 我要两组
0: 啊，你要两组一万八，明天给你哈，哇，来哈，下课啊哈，来，明天给你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钱不是万能，但是无钱万万不能哈。做家就请做人的兵，啊人就是爱做工课，啊那嘞吼辛苦白听做工课就无爽快呀哈。来进广告哦。大客阿美姐，你讲海王煎前通食了安怎好啊？
4: 我食了哦，起码会壮快啊。
0: 啊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4: 阿未食哦，真熬忝，阿个困未起。
0: 阿个困未起。啊你讲食这做个做工课，你阿未食进前是无啥会做工课哟。
4: 中哦，中哦，啊就甲阮囝讲，我可能你阿伯麦阁叫我去做。
0: 嘿，
4: 啊不要我食你个两组了哦。
0: 嘿，海王煎前通袂要紧，即马广告嘿。啊，即马咧，即马会做啊嘿。
4: 嘿，
0: 迄就是咱的精气神吼。啊，听有开。人哦，我讲艰苦钱爱开活赚，咱人也无精神，也无体力吼，无在条做工课，无在条赚钱啦。
4: 是啊。
0: 哇。
8: 我跟你讲，我只有吃的啦。啊，我的药啊，就是阮翁介绍我吃的啊。
0: 好。
8: 啊，我就是阮孙啊，甲我喂着迄啥物碗糕，我从老文成倒一礼拜，我个食食你也是家家食三粒，食一礼拜拢白开无代志，啊，咳出来拢规个拢黄的，你知无啊？
0: 真的吼。
8: 嘿，啊，我较早话可怜，你若我若要油涂骹，拢爱先食别人个，食两粒块，我都规日洗会干啊。我你也唔免，我啥物时想要油，我就家油，哇赞！
0: 真赞的哦。
8: 你真正有够赞的，你真救人啊，你知无啊？
0: 真的哦。
8: 你敢知影我拜五爱娶孙啊，未爱起来四遍，四点钟啊泡一杯牛奶，对不对？
0: 对。
8: 我拜六礼拜爱去做菜市啊，我六十五岁啊你知无？我两点哦就要出门啊嘞，这个会知会到十点二点才有转啊，你敢知影？唔食你会早就娶开啊，你知无啦？你敢知影？你也要怎啊赞呢？听着人家鸡尾来食，
0: 海王煎
8: 菜，无鸡鸡尾无效啦。
0: 对，我讲哦，我咧讲话做实在，海王煎菜都唔是药啊，啊真正救人，
8: 真的，还是你南部人赞呐？
0: 哦，安尼好，无啦，大家拢赞。啊，我讲你也感谢恁老公，啊，恁老公是咧食安怎？
8: 我感谢你啊，因为吼，我就是正讲要安怎讲，少年咱是唔想为着要爱陪囡仔，要买厝，要买车，拢会拼，对不对啦？
0: 嘿，
8: 啊，结果食到老拢虚咧咧，虚落落啊，你知无啦？
0: 是。
8: 我人讲啊，你食到老，你哦，真咧高，我讲我唔知要食啥，伊讲，哎，我有听伊菜真系敢那袂歹，无你食看卖啊。啊，你阿伟开始食，真系够真正有够赞咧，你知无啦？
0: 我讲精气神啊，调整好身体就健康啊啦。
8: 真咧阿啦，你讲食你个豆，免食个。平平光光无效啦，较早我嘛食足多下啦，无效啦，是你上赞啦，知无？
0: 谢谢，有你这句话功德无量哦哈。
8: 今天啊，你问个代志，我起来呢。
0: 好，五千哦哈。你讲你海王煎吼，清汤食了好是好，什么种好啦？
9: 啊，就白白起来吼，白白起来，啊，今嘛食起来，白开起来啊。
0: 好，白开开啊，好。
9: 嗯。
0: 啊，你阿伯姐，你讲。
9: 阿哥，我问你吼。
0: 系。
9: 我有糖分啦，啊，我想要开食一罐的时阵吼，开糖开清罐呐。
0: 不会啊，不会糖。就敢那产生酸痛好转反应，伊咧调整的时阵都头啊只，有当时呢，伊咧迄个数字吼较袂稳定，迄无要紧，嘿，迄无要紧，因为这吼对着恁这种新陈代谢症候群吼，会当乎你个机能正常，啊代谢会当正常，自然你的血糖就会稳定，你的糖化血色素就会降。昨哦，昨足侪人吼传来甲我讲要爱吼，迄个怡然适应啊吼，就是伊检查糖化血色素，讲十。七到十三到六点五的迄个报告啊，吼，我拢传出去给人啊，恁若爱拢会当传来搞我讨。
9: 我十点六个，
0: 你十点六，我会讲你食啊，轻轻啊加食，你存适应安尼。伊本来十七呢，爱注意倒数啊呢，一直食食到即马存六点五呢，欢喜噶。
9: 我那食海王煎哦，
0: 海王煎加清汤两行。
9: 哦，
0: 嘿，对，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恭喜哦，恭喜哦，恭喜大家哈，陈都姐，好，咱刷卡哈，这里啊，大姐哈，在咧讲啊，哎呦，我知影啦，迄个食吼，安尼好转。欢迎啊！好，转欢迎嘞！吼，安尼会调整你酸痛，吼，一家开开听啊！你哪有嘞？会疼会阿呗？吼，手机也做一个波动，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当然是好啊！好转反应调整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款，哪有在调整的？安心放心，这里个继续加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10: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10: 我在迄个
0: 放言会。
10: 两组。
0: 好，两组好，我叫助理给你写哈。来，两组，赚六千。 两组赚六千，啊那剩话哈啊叫五组赚万五，啊后一回。后一回，咱放烟火，就爱等下来明年吼，爱讲大义的哦，国力的哦，国力的哦，吼，诶，咧过船吼，看日才有咧吼，讲着农历，啊那无，拢讲以着国力为主，啊，咱咧吼，这个元旦无做着优惠啊，吼，那古历年。春节也没有优惠，好，元宵迄嘛拢无优惠，一定爱等到来明年哈，那咧国历大二的到甲四五月才阁有啊。那足侪咱这班的同学拢会甲我问讲财政，啊，我那只个后摆放烟火呢，哈，爱蹲几组，我拢甲咱讲哈，啊，差不多五组五中哈，啊。长啊哈，都有咱大哥咧甲我讲，财政，你啊讲话拢遮保守。你叫人吼看五六座啊，不要紧。有当下呢，你较忝的；有当下呢，吼，咱来讲，哎呦，阿德呢，吼，这里呢，要佚佗，哈，也是工作量较侪，要来食加强的，伊拢甲我讲，吼，迄个大哥就甲我讲啊，你也敢讲啦，吼，上届无爱看五座，啊，看六座，拄好一座呢。半当吼，拄着啊，加食一粒加强加强的，安尼拢总下当买着咧，咱放烟火的佛心价，阮家一罐是1500块，放烟火一罐好好的，剩一个1125块，所以呢，买越多赚越多，身体健康又多多，来听歌。

0: 好，来哈，急症治标，慢症治本哈。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办法。全面性给咱做调整哦，全面性给咱做全调整哦，全方位的嘿。喂，彩珍你好。喂，
1: 彩珍呢？
0: 喂啦，玉宁姐。
1: 我叫一道的。
0: 放烟火。
1: 哦嘿。
0: 好，好啊，啊明仔再收好吧。
1: 好啊，
0: 好哈，我叫助理给你写哈，谢谢，来感谢。啊、这个西医哈治疗，西医药啊是不得预防的呢，哎，没有预防的呢。你就是呢哈，干咳痛啊，再去看哈，啊，伊的科别，伊的科别呢哈，就是呢哈，你做你按该做来哈，我以我的啊，你以你的，啊来哈啊了后哈，发觉讲有问题个转诊。所以呢，吼，咱在现代人，吼，未使讲长辈时代，有的人七少年、八少年，辛苦的哩哩啦啦啦。但就吼，我一个朋友，三十几岁，三十几岁，吼，伊就呢，带着呢高血压，吼，迄当时呀，我讲啥？三十几岁，啊，你咧食高血压的药啊？伊讲对哇，哎，迄个时阵吼，我真正。很难理去相信讲，为什么三十几岁呢？你已经在吃高血压的药啊？嘿，啊了后哦，他就是一直吃，一直吃，吃到现在，已经来形成多重哦诶慢性疾病哦，吃看有够侪科诶，大概呢吼看伊药啊，诶真正诶唔是我唔是这样人，我都看到吼真正鸡毛皮沙沙叫，所以呢吼咱有这种多重慢性疾病的人，你去看。吼、哦，看医生啊，这里开一个，那里开一个。尤其你那是有糖尿病、高血压、啊，咱人退化，就是呢，酸啦、跳啦、疼啦、麻啦、痹啦，啊，去看一个呢，吼、哦，这里、个、神经内科啦，吼、哦、啊，外科啦，吼、哦，这里、个、酸痛科啦，这里、个、骨科，大概去看医生，吼、哦、啊，无论讲嘞，白衣嘛开啦，诊所嘛开啦，这科嘛开啦，那科嘛开。大部分啦，大部分啦吼，这个糖尿病啦吼，也是讲高血压的啦，也是咧酸痛的这，除了讲咧吼，酸痛的这有消炎止痛，伊个会甲你开一个吼，加速着循环咧，吼就是咧，咱咧麻痹的情形，所以咧吼，你也重复用药。重复用药，咱嚟吼，甲咱讲，重复用药，唔是医生开愈侪药啊，好哩，伊就是对你愈好，唔是真咧开愈侪药啊，好哩，好表示讲啊，这个医生吼，真正足开足劲足大方诶，开遐尼啊侪药啊，药啊食愈侪，对着你未来诶身体是呢吼愈无好，所以呢，咱若讲看即个科，有阵时呢吼，咱会当去到吼病院遐吼，诶诊所可能无多做着这点啦吼，啊你若病院诶话吼，你会当叫伊甲你整合一下，较袂呢吼规工吼规工诶，我著甲讲啊，即个去食饭啦吼，啊隔壁倒啦啊，拄啊好一倒呢吼，年纪较侪诶老大人诶。咱哦，迄个少年啦，吼，结婚内拢咧讲妈妈真诶，吼，阮囝安怎，阮囝安怎，啊吼，安怎，吼，啊，阮大家安怎，阮大官安怎，啊，即卖食老啊咧，吼，大家拢伫遐咧讲，吼，我吼看对科咧，我看对一个医生咧，我去对诊看咧，吼，我即卖咧吼，药啊一工食几粒安尼，我点点伫遐食饭，我来听伊讲。老人讲吼，一工啊，吼，安尼食买吼，迄落二三十粒、三四十粒的，吼，迄个公安来讲，哦，我一工哦，即卖药啊食二十几粒呢，迄个公安来讲，食二十几粒创啊，我食个要二三十粒的，吼，另外一个迄个，吼，公安来讲，我食个要四十粒呢，该无有呢？真正有人安尼呢，你唔好讲当作吼咧喊高咧，唔好感觉讲吼，我咧讲梦假安尼，真正就是有人安尼咧食。好，我亲像昨天啊前天去啊都在讲，我一个大姐，迄本来咧体重吼破百吼，啊，就是安尼吼，什么鬼拢总来吼，一顿啊拢食吼十几粒，啊，够有买困诶，安尼一工累积落来，统计落来，敢无三四十粒有啊？所以呢，吼，咱啊，阿未失去健康的时阵，咱就爱来顾健康。唔好等到失去健康，你才知健康的重要性。好来，西医无咧做预防的，吼，就是呢，艰苦，阿得看医生，阿得开药啊。 阿鲁加呢吼，啊，降血糖的降血压未食到一个安尼吼，迄个消炎止疼安尼念念吼。但呢，中医无同款咯，中医吼深奥的中医是可以预防的哦。嗨，彩珍你好，喂，阿秀，阿秀妈妈，
2: 哎、欸，
0: 哎、欸，你好，
2: 真好，你好，
0: 嘿，你好，
2: 哎、欸，阿、啊、你别，嗯，叫做
0: 办宴会。
2: 嘿，帮恩惠，
0: 好，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哈，好，谢谢，谢谢妈妈，谢谢阿秀妈妈，啊，来中医哈，第一讲，它是可以预防老化，第中医的一粒有粒来听哈，它整个核心的理念就是呢哈，用到治未病之病，上工治未病，吼，上工治未病，而且吼，未未少未讲诶，咱节目内底吼有呢吼，中医师在听呢，有呢退休的中医师呢吼在听呢，吼，所以呢吼，伫中医预防老化，伊个核心理念就是安怎，上工治未病，就是讲咧阿未破病时，那我们来改做调整，对当咧吼治未病之病。啊，一级掉呢，调理掉咱的五脏，吼，心肝脾肺心；一级掉呢，调和掉咱的气血。所以呀、啊，平常时呀、啊，二十米的磷虾油，一定一定一定要吃，唔是呢，吼，身体出状况才来吃。咱好好人，赶快来当来吃。MSM 二型高钙两倍，能够补充葡萄糖、氨基酸、甜条类、坚果类、二型加姜黄、蛋壳、黄精、青果加火龙、特定叫五级甘蔗、全姜、五种枸杞、桂枝、玉桂，配合着呢哈。咱即马科技，而且呢哈，在市售哈，欧美国家销售第一名了哟。好，升级版呢啊，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好，保留着新鲜度、完整性哈，会使讲活性最高的。零下油，安尼加做回家，安尼加做回家就好哦。喂，彩珍你好，哎，来林立大哥，哎，坤立大哥，哎，拍谁？
3: 彩珍，
0: 喂，
3: 明仔上两桌来，
0: 哦，明仔上两桌，好，我叫助理给你写哈，好好，谢谢，来，爱几桌等你加卡，爱几桌等你加卡，一定爱把握着时间哦。咱办宴会吼，已经吼进入到下半场了，顶半场嘞吼。已经咧结束啊，即马后半场啊，大家好啊，把握时间来爱调播音源。电话卡卡，电话阁继续卡。彩珍甲着助理上卡来接电话，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加一个人来加，加一个人出温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明仔哈，明仔搁三组过，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喂，魏焕杰，
2: 嘿，
0: 你有哪要办宴会哈？来，一线一线，给他接一下。

0: 是药啊，哈，比药啊也个较好升级，哈，有一寡医生未到，哈，想未到的，哎，拢会调整嘞，气血拍回通，有的人嘞，哈，莫名其妙，哈，哎呦，这开一万，遐开一镭，哈，好，来，已经四十几年啊，四十几年，嘛会甲咱做调整嘞，心胸老毛病，骨镜头老病母，来，直接来哟，哈，啊，和咱有信心，大家一起来进功德。张大哥，你在吃海王精吼，甲青通是咧吃对部分诶，
1: 吃通血路诶啊。
0: 吼，你诶血路，你诶血路是安怎样？
1: 嗯，我著较接听，较接听爸爸啦。我已经看，你今仔你在咧讲，你咧问啊，我著在你讲，开始在你讲。我已经即个较接听爸爸，我已经看看四十七年啦。
0: 嘿，
1: 从我做大十外岁啊开始问钱，看到即卖，我拢已经一定看足久啊。每个月我拢开两万至三万。一直找名医啦，啊！我今啊，我大家讲我是血路血路的关节咯，嘿，都有咧改善改善，啊，我就常常来啊。
0: 好啊，你讲
1: 也不好啦。
0: 嘿，你讲迄个脚只偏黑吼，是安那？你一个月安尼开两三万块咧找名医是艰苦安怎？
1: 是袂艰苦，但是我就感觉讲我只脚只偏是阿爸爸，这东西我一定要治疗，无到时伊病已经发作的时阵，我就袂负人治啊。那什么情形，我就一直找名医看，是安尼啊。
0: 啊，结果只咱的情。通食即个即马有改善的对哇？
1: 就是食，即个较有迄个效果出来了，改善寡，嘿，慢慢来啊。
0: 好、哦，是吼，无、哦、你讲的四十几档啊，未吼？啊，咱先本安尼一步一步吼，豆豆啊，把这个锁啊，把头开哈。
1: 是啊，慢慢迄落啊。
0: 好，啊，恭喜你找到吼好的产品。
1: 对啊，即我正好我另外买过一届啊。
0: 嘿，
1: 我来感觉这有效果，我就搁继续迄落啊。
0: 好，青通海洋间未开着冤枉钱哦。
1: 好，
0: 谢谢，祝你健康。来，开钱呢，爱开有价值性，买爱食买食有效的。好，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感谢着大家，好，多多做着嘴暖功德哦，搞好电台工商，谢谢。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成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在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在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在丰势路市场边啊。
1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好哈，度假专场呢，八卦拢装满山。老掉线的朋友，对不起，搁点卡哦。嗨，彩珍你好。
1: 好汤头两桌。
0: 哈，两桌啊，六罐两千哈。
1: 对，
0: 好，你等我一下，谢谢，来，好、哦，要喝汤头的哈，咱咧放烟花，还用蒸钱通就好哈，啊，喝汤头一样好，哈，够健康的，养生的哦，以上广告，欢迎收听 VBI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输落去，一项两粒，两项。四粒，一顿四粒个食，先过你食，规暝规胖诶！阿姐吼，无夸大哦，真的，喘气喘咯，精气神甲咱听好开。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哎、欸、哎、
0: 欸，是。
1: 哎、欸、哎，小姐，我这要爱放眼泪子。
0: 要一组嘿。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哈，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2: 好，阿大哥，你零九三一
3: 七六。

哇，放烟会哈啊！感谢大家，共襄盛举哈，为家己的健康，为厝内底人的健康，为着咱的是大人健康，为着呢子女的健康，大家做伙来加油放烟会咯！无分任何体质呢，袂得袂爽呢。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行，老大人食这个免牙乖啊，佮兼会行。人一世人，这三个阶段若过了，安尼就好。你就是呢，人生最大的胜利组，来第一名，number one的哦。

0: 好哈啊，已经很多人跟我讲啊，讲彩珍，我感谢你，我讲好，唔免感谢我，因为呢吼，你也感谢到你家己。人讲啊啊，要做什么工作吼，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啦，上界大的敌人是家己啦。你同行同业，吼，都唔是你的敌人，你自己一定爱精进。一定爱上进，你家己呢一定爱呢步步为营，你即下我都咧创造着好的事业。啊，咱吼要爱顾身体，是爱感谢你家己。为人讲吼，财政无影呢吼，你介绍这两项吼，真正好阮呢吼，唔要开着冤枉钱。过去呢吼，拢安尼食够济，食个恶杂，今嘛免呢，但这两项就足好用吼。为什么我会甲人讲啊？唔免感谢我，咱呢吼爱有一个呢吼代志，诶，这个分界。迄个分隔岭呐，吼，分界线呐、啊。为什么呢？我就是一份的工课，我的工课，吼，就是爱呢，好好啊做。安尼呢，吼，会对起着咱这听众朋友、健康加油站，我们这一些同学们。啊，我好好啊做，这下呢，吼，对起着公司，吼，我们司董执行长啊，提供着这个舞台，吼，这个时段，和我来。甲大家做服务，啊！我伫遮做工课，我是有吼薪水的，我是有咧领薪水的。我若今仔去做义工吼，啊！就伫遮吼，咧做着义务的，恁甲我感谢，我呢吼受之无愧啦。啊！但是我有咧领薪水，恁若甲我感谢，我拢会拍死，虽然心内足欢喜的，好，但是我会拍死，因为呢吼，我们是有吼酬劳的，那是有呢吼有拿到我们该拿的哈，诶，这类薪水，所以呢吼，真的啦，哈，诶，感谢，好，咱来先感谢家己，要创造着呢吼好诶，就是呢吼，家己上盖好，上盖大诶贵人，啊那呢吼歹诶，人咧讲诶。哦，世界上呢，吼，什么人比你较强？黑龙不是你的敌人啦，最大的敌人还是自己啦。我讲安尼对无？哈，0800-77-66-99，0800-77-66-99。但都只咧讲，哦，中医会当预防着老化，安尼吼，治未病、治病先做起。按调理着咱的五脏，调和着咱的气血，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是安那，我拄只咧讲，嘿，一项两粒，两项四粒，胜过着你食几枚几捧的，真正无好笑讲，阿妈无夸大。因为咧，调理着五脏气血精气神，这是你一般吼、哦、做袂到，几枚几捧的做袂到。但是咧，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它就是来让我们做得到。喂，彩珍你好。嗨，苏兰姐，
1: 你那边是彩珍是哦？
0: 哎、欸，我彩珍呢？
1: 啊，我要订一组。
0: 好，你一组来，等下加一个哈。啊，在咱的这个古早哈，诶，这个中医的经典，好，这个经典，你若捌看过，啊，你嘛捌听过。尤其是你若咧听我的节目，时常会当听到我咧讲吼《黄帝内经》，嗯，《地内经》内底就咧指出着讲啊呐，抗老、抗老、抗衰老，必须呢吼爱按来教我，按来教我。咱这班的同学，哦，你家己呢有食过，你就知影。有在吃你就知影，无阿伯吼踏出着第一步，你也时常会听到吼，迄、哦、无论吼男的、女的、吼、哦、老的、少的，拢会讲财神，我这两个姐姐那个皮肤吼皆有够好，因为呢，咱的皮肤是人体上介大面积的器官，咱的皮肤嘛反映着呢你的腹内是不是有健康无，是不是有清气上无，是不是代谢好无？咱简单来甲咱讲，洗油剂，油剂就是咧排毒的，洗油剂的人，迄间。啊，有哪有人咧问讲西药剂？西药剂呢？吼，你看哦，吼，迄就是呢，啊，药剂无健康，啊，长期咧说，伊个皮肤会暗沉，迄、那个皮肤啊，吼，会较无健康，会迄个色啦。所以呢，吼，伫黄帝内经内底咧讲啊，你要抗老，要抗衰老，吼，啊，一定按来教我，二十味个加着磷虾油。 他就是做到这一点。好，咱咧吼内外会当拢顾会着，佮兼顾着咧咱的生理甲着心理。所以呢吼，迄天啊，有哪有人讲，哎呦，财政我袂吼卡好哩，也袂食着二十米啊，啉下药的时阵，我心情都歹呢，嘛然后当咧长期食身心科呢，忧郁啦、躁郁啦、恐慌啦、吼自律神经失调的人，真正足济。那咧吼，你伫第六经来滴讲，吼，心肝脾气心各种调理，吼，调和着咱的气血啊，咱的生理到甲心理，最主要就是安那，会当护腰子、养脾胃、调肝、固心兼固气，叫做固心气。安尼吼，按这个方向来去做，所以呢，吼，你咧食，诶，我甲讲哦，什么都好。有人咧吼，啊，食甲讲，诶，你这吼，敢那亲像仙丹咧，唔是仙丹啦，讲我一点骨啦，讲破无解答啦，魔鬼藏在细节中。只要咧吼，你当将着精气神甲顾开。只要人吼，咱的五脏会当调理；只要人吼，气血调和，和咱气血管，和咱的吼回归在，吼，和咱的这个气血呢，会当规身躯六十条的细胞拢甲咱滋润掉，安尼自然自然。你得免搁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哦，吼，安尼有了解无？清澈明了，清澈明了，啊，电话甲卡，0800-77666。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富雄，无论山顶到海边，庄卡到都市。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咱做服务，今仔日点明仔载到教会，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好，你好。嘿，我要一组。
0: 好，那你稍等一下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哦，我要借问一下，讲的若要买彩，伊个哪？
0: 彩珍诶，
1: 是啦。
0: 放烟花。
1: 买伊个嘿，啊买迄种迄个。像海洋晶的是半当爱，买贵
0: 半当吼五组较有够，啊那要搁食加强来就是六组安尼。哦，嘿，你等我一下哈，来二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吼，来以上广告哦，紧嘞紧嘞紧嘞，刷卡嘞吼，今麦晚上我来到接，啊电话一定爱加强一下，拨线记得再回拨。喂，你好，嘿，对哇对哇，你要在就搞哦哈，等我一下嘿。

0: 来来来哈，来来来哈，卖红的爱台，哎，讲实在哈，你爱台哈，哎，不是讲哦，真正台啊，有当时嘞哈，咱开刀啦哈，迄个台拢差不多，到底迄个手术房内底嘞哈，啊，身迄个衫裤扒光哈，敢那穿球低罩哈，啊，你一个趴伫个遐。啊，刚好这就是人生啦，哈啊，咱人讲五谷杂粮，好难免拢会辛苦白听，但是呢，哈，咱若会养狗的人，人咧破大病，人咧破小病，是不是？啊，你讲人一生当中，拢总无辛苦白听，迄是人无可能的代志啦。哦，你个以前啦，花德啦。好、哦，人讲，咱拢讲花德在世，花德在世，花德会当讲人医病，难道伊袂辛苦病痛吗？会啊，会啊，哈、哦！啊，我这两天啊，吼，我看到一个医生，哈，啊，医生呢，吼，伫迄个开刀，哈，开刀的时阵，多好开刀出来呢，啊，因为做医生的人压力就大，啊，伊呢，哈，多好静一点静，得救人呢，哦。啊，后伫一点钟伫病院内底，得互人救。所以呢，吼，人啊，人呢，吼，真的啊，生命，吼，生命是无价。啊，唔是讲呢，吼，我们一定要把迄个命过甲足长足长诶。我拢时常听到咱这班诶同学讲啊呐，哎呦，啊我呢，吼，那安怎样，我著困困诶，怎好去？我相信啦，大家拢有这个希望啦。啊，不是你讲困困的就好去，伊就去呢，对无？啊，有人讲妈，我无爱食甲济岁，我来食几岁？你要食几岁嘛？不是你决定的呢。啊，唯一会当决定的，就是呢吼，咱活着，咱甲生命过回精彩，日子甲过好快乐，身体甲过回健康。我讲人生要精彩，日子要快乐，你无健康的身体，绝对快乐未开。好，来去。会要来活血化瘀，活血化瘀一定爱气血充足，气血足迄个血吧，安尼才有法度。迄个气，迄个塞一定爱有力，那个血一定爱吧，唔知我读主任，气血若未无通，你个食神丹拢无用。都讲呢吼，咱第一点钟，水龙大哥讲来讲哦，一个月吼开3-4万块，就是咧开只片。遐有一粒40几担啊，啊一万一粒啊都未算，迄就是呢吼，气血无通啦，啊这唔是呢吼，打一个雷尔哦，真的，你在食啊，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痹啦，你有开刀过哦？有这种粘连的开刀后的后遗症，好拢总会当来食。有人吼莫名其妙，有这种人吼规定的气节，迄间有一个讲因老公，伊讲吼好，我生迄瘤，吼我讲迄咪瘤啦，迄叫做气节啦，迄就是呢吼气血两虚，吼啊气血循环较无好才造成诶，好才真来进广告哦。你讲海王精情通吼，你讲你的大腿头食安怎样的啊？
1: 就是正平这个啊，正平这个脚床头一粒吼，你走路足成那嘿一粒大球，那40-50斤安尼拔掉的啊！哦，我走路足艰苦的啊！啊，食到即摆，一粒已经无去啊啦！
0: 哦，
1: 啊无去了后，即摆算吼，咱这脚床头脚床背只有一条嘛，
0: 嘿，有一条筋嘿，
1: 一条筋嘛，
0: 嘿，
1: 啊，即摆都是正平即疼啊，倒平袂啊！
0: 好安尼吼，
1: 白白啦，足硬的啦。
0: 对哇，啊你也看，你一粒吼较大粒的，像咧球安尼食较散，啊你一定爱阁继续甲食。伊即卖呢吼，气血咧拍通，只吼甲你调整好啊。伊着阁去吹，伊阁去顺，因为咱人的筋络吼，走遍规身躯，伊即卖吹吹顺顺的，伊着阁顺顺顺，连讲着阁轮一轮，等下轮，啊你放心，阁继续甲食就无唔对吼，好吧？
1: 是袂听拔掉，
0: 啊拔掉，
1: 规身躯拢甲拔掉咧。
0: 啊对啦，啊慢慢啊调整吼，袂使急急袂来啦，3-8分七分油哦，哈，
1: 哦，好，安尼好。
2: 我就是在今年的年初哈，接触到彩珍儿的节目嘛哈，
0: 嗯，
2: 故我是不是有卡点你哈的私底下哈，
0: 对，
2: 嘿，我跟你讲我的症状嘛哈，啊，你跟我讲会当吃对不？
0: 对，
2: 嘿，你说可以吃啊，我就相信你那一句说可以吃，
0: 嗯，
2: 啊，那我就订你的产品了哈，
0: 是，
2: 啊，我订了一大组，然后经过不完顾嘛哈，母亲节快到了，啊，你去国度的办年会嘛哈，啊，去国我都给你点几下做呢，哈。
0: 是
2: 啊，那诶，讲到今嘛，已经半年过了嘛，对不？
0: 对，
2: 已经半年多了哦，哈。我是老人家，我就是实话实说，哈。
0: 嗯。
2: 我一寡迄、那个，一寡问题，哈，拢有大大的改善哦，哈。譬如说，我的那个肩颈会酸痛哦，哈。啊，还有我的两只脚的那个膝盖有问题哈、
0: 嗯，
2: 几乎就是要右脚，就是医生都是讲我都爱开刀啊哈，嘿，啊我都是惊疼，我唔敢去嘛哈。啊，那后来就是还有那个脊椎、腰椎有跌倒都有受伤哈。
0: 是
2: 啊，那我用你的产品了后，告知嘛哈。我的那个外卡嘛，不去打玻尿酸。
0: Hey.
2: 啊，还有我的那个腰椎，我的腰也没有用那个护腰的王
0: 吼。
2: 是，对啊，那现在就变得说一身都很轻松，很舒服。
0: 嗯嗯嗯。你还用肩颈痛？阿未食肩颈是安怎？今麦食食是安怎？
3: 啊，都好，腰酸背痛，规身躯骨头酸痛了了啊！啊，精神拢未解好，啊，唔过食落来啦，两三天吼，哦，我感觉精神加足好，啊，唔过过四五天过，哦，痛噶吼、哦，很严重。
0: 哎、欸，伊咧好转吼，恁喘气的时阵
3: 吼。嘿呀、啊，吼，啊来吼，过几天啊，尔就拢好起
0: 啊，拢好起。
3: 嘿、啊，我是感觉讲糖啊开始食吼，精气神吼，哦，伊调整个拢真好安尼。
0: 对哇、啊，我唔只咧讲，咱吼海王精青通，你咧食绝对袂去开着冤枉钱嘅，对无？
3: 好，
0: 安尼三组好，安尼就明仔载啦，哈。
3: 好，
0: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
4: 啊，我要搁加迄个五千嘅迄个磷虾油，
0: 好，
4: 因为迄个赞嘿，
0: 好，迄个赞吼，
4: 赞
0: 哦、喔
4: 啊。我甲你讲，
0: 嘿，
4: 恁这物件真正，食这个救卡根真正很赞，
0: 好，
4: 足赞嘅，真正，我食三四。礼拜都尴尬，
0: 不要
4: 嘿，本来食迄个冷的救卡筋，阿姐嘛呢 ，OK
0: 哈，
4: 真正赞，真正赞。阿姨，我本来唔是要吃这個，我唔是迄阵啊，我就跟你讲，我手也较袂起来嘛，较无力啦，
0: 系
4: 啊，啊，所以迄拢有咧渐渐啦，改善啦，系啦，
0: 手
4: 也无介久啊，嘿，到达来我跟你知啦，啊是讲较麻烦你寄迄个五千的、那個。
0: 你讲你住伫台南永康对无哈？啊，你阿未食海王精青通进前是安怎啊？是安那？你开始食好，搁要报恁朋友未？
5: 我的脚吼去手术打，去我的脚去用弄断去吼，啊今嘛食了脚都好个，我今嘛是了我会行，了我会行路。
0: 好啊，本来是未行路，啊今嘛了我会行安尼。
5: 系啊，系啊。
0: 好好。
5: 啊，我边家公，我家公家食少财神的物件未？哎呀，
0: 好，
5: 我提早好一下，啊，食食个，我讲，哎，讲阿姨，你那嘿吼，食迄食着足好嘞，啊，你寡着做，我讲好啊。
0: 功德无量哈，食了有老好运哦哈，妈妈哈，好好，啊，祝你健康哦，好，谢谢，啊，欠钙的补钙，啊，欠骨伤的补骨伤，筋络斑硬的。把我们的放松到我们的筋膜打通到任督二脉精气神也好气血也好补软补硬补弹性什么通通好有三高的有三高的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注意哦就当天这个高的有的人要过这个年吼、哦，无多过高，每年都还不得分老钢筋。你只要有血糖、血压呗，一定要注意。大刚讲了一下，血压呗、血糖嘞，吼，给注意挂。0800-77-6699以上公告，谢谢。邀请大家共同到阵做伙欣赏好听的歌曲，哈啊，听歌，咱电话无停，继续卡，0800-77-6699，财政助理刷卡来接电话哦。 喂，彩珍你好。
6: 喂，彩珍美女你好，早。
0: 嘿，你好。
6: 新同学。
0: 哦，你住在平镇对不对？
6: 对对对。
0: 啊，你稍等我一下哦，哈，
6: 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你好。
0: 是。
1: 哦，这么多天了，你要想很怀念你的声音了、哦。
0: 哎、啊，一定要听呐、啊。
1: 啊、哦，嗯，啊，听你的声，哦，阿哥阿改变改谢谢。
0: 啊，安怎讲？
1: 哎、我的卡了哈。
0: 嘿。
1: 我还有三个月前了哈，不怎么努作时候。
0: 嘿。
1: 啊，去哦，到着泥巴，要滑倒。
0: 是。
1: 啊啊，我的卡哦。哎呦，卡档呀！卡哎呦，卡卡白哎，卡白哎呀！安那个吼，安那个度下都拢未好。
0: 嗯，
1: 啊，我想讲，我想讲啊，我是买
0: 做买产品
1: 的啊。我甲讲吼，啊啊，无来买海王星来接
0: 看卖。哦，产品好唔？
1: 系加一空俩吼，加一空俩就好。
0: 哦，
1: 叫伊叫伊。比个注射，比个注射，比个膏药啊较好。三工也无膏就过咧疼。
0: 嘿，好、哦，真的哈、哦，我讲哈、哦，伊个脑伤口哈，你个气血啦怕合同，伊个腰吧哈啊，较袂留一个迄个病物底下。
1: 我是在疼，
0: 嗯，
1: 啊，迄伤口，迄摔了两下，拢伤啊，摔到迄边。
0: 好，
1: 哎呀，啊，注射嘛袂好，
0: 嘿，
1: 啊，膏药啊，搁三工就搁压起来疼。
0: 哦，
1: 啊，是讲，而且啊，我啊，搁是用咧困，搁会救脚筋，吹冷气，啊，吹电风，
0: 搁
1: 会救脚筋。
0: 是。
1: 啊，安尼只只一困尔，只一起尔，那都改善足多，改善差不多八分啦。
0: 哎，恭喜你，恭喜你。嗯，要开着玩弄钱啦，嘿，
1: 算吧，啊，几十过十多年老朋友啊，
0: 嘿，对，吼，这拢老朋友啊，就是吼，咱做生意广告拢爱实实在在，朋友正我都固定啦，好，恭喜你哈，好，再见，拜拜，谢谢来意向广告哈，啊，就安尼啦哈，不一定啦吼，然后有阵时啊，咱要注意吼，注意袂到。我当下呢吼是来退化啊，尤其是年纪大了，身体啊都愈来愈严重，这种肌少症才真的跟人讲哦，不软不硬不弹性哦，哈啊，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先天之气在咱的腰子，后天之气在咱的脾。老大人呢吼，他身体上会越来越虚弱，为什么呢？因为呢年纪侪啊。啊，假食哦，得来愈食愈少，愈食啊，得来吼食少，都无元气，无元气，身体就一直崩败。人是铁，饭是钢，所以呢吼，一旦咱若年纪侪，在吃的方面一定爱呢用心食，用心食就是安那，要吃对的东西啦。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哎，是大哥，
2: 这个。两组哈，
0: 好，两组哈，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哈，来家安尼万倍，赚六千，一组三千，三千，三千，三千，哈，啊，甲赚，不要紧，尽管免客气，免客气，免客气，免跟我客气，客气，看要爱几组，看八，看看，七七六六九九哦，哈，咱都在咧讲。嗯，第瑞经来第咧讲诶，哦，咱要来抗衰老，因为呢，老它是一个不可逆的，无分身位地位，无分咧你好野善，每个人都会老啊。所以呢，透过着好心好腰子的对哇，哈、哦，养脾胃，调肝固心气，安尼来解讲，来解讲。喂，施大哥。
2: 你就搞分开下，
0: 好，买两组分两件就对哇，哈。
2: 对，
0: 好好，谢谢施大哥，好，祝福你，好，谢谢。这种不人买呢，不人吃呢，哈，啊，不是呢，不人吃好又限过就下三年的青灾呢。你也看，施大哥呢，哈，就安尼，哈，好人做到底，搁帮人收回。啊，不是四大哥呢，其实咱这班呢，吼，足侪同学拢总是安尼呢，无人吼，啊，得爱哥呢吼，帮人收获啊，真的太感恩，太感谢了。喂，彩珍你好。
2: 哎，彩珍你好。
0: 哎，福章大哥。
2: 哎，
0: 嗯，
2: 明仔高先生叫一大来。
0: 好，你电话叫一个哈，好，好来，谢谢咱依然哈。喂，彩珍你好。
3: 高青马仔。
0: 喂，你好，我彩珍。
3: 在时啊，好好啊，你
0: 喂，大哥，
3: 啊，谢谢你啊，
2: 没话
0: 了，啊哦哦，你好，
2: 诶，
0: 放烟花个两组来。好，放烟花个两组哈，啊，你等
2: 我一下。咱问诶，
0: 嘿，
2: 咱们诶，咱们梅咱们先当一只。
0: 干啥？
2: 蔓越莓。
0: 啊，蔓越莓那边要进蔓越莓，你在食迄个泌尿诶吼？
2: 嘿，对。
0: 哦，对对对对，我讲哦，泌尿啦，较有问题，人蔓越莓是一个好的东西，吼，啊，会当家加做伙食哦。
2: 哦，
0: 嘿嘿，可以可以，好，啊，两组明仔再收，好吧？
2: 好啊，
0: 好哈，好，啊，谢谢，祝你健康哦，嘿，
2: 好好，
0: 好好，再见，謝謝，来，谢谢，啊，有啥咪需要调财政做服务，询问高官叫佮做文，电话甲卡回通，0800-77-6699，0800-77-6699，来放烟火喽，
4: 七六五四。
0: 这烟火哈，烟火声哈，一定爱放个行。足侪人来听节目哈，哎，听节目呢哈，他是安尼听一个听一个呢哈，听到放烟火的声音，伊就怎讲哈，来买冒好康的，买来哈，捡好康的啊，啊，这不是菜市啊，买豆腐达工有呢。哦，今嘛来放烟火完的，爱个当干的，每年都这个有啊、哦。喂，彩珍你好。
5: 我王先生
0: 哦，王大哥你好，
5: 我叫一组，
0: 好，要一组放烟花哈，好，你等我一下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哎，来李大哥，到底台南哈？
6: 对，我到台南对。
0: 哎，对，你好。
6: 你我要做那个放烟花哈。
0: 哎，好，你要一组放烟花，阿明阿仔好你好吧？
6: 好，无要紧，好。
0: 好，谢谢李大哥，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为什么呢？吼，中医一律有理，吼，咱的这个黄帝内经来在咧讲，你呢吼要抗衰老，要来预防，一定爱按五脏开始做起。嗨，彩珍你好。
7: 嘿，你好。
0: 哎，你好。
7: 彩珍
0: 啊。嘿，是。
7: 我迄个要叫三组，
0: 好，放烟花三组哈，
7: 哎，三组啊，对，
0: 三组27000，
7: 好，
0: 好，阿明仔好你哦，哈，
7: 好好
0: 好，好，祝你健康，再见，
7: 好，拜拜，
0: 好，再见，好，来啊，中医，好，中医啊，伊要控衰咯，一定嘞，哈，爱按来教我，啊，北来咱看袂到，你看。诶，《西游记》的人，吼，《西游记》的人，吼，你阿未到《西游记》迄个坎站，伊的肾丝球过滤率一直咧降低降低，你外边敢看会出来？看未出来啦，吼，看未出来。爱当家呢，吼，老到某一个程度，衰败到某一个程度，你才看会出来。所以呢，中医认为讲啊，那外在的容貌、外在的容貌衰老，你的体力一直歹去。这就是财政在讲的，咱的精气神啊，精气神一直歹，这所有所有哈，伊的源头，就是呢，咱北来这个脏腑功能已经衰退啊。为什么爱好心？哦，腰子啦，心啦，心脏啦，这要保掉呢，先天之本。中医认为讲，腰子就是先天之本，因为呢。心、心气、神经、神水，甲各方充足，会当来生着咱的骨精髓。所以呢，一直咧补着钙质、钙质，你的骨精髓无生出来，无怪呢吼。啊，有食有效，无食无效，甚至讲有咧食嘛无效，对无？所以呢吼，一定爱甲咱的神经、神水、神气补回巴丁，这叫做呢先天之本。那腰子吼，十波人讲叫做白身啊，女性呢吼讲叫做性灵感嘛。吼，咱这种呢，人讲天地所设，不是地主爱作孽。本来呢吼，有阴有阳，阴阳都爱调和。咱的人吼，咱的动物，咱的植物，拢种共款。所以呢吼，伫植物内底无五脏，但是呢，人有啊，人有五脏，只要你药剂甲顾好伊好，翁仔某感情会较好，翁仔某吼家庭会较和乐，因为呢吼，咱讲的啊， 天地所事不是地主爱做的，只要呢吼，迄、那个感情帮助如意，人讲啊，床头拍床尾好啦，脚破过明仔载又过好啊。所以呢吼，性有这重要无？对着呢吼，阿阿婆之间它是非常重要。到个本身，到着咱的是大人，到个子女，吼感情也好啊，是大人都欢喜啊，吼啊。是谁在这种的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当中成长，他们的心智他会更加健康，对吧？所以在中医黄帝瑞经来这里说，加拉波益神经延缓老化，这是头一项第一要务，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哦。说到先天之本，我们来说到后天之本，就是呢脾胃咱食食方面，脾胃叫做后天之本。后天之本咧，从啊生气、生火，对不？有人讲啊，爱食一寡补气的，爱食一寡呢吼养火。所以呢，脾胃食嘞，你爱食。会吸收，会当带动啊，唔正我当然吼生火、生气。这就是呢，吼，生化之源呐、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林大哥。
8: 你好，你好。
0: 你好。
8: 我是早。
0: 好，一早办宴会哈，好来等我哈。好，脾主筋吧。
3: 你叫哈。
0: 那么呢，吼，肝主筋，又是主骨。无
3: 哈，林寿骨大哥。
0: 加掉呢，吼。那你叫你啊，筋最重要，肌肉有重要无？是吗？现在的医学当中，因为咱平均寿命呢，吼，愈来愈长啊。我讲啦，免足骨力，我凊彩活，我拢上百岁。无足认真，我得上百岁啊。所以呢，年纪济，咱都只要讲到食食方面，你的肌肉生未出来，会咧萎缩。尤其是呢，吼，你有慢性疾病，长期咧食着慢性处方签的人，尤其是呢，吼，你是糖尿病的人，你也看皮包骨啦，吼，老大人，啊，到尾站拢皮包骨呢，啊，拢吼肌少症呢，肌肉萎缩呢，少年的时阵呢，吼，安尼一箍食，你啊大箍，敢那看就汽油汤，啊，食了呢，吼，一直消散落吧，那年纪侪，一直散落去，不是一个好现象哦，不是一个好现象哦，因为。脾主筋吧，脾胃哪好，你吃起袂营养，怎吸收？营养来吸收，咱就会生肉，吼、哦，会生肉，肌肉伊就袂流失，啊，肌肉袂流失，咱的皮肤就紧当当，你也看，吼、哦，囡仔都阿咧发育的时，吼、哦，皮肤啊，哦，安尼咧紧当当，因为伊的肉是杂质的，啊，若食老了后，内底安尼暗暗暗，吼、哦，真正皮内这个骨，迄就是呢肌少症的一个问题。先讲到这，咱来听歌，稍等下再阁继续甲咱讲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人讲呢真心才有好结果。啊，咱嘛是呢吼，爱用心对待着咱的身体，辛苦白听无人替咱担啦，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啊，四年病无人替咱病，所以呢，吼，身体若要好，靠家己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9: 喂，你好。
0: 阿英姐。
9: 我要叫一桌大桌。
0: 好，办宴会来一线，甲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哦。
10: 你好。
0: 来瑞成大哥。
10: 你帮我寄三桌。
0: 好，寄三桌啊，明仔再收吗？
10: 好啊。
0: 好，来这三桌，明仔再收，谢谢，祝你健康哦，哈。

0: 喂，彩珍你好。哎，来。
1: 我要个电话，我新同学。
0: 你住伫五车对无？好，咱家有资料啊。啊，你要放烟火吼？
1: 无呢，我头盖只订的呢。
0: 哦，啊，你要订四组的五千的去？
1: 无，我要订放烟火。
0: 好，放烟火，安尼一行四罐，啊，两行八罐，九千哦。
1: 嘿啊。公主说：“
0: 哎，唔免咧，你才有主子啊！你是阿喜妈妈对不对？好、
1: 哦，
0: 你安那叫助理，甲你接一路，我接白山。哎、欸，喂，
2: 我甲你讲，
0: 喂，嘿，你好，喂，
3: 干嘛？
0: 嘿，是我彩珍。”
3: 你彩珍，
0: 嘿，是，
3: 我要迄落一放烟火两组，
0: 好，放烟火两组，阿明仔载互你收，好吧？
3: 好，
0: 好哈，好，好，阿舅你点
3: 拜山哈，
0: 嘿，对，
3: 好，
0: 好，祝你健康哦，好，再见，谢谢。

0: 好，来哈，满线满线哦哈，那跋山的同学，这个麻烦点卡，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哈，给一个人来加，给一个人出温，中业一力有力的哈，安来保养到我那里哈啊，咱这个心哈，腰子啊跟头毛有关系，你敢知呀？北来那清气性，尤其是呢哈，这个磷虾油，它有一个呢哈，这个。跟他讲就吼，隐形吼，隐形吼，诶，这个啊，这个防晒一样啊，抗氧化第一名啊，莫打单单食二十味的磷虾油加加做伙食，才真的袂害人呐，袂害人，人通加加做伙食，真的，一加一大于五的效果哦，来进攻个。
1: 我跟你讲吼，迄阮你起头讲人食到头毛吼，我本来就我难相信。啊吼，我即马家己知影，我家己有发乌头毛，我才相信。
0: 吼，
1: 哈哈哈哈哈哈！哎，啊无唔相信呢？
0: 哎呦，唔相信，我讲吼，徐大哥。
1: 啊，我太太，我太太吼，甲我讲，啊你即马啥头毛头有成安尼？我讲成安怎？后乌后白，安尼，我讲靠乌，不然我这唔去照镜吼，不挂乌呀。
0: 乌呀吼，真正。人家白头毛变乌头毛，对吗？
1: 对，叫我相信，叫我相信，我干了点你去呢。
0: 哎呦，你真正福气吼！你一个一个吼，带度的带着这度特动诶。
1: 啊，听一礼拜，我就讲，啊，遐侪人安尼拢有效啊，我半信半疑啦。我想无叫一撮来食看卖啊。
0: 嘿嘿。
1: 啊，头一撮少年有感觉，啊有感觉，我就继续食。啊，就去就食到即久安尼吼，乌头毛发出来。
0: 没发乌头毛俩咧，我徐大哥吼先。裤条件噶偌好诶呢？
1: 至少咱阿些有只裙咯。咁啊，咱聊聊啊，下礼拜三五段啊，安尼就哎，家你家起来听，啊，我拢去注射啦。啊，我讲，我想讲，安尼嘛唔是办咯？你啊，像你诶节目，我你卖这产品咯，我阁会下啦。啊，我想讲，啊，无咱买一撮来试看卖啊咧。一撮食袂好呢，都有感觉啊咧。啊，食到即久安尼，我发乌头毛出
0: 来。哦，好，恭喜金骨也好，啊，乌头毛也还好。好，谢谢大，咱请。大哥，你海洋健甲情况咧，食对部分咧？
2: 拢有啦，伊即马皮肤较好啊。
0: 好、哦，你的皮肤是安那较好，你嘛讲互听一下。
2: 啊，正常拢斑点啦。
0: 那要健康美丽相顾，呾真正一项啦。啊，你的健康方面咧嘛分享一下。
2: 健康，因为我正常我那有法去开刀啦，即马都我那有较好。
0: 有那有较好吼、
2: 欸。较袂疼。
0: 嗯，较袂疼，欸、较无迄个后遗症啦吼。吼、哦，安尼啊，给一路海洋健甲情况有赞无？
2: 赞啦！
0: 赞啦！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好的哟哈，来大姐，你讲吼，恁翁啊，海龙健甲青通伊咧食对部分的呀，
3: 食成分的，
0: 好啊，成分啊，成分本来是
3: 多，啊，喝阿罐，喝阿罐，今日先食半年，
0: 好啊，你本来恁翁咧食迄个医生给我慢性处方签，糖化血色素，
3: 已经食二十年啊，
0: 啊拢无降哦，无，
3: 好，
0: 啊你海龙健青通食偌久啊？
3: 半冬
0: ，开这钱做有目的的呢？
3: 我煞唔知，
0: 嘿，煞唔知吼，开恭喜哈。
4: 哇，食较紧哦，迄个连续半冬拢三个月严一遍嘛。
0: 是
4: 啊，真拢食啊，剩饱啦。
0: 好，阮这个听某的吼，对我自头对加紧啦，对不对？嘿，
4: 对啊。
0: 嘿，今麦拢无咧上山，以前阁咧上山，今麦无咧上山，啊，拢叫产品叫叫开安尼尔，对不？
4: 对
0: 啊。哦，阮听某，听某唔是安尼尔呢？听某当初因某确诊的时阵啊，嘛安尼两个都强叫因某一定。爱食安尼啦，
4: 哎呀，阿我某嘛食了真足好啊，
0: 嘿，来听无诶，
4: 拢未听，
0: 嘿，听无诶，足侪人拢讲啊感冒啦，还是确诊会使食无？你嘛安尼讲一下，
4: 会啦，
0: 嘿。
4: 我确诊，我就去食咧。
0: 哦嘿，啊，恁某遐个讲确诊，
4: 我嘛自己食。
0: 嘿，恁某遐个讲确诊软骨骼，你安尼吼会讲恐吓咧，讲你若唔食吼，无啊放个底下软骨骼，诶，食几工个咧？因某讲到会对伊出去外口佚佗啊。吼、哦，好，谢谢。我听某的吼，真正吼，你看伊咧讲话吼，佮成迄种哦，多看一笔记吼，想袂到咧吼，迄个。铁汉柔情呐、啊，哎、欸，叫因某吼一定爱食，以前嘞因某吼那拢食 别项啦，食其他的啦，吼、哦、啊听无的吼，啊食较足好诶。即马咧年代吼，产、哦、品好食诶，报家己诶某来食嘛，对无？好来，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又来健康教我，又来健康教我，唔免互你瓶瓶罐罐咯。啊、0800-77-6699，一天24小时拢会当助文定当有专人甲咱做服务。哎，给你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好啊，好啊，哈！啊，你要做见证，即马未赴啊，哦，你就是爱等到明仔载，明仔载找时间做见证，安尼好不好？哈，好啊，好啊，哈，好好，祝你健康，好，安尼明仔载就是哈四组，好好好，再见，拜拜。自由自在，逍遥高空。OK， 来时间上的关系呢，吼，就要买来过一段了。感谢大家支持，爱好跟咱到小报到广告。咱这波全部收到海王精清通好汤头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都有得保产品，这个免5000万，再见。

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我是鹿港电电科技红，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亲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3: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14: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谢谢得力生医，咱来听蔡佳玲唱歌，拢是为着钱。

哦，在家庭这首歌做心情哦，拢是为着钱哦，来保险，来囡仔注册，来去饲老爸老母，就囡仔是谁？哎呦，真正啊，都有影。哦，足忝的哦，欸，真的呢。呵，大伯讲无亲戚啊，足澎湃呢哦。啊，那父亲戚啊，足年轻的哦，哟，啊，较好的啦。呵呵，真正足辛苦的查甫人哦，一家之主哦，无简单哈，辛苦啊，嘿，哦，担好起来呢。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这辛苦，不怪无人要娶某，无人要生囝。哎，政府讲啊，我一个月发一万块的津贴，嘛无爱生啊，无爱生。那坦白讲，那韩国上介好。恁若知影韩国咧补助这囡仔，所以人因做起来哦，因囡仔真正做真家己生哦，因为上爱重一厝，厝个俗啊，好你好待。到这步，人韩国真正这步坦白讲做了袂歹。啊，咱一个月补一万两，人因较济。嗯吼，啊，一个月。噶拨一万块叫恁生好不好？无爱。中央研究院讲哦，这少子化的原因有三个原因。安尼哦，台湾咧少子化这個问题真严重，而且一国安危机呢，台湾变无人呢。你搁买较好个这战争个物件，哦，这机械武器你无人好好，对不对？嘿啊！哎，咱个总统无咧今年五月抛出0岁到0到18岁哦，每一个人每一个月5000块成长津贴。希望当提高生育率，迄无效啦，迄无效。啊，毋过这中央研究院哦，因就咧讲哦，因咧公布调查显示，即、這个养育的成本伤过悬啦，厝价啦伤过悬啦，烦恼原本啦吼，而且行为模式被改变哦。我本来两阿婆好贵啊，啊，佮生一个囝咧，哇，爱请用嘛，就爱请用成本悬嘛。哦，啊，即卖佫加一个囡仔，哎，啊，厝大袂来佮来买厝嘛，哦，房价伤过悬啦，所以因烦恼原本的生活模式被改变啦。这就是少年人无希望生的三个原因啦：饲囝成本悬啦，无在买厝啦，烦恼原本的生活的模式被改变，怎这三项啦？有35%哦，诶，受访者因就讲，就算讲政府每一个月补强互阮10万块啦。我嘛未想要生啦，即中央研究所啦吼，哦，中央研经济所吼，因着针对民众吼要生的意愿来执行哦，即政策的调查，而且吼来公布即调查的结果，咱的台湾人无爱生囝的这三个原因啦，第一，养育成本高过吼，伤过关心薪资干啊，薪资伤低啦，啊要生囝成本伤悬啦。安尼啦，来经济上无多负担啦，哦，这第一点啦。第一点呢，厝伤过悬，卖讲买啦，含租都伤过悬啦。哦，来第三呢，烦恼阮原本的生活都真轻松啊，伊要游山玩水两个仔啦，啊，毋是要夜游来啊。但是生一个囝了后嘞，无通安尼哦，白脚白手哦，颠脚半手哦，而且要饲囝无遮简单哦，吼、哦。咱即马两个两袖清风，但是会当来扇海风哦，无负担哦。你要生一个囝咧，袂当两袖清风咧，对哦，迄、那个叫做经济动荡就对调安尼。所以调查结果显示，将近要一半是一只受访的人认为，厝租伤悬啦吼，房价伤悬已经变成影响到生育的重要的原因啊啦。所以政府哦，爱拟定这个改善少子化政策的东西，应该同步考量哦，这个平抑房价的长期措施啦。韩国这代是做了袂歹哦，韩国啊吼，韩国要鼓励你生囝哦，事出大饼。这个调查当中分别的询问过有这子女的每一个月补贴5000块。啊，8000块有诶，甲10万块诶，啊，是毋是当冲会当吼提高恁要生囝意愿？结果咧，甲咱12%诶受访者认为每一个月5000是诱因啦，35%诶受访者认为吼，都即使你一个月提高甲10万啦，嘛未还引起阮想要生囝啦，安尼吼。另外，即中央研究院嘛公布，即个无想要生囝，伊种较成熟诶人，因为因啊避孕啦，吼啊，即个。都兴趣饲好耍的只，哟，啊，都也无情何满啊，也无啥，啊，都
对的，有啊，都囡啊，对不对？嘿啊，就是安，有钱有地位，伊唔生啊。哦，啊，就少年啊，想要生，啊，就性情啊，当然有心安尼啦吼。我这种嘛是有啊，是不是？对。哦，啊，所以讲，这个兵，这个所以这受风价吼，伊拢预期半年内底厝吼房价将高于吼因三位所调查的水准啦吼。所以大家干嘛讲未想要生啦吼？你个一万块元，我嘛无想要生吼，哟。就是安尼，来，唔生哦，唔生，这是爸无法当吼，环境啊，环境，互人未想要安全要生囝吼，会惊吼，哦，啊，这后摆可能无乌猪肉他食，乌猪肉啥会较贵，乌猪肉好食，因为乌猪肉食喷的啊，咱古早讲啊，做妈娶孙，做弟娶孙啊，做弟未娶孙，顶讲一摆，做妈娶孙，唔是做妈食喷哦，我甲你讲哦吼，哎，讲好哦。做妈娶孙，做弟食喷，对不对？应该食喷，即摆讲袂当食喷啊！哦，啊，只乌弟啊，白弟差哩对，乌弟肉较好食，有一个芳气，因为食喷。啊，你饲乌弟哦，乌弟爱饲较久。啊，伊食喷啊，成本较低啊，但是伊爱饲较久，伊个肉较好食，有一个芳气。那内行个我要食乌弟肉，哦，啊，那白弟嘞拢食喷，没有白弟食饲料。食饲料，爱伊饲较短，较短就当袂说伊肉较软，较软心啦。吼，你若会用食，甲袂用食，因咧一食口感食就知影。有人专门要食乌猪肉，所以人饲乌猪吼，而且乌猪边啦吼，哎，啊你叫唔食，卖叫你叫乌猪卖食喷，叫食饲料，伊咁食惯性，伊就食喷食惯性，你叫食饲料，敢袂？就安尼，伊边边食饲料，伊就免变乌猪啊，伊就免费精神来只食白猪得啊，要饲白猪得啊。白地食饲料啊，啊较紧卖啊，时间较短嘛，较紧就大只，较卖，像恁买凤凰鸡同款啊，饲二三十几天就停个台啊，有无？啊，我咧饲百六天的啊，哦，有无？我咧鸡话饲百六天的吼，嘿啊，咧饲百六天的，佮有生产履历认证的无同款哦，而且有些白地乌地，啊，所以后摆乌地可能无啊，因为伊若要食喷，都毋是乌地啊，伊咧食饲料，佮一般白地食饲料同款的啊，对不对？嘿呢，甲恁讲啊。迄个厨余吼，禁令吼，冲击足大。咱台湾乌猪恐惊的消息，因为伊食喷啊，你都不爱用喷啊，你伊要着再喷。餐厅足侪喷啊在，有无？有个人咧饲乌猪，伊拢爱家己去甲再喷啊。伊就甲这个餐厅讲啊，恁有开，恁只要有开啊喷好我在好啊，我甲恁再喷啊。车路上看规台再喷的车，桶啊拢蓝色足大桶的，再喷有无？嘿啊，迄再喷还过行还过煮呢。哦，啊，好，啊，乌猪食呢？啊，乌猪都不，乌猪食喷又不食饲料呀，是不是？是呀、啊，啊，所以呐，餐饮业要处理费飙涨三成至哦，两倍至三倍呢。你看，都一波无食喷倒，一波喷咯，卖家你回收倒。啊，像阮即卖嘛是拢个回收，因为白米我拢唔敢袂当倒粪扫，但我是爱倒喷桶吼。即、這个为着要防堵非洲猪瘟呐、啊。哦，这个政府伊就咧定讲，伫2027，哦1月1号开始，哈、哦，这2027年开始全面禁止使用厨余饲猪。啊，乌猪食猪，乌猪食喷的啊，你免啦，哦，系啊，因为伊食喷，所以饲啊久爱肉较好食，较芳啊，乌猪啊吼。啊，这政策唔嘛讲冲击饲猪的产业，哦，啊，佮有猪肉的品质。啊，这嘛吼，这餐饮业吼面临着这厨余要处理的成本大幅攀升的压力。嗯，2027这波个大嘞啦，你来看，对不对？嘿啊，冬季啊，军中喷嘛足济啊，喷啊，学校营养午餐喷个较济，囡仔唔食，就注意到囡仔唔食哦，安尼啊。啊，所以这环保署吼，一般的这个废弃物的管理的组长，伊就咧讲，目前全国哦，这个厨余的处理。而且设施量啊，哦，量能已经大概每一天哦1100公吨呢。你看，预计2027年的年底会扩增到2119公吨。哦，啊，这种就足以哦应应全国厨余而且产量。啊，2027的厨余哦，净量的冲击，所以大量的厨余袂当饲滴，啊，无只厨余要提去对，这嘛是。

囡仔比较咧，白猪就是食饲料饲的，啊，伊饲料饲的哦，时间较短，吼，啊，肉质就无遮 Q 弹。啊，原本未来若想要用厨余饲猪，已经不太可行啊，因为政府禁令啊。所以政府为了要防堵迄个非洲的猪瘟嘛，所以明定在2027年1月11日全台湾哦，全面禁止来使用厨余饲猪。啊，为着要冲击这些饲猪农哦，啊，甲这猪肉口感以外，这些喷的厨余嘞，未来要何去何从？这嘛是一个足大的问题啊，对吧？系啊。啊，这连锁的餐饮品牌，而且顾问伊嘛讲，安尼政策之下，做者餐饮业吼，上该烦恼并非政策的调整还是改变，而是因下一步的规划是不是有够完善啊？比如讲诶，厨余是不是当用来做堆肥啦？也是讲佮有啥物其他的选择啊？所以这根据环保局的统计吼，2025年全台湾厨余差不多75万吨，75.4万公吨，其中哦，厝内的厨余差不多52.2公吨，事业的厨余23.3吼，啊，整体的处理的方式来看，饲料哦，饲料化的占比54.1%，哦，啊那肥料的33%，能源的7.5%，其他2.2%。哦，啊，那焚化2.8%，啊，那抬起来是无0.3%，这代表有超过50%的厨余入去对入去低调，这是上界重要的去化管道，是不是？对吧？啊，你讲要动，安尼咩啊？环保署已经着手在规划啊，因在咧讲，对今年开始吼，家家户户厨余都袂当饲猪啊，只要这事业还是部分的团体，部分是会当的。来到2027年，基本上所有厨余拢禁止饲猪。啊，那是各个详细看这数据吼，以事业的厨余来甲看，来自餐饮业压力上阶大。2021到2025，全台湾餐饮厨余每一年差不多9.4万到9.6万吨，啊，2025年竟然高达98.5%。啊，餐饮呢，这喷呢都是透过饲猪在利用嘛。对吧？这去鱼，那这厨余去化，你属诶，这属也浮上台面，对啊，这边呐，是不是？嘿啊，你家一个政策落来吼，你得爱想一你后步边啊做嘛，吼，你总是要有一部分做，啊，无你想这边呐，啊，饲掉啊，乌猪无他食，因为啊，伊都袂当饲喷啊，我乌猪是食喷的啊，所以你要去食乌猪，敢有哪只？无他食，有啦。伊是食饲料呀，啊，那安尼就免食乌猪啊，因为伊甲饲料猪同款啊，因食饲料是同款的啊，啊，敢有差别？都无差别啦。所以恁讲啊，买两买白色的啊，买乌色的啊，啊，买迄落两个壳不同款。吴敦慈讲啊，拢同款，啊，拢全蛋白，啊，无伊讲，我即食灵芝的两较贵，吼，啊，即啥物两较贵，啊，即土鸡啊，即凤啊鸡，吴敦慈讲拢同款。内底卵就是2000到2500，拢是蛋白质，无你所谓伊食饲料，伊食是灵芝，食什么蛋？哦，无差别啦。但即摆低保差别啦，哇，差别啦嘞，没有黑猪可以吃的嘞，吼。好来，当我是为着上班嘛，吼，哦，为着要赚钱，即摆我着为一身钱，啊，这毋是交一个印象，伊也是上班啊，交一个印象有无吼？爱破 KOLP 啦。哎呦，哎呦，客户欢喜啦！伊订单才会好哩，对不对？吼，哦，伊可能做业务的。啊，那阿吉拉这首为一省钱嘞，做工课呢，打打地当的呢，裤底拢打棉的呢。

0: 就辛苦哈。你刚才听这大大赛取缔我，取缔呢？啊，一零一较管得起你呢？对不对？嘿呀，致敬啊！哈，咱所有的基层哈，咱基层咪干是咱基层，我再肯干是干，努力给他干的吼。那咱家台湾的人吼，做辛苦。好啦，啊那这个趁钱有所心的爱国，关机人一定爱国。咱来个听郭伟霆医生分享，这关机人是你妈的哪年啊重要啦？那今日再度邀请到吼，咱的生命守护者、健康的使者郭伟霆医师。
1: 哎、欸，你好，各位亲爱阿伯阿母，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0: 郭医师，今日有一个新闻报道吼，咱全台湾目前有700万人脂肪肝呐、啊，
1: 比例真高。有一个更加恐怖的数据吼，咱台湾哈成人五个人内底有一个有 B 型肝炎带源。
0: 哇，
1: 这就更麻烦啦哈。对脂肪肝哈，阿个 B 肝炎的带源，拢代表讲咱的肝的健康哈，有一个影响。甚至呢，每年有10万人因为肝病哈，啊来送来失去掉伊宝贵的生命。
0: 哇，够不可惜的啦！
1: 你过肝真重要，
0: 真的，
1: 过肝真重要。但是问题是讲哈，肝伊本身无神经，好、咱胃炎也无爽快，胃发炎胃会痛。
0: 对，
1: 心脏也无爽快，心脏会痛。
0: 好，
1: 啊那筋骨哈，这个髂骨无爽快，喉咙会痛。
0: 对，
1: 肝未痛。
0: 哇，
1: 这个所在哈，咱的甲病丁管家无爽快是很大。好、咱可能不听过大结石、
0: 对
1: 啊，大发炎哈，大啦发炎会真痛，肝本身发炎无感觉，就是人拢肝的问题拢拖甲讲，哦，可能五成、六成、七成的肝拢已经受伤啊，啊，再怎样讲哦，要抽血、要做超音波来做这个肝的保养个治疗，
0: 安尼拢较慢去啊，吼，
1: 是，
0: 对不对？咱的民国75年以后，囡仔拢有做鼻肝啊。
1: 啊，
0: 民国75年，包括我57年出来哈，我那时候没做嘛，所以咱即马爱自费啊哈，去做 B 型肝炎的疫苗啊。
1: B 型肝炎哈，啊，这些总共要做3剂，半年内底哈，第一剂、第二剂、甲第三剂
0: 啊。对啊，啊，做者人唔知影啦，肝啊囥啊化验去，嘿，有哪钱你赚到，你无生命通个开啦。
1: 我有一个急诊的这个同学，哦，足有名，急诊有名做医师，
0: 安尼哦，
1: 急诊开始。真出名哈，权威。但是呢，伊到51岁的时阵，肝的指数正常，咱肝指数40，伊走来个120。
0: 哦，
1: 结果呢，伊抓所有的工课死掉。好、啊，起码已经退休啊。
0: 因为伊知影迄严重性啊。
1: 对，伊知影这个严重
0: 性。对啦。
1: 哦，薪水一个月才80几万，伊那边做哈。但是问题是讲，安尼用这个健康，用咱的性命来换这个咱的这个薪水哈，无记得。
0: 真的。
1: 虽然阮医生人嘛，拢真重视讲这个肝的保养，但是问题是讲，什么种状况，咱爱真注意，就是。肝因为伊本身未痛，所以呢，有一肝镜头，咱都要开始设计哈。一般来讲，同主要是亚肾，吼、哦，你若肝无好的人啊，感觉安尼头壳会晕晕啦，自己安尼酸痛，困个敢那饱吼，啊，慢慢感觉无精彩吼，啊，这开始是安尼。过来人讲肝火若伤多，吼、哦，嘴渴、嘴干、嘴头暖、嘴干，吼、哦，人肝若无好
0: 吼，
1: 哦，迄口气真大，本来恢复因为解毒的机能吼较歹，所以常常安尼遐上，啊甚至生什么裂啊，
0: 哦，
1: 就是伊就安那身体毒素变未出去哦，
0: 哈。
1: 啊，如果你那遮的镜头无啥去甲注意，无去甲做些保养吼，后来过落去了开始安那。巴肚会挂水，脚会挂水，就伊巴肚吼，佮伊人讲碰肚，哇，碰肚真正很痛。啊，过来目睭呢，啊，甲皮肤会变黄，
0: 哇，
1: 这名叫黄疸。那阮伫个病院捌看过，真正肝硬化造成的黄疸。迄、那个目睭吼，敢那加两斤嘞，你敢那蛋黄贵个黄疸呢？迄、哦、毋是小看黄呢，还是真正足黄嘞？
0: 好、
1: 哦，啊，哪个无去个擦？哇，即只落尾啊，后壁都表包含着讲吼，可能在小看一个空水，就一直流血，因为呐肝受损了，我倒去合成这咱这个凝血因子，就等于讲一个空水可能就流血，啊，过来就讲规个吼，咱啊接近的时阵，迄种干呐阿摩尼亚就是。一个气味真歹
0: 吼，
1: 迄肝若歹的人嘴是拍开哦，迄你若捌闻过，迄一世人未，一世人未放未记啊！哇，伊迄个气味，敢那像迄个咱迄个公共便所，超级高位无人病吼，啊，你一门就拍开，你总闻，
0: 哇，
1: 伊就恐怖啊！所以呢，如果你若有即个肝的问题
0: 吼，
1: 咱都要安怎养肝啦，养肝啦，
0: 养肝
1: 养肝，养啊养保养咱的肝，
0: 而且
1: 爱揣着。 好的这个保健品哈，来顾好咱的肝，好咱的肝会使自己呢修理自己来再生修复，这才是咱顾肝真重要的一个好、哦、一个关键。但是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什么物件同外肝两个物件，外肝的物件一只酒，
0: 哦，食酒啊，酒精肝。
1: 好，酒精肝对吧？哈，酒改光，这大家拢在这边改水。
0: 对，
1: 油啊改光。哦，所以呢，咱人有两个器官专门的排油啊毒，就是肝加咱的油脂。
0: 哦，
1: 所以肝加油脂一旦啊受伤，咱先讲油脂。油脂啊受伤，无油啊糖衣，爱安怎爱洗？
0: 洗油脂。
1: 对，啊那洗洗也无多，爱单人安怎？
0: 换油脂
1: 对吧？啊，肝嘛是同款，肝嘛会使洗哦，只是洗肝足费气，足麻烦的哈。有一个老先生以前甲阮上课甲阮讲，你若一天食超过三粒的药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啊，一千粒的药啊呢，就会对你的肝跟你的油脂产生会产生大的影响。所以呢，如果你若慢性病药，因为我有一个医生吼，伊去迄个大病院，甲开的药啊。哦，糖分的啦，血压药啊啦，降血油的啦，尿酸的啦，止疼啦，困眠的啦，哈，总共一天有的一粒，有的两粒，有的照常顿食，一天爱食六粒的药啊。你阿你这药啊，咱咧食吼，记药啊三分毒，这毒是上要改，肝爱改。所以听讲，你肝肾啊无药啊糖较高，因为你若过用药啊类，伊个受伤。哦，所以你这麻烦就是这样。你其他哈，运动啦，哈，你其他啦，胃肠啦，哈，啊，观察骨头啦，哈，拢会使食药啊，因为所有的毒素，干老尾也爱靠干咯。
0: 肝，对。
1: 是啊，所以大家想讲肝呐，发炎，甚至讲肝包油，哈，肝的纤维化，或者是讲肝硬化，啊，要哪处理？其实呢，这阮的这西医的处理方式呢，有一个叫水飞剂。对，伊这水飞剂这类物件呢，是阮呐拄着讲，不管是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咧发炎的时阵，都会开药患者来吃。但是呢，这种水飞剂哈，这是不管是国内国外，拢是认定讲，伊对这个肝两个同重要。第一个帮助肝中排毒，第二个增加肝的细胞再生跟修复。
0: 哦，西里马丁。
1: 对，西里马丁。
0: 哦，
1: 这个西里马丁呢，就刚才讲我拢会记着的哈。
0: 那
1: 什么？冇迄个一斤一千块，冇迄个一斤200万的。
0: 哦，
1: 有冇？迄个千年那边老生哦，你讲真真。好，所以呢，今天妈呢，冇分好歹。
0: 哦，对哈。
1: 如果咱啊，像阮家己，我家己做医生，因为我家己本身，甲大家报告我家己的状况做参考。我有一阵啊，因为安怎都较无用哈。哇，迄个肝的指数，正常肝的指数呢 ，GOT-GPT 是40。
0: 是。
1: 啊，我走甲70几，啊，我就。健保就使支付，我就开健保的士林马林来吃，吃半当降无啥会落来，72降下到超5-6点，啊一直降未落来。
0: 啊，这士林马林呢，啊健保啊降只慢哦。
1: 你我怎想讲，安尼就是吼，哦去找到德国的原料。好、哦，它、啊、是这优良的 GMP 的药酒，生产的一个。哦，当然这煮的当然是较好啊。
0: 哦，对，煮的药啊。
1: 结果吃三个月，胃70几降来个27。
0: 哦，你看偌紧。
1: 是。
0: 哦，
1: 你三个月尔，我吃半当拢降无啥个，降无个十吼。
0: 哦，对对。
1: 吃这三个月，规拢感觉降下了，第一个人吼袂遐酸，哦嘛袂安尼，敢那容易嘴破，容易安尼嘴臭
0: 哈。
1: 啊，第二皮肤啊本来吼，咱较严重的时阵，咱皮肤呢黄黄吼，啊过来常常拢个上东上西吼，啊要来要去，哎呦，拢加较紧张。第三个吼，暗时呢，你困吼，人刚早起，吼吼，迄间迄电吼，充人普通是充电充个100%，吼，我讲啦，充个120%，哇，规个人咧最有元气。你看诊的时阵，愈来愈热心吼，诊所的生意转几真好。
0: 为啥物？
1: 大家吼，感觉讲，即个来遮的服务吼，这医生对你来讲啊，甲你解说真清楚吼，啊，对你开药也够好。我理想来讲，大家有一个真注意，一件呢过关吼，同要紧第一，困了爱办。肝每天的11点跟两天的3点，这是同好肝的修理你休困的时候、
0: 哦、
1: 这个时候同好我们进入深层的困眠。那第二个就是说呢，肝呢咱尽量怎么多喝滚水
0: 哦，开水
1: 水分要多，
0: 对，
1: 降肝火 哦，所以真侪人水啉了无够侪吼，
0: 啊，
1: 水啉无够侪吼，啊，咱咧看然后就讲哇，非常你这水爱加啉，吼，你水啉了无够，一个感冒然后就听下讲咧，平常是火气上大
0: 吼。
1: 那第三个，卖有这个卖习惯，
0: 嗯，
1: 唔通啉酒，唔通应酬，吼，唔通压力上大，
0: 吼。
1: 那第四个就是讲，如果家你哪拢做会到。啊，个想要更加好，就是头先在讲我家己的生活经验，甲大家做分享，
0: 好
1: 就是讲这个。好，全世界同好的这个水飞剂哈，就是德国的原料，好、
0: 哦，
1: 好、哦、德国的原料同好，加上讲伊那是以这个做药的这个生产线
0: 哈，
1: 去生产到真好的这个好 GMP 的这个的标准，
0: 好、
1: 哦、来做出来了，食品级的甲药品级的就完全
0: 哦差足
1: 济，差足
0: 济，啊个进步甲做血个差愈济，
1: 迄进步吼，迄一点针两三角吼，因为我家己捌食过，我甲大家分享哦，
0: 后
1: 尾啊，我那拄着讲。哦，肝的指数，什么 GOT、GPT 较悬的，我拢甲讲，你吼唔通欠债，吼、嗯哦、去找一个德国的原料，啊 GMP 的优良 GMP 的这药厂吼，甲咱生产出来，这有品质的这个好的这个食品哩吼，再再真正甲你过关，一笔一中，我拢有咧做这抽血检查，
0: 哦、
1: 啊，那你也着讲，这个肝的指数较悬，我拢甲讲，你咧根本也要做血，十月内底十一日都嘛讲。哦、我要吃煮血，煮血较好啊！
0: 安
1: 尼养肝养肝嘛，
0: 好。
1: 啊，那比较养肝养好些，你得有这个哈。头先你讲，第一，你尽量卖啉酒，卖熬夜，加啉滚水。但是呢，你来再找到好的这个食品嘛，你
0: 哈，
1: 可能做这个调用保养，哦，安尼同好。身体的这个状况哈，这个肝是咧替咱啊排毒下血。啊，你若讲食足侪拢无口水吼，食甜的、食咸的、食甜的，这是增加你的肝的负担。这嘛是算我家己个人，我捌发生过肝指数相关的问题，
0: 吼，
1: 啊，捌有这个困扰，啊，我家己用好些，我唔是靠健保药啊，我是靠就是讲德国的原料，啊，优良 GMP 做出来这个真好的这个是哩嘛哩，啊，我较少嘛，逐工拢固定咧食，因为呐肝吼，你保养是爱长期。持之以恒，
0: 对对，
1: 上来无用。
0: 所以赶快的讲，爱政府认证国家许可的，哦，有新闻证核备，有咱卫生局的保许可，安一百万的心就对，这种较安心啦，吼。
1: 对。
0: 再讲这肝，哦，即嘛肝四部曲嘛，只用肝、肝发炎、肝炎，我兼肝癌嘛，吼。好啊，开始先，咱就爱个用这十点半个打杂起来，唔然个一八溜溜起安尼啦。
1: 是，好，人讲肝若好，人生就开始过关吼，唔通等家你出问题啊。好、哦，你个毛病走出来再来顾，两早顾有机会就爱顾。你若讲平常时啊，较忝、工课较无闲、压力真大，睡眠嘛无好，容易压身。卖等甲讲你抽血啦，啥物肝癌指数已经关注侪，再来去做处理。希望大家呢、有这个观念，顾好你的肝，有闲吼去病院或者是诊所抽一下肝癌指数，看麻咧。那肝癌指数较偏高，开始用我头先讲，像这个啊、德国的原料啊，优良的这个 GMP 药厂，以药品级的这个生产线生产出来这个药品等级的这个是哩嘛哩，规时吃有效，相信大家吃。拢会对咱的肝健康有真大的保障。
0: 哇，谢谢咱专业的郭伟霆医师吼，来甲大分享，安那过肝用肝，一个定时做检查啦。
1: 好、
0: 哦，啊，那要食肝要爱安心食，有 GMP， 哎、欸，是你妈哩，上街再来过来肝哈。再次谢谢郭伟霆医师，谢谢你。
1: 多谢大家，谢谢。
0: 拜拜。

系啊，这个 GMP 哦，甲你做保障，互你有保障，啊，这个政府认证国家许可的，而且针对肝脏咧落药，伊用黄大、伊用大结石的再生健康肝细胞，吼、哦、来修补咱的受损的肝细胞，所以食你妈恁德国上介好，这一定爱食。日啊草莓啊，操作这年啊辛苦啊，唔通过咱身体吼、哦，后摆换去拖磨咱，迄足艰苦的。你食身体艰苦是拖磨足艰苦艰苦吼，阿麦等下钱无补提无路啊，麦等下要人要关关，咱阿唔有钱啊关关，对不对？嘿，阿有钱咧甲买关，唔通。爱顾咱的身体，顾勇敢，身体若勇敢，人生才是彩色的吼。祝我大家会记得新年马年，上介好的新年马年来自德国吼。啊，新年马年若要吼，食康巴上介好，祝大家勇敢，祝大家健康嘿。好，来谢谢大家。好啦，咱来个听歌，听张秀清唱的伊个妈祖婆吼，迄、那个白沙屯妈祖吼，庆典面呢，连续七个杯吼，要演戏，互伊来扮演的妈祖吼，白沙屯妈祖。咱来听伊唱歌，唱歌单。

0: 这首歌是张秀清所作歌单哈，伊家己所唱过的歌甲写作词哈，歌单。好来，安吉要来家己进一个广告哦。
1: 八月食到什么啊？
0: 嘿，
1: 啊有较好啊？
0: 有爱顾着无？
1: 有啊，
0: 足好诶哈。
1: 嘿，
0: 爱顾较会快活，咱这个胖胖啦，用行往东往西足快活。
1: 对。
0: 啊无行两步咧，喘到鼻海啊去，足艰苦哈。
1: 嘿。
0: 好，啊咱月春妈妈用行健康快乐啊。
1: 哦好。
0: 好，拜拜。
2: 很白啦。
0: 好安尼吼。
2: 嘿。
0: 做平衡诶啦。
2: 是两三单吼。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抵抗力。
2: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着火
0: 吼。哦，确诊哪里无着安尼哦。
2: 嘿。啊，规内底大概着，啊，我无着啦。
0: 啊，都这保护恁的腰关起来都有影做平衡的吼。
2: 啊，我即马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2: 吼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2: 啊，我即马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嘿嘿。
2: 啊，迄碗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叫调匀。
0: 哦，调匀倒，安尼去调匀倒啊，调匀倒调匀该留下，哎，调匀头家解好呢。
2: 嘿啦，
0: 嘿，加油！
2: 啊，我今日准备要你业绩，
0: 哎呦，谢谢你啊！呢，为了要业绩，找我坐工，我唔甘的，咱唔甘的，
2: 小姐，请你做坐工。
0: 哎呦，小姐，小姐，唔甘。今日过安那过安那好难讲一个啦。
3: 啊，我对，因为我有糖分啦。
0: 有带糖分啦。
3: 对啊，啊，我拢食个杀菌方阿莫型，我拢食。
0: 哦，阿莫型啦。
3: 啊，甲迄款维他干啦，啊，甲迄个血清高精啦。
0: 哦，安尼吼。
3: 啊，我安尼食吼，心脏较袂安尼足艰苦。
0: 有影啦。
3: 啊，食食人工精了，继续袂。
0: 有影有影，迄底差吼。
3: 系啊。
0: 真嘞。
3: 啊，都有糖分袂当。
0: 食薰嘞，对，安尼对吼。
3: 系啊。
0: 好，啊，来即顿啊。
3: 我一工拢两包呢。
0: 安尼好咯，啊听，啊无叫用骗，家己甲咱讲，咱听嘞吼。
3: 安叫
0: 喂，
3: 哦，你也做阿妈，
0: 我做阿妈，啊，你做阿妈呗，啊，照顾你，照顾你啊，照大家吼，得你人工真难讲，趁钱免分医生，这唔是口号呢，这是真正，你只要食咱得你人工精，你哎呦，哎，有咧食有保守呢，这阵嘛较无健保，较无咧退，较无咧用啊呢，嘿呀，哎呦，你用惊，是安怎，伊该贴你的本啊，吼，咱的健康的本啊，啊，所以趁钱免分医生啊，好咱体内保护的能力。战战家，战战官，咱也有要牺牲咱底慢性病，哦，咱有咧做化疗的，有人咧做些三门乱的，哦，啊，辛苦病痛硬硬的，然后慢性病人通常拢互咱政府列为啥物哦？高危险群啥？伊较高去掉刷刷啊，因为你的体内保护力无好啊，你无得保护你家己啊，吼，所以若是像安尼话，你人工精爱哪食的，哪个听，逐工来做茶啉，哪听哪勇敢，你会发现讲，哎呦！啊，有咧食这两三个月吼，会甲应该无咧食时阵，真正差足济呢，嘿，差足济，差天啊地哦。应该人啊，咱妈妈要一步赚吼，啊，三头两外，啊，都食较好尔，较起性尔，哇！礼拜搁咧走病院啊，搁咧走医生馆啦。你也忝，囡仔是实嘛忝啦，嘿哦。啊，做咱若会当咱家己变健康，皆变勇敢，啊，唔通错过难过。足简单的一支产品啦吼，叫做得力人工精，甲得力人工粉。哦，安尼，咱的得力人工精起啊挂，你啊看上，伊一罐内底有1200cc，内底有两罐，安尼2000块，迄浓缩，所以你爱泡茶啉，你爱泡茶啉，啊，安那泡到哪像咱拉蜜茶茶摆泡哪两支我来，安尼好啉哦，安就啉你好啉啊得。大家唔管讲啉偌济啦，得你来做茶啉，安尼就好啊啦，吼，啊像这啊鹅肉呢，安尼身体健康永健够有着呢。
4: 您九成蛋诶，伊就是有效，在对家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人工精食咱安那好难讲啊？
4: 人工精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4: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卖搞刷刷就快活啦。
4: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谢谢，够赞。
4: 真的。啊，谢谢您九成蛋诶。
0: 谢谢阮九成蛋诶吼。
4: 啊，今日吼，我嘛都谢谢。亲爱时间，是啊，阮就。有你听有你吃，
0: 有够多，安尼有影40几档啊无啦？
4: 哦，40几档。
0: 我对，我今年49档啊，对不对？哦，53年，真的，
4: 没有说谎的哦，很棒，
0: 很棒，
4: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4: 对，天边的头家公叫我吃香菇精，吃这东西去予身体淡薄凉，嘿，注意看，拢好啊啦，吃到拢好啊，今年出的。这是要去看，
0: 无要啦，追踪啦吼。
4: 哎，真正效果真有够好用的，好用啦。
0: 真的真好用的，哎，无食着，唔知人个都零几2000档啊，对唔对吼？
4: 哎呀，
0: 阿妈妈这生过歹命，你来讲，你想有准的咧。
4: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好，谢谢妈妈。啊，有食有补锁，有食过人知，哎呦，较袂搞刷刷，咱加偌快活呢，是不是？嘿呀，啊，人日头晒咧吼。安尼个药都也嘛解济， 我感觉就迄药就也咪人介济，吼，咱甲听听哦，迄条药就人放药足艰苦。
5: 啊，你用高针泡下，甲只拢未要落掉。
0: 哦，迄条退位降位去。
5: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落掉拢掉药刀，啊，对，看甲拢未当好。
0: 掉药刀放药足歪，哎，
5: 挂得顺当啊。吓，啊，我当我食着这支安尼较真吼。都拢唔捌啦，
0: 真诶啦！
6: 我搁食像零食像恁在讲诶吼，我妈妈来那落雨出日头像这个时阵啊，天下出热诶，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回呢，啊，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诶时阵咧上便所放尿吼，是讲迄六百四人以为抽甲真正够疼诶，啊，妈妈内底真正是嘛，抽一站诶时阵吼，就是阮伫妈妈上好热着，
0: 对，
6: 吓，啊，毋过即马我着像恁讲诶，我若天气特别足热诶，我要来远，我着甲留温温啊泡盐花啊，啊再来远，
0: 啉果精啦，
6: 嘿，
0: 哦，最好用诶。做好用的，
6: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真啊，做好用的吼。若要食灵芝、食阮兜的得力的足顺，因为这支得力产品是阮当初店的起家宝。啊，伊若无好变做起家宝，对不对？吼，咱树头栽有栽，树尾较袂做风台。林国正已经听早足侪人勇敢起来吼，本来牺牲难得啦，逐工都嘛唔知啥物毛病，人都袂精。菜啊，人就袂快活，人就生到像迄都孤家，像迄破病家，逐天都感觉袂精彩、袂光彩，人都对艰苦袂晓讲，食莲果精袂晓哦，对不对？食莲果精足好用诶，哦，你若带糖分诶，哦，加食粉诶，哦，咱来当个食水泡茶啉，逐天甲啉，哦，唔免讲啊，要啉饭前饭啊，要啉偌济，做你甲啉，啉袂落拢你甲啉，哦，听完过本得你莲果精，嘿，那咱咧一组吼内底有两罐啊两千，伊一罐吼1200cc。哦，迄超金绿素的，我才倒茶落来，倒爱配茶倒吼。啊，咱老粉的一克63包，嘛是2000块。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吼，拢总会当关，包括咱的 BBI 像广播房吼，阮家己店面叫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要得关，唔知卡电话，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I 像广播房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023，老朋友谢谢你，啊，那新朋友非常欢迎你吼，啊，高科技的进步吼，得你公司拢上爱高科技的产品，和咱客来听众朋友来分享吼，啊，你现在来过勇敢，啊，来听早上该赞的吼，好，谢谢，来，啊，咱来听歌，哦，听周慧唱一首歌《约定》。

0: 作为一下做清洁做听吼，约定吼对。哎，那新的马恁德国政客上介好，啊，介绍恁那是去比拼，哇，这真正做会合作用，因为这一是当属对心愿药，心愿药，因为咱台湾人的国病吼，就肝病，特当即马目前这个700万人脂肪肝呢，这个脂肪肝表示你肝的发炎，啊，唔知啊，好，个硬食硬推硬憋硬推。熬夜吼，耍电动的啊，唔困啊，会食袂放，你的肝机能愈来愈害。哎、啊，伊无感觉啊，伊感觉讲啊，客运少年无哦，吼无。即马慢性病做者病，无一定是老人的专利啊。少年啊，一二十岁、三四十岁就伊就脂肪肝，脂肪肝是愈来愈盛行，因为啊，因为食物件拢甜，你拢食素食用，吼、哦，蛮肝热拢是有甜的头食，吼、哦，蛋糕食又够甜的甜，吼、哦，迄种。就是安尼吼，所以是恁妈恁爱食，恁若足认真拍拼趁钱，你更加爱鼓励身体够勇敢，疼惜家己无用偏吼。谢谢，好啦，啊要交电台进广告，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咱这款电话是24小时一定用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谢谢大家交咱电台进广告。
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冇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旧街啊，北 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嗯，这首歌是尖阿文所唱，是你对不起我哈。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美美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叫做卡通限量一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今日要来分享这篇是一个越南啊，过来冰冻哦，一个越南新娘，伊拄着火车吼，冰车了哦，伊去大院，但伊翁婿过两天离奇死亡，这个死亡牵出着7000万的理赔金，尾啊靠着因大家的一杯苦瓜水，再来拆开着这份惊吓家庭的算计，家庭的算计哦，咱来甲伊讲这篇的故事啦。这在1994年10月15日暗时9:38，屏东沿海哦，啊，一台两个车厢哦，一台两车厢，两节俩吼，两节车厢，诶，这个柴油的列车，伫个哦来讲哦，哇，叫脱轨啦，哎呦，出轨了，火车出轨啦，这个搜救人员后来呢？在那个椅子吼，椅垫啊顶管，而且夹层内底去找到一个吼绿色的箱包，啊，搁有一张吼带着这血指印吼，诶，这个吼金属油袋啊吼，还有断手帽啦吼，断手帽金属而且油袋啊，啊，这油袋的背后留着一段吼，这个越南语，嘿，越南的文字，我讲建宏，建宏，最近哦，最奇怪的了。那是我无回来吼，请你去找阿兰姐啊。那么3天了后，伊这个越南新娘的翁婿，伫因家啊离奇死亡啦。这意外拆开着一件吼，7000万的精心阴谋啦。哦，保险金嘛吼，哦，是为着保险金嘛吼，好好好。来，咱来大家讲这件代志。那么这个姓黄吼，姓黄的吼，黄阿姨名叫阿秋吼，过来台湾3年，早嫁才出世37天，这个外面人拢会以为伊嫁入来林家吼，这个喜温啊，吼咧做喜温啊，按翁婿叫罗建宏，是咧做土地买卖吼，牵狗啊，啊日子搁较歹吼。也比伊伫越南较稳定啦，敢若伊知影，因厝里的气温啊吼，早就已经低压起安尼。这拖地内底啊，拢是现金卡的催收的单啦，啊无就股票吼追缴的通知啦，好，人个时候钱叫你走，有小单叫你走啦，搁有一本吼袂当互人看到吼花单。嗯，咧招回来，嘿，回来带个名册安尼。啊，因查某囝出事了后，这个罗建宏就开始吼，安尼咧提保险的文件，正爱厝咧签，叫这个吼，叫这个越南某爱签。啊，这个阿秋啊，伊就看唔捌条款啊，伊就只来台湾3冬哦，哟，安尼。但是伊知影哦，伊知因翁婿每一届吼。咱会挑低吼，改砸一边哦。这要叫签保险单者吼，有某些的页面吼，伊个砸的不爱互伊看，啊叫伊签，所以就拒绝伊不爱签嘛。而且哦，伊个吼，把这个保险单吼要立钱的通知啊吼，佮有债务的资料，佮有证件影印本，佮装入去一个牛皮袋啊内底，交予伊的共享哦阿兰保管。阿爸就是伫迄段时间啊，伊个翁婿罗建宏有一摆哦，突然间啊，甲这个阿秋啊，伊平时哦咧挂这个吼布包的顶冠，这个绿色的香袋啊，哦，那像咱的香包安尼吼，绿色的、青色的安尼，甲拆好开，啊，
这阿秋啊，等在房间的时候，拄啊去有看到，强拄强去有看到，伊怎硬一个问讲，你咧做啥物啊？你咧从啥？啊，这建宏啊，头拢无举起来甲看，甲人讲哦，无啦，我有听人咧讲吼，这你放伫香火啊内底，这草草啊吼，这草草啊吼，会当摕来泡茶啦。啊，想讲看内底是底啥物物件啦？跳开了才发现，啊，不过就是香芋嘛、陈皮啊，哦，啊，甲一挂老姜尔啦，啊，甲甜到顶就好啊。你若甜到顶就好嘛，你奇怪啥？哦，啊，这个阿秋啊，感觉伊讲这话足奇怪，伊就无继续甲问啊啦。因为迄卡香茶啊，后来确实吼，去有甜较好啊，啊，建宏啊，甲甜好啦。内底物件甲偏起来吼，嘛是原来伊原本的味啦。哦，所以。但是伊感觉这件代志吼，有记在心肝底，吼，伊无往歹的所在去想啦，讲我是要甲做法，恁要甲创啥会，恁也替我对我故乡越南摕来这香火香火啊，要创啥会安尼？迄个时阵，伫个门啊外口咧收衫吼，而且热电秋梅就是大家啦，拄啊好吼，食即句，因阿婆咧讲的即句话啊吼，有甲听入去，吼听入去。所以请兵请的代志，迄一天啊吼，伊无带查某囝上车坐火车，伊是甲这个牛奶粉啊、油珠啊吼，啊甲这囡仔要换的衫裤，吼啊一领交伊朋友阿兰啊。伊来到车站，伊先看到本来应该伫厝吼的红色建宏啊，穿着铁路吼铁路工程的背心呐，吼啊对西江的这边啊门吼。哦，走足紧的离开啦，走足紧的。啊，前一天啊，吼，建宏有甲伊讲哦，这个吼招会啊，吼，一只会卡，可能吼收无钱啦，会来咱捣乱哦。我是甲你讲哦，好伊哦，先去伊的外，叫伊先去外县市哦，诶，一个亲戚遐哦，大两工啊，安尼啦，哦，叫阿秋去帮伊大两工啊，啊，车票已经帮伊买好啊啦。啊，这个阿秋啊，伊就无爱带这正满个的查某囝去别人遐住，伊无爱啦，伊嘛袂放心，甲囡仔吼留伫罗家啦，伊只会甲这红婴啊吼，啊暂时交予伊共乡的阿兰啦。啊，这列车开始驶叮当了后，这个阿秋啊，伊就望着布袋啊顶悬吼，这个绿色的这香囊吼，在遐幸福啊呢，啊伊镜头啊吼，拄啊去夹着顶悬吼。重新搁天起哩，而且尖卡啦，啊就压头啊啊甲看，哎，发现迄天吼，就是因翁婿甲拆开香袋啊，而且一天啊，香袋本身是无变化，但是内底搞完是伊做实施吼，而且香芋啊甲陈皮老姜的味安尼，但是迄种的香卡，互伊重新搁甲想着，嗯，因翁婿迄个时阵啊吼。唔正轻松咧解说，无啦，人讲这摕来泡茶真好。啊，你单独甲想这件代志，无定只是感觉奇怪，靠这个累啦吼。但是囥到今仔日，伊就唔对啊哦。安那讲，因翁啊坚持互伊家己咧出门。哦，啊伊家己咧才出现伫个铁路施工的边啊门的附近。啊，电话搁一遍拢卡袂通。佮加上顶悬吼签名，而且文件，这个阿秋啊，唔知哦，因翁到底咧变啥物梦啦，嘛唔知危险的会对对来啦。只是第一摆哦，有一种足重的，会无安全感啦。啊，这阿秋啊，伊就对这伊布袋啊内底吼摕出来吼，伊生囝了啊吼，诶，这个复诊吼，生囝了佮等复诊吼时阵，所留落来诊所。诶，这个油袋啊啦，啊，这油袋啊正面哦有印着伊的姓名，啊，佮有上诊的日期，后壁是空白。伊对这布包啊夹层内底一丁哦，伊并出着一支哦，短短吼，而且笔啦。啊，那用越南语伊甲写讲吼，因为迄油袋后壁是无字嘛吼，伊专用迄油袋写字，用越南语甲写来讲，建宏最近吼足奇怪的了。那是我无回来吼，啊！你请你去找阿兰姐啦。写完了后，
伊就用这个呀，他们家吧哈，改改动插破也大骨毛，插破也镜头吧，还有老花毛，啊，伫一下一个边啊吼，总甲顶一个手毛安尼，伊搁甲这个油茶啊，甲这个青色的吼，诶，这个香包啊吼，香灰啊，做伙吼改煎滴吼，转伫咧伊阿旁遐，迄个伊阿夹层安尼，啊，43分钟过啊。这列车哦，怎脱轨？列车出轨啊！这个时阵哦，这个阿兰啥毒啊来得？这个、牛皮纸啊，而且信封啊，吼啊，赶快哦，吼拢无甲拍开。阿兰啊，一暝拢无困，伊甲这个查某阿爷吼揽伫个怀里啦，吼啊，几啊摆伊拢行到这个迄个啥毒头前，伊几啊摆佫停落。哎，这牛皮袋啊，信用顶管吼，都锁伫个拖啊内底啦。啊，这锁匙呢，伊夹伫手呢，哦，夹个锁匙起烧，哦，起烧起来。伊讲阿秋讲哦，两工伊若无等啊，甲拍后开，就安尼。如今才过几点钟啊，尔嘛，伊唔知列车顶管的人受伤到有偌重啦，安尼啦。啊！到半暝两点外，电视就播出来啦。电视的这个夜幕吼，诶，终于吼有些受伤的名单啦。啊，一看到这个阿秋吼，诶，这个名诶，迄个时阵啊，阿兰下意识吼，甲阿兰那么阿兰，伊就惊阿兰惊到，伊就开始哭，阿兰就开始哭。但这时阵伊无马上吼去听迄封信，伊只是先打电话吼去病院。电话转几啊转嘛，落尾吼，敢若得到一个足含糊的答复啦。伊讲啊，病人即马都在手术，家属已经来病院啊。属伊个所讲的家属，都是落健康啦，嘿啦。伊赶家护病房的外口的时阵，伊衫换过哦，伊头毛嘛重新落过哦，只是鞋啊吼，个擘着吼，无擦清气吼，一坨坨一坨落个门啊。啊！这建宏一看到医生出来，伊马上吼走医生遐问讲：“阮某吼是不是阮某啊？阮某有要紧无啦？阮某要紧无？哎，啊是不是手术吼？是不是顺利啦？”伊就咧问讲：“医生，伊啥物当时会醒起来啊？阮某当时会醒起来？”

病的社工了解这个黄阿秋的家庭状况了后，啊，罗建宏嘛，马上吼，甲挡伫个头前。啊，阮某你唔免甲问啦，阮某吼中文无啥会晓讲啦，所有代志你若咧问吼，我来甲处理就，因为我是伊翁婿啦。这个社工伊要要求吼单独来核对病人的资料啊，吼社工来介入嘛。啊，但是伊的嘴角吼，伊先生怎硬一个，伊就无爱互这个社工吼来接触到伊的某啊，对吧？落尾咧，伊阁指出了吼，好吧，哦，你若讲要找好啊，啊，伊是我的某啊，啊，我上了解伊的啊。啊，那这个热天秋梅咧，伊坐伫边啊，就是在大家啦。啊，手哦提佛珠咧念啦，啊，伊嘴吼咧埋怨着这新妇命硬啦，甲规家伙啊吼拖入着灾祸内底啦。这个目睭哦，甲阮死盯盯咧看家伙病房吼，而且个门啊，哪念佛珠哪念。伊曾经替这个吼黄喜秋啊，哦，啊，甲伊宽过月来嘛，甲骨做月来嘛。伊嘛曾经嘛暗时帮伊倒盆盐啊嘛吼，啊，但即嘛啦，啊，这新妇即嘛倒伫家伙病房内底啦，后生徛伫外口啦，啥物人拢无讲话啊，真正惊是啥物啊？天光了后，这个铁路单位公布初步的说法，讲连续落雨啦，这地基有去松一放一啦，是背包可能吼存在软化的问题啦，吼、哦、雨水冲刷嘛。啊，听到意外这两字，吼、哦，这个时阵红建宏的肩胛头足明显的吼，吼、哦、怎啊松一个感觉啦？伊无走啦，伊嘛无算走啦，伊某还袂醒起来啊？警方还袂找上门啊！保险公司更唔知发生了啥物代志啊！我这时阵也离开咧，你颠倒袂使，颠倒搞我家己送入所有人眼中哦，会即个变成眼中钉啊！安尼袂使，会大家注意到我，所以这时阵哦，这个警方感觉我必须要留伫个病院，继续扮演一个好的红婿，继续等一个结果啦。只要阿秋啊，那卖坐起来。一切我都有机会啊！哦，来第二天的下载啊，现场赶快都在清理啊嘛，要紧恢复嘛吼，后边班车要去走嘛。这个救援的人员先把这伤者甲大型的这残骸吼刷走去，哦，因为恢复现场，包围车要走嘛吼。啊，做一个小小的美感，不要别讲的，这个泥水哦。而且拖卡印吼，搬运工吼，叫搬工哎，即个搬即大哦，大拢咧做工课嘛吼，要来恢复嘛吼。第一轮的检查无得到明确，而且结论啦，哦，伊就爱安尼吹嘛。那么这个事故，甲阮吼，互人当作是天灾，甲疾病的问题来甲处理啦。一直甲这个十月十七号的下灾呀，第二轮呢？复勘，还阁定来检查一届吼，安尼一名这个工程人员，伫咧受损的位置的这边啊，遮看足久的呢，面色渐渐吼足凝重的，伊无当下落啥物结论，伊只是叫这同事哦停落，停慢慢只清，慢只恁慢只清的，啊，这时阵紧的，甲这铁路局警察人请过来，因就遮几个人围伫这个遮吼。啊，就低声咧交谈啦。有人讲哦，有一挂损害，嘿，甲看起来无像是雨水造成的呢，嘛无像因为长期吼安尼口风拍日歹去的呢。现场落尾咧，重新来规划这个范围啦，范围，这个关键吼、哦。这个诶，这物件吼，都应该捡起来，这弄修，并且这物件，只包括这金属为例啊，啊个附上吼图样吼，被分别封存起来一块一块安尼。这阵啊，进入的时间哦，这变到这承包人员的名单内底，嘛开始调查。啊，因在调查时，这消息是无对外公布哟。警察无想要惊动可能存在嫌疑人

啊，那伫咧手内底，嘛无一个明确的名字啦。啊，那罗建宏并唔知调查的方向已经改变啦。伊家知影，某阿未醒起来，病院还阁无当予伊哦，独自接近病床。那么，因家的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中昼以后要吹哨的啦吼，啊要吹这咖啡啦吼，安尼一个一个敲入来就因的租厝，这间旧厝家，有人问你的汇款当时要补起来啦，你的花钱当时要敢用好啦，有人甲对门原本要开标的，啊有要阁继续无啦，安尼啦，有人直接讲你若如果阁甲拖累吼，我甲你讲哦。阮就会找其他的会卡来上门找你哦，一回三十个人嘞哦。迄阵开始，因老母啊，吼、哦，即、這个乱地抽门，阵开始，阁会替因建房啊暗砍啦。讲啊，无来到伫病院咧照顾因某啦，啊，等代志呐过了后吼，自然甲恁处理啦。但是电话愈来愈多，因母啊卡好诶，终于明白啊。因后生哦，好唔知欠偌几张卡嘞啦，嘛唔是周转不灵呢。哦，这一间我看哦，迄乌只坑甲大坑可能是无地动哦，唔知欠偌济钱，人逐工电话安尼咧卡啦。伊就拿着电话筒哦，徛伫个客厅内底面色发白啦。啊，洪建宏转后一手甲电话甲抢过来啦，中户甲囥倒等伊啦。阿母啊！后摆电话若响吼，你卖搁甲接啊啦！看因偌敖响，就去响啦。因老母看到伊后生，就第一摆甲问：建宏啊，啊你到底是外口欠人偌济啦？这个建宏啊，无甲回答。第一瞬间，这个老母就想起了徐文爱的代志。第二嘛，后生这阵啊吼反常，啊性地拢足歹啦。佮想起着阿秋啊，曾经哦，捌偷兵哦，咧找证件啦。伊本来应该哦，爱来承认问题是来自后生，唔是新妇啦。但是这个念头伊在咧想，伊佫甲跌倒倒去啊。嘿啦，如果是阮后生甲阮的家业败掉去，伊等于伊这几年来所咧个维护伊，咧个挺身的，拢唔对呀。想过成绩的不好，成绩的压榨，是不是？对。即马伊个所以讲哦，伊即马就甲目光，伊唔敢怪罪后生，伊拢怪新妇歹康。哎，伊即种新妇吼，迄间房间，伊就只想新妇的房间。伊我像公妈倒卡吼，迄卡越南哦，而且瓷盘呐，非常旺。伊无转向那些吼，一直看袂顺眼吼，这个绿色吼，而且香灰地啊。下晡四点外，这做大家啊，伊就盖一个吼去庄仔头，而且供庙。伊甲庙内底人讲吼，火车的事故，讲后生困袂去，讲新妇对越南来吼，炸的这物件，伊一摆一摆安尼问，啊，阮兜是毋是叫这个越南的哦？啊！提啥物物件咧？喂水啦！啊！再来阮家啦！这个供庙的人也无顺着，无拢无顺着伊的话讲啦。只是劝伊吼，厝里去静静的啦，收囝收小，互恁囝好啊，困者安尼啦。啊！如果你若人无爽快，就去病院啦。哦，供庙人爱甲讲啦，伊即马就听来讲哦，爱静静嘞，哦爱收囝，伊就听这两句尔。伊就等于租厝吼，一个念头。伊的心肝底啊，吼，伊就在想，吼，爱静静的，吼，爱收惊。这个孝啊，处理则袂顺利啊。但是对这新妇吼来的啦，伊就用这新妇留来的物件哦，规个拢甲拆拆的，淡淡掉。甲爸阿妈交点话，这个伊后生建宏啊，等在这租厝，伊连续两天拢无困好。目睭拢浮红筋啦啦，规个人哪像叫啥物物件缀牢的共款啦，食食袂落啦，困也困袂起啦。等房间一盖一吼，而且伫即个处方袋内底吼，摕出了一粒吼，即安眠药啦。
啊，就照常甲阿米娃食落啦。啊，因老母咧徛伫个门啊外口，看到伊后房间外口看后生，想讲要阁开嘴问讲是偌济债务，啊，阁无啥敢问啦。伊惊讲我若安尼讲话吼，后生阁生气啊啦，嘿啦。啊，因这做老母的心肝知知，伊嘛无想要阁加做吼，这个家庭吼阁有旧的感觉啦。所以这个因老母啦，就惊入去吼，这个新妇的房间内底。哦，伊想要找做月来时阵用过吼，即个草油啊包啦，来拍算要配合着壶啊水吼，替后生哦擦身躯啊揉揉的啦。啊，即、這个大家入去新妇房间，把这拖哦开哦开，这揉开吼，这袋子后边诶，即个毛巾啦吼，啊，搁有布袋啊，啊，搁有一个绿色的吼诶香灰啊，对这夹层内底怎漏落来？哦，拖啊开开，就安流来，流伫伊个脚边啦。啊，这就是赖建宏后来吼，拆开有藏毒物啦，藏毒啦，佮中心啊提好下迄个香灰啊啦。啊，伊原本将伊藏伫个银幕吼，诶日用品当中呢，准备吼、哦、要伫个铁路事故发生的时阵啦吼，因为铁轨路要发生事故，无达到目的的时阵啦。伊就要准备用这香草茶啊，吼香草茶，啊是安神的草药啊，要来做理由，要接近伊的某，哦啊，这家刀去夹到这布边的时阵啊，伊怎停落？迄个茶内底个藏毒啊，啊因老母唔知影啦，因老母就想讲姜苗吼，讲爱警惕嘛，吼爱收惊嘛，伊个想到后生即几天啊，即个行吼，哦，所以就爱遮盖。所以把新妇带来这诶这歹空的啊吼，拍七岁哦，这代志伊阿个地倒转，啊，但是伊嘛是甲搞开啦，甲内底这粉末吼，这糊啦，哦，改底入去，伊准备好糊啊水内底啦，哦，啊伊无娘啦，嘛唔知迄是啥物啦吼，啊，第一眼来看，迄只是新妇对伊的越南所抓来吼，这油草啊啦，好安尼啦。啊，所以这是一种哦，伊无多理解，但是伊个相信会当以物解煞吼、哦，以物解煞，诶，这个物件啦，嘿啊，好啦，伊怎把迄内底香火内底物件甲倒出来，啊，甲包括哦，对这祭盖用哦，诶，这水内底啦，伊原本只是拍算要替囝哦下头哦，啊，手心哦。啊，前大三后大四，惊着无代志安得啦，哦，啊，无要来干呢，抹抹就好啦。但想到哦，安尼几工啊，正经，伊亲耳听到伊后生讲呢，香火啊内底的茶哦，会当泡茶。伊讲香火啊内底的草哦，遐药草会当泡茶啦。咱来甲看星火啊吼，要安那泡茶哈？好来，啊，咱先来甲听一首歌。这首歌是詹雅文所唱的《爱情油单》。

0: 有时阵马仔个过来讲哈，好来，谢谢。啊，这时阵安琪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咱甲恁分享啦，变黑血那无够，百病交够，戆先搞对不对？戆啊，啊会感觉做个疲劳的，吼啊面色白死煞，啊心肝也破破菜吼，安尼，而且定他个戆，足戆的，无血就无脉吼，无破病。咱定讲哦，营养无够，百病交够，戆先搞。
1: 哎呀，那边做拢爱吃卡盘呀，啊个背袂起哦。啊，假如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咱食罐盘就，哎，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加两罐，
0: 我加两罐。
1: 所以我买大组的呀，买大组了还袂食，还袂
0: 食
1: 完
0: 呐。哎，
1: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就讲生花生肉生骨瘦啊。
1: 哎呀，我原来讲啊，我不是上班，我趁两个钱是没错。人老讲的，因为吼，我拢是为心脏开始安尼。会读起来，安尼无，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听到你讲的时候，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即摆已经食五罐啦，不过我是食早暗两粒尔。哦，
0: 安尼就好啊。
1: 就才有一次這樣，哎呀，就是我覺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有吃有補充
1: 啦，我感覺你的介紹都很好用這
0: 樣，啊，謝謝你要我們服務啦，
1: 真的喔，我也吃四五罐這樣，
0: 吃火都順完啦，
1: 啊，手有當時感覺這樣，很難的喔，還想要飯也真的要中風啊，結果我早上買來吃，因為平常吃手的時候就覺得很好的，
0: 真的，
1: 因為我還在工廠做工作啊，
0: 哦，還在做工作，
1: 我現在已經要70了，可是我現在的體力手，再來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能够手的话，起码较袂遐硬啊。我希望我是奥利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无啊再来特茶安尼。
0: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啉。
1: 啊，要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0: 这作用呢？
1: 啉完就干，免啉个这么多。
0: 免啉啊，这水啦。
1: 啊，我感觉这个好够臭味呢。哦，真是，我起卡盘吼，搁起个小腿啊，搁出食啦，你背袂起呢。哦，啊我讲，我上班第二天我都有感应的。
0: 哎呦，谢谢。
1: 吃两罐，现在很好，我买大组的，我现在剩一罐，再来买。
0: 现在有使用就知道，我们说的都是这么好了。
1: 对啊，要跟你们说，像我们早间买出来就都会听到这样，这么好。
0: 一定爱吃就像我们早间这样，有这么多生啊要熬回去呢。对。吃到早上好，包括他有限的时候，马上吃土的病，怕病到很严重的。对，
1: 哦。
0: 做用的，嘿。一
2: 罐2000这样在叫。
0: 哦，都这样吃的啦，吼。
2: 对啦，对啦。
0: 有给他顾到没
2: 有？有啦，
0: 安那过就讲，
2: 我脚未惊食个，脚未惊食个会惊讲。
0: 啊，你脚本来那未惊，
2: 滑倒啦，你家己出门脚滑倒啦。
0: 啊，
2: 迄个髋关节无咧大大腿夹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2: 断一截啦，啊都骨都折未啦。
0: 哦，落开。
2: 啊，今嘛啊未食啊，为着食雪梨汪啊，就开始会惊咯啊。
0: 真正会有关节作用啦，作用啊，免点个好啉。
2: 嘿啊，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冰贴啊，食诶是好用诶，啊，食食好。我今嘛咧上班啊咧，
0: 真诶好。哎呀，真好。
2: 嘿啊，啊做小二日啦。
0: 哦，
2: 啊
0: 个袂歹。
2: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我搞安尼，
2: 嘿啊。
0: 哎，你二度就会想该赞啦。啊，今嘛有咧狗差哦。
3: 有啊，我去往逐间个食，逐间个食，啊个新鲜，个维他干，我早暗拢改配苹果粉，啊个雪梨碗，我都像你讲讲安尼，半杯较低安尼，啊个啉落安尼啊，啊用杯啊食较准啦，
0: 较准啦。安尼，咱水也袂食伤济啦。
3: 系啊，
0: 系啦。
3: 哎呀，你来讲实在的，啊，你讲过的产品足实的啦。
0: 好安尼哦。
3: 嗯，
0: 啊，带不起啊！啊，就拢共公司的产品啊。
3: 啊，都10年啊。
0: 说10年啊、哦。
3: 嘿。
0: 啊，10年你有咧过，啊，甲无咧过，敢有差？
3: 而且雪梨碗我拢啉差不多10天都无啊呢。
0: 安尼哦，安尼有认真咧啉啦，无咧啉诶，有咧说无咧啉诶，迄有体力有差无？
3: 有啊，有诶虚咧咧啊。我即摆较运气啊，即摆较会行。
0: 那无咧过诶啦，无咧过诶，甲咱有咧过诶只有差啦。
3: 啊，迄细细起来哦，搁食两粒卵，啊，搁一罐牛奶呢。哎呀，遐也无较赢我啊。
0: 哦，安尼哦，因食安尼哦。
3: 嘿，啊，日本汤坐一时啊，较卤啊。
0: 哦，对，安尼较袂戆戆啦。
3: 嗯，啊，袂戆呢。
0: 哦，袂戆哦，有够好。
3: 啊，起来了后，放东放风。啊，我就炒个水的虾安尼，泡较够啊，我就安尼啉。
0: 有人食细蛋袂食啦，
3: 无啊，我搁会食咧。
0: 嘿，啊，你会啦，你就咧讲，所以体力甲体能拢无同啦。
3: 嘿啊，嘿啊，
0: 继续用健康，继续人生较有意义啦。
3: 嘿咩？
0: 嘿啦，吼。
3: 哦。
0: 好啊，祝我旅游嘿。
3: 谢谢了，
0: 好，拜拜啊。不会他抽哦，抽
4: 啊，抽出
0: 来。啊，不会他抽，你咪爱讲车车吗？
4: 啊，都讲啊，都讲刚刚讲啊。
0: 啊，都无会咱食素食啦吼。啊，你素食食偌久啊？
4: 二三十年啊。
0: 我食久啊哦。
4: 系啦。
0: 我食素食嘞吼，对。啊，你素有咧食营养素，就差足济啊吼。
4: 哦，哎，一定爱加，啊，不会死。
0: 一定爱加，不会死哦。
4: 你讲个秋天啦。
0: 哦，那你巴掌叫咩啦吼？
4: 有咧食。今年我冇得食。
0: 有咧食吼。
4: 老话。卡嘛，啊，一定爱补。
0: 好、哦，啊，有够有掉呢吼。
4: 嘿，对对对对。
0: 哦，迄雪莉，我咧食较袂用公车车啦。
4: 哎、欸，对，雪莉，我真好，感觉真好，啊，可以秋天。
0: 哦，心脏婆婆差的这人吼。
4: 我即马干阿顾健康就好啊。
0: 哦，对啦。
4: 健康顾好哦。我是咧顾好哦，就是咧搞阮只钱钱啊。
0: 真的真的。
4: 叫有效的哦。
0: 有够，啊，今日有效，咱用行，靠意义吼。
5: 我食雪莉旺五斤。喂，他干，我八十几岁啊，吼，食，大项都甲你食。
0: 哎呦，谢谢啊！会晓顾身体是好命啦。
5: 嘿啦，会晓顾有较好，有较差。
0: 有较差吼。
5: 我迄开刀，我今年四月开迄大，迄后壁暗，迄个脚只偏爱做。
0: 两骨啦，开两骨啦。
5: 两骨吼。
0: 嘿。
5: 我唔免住千岁。
0: 哦，你甲看，因为你啉雪莉旺哦。
5: 嘿，我雪莉旺啉几多年
0: 啊？哎呦，谢谢你，又足简单无。哪个爱八十岁啊？回个人家抢救有够哦！
5: 我八十岁啊，
0: 咬干嘞，真正有够嘞，听一声又气的尔啦。
5: 搞完生囝变就上搞的
0: 啊！啊，我上搞的都对，啊，恁囝开有名，搁有一个在用家妈妈。
5: 我听到你安尼讲，我才讲啊，安琪我生也贵
0: 啊，生也贵哦。哎，我上搞的对了哦。哎啦，雪莉旺继续行，雪莉旺含大多量当啉哦，三前保胎，三后做未来。哦，啊，咱身体变啊较虚弱的，我讲你无破病，你着问你家己食啥物啊？你食拢无营养，啊，着无价啊！哦，啊无凊彩食，啊，那凊彩食袂枵就好啊！哎，拢无营养啊，对不对？啊，做年久月清的吼，你着袂生血，你营养无够着袂生血啊！啊，你血无够着头晕目暗嘛，对不对？啊，定下心脏噗噗颤啊！啊，人个神叨叨，软胶胶无元气啊！啊，无大出力啦吼！感觉人等伊要火爱吼，啊，心脏噗噗颤吼，啊，面色白死晒啦，啊，毋是阁困袂去啊吼！哦，啊，你来买足济药当来食吼！啊，实在归追根究底，你是无血尔，营养无够，百病交够尔，对不对？营养啊充足起，你啊怎好啊？足简单嘞，足简单嘞吼！毋免食济药啊啦吼！咱个得力雪莉旺内底含维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蛋氨酸，和咱个肌肉较订单哦，生血、生肉、生骨髓，得只营养素，叫你用行。咱个得力雪莉旺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900cc，有两罐安尼2000块吼，要啉康巴，要啉澎巴拢会使。开始叫甲啉两杯，啉三杯。那要你有经经年期女性，你若已经经年期啊，一工啊啉一杯，无两工啊啉一杯吼，哎，维持着咱的心理吼。哎，一切健康哦，咱的生理哦，生理的健康嘿，咱咧经年期过，一只会记一工一杯，无两工一杯，你发觉哦，真正永远青春又美丽哈！谢谢大家以上功课，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 B B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好，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安吉啊，带来上面健康保健的食品哦，在咱宝岛便利店隆重会当为咱做服务哦。甲咱所有听众的朋友来报告一下，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的产品，包括咱的生鲜食品。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的，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撞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还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 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可爱听众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吃的用的，咱的店内底啊，要吃烧吃冷的，拢总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会当还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摆拿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

吼，大多的妈妈打电话讲，伊就用足戆的，拢点样足戆的吼，足戆的。这个医生我那些贫血足简单来讲，就是咱血当中吼，哦，你要出上送，而这个红血球吼无够，哎，啊无够，哎，也是无的讲吼，你的红血球内底吼，而这个血红素嘛无够，怎啊？低速咱身体哦，无都得到充足的上送。好啊，你红血球就哪像咱体内咱身体内底啥物上锁的血枪，就为上锁的血枪。好啊，那这血红素吼，就哪像血车顶管会上锁，安尼啦，啊也再一招啊。所以当当这血车啊变少，哦，啊你的容器你底就底无够，你就无都从上锁对细胞拍出来咱规身血细胞，啊你啊长期安尼无血落来吼。你的身体有一个，每一个系统哦，咱的五脏六腑啊，吼，每一个系统拢因为欠上锁，所以你的功能会下降，无上锁啊。咱的身躯五脏六腑内底拢爱上锁啊，啊，所以你的功能长期了伊就下降。上界明显的表现就是安那，安那困安那忝，行两步你就喘，啊，你的专注力无多集中，甚至哦，你的情绪会跟着安那低落袂稳，拢定感觉。心里都荡到谷底的感觉，哦，所以讲就是安，啊，所以你若被诊断吼，你是贫血，啊，咱的体内为着要因应这个上锁无够，伊就啊偷偷咱体内哦，伊会偷偷来启动哦应变的机制，就是比如安那呢，你的心跳变足紧呢，我用心脏在拍血，啊，你血无够，也硬拍，你咱规身骨变血，所以你滴出你用无血欠血贫血，你的心跳变足紧。你的喘气变作喘的，所以伊就是要想要甲提高这上锁流通的效率啦。你都无血啊，所以你逐工都作喘的啊。啊，但是这代偿的机制本身嘛是乎你感觉到啊啦，怎愈来愈忝，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你心中都无，你体内都无血啊。啊，因为伊就是心慢，讲话要拍血，心跳跳紧，要紧拍血。啊，你就喘作喘，啊，所以你长期咧落来，你会愈忝，因为你愈无血要拍。你会愈忝，变成恶性的循环。所以，如果咱的好朋友，你若长期感觉头壳晕、大心悸，你的记忆力不集中，就是这一只事情呢。这只就害呀，这只就度过去。你若长期这个经营，你可能就是贫血啦。你就是贫血啦吼。哎呀，一种欠铁性的贫血，哦，一种恶性的贫血，一种是叶酸欠缺的贫血，一种是再生不良性的贫血，一种是溶血性的贫血。这种是优质的贫血，吼，对不对？系啊，啊，你贫血在竞争的话，那下当就叫医生顺一下啊。原来我真是贫血，有无？啊，贫血所以下当定那个疏忽起，无差别就啥啦？因为足侪人早就已经处于呐轻度啊，无就中度的贫血状态啊。很多人早已经处于轻度或中度贫血这诶状态，但家己唔知啊。总是以为身体内无爽的是因为压力较大啦，啊，睏无好的啦，啊，天气变化。但是咱身体其实一直在释放讯息，你个秃头，你个秃头，你个秃头，只是咱唔知呀。只是我们不见得读得懂啦。我讲个八道腰，你知八道腰啦？寒你知要穿衫，热你知要穿冷气啦。但是心脏会噗噗塞，噗噗塞，噗噗塞。啊，咱身体欠血会让你知呀。啊，你若拢定贫血哦，你长期疲倦，啊，你体力下降。哦，你就是贫血，哦，这个贫血定看就是啦，总是提不起劲啊，哦啊，因为咱这红血球啊，伊负责吼从上锁上啊归身躯嘛，所以一旦咱的供氧不足，上锁不够，咱的细胞的代谢就变慢，后尾出现了疲劳、倦怠、工作效率下降，而且你困个困一困一困，拜六礼拜困两天一直困，礼拜是醒来，感觉礼拜是无力，你就贫血。过来，你会头壳晕。你会大心悸，定喘袂快。哦，你徛起来时，突然间头壳拢乌暗面呢，啊，头壳晕眩。哦，这就贫血就上个典型的竞争啊。当然，你的血红素无够，你的心脏必须要经常出来拍血，拍血来维持上锁，爱上个嘴，所以就容易大心悸。哦，啊，你会变喘，啊，行几步路就喘，爬楼梯你嘛喘，会轻汗闷，这可能是在贫血。哦。这些人来，咱讲营养素甲 Q10 加强解好哦，对不对？啊，你注意力下降，情绪袂稳定。啊，那病就是哪？比如讲有这个异食癖，有人食物件，食迄个无营养的啦，食冰角啦，食土啦，哦，食土角这种侪啦。啊，平时白死食，啊，肩胛足软，肩胛足软的哦，你的肩胛足够长的哦，做平安足够长的哦，
不会哦，啊，不会原因是安那，胃是因为安那胃酸伤济，哦，胃是慢性病，胃营养食无够，哦，啊，胃可能是底层，嘿，有人可能是底层，啊，怎低速掉安那，你营养无够，哦，啊，营养无够，百病就糟糕，是不是？嘿呀，所以补充营养素吼，俺今日讲的这营养素吼，啥物人拢当食，有心的人当食，西药剂的、化疗的，哦，病中病后的，要回咱现在健康，拢总会当食。爱健康用件，在咱未补、未食、未吞的时，用啉的就好，好不好？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Kiki 呱呱，林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汁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清，德利雪莉旺，德利锦莹，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加拿大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德利锦莹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这多多使用，新历十月十三，过了到九月初四哈，今日拜年，已经上班第二天啦，就放假放假放假哈。连续几礼拜放假了，就上班吼，应该差不多正常，都还到年底啊吼。中可能过一个迄个 Christmas， 当然对其他个有一寡假吼，年假吼，但是可能大家吼，较别个这个假当作较大假吼，袂讲出国啦，对啦吼。就其中一个较大假，就十二月底迄个Christmas 吼，我讲啊，台湾当时的十二月休 Christmas 唔是啦。台湾是休新鲜鸡，但是本来就无咧休啦，已经几十年无咧休吼，是今年开始，搁在休一个这个新鲜鸡阵子吼，就多多啊，伫迄个这个圣诞节嘛吼，好已经十月中啊啦，真紧，搁差不多两个半月就年底啊呢吼，时间咧过吼，你甲看上无正吼，啊，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当吼，新闻快报有讲了件家庭、家己本身的命案啦吼，一件一件拢已经抓到了，已经知影。咱先讲一件，伫新北新庄警方宣布破案，这个负责人原来就是阿姨啦，甲伊住做伙。这个亲戚就是外甥啊啦，哦，外甥啊吼，阿姨吼，命案伫汤抓到啦。大做伙，这个外甥啊姓李，那经过了解，代志发生就是姓李的这个吼，就是个性又个要讨钱啦，哦啊，会弄榴莲啦，对外甥啊哩吼，而且阿姨可能不爱好伊，也是干面人过吼，都抬啊，我讲啊，我得甲你讲，即卖人唔得食晒大呢。跟我们以前在吃没什么感觉，这么寄亲，而且你又是住在人的家，你要创啥创啥，自己本身就一定坏规矩嘛，没头路啦，喝咖喝酒啦，对，人家一点两句，你以前我们是上帝的硬在心肝里啦，我会讨一个钱三五百块，现在是人家在讨死呢，你看看唔知请啥个吼，张中道地通抓到啦，甲阿登个新北新庄警方做笔录吼，而且姓李这个外甥啊，太阿爷先离开出门啦，外面伫路林，我来录到嘛，到这个时间，所有出入这间厝个人都这个了嘛，你绝对凶手啊，拢无人出入多哩嘛，就等到暗时啊，这个衣裳嘛，上班两个好见吼。在这个张拜暗时啊，七点过接到报案哈。我无礼拜啦，礼拜暗七点过接到报案，新庄啊，新北新庄燕安街一位邻居住透天厝，一个胡林人死伫厝内面，都因人回来上班下班回来了哈，颔棍啦，两刀拢着颔棍呢，这个决定要用死呢，两刀拢着颔棍吼，大家会知噻。下班以后。因这个现场啦，才发现报案，警察将另外个现场发现讲，这个做阿姨的59岁姓林嘛，妇人已经明显死亡啦，血脉拢比较大啦，头壳颔棍哇啊，尤其颔棍吼，上严重，已经血流较大吼。警察过来证实是发现讲，甲伊大做伙一个外甥啊，姓李，这个所有人死伫厝内面唯一。干那出入一间厝，都这个卫生啊，这个卫生啊吼，那么这个衣裳啦，都衣裳嘛，四只翁吼，伊在讲，伊讲，太太吼，有一个阿姐啦，吼，这算阿姨嘛，对，因阿姐的后生啦，这个后生卫生啊，未少岁啊，呢33岁啊呢，所以在讲啊，33岁喝咖喝酒啦吼。啊！都做歹人当，逐工都反正嘛，较网咖啦、食毒啦，有无？你啊，我滴啦吼，食薰、食酒啦，安尼啦，吼，定定讨钱啦，买薰、买酒啦吼。啊，最近吼，讲一段时间过来讲，要赶走要大啦。啊！你平平姊妹啊，这家己讲者，讲啊，都讲要做跟恁起来大吼，啊！伫新北还是迄个所在北部，可能找较有工过啦吼。啊！即些小妹吼，歹势咧。拍摄讲啊，话都过来住，都住一段时间啦。是的，挡袂掉，我都，逐工都无头路啦，无钱啦吼，弄榴莲啦，食薰食酒啦吼，反正嘛，甲做歹弄当啦。这个阿姨吼，已经要叫伊搬走啊啦。到这个阿姨要叫到外甥啊，讲你唔好住车啦吼，搬走。结果不时的冤家啦吼，小妹啦吼，我讲奇怪咧，这弯刀我未必叫你搬走。得个家你烧煤哦，人哦，到做乞丐。发生代志了，这个卫生啊，位伫厝内面门口口，干那这个处理嘛吼。到这段时间，你绝对凶手啊！人死伫内面，你位内面出来，位到下班，因人下班，就干那你尔吼，就是你吼。结果开始找无人啊，找无人了，警察经过。新市市外面，一支接一支，才知影讲已经处理吼，这已经开始抓。伫当下晡两点外，用镜来吼，出门啦，已经开始阿姨啊啦，这个卫生啊吼，准外口边吼，安尼四界飘啦吼，对对对，你敢知影？这天气偌热啦？
正中昼两点外吼，伊外口边吼穿一件羽毛衣啦。我讲你个，这人吼唔知是对咧狂暗吼，啊，佮伊食火锅，大家等我看电视，画面伊就八道腰去食火，食火锅伊呢羽毛衣嘛穿条条呢，伊羽绒衣啊。成条条吼，啊！即、这个天气吼，你去看，正两点外，哇，哎哎，手有擘着花，所以讲哪行，搁咧切手一挂花吼，都享受着啦。坐捷运到糖这个所在，转小组啊，伫糖内力啦，内力个掠着脏，我那东港诶水个掠着吼，生理掠着以后，劈东笑金啦吼，讲啥物阿姨会较限制啦，一工得啉几杯茶尔吼，袂当啉伤多啦吼。啊，定定，那咧小心心，因阿姨调工用肩胛头吼，甲弄伊身躯，诶，互伊疼一下吼。有人讲恁阿姨甲你弄身躯哦，你一个查甫囡仔勇行行，恁阿姨调工要甲你弄身躯哦哈，你讲个吼乱七八糟吼，当然这警察来去做一遍笔录，那警警对他这个阿姨吼，就长中道。差不多三点外嘛吼，新北这个殡仪馆验尸吼，检查看个看，死者上个严重，就是脑这两刀啦，上严重的脑哦，两刀怎么大家吼，八刀那是刀啦，加只边诶，有哪几哪刀吼，你个看这唔在我安分呢？大人的厝，人家你收粮，互你食，互你穿吼，佮无互你所谓，你咪讲感谢啦，感谢甲磕头都有啦，互我大，互我食。人较早讲煮啊，吼，煮我穿，煮我食，吼，这就像个煮同款呢，像个，像个神哦，煮你穿，煮你食啊，吼，你个安尼食了吼，那经过现场采取证据，这个月经啊，摕相机刀呢，迄刀啊分无同款，所以讲相机刀，相机刀吼，台这个阿姨上较严重的，哪有两刀啦，哪有吼，就要抬价啦，那这个红色。就算伊电话啦，伊在讲，伊讲因太太是好心，哦，这个卫生啊，就是阿姐嘛，我出面甲伊讲啦，讲阿都较无头路啦吼，阿讲北部较有头人做啦吼，无少大济啦，少大济吼。当然，你边边姊妹啊，你出水讲安尼，伊绝对答应嘛。但是唔知起码好话伊讲哦，边边讲阿姨囝卫生啊，阿姨唔知过即几年，即几十年啦，即可能变作安怎样？反正细汉捌看过啊。诶，囡仔细汉，做囡仔时吼，你这段时间可能十年变啥，咱唔知。啊，当然是，比较紧大者，较会知影讲，一个倒来靠地讲，哇，无头路，无你嘛较乖咧，唔是无头路，无要找工过，佮安尼，袂乖吼，逐工食薰食酒啦，吼，判囝浪荡，有无一大堆？啊，若卡袂着，就要讨钱啦，要创啥？要买一包薰的啦，要创啥？要买两罐酒啦，安尼啦，因。阿姨吼，实在是挡袂掉啦，准要甲赶出去啊嘛。这人啊，真正无法度吼，插头你去什么人个囝啦？吼、哦，要甲赶出去，就安尼开始不满啦。结果准甲阿姨抬回去，有人讲你甲恁阿姨抬回去，你就能带来吗？这厝了比你个吗？种人都足奇怪，都叫你读书就是安尼啦，叫你读册唔读册，你嘛小寡捌一下道理咧，道理嘛小寡简单。唔免得捌外亲啦，小寡捌一下吼。你甲恁阿姨抬回去，你得当继续住这个所在，还是即间厝就变你个嘛？介真了简单呢，这头壳啊，得个严重个，甲阿姨抬回去吼，安尼艰苦甲无大件，你一世人都无有啊！你看这人头壳有够简单无啦？真系哦，所以讲加读寡册啦吼，唔是叫你读介悬啦，什么咧博士？地抓落啦吼，咱若上无爱简单读寡基本的册吼，较捌一寡做人的道理啦吼，小寡简单读一下，你嘛知讲即较轻单芳草是非是安怎样吼，莫咧啥了白错啦吼，干来要食毒卖毒啦，有诶无诈骗啦吼，啊拢免用头壳个，真奇怪吼，即摆少人家真正有差呢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哎，
1: 经理
0: 你好。
1: 哎，你好。
0: 我甲你小问一下哈。
1: 好。
0: 我哦，目睭去雷射啦哈。
1: 哎。
0: 啊，脚脚拢疼一边啦。
1: 哦。
0: 啊，疼到啊到颔棍啦。
1: 哦。
0: 啊，我即马去买进行来食吼，好去啊啦。
1: 好好好，安尼哦。
0: 我目睭发炎，安尼。哦、你甲看要食哪？
1: 无啦，目睭发炎，你尽量继续食啦。但是目睭发炎，就去予眼科医生看一下。
0: 有。嘿，哦。啊，拢那尽量，我拢两粒两粒安尼在食啦。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你甲看尽量甲啥物要淡哪会食？
1: 唔免啦，安都好安尼。
0: 免食 QK 吗？
1: 诶 ，QMB 是较好哦。啊，你若要加 QMB 较好。
0: 哦。安尼你甲看要饭前食是饭后？
1: 饭后好啦，饭后。
0: 啊，
1: 做伙食啊，饭后食。
0: 哦、啊，两行做就困只。
1: 哎，啊，你即马头壳丢起好呀？
0: 好呀。
1: 哦，好加载。
0: 一边呢，对头脑个颔棍呢。
1: 安尼吼。
0: 啊，耳啊，你一边呢。
1: 哦，真硬啦吼。
0: 嘿。
1: 好加载，啊，你即马个加 QMB 只个更加好。
0: 啊，我是去买，是去买真硬啊。
1: 好好安尼吼。
0: 嘿、哦，啊，我有打电话叫林小姐，林小姐跟我讲十几日个食啦。
1: 好、哦，啊，
0: 我十日后个食。
1: 哦，对。
0: 啊，今已经买一个月啊。
1: 安尼吼。
0: 啊，有那目睭骨瘤啊，你发炎嘛？
1: 不要紧，啊，迄度目药水啊，来医生开啊，目药水点咧，
0: 吼，
1: 安得好啊，吼，
0: 安得就好咧，
1: 安得好哈。
0: 啊，我来买 Q 片啦，
1: 系啦
0: ，Q 片我本来都有在食咧啦，
1: 哦，
0: 嘿 ，Q 片我拢本来拢一粒安尼在食啦。
1: 啊，做伙食，做伙食得好哈。
0: 哦，哎，啊，你做伙食要几粒？
1: 诶，你嘛是小想 QMB 个食一粒就好啊，哦，
0: 要食一粒就好。
1: 嘿，啊，尽量食两粒安尼啊，哈。
0: 哦，我拢食两粒呢。
1: 啊，嘛是会使啊，嘛是会使。
0: 现在唔安尼，
1: 拢不要紧，拢安尼好，安尼好，
0: 好，谢谢哈，
1: 好，谢谢。
2: 会来同个贵，人吼，那较后悔，我定咧讲，这大家应该知啦。到物件用久，一台菜下久，诶，甲新车袂比是，诶，少年家，你甲看哦，长用，食到这个货吼，差不多五六十，甚至七八十万吼，一个咧退化，尤其对呢，一个光来啦。到水沟来迄个花咧行个所在吼，上地垃圾你唔知尔，迄伫内面平你也知，客客吼，你们遐酸，你们遐旧筋，你们遐慢条咧，安当当吼，那无就像个道棍啊，那无就卖完咧，那无就出卖出去，那袂当啊吼。尤其是啥吊顶，上高吊顶，花那不接伊，无照时间过吼，都物件咧动啊，垃圾归完归角啦吼，像我落挂卖吼，伊吼都安尼吊疼。丢疼酸痛吼，迄个真硬啦，真硬，一定爱持续一直个食。尤其咱人个身躯若叮当过，我咧讲这大家能听有吼。叮当过来讲，我都无啊多一定爱手术啦吼，啊那也一寡医疗步数好，迄、那个所在个愈歹，迄都唔是原本的这个情形吧吼。你个叮当过吼，你得特别个食真硬，迄、那个血经络该对得转来。对着转来吼，就顺住啦哈。指定房子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哦，幸运的幸，唔通买唔对吼。那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张，我那另外一件检查胸针哈，好，人我那了掉了，了掉哈，我哩厝内面得通八叠永中街啊，有一位讲水套房的这套店主哈，内面钓个计过那间套房诶水人哈，好，得最近我上礼拜嘛，最近礼拜哈维修啦，哇，透早时间维修个。当然关心百货啊，货百货，即份工内面有一个二十五岁少年做囡仔吼，讲岁数，岁特棒，都死伫内面，规身骨大个火在在，尤其颔棍啦，颔棍吼，伤害明显啦，而且身骨已经烧着，大片会后会烧着吼，上边死嘛，我来看上一个朋友来死吼，警方调出监视器，伫附近抓到啦，抓到。这是三十岁姓林，这个、男主先生吼，有咧食毒，叫做迄个丧尸烟弹混哥啦，混哥吼。姓林的这个可能，得看这水果林嘛吼，刚岁数，这所在安尼半暝啊呢，半暝啊咧等来吼，刚伫后壁队队吼，准守入去厝内面，要共客钱，客无成啦，客刀刚台，还佫放火下面证据吼。但是我了解有人讲吼，这个环节不是干那要客钱尔啦，我咧想啦，我咧想吼，这吼真正，人死吼都别讲话啦，即种出现咧讲啦，调查我那卖讲事实，讲白惨吼，我真无来啦。好，姓林的被警方叫杀人罪以上地检署，长第一时间改成有人放风声啦。讲计生附近有一个神经小小吼，头壳问题其实无影啦，无影，无影，怎么咧神经啦？这吼，下文这马上放风声啦吼，迄、那个调岗吼，讲什么头壳无好啦，神经唔是啦吼，这是调岗工队无大劲，要共抢是强盗去杀人嘞，强盗杀人，反正把工做迄、那个，什么代志唔知咧？我咧想吼，是安尼，都对入去到厝内面啊咧。对你必定税处这所在吼，各调岗办会也袂正气，要甲正气用掉吼。哇，你甲看吼，你看这偌济岁有人讲，这无死刑较会使啦。本来就是死刑，这个位啦，这是有够严重的严重，搁再严重多三遍啦，三遍严重吼。你看故意杀人、强盗杀人吼，办会也袂正气，公共危险罪吼，这是主体啦哈。你看几条罪？那汤上叫伫这个礼拜透早六点外，就接到报案，厝边咧报吼，讲这火烧呢，多伫汤八叠，搁伫永中街啦，是一位透天厝，有看来烟都烧出来，随班人到位抢救，炮火连环，甲火炮完了，入去厝内面，想讲看有人无，一个里面吼，佮发现讲，烧死一个，这若较无真真诶吼，就讲这火烧着伊规身躯起火吼，烧差不多80%啦。伊个放火烧，就是要湮灭证据吼。上好是人，有若挂火烧烧咧吼，叫烧80%好。本来开始当作哇，烧死一个25岁少年查某囡仔吼。本来开始当作安尼，结果一个甲看详细吼，唔对，伊毋是火烧死的，是规身躯去用抬啦，去用抬死啦，还甲放火烧吼。那经过了解，这个所在透天所是三楼啦。三楼套厕所，伫三楼尾顶的所在吼，佮我看一个厕所啦吼，内面有六间出租的套房啦。那警察调监视器，对查发现讲，姓林的这个凶手，伫半暝四点外，就对这个姓罗，对昨天姓罗十五岁，入去厝内面，我来讲水嘛，讲水吼好，对入厝内以后，就发生火烧，人气性大死啦。你必须来面还债，要共抢钱，要共安怎吼？昨天来管控嘛，绝对是安尼吼，就台死以后，就开始火警吼。那代志发生之前，这个凶手吼，都把伫附近安尼踅来踅去，警察设定这个。

你好，就这个问题了。本来开始唔知什么人嘛，啊唔知什么人，就这里我咧食毒，这里肾里面好好，但是甲调监视器了，发现讲这里肾里面吼，都进前未发生这代志，都伫即块里啊啦吼。我惊来惊去，顺来顺去的吼，有可能这肾里面吼，都是胎囊放血，红酒啦，就开始抓吼，开始抓。那厝边咧讲啊。是因大人早起起来发现讲奇怪，啊，甲是咧出烟啦，即间火烧呢吼，而且听讲吼有撞到凶手呢，就是凶手放火放了，伊个底下小我看者火是毋是真正有烧起，有烧起开始出烟呢吼，伊则开始要走，准去哦隔壁栋厝边第三楼用大家撞到啦，撞到即姓林的凶手吼，啊即厝边即个问讲机关呢，即阮兜阳台离开伫遮啦吼，结果姓里面一个听到讲，就赶紧把他追走啦。人就单讲这都有问题啦。那警察后来伫这个所在水塔边啊，有追到，都姓里面吼，干那当时穿一件裤啦吼，啊，暗暝照背啦，身躯现金有诶无诶，图片吼全部拢抄掉啦，都足奇怪着对啦。身躯暗暝照背。东北地无穿衫，而且无大件，下边加穿一领裤吼。那检察官吕孟伟，说你们这位食毒，而且有七多前科啊。过去伊咧做啥呢？伊是民间的救护车的救护员啦，有讲车过条单啦，对吧？真正有影，伊是民间救护车对车的救护员呢，伊唔是咧开车尔呢，伊是有救护员的技术呢，已经做过两年吼。是最近因为。案件叫起诉，有可能吼、哦，有咧食毒啦，就是食毒跟起诉这个案件，人采验证实有咧食毒，人可能会死道路啦。食毒的吼，开始道路了，准开始安尼未清未楚啦，有无就伫初步加问话，你该有啥物冤仇，有啥物感情纠拢无啦，完全无就无使啦。再加问讲，你为啥物，开要对你人内面一个少年做囡仔，是要共抢要共创啥？无正经，有诶无乱出来。伊讲我唔知啦，讲伊唔知啦，都唔知较好讲啊。啥都唔知啦，才食毒诶吼，弄死人！你啥个食毒开车弄死人？我唔知啦，食毒开车弄死人，伊拢唔知啦吼。食咯吼，上届艰苦到这个做囡仔老母啦，一日接到警通知哦，哇，人都要昏倒啦，总赶紧办块病啦。知影讲，查囡救无起，这绝对救无起。人其实。已经台死伫厝内面，较条工放火啦。迄个人台死厝内面吼，较条工放火，要下袂正气吼。这加上一个病，可能会看伊少年啦，拼看会得无吼？结果若无效嘛，不得死亡吼。好好一个查囡啦，才变做安尼啦。真哀，所以我咧讲吼，人讲你夜归诶人啦，暗时啊一定啊暗时啊活动的人哦，佫不加济，尤其台湾的生活方式哦。你看二十四点钟的啦吼，病啦哦，对啦对啦，即寡行业需要暗时啊活动的人不加济。像最近有一个迄、那个候选人的证件，最近有一个候选的证件，讲真正伊有要成立一个专门对暗时啊吼，夜间一定要行动的女性，因为女性绝对是较。无安全嘛，咱讲属实吼。你平平讲查甫，那三更半暝啦，对啦，暗时啊需要做什么工作，查甫人较不要紧嘛。属实，大家放心讲，尤其做囡仔，你若平暗来吼，尤其是三更半暝暗时，你必须要一定迄个时阵活动下班啦、上下班什么，迄吼更加危险吼。所以讲，这真正是大家想袂到讲这吼爱相当重视啦。这叫做大单位都爱出手，才有得利用民间。民间那个是的，是算是个守望队啦，好不？我嘛做些小姑弄完了呀，吼，对一个小姑有黑龙无啥，有一个效果呢，吼。你在有政府真正政府单位出来成立一个什么单位，吼，专门的照顾这种个夜间行动的人员，尤其女性，这是真正真好。所以我咧讲，有一个候选人，一个相当真好的候选人，已经有出来讲这个要特别。为政府单位成立一个夜间行动的这个安全吼，好，希望足侪即马要出来做管市长的父母官啦吼，这真正要这个证件要有啦。暗时啊，台湾的生活方式真侪必须要暗时啊三更半夜出来活动，尤其是女性啦，
路线话诶安全啦吼。那无像这诶讲个咧讲呢个，伊就是需要暗时啊，可能可能讲生意啦，什么话吼，伊是专门咧讲租厝什么话，迄个一个别墅，敢无落价吼，伫租因啊嘛吼，就说暗时啊啦吼，啊反正较暗啦，甲人应酬一下吼，有诶无诶吼，叫打的一个人，你讲得偌危险倒啦？如果行下来吼，你个讲哇，正咯，真正断掉啦，地动八跌，都是安尼啦，都这个森林这个唔正人用，将这个掠掉啦，掠掉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济哦，迄东华药房，甲恁买奖，你的奖品哦，买五万几块。
1: 哦，谢谢谢谢谢谢。
0: 啊，阮翁哦，拢买迄迄台办哦，买五站腿哦，啊，拢个心脏拢会喘呐。
1: 安尼啊。
0: 有啊，我来改换迄款迄个 QMV。
1: QMV 对。
0: 啊，迄个较在吼，伊个皮肤哦。
1: 哦。
0: 真歹啊！伊拢粉食介大，烧酒也食介大。
1: 哎呦吼！
0: 啊，拢我甲载过迄款迄落林恒哦，皮肤科哦，看三大迄无健保的呢，一种八百呢。
1: 好安尼哦。
0: 看三种袂使。
1: 好。
0: 啊，搁东港的皮肤科看啊，看几一两年啊，拢看袂使。
1: 安尼哦，啊，即马食，即马食 QMV。
0: 啊，拢甲恁买迄款迄落维他干。
1: 好。
0: 食落挂 QMV， 咱食落尔。
1: 好好。
0: 咱坐嘞，咱好，咱较好啦。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吼，
0: 啊，较好呀，
1: 无安尼吼，
0: 哦，啊，要真香，
1: 好安尼哈，
0: 啊，要连锅蒸。
2: 嘿，阿姐啊，你听咱节目吼，听广告听到足焦稳着，而且有听众朋友咧听，咱咧广告咧分享吼，是足认真来听吼，一路在对一路啦，身躯摇白上肝，一定要会肝，夜关头就肝啦。这个步步的有的无葡萄啦，吼，四粒四粒，哇、哦，白上桥啦，吼，有的吼一家一大吼，斑斑点点吼，有的想要一个五块啦，吼，啊，定定那边偷个来，加只把干成白沙拉有白上，无啊无效，先落到体内啦，这台肝来对付肝，用源头的肝就是说，肝拉伤那个变个哩，身躯只系斑斑点点吼，摇白上吼，都一直好用呢，一直好用吼，迄个回大干吼，啊，那一波串，先下白白。行路开始会喘啦吼，会较早个是无好，做我讲予大家听。咱这个胖脯啊，较无拄好，就是衰退，迄个退化啦。人有会啊嘛，人有会吼，绝对有一个退化吼。你若迄个喘，甲平常时运动个喘无同款，你家己感受奇怪哦。我也无咧走表，也无咧大运动，为什么行路摸唔到？行路嘛是会喘，但是唔是喘安尼啊？奇怪，行两百路吼，行一扎拉路吼，甲安尼喘个安尼就。退化，甲补倒转来，那无愈来愈严重啦，一定是安尼啊！你无甲无凝固，无甲占用吼，迄条眼睛吼，就愈严重吼，退化嘛吼，就是较歹啊，用较久啊吼，迄条美国进口的 QMB 啦，人就免平平转啦吼，啊大心贵啦吼，那无就一个型啊，白白杂杂吼，啊白白色啦吼，啊清清清啦吼，啊那佫较严重吼，都变做规工神神神拢无爱振动啦，迄条咱即个胖脯啊吼。迄个就退化，唔免惊，大家都有退化。退化六年位到迄个所在，咱甲补充一下，加慢十年、慢十五年，较退化人就做有价值嘛。我较慢十年、十五年吼，较来退化吼，这段时间就损失的补充甲磨练过等来吼，就加做价值。这个美国进口的 QMB 上高磨练过。这条限定吼，指定房子名，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0: 广播吼，伫长武出片出来讲，因有一个计划，其实伫顶个月九月都已经开始有咧做啊吼，但是这未正式开始在过关啦吼，过行政院吼审吼啊这个广播吼提出，伊是要啥呢？就会用飞飞行机的台湾即摆飞行机吼，叫做飞行官。就是飞飞行机的驾驶飞官啦，吼、哦，实在无够啦，吼、哦。我讲，我来甲你讲啊，要训练一个要飞飞行机的飞行员，无遐尼简单咧，吼、哦。而且，这个，搁再叫倒转来，下当飞国家的战斗机啦，飞行机吼，这吼、哦，就延长吧，延长讲，互你下当到五十八岁啦，互你飞飞行机飞到五十八岁，有人讲安尼喂。我跟你讲，这是就看电影来了哈。阿汤哥的汤姆克鲁斯哈，我的这个捍卫战士哈，这个Top Gun哈，有一个国家加还基础体哈，捍卫战士 Top Gun 哈，加还这个好大的一支枪了。个这捍卫战士哈，伊就是安尼，所以讲对我当时啊看电影，小可这个。阿汤哥吼，伊当时内面咧做飞行员的，迄个伊足够飞，迄个 F-16战斗机吧吼，伊已经飞30年啦，伊做飞行官做30年啦。咱台湾即马要用这个飞行官，那如果已经退休出嚟，退伍出嚟，但是你会当去倒转来做飞行员吼，你只要做14年以上的。就是你的飞行，吼、哦，你的飞行有14年以上的吼，都有够资格等来。先卖讲其他电影上，伊即马台湾就是需要飞行员嘛，飞行员无够，为什么飞行员个无够？所以讲，人较早咧讲一句话啊，飞官下高，就是训练迄个飞行员的吼，训练的当然，伊义务时间甲你做完，即阿边个有一个义务时间做完了吼，大家都绝对退休啦。我讲啊，这好头路，因为飞行员的薪水拢比一般阿兵哥较侪嘛，绝对是安尼。佮卖讲阿兵哥，你讲比一般军官佮较侪，但是你佮闽南的袂比是啦吼。大家若训练了，飞行机的义务时间了，都拢出去飞闽南机吼，东洋航空、华航啦，对啦对，甚至外国的航空公司吼，我讲个大家听好好。那如果这个计划到新成立，就是空军这个飞行官吼，开始跟个扣较侪倒转来吼。你只要当时飞飞行机，迄个时间有14年以上的吼，都拢会当搁倒来做飞行官吼。一个月薪水差不多30万啦。你茫着惊，飞行员本来就无简单的行业，飞行员若倒来做国家。会当做国家的飞行员吼，即卖开始要收到转来吼，都你已经退休出嚟吼，退伍出嚟吼，你只要伫军中有14年的经验吼，都会当过转来这个空军这所在吼，做飞行员吼，一个月薪水差不多30万啦吼，为什么国家这种飞行学校拢咧替民间咧做做教练吼，当然有一个一定的义务的时间啦。你得爱伫咧军中服务几年了吼，才当退休嘛吼。退休了以后，大家都退休啦。我讲看无人延长啊，无一个延长的啦。因为你民航机，比如讲我去飞中营，你也要飞飞行机啊。你飞飞行机，民航机来讲吼，佮相对简单嘛。我一个飞战斗机、小巴机啊，一种战斗机变来变去，我飞民航机嘛就简单。所以讲，一般来讲，那用飞飞行机的，那到时间就是退休。那退休吼，民航机吼，一个月才50万啦。你伫军中才30万，就算该管了嘛。飞行员那一般薪水，军官来讲，算正管的薪水一个月30万吼，一年差不多要到400万啦，佮加奖金吼，要到400万，一年年收入要到400万。但是你若退休去民航，佮个航空公司吼，那飞飞行机吼。一个月才50万，反正超过的，所以讲，这吼，我来做派客的，等下咱个熟悉啦吼。当然，就我国家观念，我要等下飞战斗机，保护国家吼，当然嘛是有啦吼。但是我那喊啦，我咧想吼，我那是薪水较低啦。所以讲，这一个行情，无讲你无啥知啊吼。那国家的阿兵哥迄、那个飞飞行机的驾驶员，迄、那个飞战斗机的飞官吼。 一个月差不多300,000，大国家的薪水吼。但是伊若去背迄个槟榔枝吼，中央发行啦吼，一个月才500,000啦。你要经对一项，对啦吼，我要经300,000，我要保卫国家咯，嘛是赞啊。稍等，咱这个继续。
1: 我甘愿为你点点提一笔。
2: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来，咱回来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加抄起，后壁那产品药房无详细吼，要问到有呢吼，0800-868-999，后壁三个加吼，啊，咱现场时间到第二点钟，这个时间吼咱。较好接电话，然后一挂产品来药房，无详细要询吼，会当得到使用啦，得到使用吼，0800-868-999。

0: 好，来喂。
1: 姐，我借问你一下哈。
0: 好啊。
1: 那个米干吼，搞什么药能够吃？
0: 那得个吃，那个卖发炎，就是表示讲抗体甲治好掉了。都无问题呢，就是咱的甘蔗树啊吼，医生老开药啊，就讲你有那个会甲固掉了吼，都无代志，就是预防发炎啦，就是它的病毒没有造成你的威胁呀，吼。
1: 安尼哦。
0: 米甘这个物件吼，已经嘛照理讲吼，应该袂无味啦，就是它永远都会在你的体内。
1: 安尼哦。
0: 但是你若有控制甲治疗的，等于无一世人到老拢不要紧安尼。
1: 至少你讲无超过偌济啊？
0: 40，
1: 哦，嘿嘿
0: 嘿，好，你甲看迄报告内面，有一个GOT GPT 甲看一下，
1: 好，安尼，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别超过40就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好，来，现场电话给我等一下，我靠，接0800 8689999。

0: 那无吼，咱等下现场来比较紧。电话也无爱上线，小等报关，你个卡报关吼，咱甲你听来说嘛。来，好，来先听啦，先听，隔壁等下过来喂。
1: 丁
0: 英耀，你好，嘿。
1: 要请问者，那个肺活量不足，是爱就啥？肺活量，
0: 肺活
1: 量该算嘞。
0: 哎，不是肺活量，是咱那个，咱的这个部位已经退化了呢。就是那个。
1: 囡仔，阮孙嘞，才16岁呢，伊骑 T V， 伊自自由车队啊。
0: 啊，你该怎样肺？你该怎样肺？你该怎样？
1: 讲那骑较久的就算了。
0: 哎，不是肺部，那是心脏。
1: 哦，是心脏。
0: 哎，对，那。比较喘，骑较久淡薄，较无够耐，喘那是心脏，那是细胞呢，那是细胞啊，嘿，对，哈哈。
1: 那就 Q 会
0: 在。蛮强的，17岁还不用吃这个呢，伊来安尼在先有医生看卖一下，17岁呢？
1: 十六岁。
0: 对啊，你无可能安尼，除非是先天啦，那无先天就是爱去有医生看卖一下啦，哦，
1: 哎、
0: 那个时候还不需要吃咱的 QMV 哈、哦。
1: 哎，
0: 叫医生挂者，啊，喘是喘啦，本来是每一个囡仔大人都对运动的长度吼不一样啦。
1: 哎，
0: 有个人会当
1: 徛较远的，即会喘啦。
0: 对啊，
1: 较
0: 远
1: 的即会喘，啊啦，一般是拢也袂啦。
0: 徛较远，大家嘛喘，独一双手袂喘尔，徛较远大家嘛喘，你免烦恼啦。
1: 哎，
0: 就拢对人袂对你。不要紧啦，吼，还要都自行车骑起来，这个要紧。对问题，对人袂对，煞袂开车，煞袂家己开车。
1: 比赛你？
0: 哦，比赛，对啦，都无得意先看卖，那无问题，就表示家己本身的体能无够遐啦，家己的体能无够遐啦，吼，无啥物
1: 话啦。食 Q 无效，
0: 唔免食迄啦，十六岁才好食迄。那无问题，无需要食个呀。哦，咱唔是讲，无问题，佮雕工食这个有含虾呢呢，哈，哦。
1: 好好好，谢谢啊。
0: 别，来喂。
2: 喂。
0: 你好。
2: 你好。你敢唔上个报业？军中诶，啥报业？即马。
0: 我只无消息啦呢，伊都拢无人，即马新闻嘛拢无报业消息，你来看，我即马看拢无咧报业消息呢。
2: 是哦。
0: 那就是可能，暗中咧掠吧，吼，
2: 我想你啊，嘛知影来个报一届吼，你听。
0: 我等我只嘛拢无咧报个消息啦，你看我的手迄个平板真么无啊多，找着消息拢无啊吼。
2: 是啊，我拢听你的节目。
0: 那有卡来报啦，那有卡来报，好不哈？哈。
2: 啊，麻烦你那个报一下。
0: 好啦，哈。好，足关心这个大姐。喂。
3: 丁英啊。
0: 哎，你好哎。
3: 叶文子嘞。
0: 哦。
3: 那个。刚刚心肌梗塞啊，断一顿啊呀！
0: 哦，
3: 啊，干嘛？迄种今年干嘛断？
0: 满腔借嘞哦，当时的代志。
3: 这啊，今麦到出年顿啊呢？
0: 哦，先断一下，今麦先吃医生药啊。
3: 哦，安尼哦。
0: 今麦先照起讲，一吃一边啊，吃两边医生药啊。
3: 我唔抓朋友的囝。
0: 几岁啊？
3: 刚刚60磅
0: 啊，60磅，这个时间我就够足够安尼掉啦。请假医生以后，我跟你讲，差不多3个月。差不多3个月，一个咧修复期过，修复期过了就开始吃。
3: 电脑
0: 大，
3: 电
0: 脑大帮助啊，电脑大帮助哈。啊，这个时间先给吃这个医生药啊，哈。好，来现场电话，搁拨一遍，甲抄起来，0800-8688-999，0800-8688-999啦，哈，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哈。哎，咱先过来听一首歌啦，啊，咱稍等吼，就几站，拢来开讲新闻来。

好，来，咱等下现场代表跟电话来接播完吼，咱稍等报关卡，咱家己听来刷了哈，报关先家己听来刷哈。好嘞，谢谢台中啊，张哇，这嘛一件命案吼，这个63岁的台中的谭主顾啦，这个阿桑啊吼，已经63吼，张应该得要洗身的时间啦，结果无够诊所洗身，诊所。通知什么人呢？通知伊一个查某孙啊啦，有后生有，但是伊写伫迄个诊所诶，迄个电话是一个查某孙啊吼。而且查某孙啊，当然接到诊所电话关心，讲奇怪，什么人某咪人吼，较会今仔日无来洗身吼，这有啥物问题嘛？吼吼，啊，这个查某孙啊吼，都一直敲电话找无这个这个唔知是。可能阿哥啦，什么人啦吼，就是算弟仔嘛吼，查某弟仔、查某孙啊吼好，啊准报案，警察人员按照这个查某孙啊报案了吼，就通知当地里长大家配合吼，当然里长啦、消防队啦吼，啊甲警察安尼三方配合吼，入去发现讲这个阿桑啊姓邱啦，已经倒伫涂骹啦，头壳骨骨灰晒晒，而且已经无生命。就是跌倒伫涂骹，吼、哦，头壳磕着，骨折袂死啦，吼、哦、好。厝内唔是无半个人，是因后生啦。那么因后生吼，伫房间内咧困啦，困甲呱呱叫，完全无听到妈妈讲咧哀啦，吼、哦，也是讲头壳磕着吼，人是毋是危险啦，吼、哦。有人讲较有可能，绝对有可能啦，这毋是无可能啦，真正有可能。我关伫房间困啦，真正好困啦吼，好困的人吼是困到完全唔知啦。而且反正这个阿桑啊，伊若真正家己硬白，人也无爽快嘛。伊咧要洗身的人啊，那人要昏倒，小哥迄个昏倒吼，你若不好好，结果一

你无破病，你是营养素无够，才会破病较高。你营养血无够，你食这大家戆，食这样大家听，食这样人无愿意食这样，啊戆吃吃食这样，啊集中力无够食这样，啊你肌肉无力食这样，啊个眼角膜食这样，啊唔是困袂起个食这样，啊心脏宝宝上食这样，食这样。安吉即马讲的这样是啥物？就全因为你无血所引起的呢啊。我定讲你无破病啊，你心头爱聊好听。我即马讲的这是台北营总的吼。哦护理师吼，因为健康一点通咧分享。啊，那血无够，贫血会安那，他甲戆啊。就我定讲，营养无够，百病才够戆先够，有影无？啊，那会戆吼，无血啊，血爱带上锁、上锁、上锁去脑啊，血爱去你啊，上锁够啊，你就袂戆，因为咱全头脑、规身躯的脑用上锁上盖重要所在啊。第一，你就戆；第二，面色白死色；第三，做虚弱的。第四，大心亏，这拢是贫血的竞争。啊，要改善贫血吼，的竞争边啊，哦，你要控制的原因，啥那原因？啊，都未食，无牙啊，啊，都因为做化疗啊，啊，用咧洗油脂啊，咱讲洗三温暖啊，啊，都家己煮乌白话乌白食，牙口无拢煮一寡简单按摩啊，完咧都食落会饱就好啊，会饱无营养啊。啊，不时的应过啊，米天米酱安尼咧食，有咸鲜吗？好配饭啊，无营养啊，对不对？对哇。啊来，所以你要均衡的饮食，帮助你会当吼生血，哦，会当帮助你生血物件。所以按我同定讲吼，你未补未食未吞，先啊用啉的，用啉的。咱是现代人，咱是古早人，过来点啊，过来转啊，过来啥？唔是唔是。我等下讲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鸡巴丁，但我等下讲肾血、肾巴、肾骨髓，我等下讲你无破病，你爱相信我啦，我袂甲你骗啦，因为我那听我了戆啊，戆啊，都有嘴在咧食，啊都无元气，啊都心肝勃勃颤呀咧，啊咧看医生啊，地大动的吼，哎呀，你就是安尼，啊所以贫血竞争咧，来我看我念几摆，看你几项有哦，我要开始念嘛哈，好来，贫血有啥物竞争？一般的竞争包括头壳戆、头壳疼、人神叨叨、虚弱啊，啊，都头壳混沌、混沌，足想要困。你的注意力未集中，你的肌肉无力，我讲脚都硬硬硬，行行都断。眼结膜，哈，眼结膜啊，关系哦，嘿，眼结膜。过来，你的指甲吼，指甲，你的指甲床，哦，这指甲，安尼安尼安尼安尼，足够当然，哦，足够当然哦，安尼。啊，你的面色哦，白皙色。这个绕他们哎，你的喙齿啊，舌头啊，哈，光滑，来严重哦，有心悸，无血甲大心亏，啥物关？心中唯一的功能就是在拍血啊，啊，你都血无够，也硬拍，啊，所以你拍久，你会艰苦呗，心中足艰苦啊，所以你也找到源头啊，好吧吼，这样是因为无血尔啦，无血吼，严重的人会大心亏。心跳跳足紧，吼啊！呼吸会困难，呼吸会困难。因为我讲你心脏咧艰苦，你要吸一口气就艰苦啊，有无？安尼啊，来嗜睡，一直困啊，像咧独孤家咧啊，足爱困，足爱困，提不起劲。哦啊，意识不清。哦啊，低血压会休克哦。哦，这种会休克起哦，这要注意哦，低血压哦。因为你无血啊，无血啊，心脏拍无啊，哦安尼。咱安吉多讲的这些相关的竞争吼，也不一定贫血啦。哦，那是你有这些竞争，你会当去找医生啊。哦，询问详细。哦，啊这贫血哦，要安那治疗？食药啊无效，电波也无效。你若严重啊，足严重，得去做清血，得做别人血，就像我弄咧捐血的人，哦去做这些血。啊，那无咧，上爱有营养素。直接生血、生肉、生骨髓，因为咱是现代人，咱是古早人啊。不过你电脑搁来转啦，来转换，你有阵袂去需要你转换要创啊，对不对？哎呀吼，就是安尼。所以这个啊吼，那引起贫血原因差不多两种啦，吼，就是啊，你的血压、你红血球、红血球吼制造减少，哦，比如讲你欠铁性，还有遗传的海洋性贫血，
过来恶性的贫血，比如啊胃肠咧流血，大肠咧流血，啊痔疮咧流血，恶性的贫血，安尼吼，伊恶性流出啊，哦恶性，啊来再生不良性的贫血，啊不就血搞，那个那个第二种就是啥啦？你红血球破坏增加，啊不然你溶血性的贫血，失血性的贫血。用意外弄一下，啊，血拢病出就无呀，等于生囝难生死，就是安尼，好无？系啊，啊，这个病系吼，要治疗，这顾名思义，就是缺乏铁质所引起的这病系。啊，你若讲有些人你补铁质，你拢放顶块块乌索索哦，你啊补强铁不够哦，吼，安尼吼，安尼，啊，你铁质量不够，你身体就无法度产生充足这这个血红素。来吸带上手，好不好？血红素爱传咱的氧气走出来走啊，所以你会怎啊产生啊？呼吸会喘，你就容易感觉做疲劳的。所以一般来讲，你当透过补充铁质来改善到这缺铁性的贫血，哦，依照医生的评估也好，啊，会用吃的嘛，吼，用口服的嘛，哦，啊，你肌肉啊，无个静脉注射的方式来补铁质，哦，鼓励吼吃迄有铁质的物件，啊，未补嘞，对不对？啊，那海洋性贫血这种吼，这种为遗传的，这有咱讲讲地中海贫血，这就是一种主体吼，你的自体你家己隐性的遗传性疾病，啊，这是遗传的呀。哦，比如讲你咧产检刚检查当中当发现，通常呐依照疾病严重的情来决定后边吼，这个相关的医疗的处置，那较轻的哦，改变生活习惯得，哦啊那中重度的可能爱输血。来关怀给你，甚至要接受骨髓移植的这治疗安尼。啊，那恶性的贫血嘞，主要就是你欠维生素 B12，慢性的萎缩性的胃炎啦吼，啊来补充叶酸啦，因为你食无够，补充无够，啊你咧做三分暖的人，哦，你洗油机的人，啊或者酒精中毒，啊是你有心的人，所以引起贫血，会当透过均衡的饮食，按摩会食，未补未吞那边啦，对不对？嘿呀。所以说啊，贫血要照顾，也是说的均衡饮食。啊，你怎会补？啊，就没补啊。那洗油鸡蛋怎会吃？那做化疗蛋怎会吃？没吃，但是这时候你上最需要是营养素要怎样？我常常用你的啊，对不对？哦，啊，你若知道你贫血了，要怎照顾？哦，均衡的饮食，来选择咱帮助做伙的物件。哦，啊，比如说这个牛奶啊，吼，鱼啊啦，吼。肉啦，豆啊，这恁拢知吼。啊，那高铁比如红肉，叫恁食牛肉；啊，你食素要食牛肉，对不对？嘿啊，啊不就全谷类，啊薄皮呀，啊不就蛋黄，吼，啊不就个深色的蔬菜，啊不葡萄干，啊不高热量叶酸。哦，比如讲绿色的蔬菜，吼，这加豆类，动物性的蛋白质叫食白来呀，我叫食白来呀，吼。啊，维生素 C、维生素 B12，吼，鱼啊啦，吼。啊，肝啦吼，你应该要食白来啊，你蛮食个呀，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讲吼，咱的好朋友，你若是出现着贫血吼，发现诶这个发生诶这个原因，比如因为你食物当中你的铁诶量无够，出血辛苦咧出血，有来说说都侪，有诶胃出血，有诶痔疮诶，哦，这种诶出血，哦，这种诶这個，那这种诶这个包括吼，诶恶性诶疾病。哦，爱对症下药，过来就是啦。你要落蒙城搭个公车，只爱慢慢较慢的。我一爬起来，会跛嘞，会晕会晕啊，因为你爬一个姿势性啊，因为你的血都无够嘛。啊，你本来倒平平，啊，你起来坐，啊，血还袂起大啦，啊，你晕晕，啊，你落来，啊，跛嘞，拍嘞，积水，对不对？嘿啊，哦，唔要跛倒去。我顶下爸，你着那营养无够，爸病才够晕先够，晕车足艰苦，跛倒。啊，过来。你这个无血贫血的人吼，你要维持排便的习惯哦，以免便秘造成啊肛门出血。啊，你都无血，佮便血，啊，电锅电啊电袂上，啊电干啦，佮流血，啊，都你无血佮流血，对不对？嘿，啊，足艰苦不？足艰苦呀。所以你敢有破病？你想一下，管敢有破病？无破病啊，啊无破病是安那？啊都无血啊，对不对？所以叫我大家吼，哎，有发有破，有白有幼。但是这个无血不是吃药，吃中药、吃西药无效，伊袂生血。就按伊听讲，红血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哪怕你即马是咧经过化疗的阶段，我讲要站袂住啊，你紧补充营养素，
你洗油脂的人是拢洗三毛卵的人，你用洗到吼安尼，洗到拢无亲像啦，洗到无元气啊，洗到像我拄仔讲，人拢洗身足爱困的，无元气，补充营养素，对不？而且你要生囝的人，哦，会吐吐到袂吐，孕吐的人，你来补充哦，咱讲营养素，是不是？哎呀，大病都还好，开刀了回来，你要听完固本，你的气血袂当凉去。你伫三个内底，这气一定爱游起来，啊，若无一白溜溜去。有诶开刀就像郭婷医生，有人开刀开了四个月就断呀。这四个月足折磨，像一直吃袂落呀，规刀顶拢放营养素，哦，放馒头，放啊，买好高蛋白，放啥？你放氨基酸这就好啦，我甲你讲，是不是？吼、哦，这足简单嘞，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蛋氨酸，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你一定愈来愈勇行。相信你就得到健康啦，吼、哦。卖过来行，万隆楼看到做唔甘的，真正看到做唔甘的，好吧？祝大家拢食的。即个要生丰富的迄个铁离子啊，吼，或者即营养素，其实即个原料就是要生血，得直接生血，咱讲生血、生肉、生骨肠。郭伟廷医师有甲咱分享哦，你要生肉，你要有血啊，你无血变生肉，好、啊，我袂当食啥物就补肉、补肉哦，无啊。你就是无得，无可能跳过人过啊！你要生肉，你爱先生血，再来生肉。你血有充足，伊家己生肉，免你甲讲啊，对吧？生血、生肉、生骨肠啦，咱人哦，够病本啊，健康要行，甲记录行。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蛋氨酸、鸡巴丁丹，较袂卡到硬软软，行去行倒转，较袂定下头晕目暗啦吼。买啥无半条，阿满金全金条，固了起来，好好我暗面去哇。无血叫做贫血啦。好，来谢谢，咱来个听歌，听单一老唱，用生命所爱的人。

0: 好，来安吉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所以讲，讲咱那些话，以前嘛，这个笨笨比啊，吼，愈加愈雪球，越滚越大。唔是干啦，咱加沙拉油呢，吼，佮包括麻油、香油拢有着。而且即卖有大卖场，佮包括吼，迄个连锁店拢有着，拢有着，饭店嘛拢有着用这款的油。哦，愈薄愈大。其实这是安尼薄，咱平常时就食足济化学物件啦。你若三顿拢食过，外口人加减拢有啦。所以你关键人爱够勇敢啦。因为你肝内咧发炎哦，你袂堪免黄曲毒素啦。你肝内咧发炎，你袂堪免海洋弧菌啦。迄种为你啊，无咱去学去学遐特定啊，那规手肿啊，要要烂，要败血症，要死，伊肝一定有问题。我甲你讲，肝一定有问题。所以第一要以肝高勇敢。所以甲讲，咱若小可肝咧发炎，都爱紧处理啊啦。
1: 哦，预防胜于治疗。后边人伊早上那一泡尿吼，颜色那像迄普洱茶。会特别深化，肝病仅次于心脏哈，肝嘛叫做中心器官的，因咱人体荷尔蒙是肝在做的，咱人体的胆固醇75%是肝在代谢分解的，所以伊肝啊，咱所谓血血液的银行是为肝脏开始的，
0: 哦，
1: 是，所以肝一半年是一个叫做中心器官，啊，都肝上掉，咱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嘛是肝脏，肝脏是足重要诶，
0: 足重要呀，
1: 非常重要。诶，我主要讲，咱主要讲到咧，讲拢讲前期诶，比如讲全身倦怠啦，吼，啊，放尿特别黄啦，吼，嘴开始嘴大、嘴渴、嘴燥啦，吼，皮肤会痒啦，抵抗力无好啦，吼，啊，感觉越睡越累啦，吼，这都是初期诶。
0: 吼，哦，维他肝呐，
2: 我平常带恁做，
0: 吼吼吼，慢性肝病啦。
2: 啊，无啊，
0: 好无啊，吼。
2: 也个五包啊！
0: 哦，啊，你是拢会食酒呢？是安那？
2: 诶，无，那六七都无食。
0: 哦，真系过勇行起来安尼啦。
2: 五包我，哦，哎，你已经讲我肝病的话，我讲，啊，我就听就当来你讲。我叫那好啊，我那个我食啦。我一斤就死了。到尾啊，那食个即马盐拢无啊，个真拢无啦。
0: 有够。
2: 拢正常啊。
0: 健康拢当然正常，拢处于健康
2: 啊。
0: 认真来食。
2: 即马拢无咧食迄种药啊。
0: 安尼啦吼。
2: 啊，拢食你个肝药同样。
0: 哎呦，谢谢。
2: 你讲我食啥药？
0: 迄天然的笋子，为啥保养有够好？
2: 嗯，我逐日嘛食。
0: 啊，佫袂碍身体，会顾身体。
2: 爱食。
0: 啊，你讲你应该肝呐，食咱的肝药啊。
3: 包油啊，拢食袂好啊。
0: 嗯。
3: 啊，我怀迄个食会怎好
0: 个呀？哦，食维他干呐。
3: 诶，怎啊无包油啊？
0: 哦，检查无你也知。
3: 超音波啦。
0: 哦，超音波安尼哦。嘿
3: 啊。
0: 哦，爱心爱讲拢无啊安尼哦。嘿
3: 啊，医生讲，爱做那医生伊开药啊，我食食几下当拢食袂好啊。啊，即马我那过药化胃啊，我甲讲叫开药，我来个照超音波买下哩。
0: 嘿嘿嘿。
3: 啊，我即马去照一回来看报告啊。
0: 嘿嘿。
3: 爱讲。哦，你胆固醇也无，啊，包油也无，
0: 哦，
3: 啊，迄个拢足正常，拢足水的。
0: 哦，你代谢有够好诶，好啦。
3: 啊，规条拢乌，
0: 哦，拢无红诶啊。嘿
3: 啊。
1: 是平常又把西里马林哦，当做日常的保健保养，是非常好。
0: 对对对，够啊！个五羊是因做农夫，
1: 因爸爸哈，我看因爸爸迄皮肤哈。那像迄橡皮，迄滴医学上叫做异位性皮肤炎，真恶好，很难好。因为啥？因为异位性皮肤炎会痒嘛，啊痒也痒嘛。异位性皮肤炎就是伊身体伊一直发炎嘛，发炎嘛，所以伊迄个异位性皮肤炎特点，伊一直扩散，伊一直扩散哦。
0: 会团咧，
1: 会团，皮肤炎会团，伊唔是团别人，它会一直扩大面积，啊很难断根，啊很难断根的原因就是讲，因为伊真痒嘛，啊你想要咬嘛，啊有时无张地就要个破皮嘛，啊就老疼老血嘛，啊就容易感染嘛，啊反反复复未断根嘛，就真艰苦啊，艰苦啊，所以因迄个爸爸就是这个原因，不要我嘛是甲介绍讲来食咱这个西里马里，
4: 观察咧用两五种拢食药啊，爱食肝药啊，
0: 听下
4: 我
0: 就
5: 讲伊拢食维他干无，当伊讲伊个身体足好啦，伊就甲我讲伊有食维他干啊，就是伊看伊17、18尔，所以啊，伊今仔日讲伊足好，所以今仔日打电话讲，什么人啊？你用我爱维他干，我爱食啦。
0: 因为恁拢咧转迄个奶汁药啊啦。
6: 哎，维他干我报两个迄落去皮肤科看。两年拢袂好，药甲上尾迄落，我看到去叫我陪，介绍伊食，哦，好话多诶。
0: 听咧，你这毒素摆下去，就是得你维他干，是你妈的。
6: 有啊，
0: 真诶。
6: 哦，所以讲吼，那有这种症状，一定要买来食。
0: 有影做好诶，好。
6: 好诶，好。
0: 谢谢，赞。
6: 我顶天哦，
0: 诶，
6: 这下来食，一粒你知无？ 啊，甲摸过疼，我当那气着吼。嘿，维他干一盖就见两粒，啊，透早佫透早就较袂疼，你知道？嗯、我早佫食两盖当消，啊，我惊讲啊，迄可能发炎。
0: 对啦。
6: 啊，我啊想就无补啊，啊好啦，我食看卖啊。
0: 肝发炎，肝炎啦。
6: 我当那吼，一盖就见两粒，啊，天光佫见两粒，嗯，啊，暗佫食两粒，啊，当消去啦。
0: 就对咪，啊，就对档你啊咧。
6: 哦，真正迄肝药真正厉害呢。我话早就食恁迄维他干
0: 啊。啊啊，那好，唔捌听你咧讲，带你烫个呢。
6: 嘿嘿，对对对对。
0: 哦
6: 啊，对啦，我已经把你订几下摆
0: 啊
6: 啦。
0: 啊，谢谢啊，你食光，甲你过了安那啦。
6: 诶、欸，袂歹呢，因为我迄款迄啰，食算讲，本地我的皮肤敢那较会生安尼，乌乌乌，唔知啥。
0: 嘿。
6: 我较早较会啉烧酒安尼。
0: 哦，安尼哦。
6: 啊，食迄食食的吼，啊，都迄乌敢那有较无去，啊，人精神毛较好啊啦。
0: 哦，主意吼。
6: 嘿啊，啊，我是讲我常听恁的电台，恁啥啊？遐每一项拢有精神，啊，即摆。
0: 现在怎么会跟他那个维他干？嗯，因为维他干是那个有机好，吼、哦，袂当精神吼。
7: 哦，我食今天食五罐啊，迄脚含手麻，甲爱脚肚，拢安尼硬骨骨整歪歪安尼嘞。哦，我食这用啊好去啊。
0: 硬骨骨是下晡，还是咧困的真系吊几晚咧？是安那？
7: 伫困啊，伫困啊，下啊啊，吼，伫困上严重，我拢无法度通去困嘞。
0: 吊几晚，顶好足疼。
7: 嘿啊，吼、哦，无法度通困，我食五罐好，甲你哩啊，点点啊，只拢无你甲恁讲啊，啊，无你卡好，过来卡一下，甲你开讲。
0: 爱红知影啦。讲个食真食较好哩，
7: 啊！我食干个我吼，食只个迄落迄啥迄，迄脚无有迄斑点斑点个啊，吼拢安翘翘翘啊，拢安尼立起来呢。
0: 甲你讲偌好，你
7: 真正有够好个，我讲我冇甲因讲过来去食，我冇要阮囝食。
0: 唔管你卡几十担啊啦，只要干个我若甲这摕来读书，真正摆在这干机能恢复哦，你做落就金当金金当当啦。
7: 真迄落斑点真正拢有人呢。
0: 真个就像迄个徐大姐讲吼，迄手唔敢揪出来，即摆互白叔叔。嗯，徐大姐在这，我恁听徐大姐。很大啦，
8: 佮伊嘛，伊个面个得像个鬼片老人呢啊。
0: 嗯，几岁人了呢？
8: 五十岁尔呢，啊，伊是银行咧上班，也无咧拍去讲安尼啦。啊，我就甲伊讲，伊讲叔叔，我嘛要借你交表，讲好好好，食了真欢喜。伊讲，哎呀，叔叔啊，我迄乌乌迄吼，哎，佮总白去了，讲哦，你啊食了一罐，你啊都拢好去。
0: 迄个卡掉有漏液啦。
9: 哎呀，身体够用，
7: 换药啊吼，食只下迄落迄啥迄，迄卡无有迄斑点的啊。哦，拢安尼翘翘翘，啊，拢安尼立起来呢。
0: 甲你讲偌好，你敢
7: 真正有够好诶！我讲我冇甲因讲过来去食，我冇要阮囝食。
0: 唔管你卡几十担啊啦，只要肝药啊，若甲这摕来读书，真正摆在这肝机能恢复哦，你做落就金当金金当当啦。
7: 即迄落斑点真正拢有人呢，真正拢无啊，拢无斑点啊，有够欢喜诶！啊，食真甜，食甲脚拢含手拢袂麻，拢袂麻，安尼好有够好诶！
6: 我给你吃迄发热王吼，啊加迄食干迄些，
0: 维他干
6: 了，哦，食了偌好，你都唔知影哩，吼，我食了吼，迄酒精啦吼，啊甲手麻全拢总袂，啊我食食哩吼，食了吼，哈，上欢喜就是，哦，我顶我袂讲我手吼，迄酒菜拢袂记人，拢哦一点一点，你知无？含迄脚面都袂，啊干那迄脚甲手迄个要出来看人去啊，哦那拢。咱呐，含人讲有帮唱烂的呢。
0: 安尼哦，
6: 啊，一届吼，哦，拢翻好，爬起来啊啦，脚唔免穿鞋啊，无啊，出去拢爱穿鞋啊。啊，今届吼，吼，爬爱脚，迄旧筋迄一条一条乌，哎，青青吼，拢爬落啊啦。哦，有够欢喜的啦。
0: 有够欢喜的啦，维他干姜肝解毒，嘿，排毒第一名器官叫做肝。啊，肝的保养件，所以你一天吃了，不管是吃化学的啦、喷油啦吼，还是这防腐剂啦、色素啦吼，啊，这万般有农药啦，洗无清洁的这物件，你甲看，你的肝机呐健康养件，你老神在在啦，过肝第一要紧，维他干买当来吃。那咧得力维他干是咱当属店新原料，啥叫做新原料？用上佳的德国进口入来。诶，是你妈的啦，因为咱台湾国病叫做肝病，伊的新原希望咱台湾国病爱停止啦。因为这乙型肝炎即马是阁无药通去做，但乙型肝炎即马有药通做哦，好势。那么你有慢性肝病人，维他干请你爱跟对调的，一定爱盯跟对调的啦。 莫有管有发炎的机会，莫有那管有包邮的机会，祝你健康，祝你用行，得你为他干200粒，整个2800块，吃康巴上解药，这支肝药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咱的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身份证号码，针对肝脏类的药，会当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再生健康肝细胞。你无听唔对，每一句、每一字拢是咱的药字号。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哈。吼，啊，唔知要对肝卡电话，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老朋友谢谢你，拢知要对肝，但是那新朋友欢迎你，哦，你若唔知要对肝，爱卡电话来询问好详细哦。无方便出门有两项送货，第一项是乌鸟送货，唔免收运费；第二项经销房直接跟送货，唔免收运费。那不是有二号在咱宝德湾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哈，谢谢。卡咱这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路口会等完。

0: 路口的灯弯，我来，我来多，我来秘密啊，小公婆帮，对不对哦？啊，天然报这啊，报避远啊，报药远啊，公帮阿妈团开药单，连药丸，食甲心头结几丸，嘛不好啊。哦，啊，开钱人报这进来，遐进来报，进来进，干好嘛不好啊。啊，足简单，安吉达刚在遮咧讲。啊！你都唔相信？你个温度看偌歹，迄温拢无开，看你温度看偌歹。啊！你七听八听，尾啊人啊讲啊讲，哇！哭到尾啊，嘛是走来安吉家，对不对哦？哦，唔管咋办，我拢希望你较早健康，勇敢是上该赞的，这是咱希望的，对不对？好，啊！美国哦，若要去美国，好朋友爱说伊哦。美国即满32州哦，爆发神秘传染病哦。好，一天会流流数十摆。恁家便算甲一间个，有人买两间厝个无？套买一间厝套房两间个尔，两房个，两房通常拢是一间便算尔。我看你咩去流，对不对？好，一天流数十摆呢。医生讲患者呐，伫遐入来吼，拢买酒业个吼，啊，拢豆豆啊行，豆豆啊入来吼，足惊呐，煞屎啊，闪尿兼闪屎啊，嘿，即阵嘛。你若计划要去美国佚佗的好朋友，因吼吼，你饮食上爱注意哦。美国即卖咧爆发严重啊，环孢子虫的病，而且肠啊肠道感染的啦。所以许天博士伊即只讲你爱早去美国食啦，知唔知啊？你若要去美国，即卖紧嚼病啦，去遐逐工爱食啦吼，即种是歹困啦，肠啊肠道感染的疫情啦，全美国已经有32州哦沦陷啦啦。即个若去感染到患者，若出现严重流流流流流流流流流一直流吼，啊个腹肚疼疼疼疼疼，碰到地面疼，哎脱水啊，因为你流个脱水嘛。啊，有人甚至一天流数十摆、数十次啊，迄完全无得食物件啊，迄便所冒条条啊，更加互人烦恼是目前美国官方讲，阮无确认即种疫情的感染的源头是对对来啊。美国即马已经破2900人吼丢啊啦。哦，密西根州啊，吼，暴增啊，去年31倍啊，最惨重啊。即根据美国吼疾病管制署预防中心，甲即各国卫生局吼，各州的卫生部门吼，上爱新的数据吼，即全美啊，即环孢子虫啊，感染的病例已经高达2944例啊。哦，啊，即范围吼蔓延至31到32个州啊，吼，其中密西根州啊，灾情上盖惨重啊，吼，已经通报1562人，哦，至少有44个人因为流一流不停啊，转不停啊，断医啦，嘿，安尼啦，啊，即密西根州吼，伊用平均每一年差不多50个啦，啊，今年暴增哦1000多个，哦，再比伊用佫加31倍嘛。所以其中是纽约州哦，470个案例吼，俄亥俄州的364个吼，啊伊利诺州的甲佛州哦，拢破百。那么美国疾病管制署预防中心呢，警告吼，实际这患者恐惊数量愈来愈侪，愈来愈悬哦，因为足侪竞争哦，有比较较轻的患者可能还未甲就医的这标准啦吼，伊会得进行难处自行痊愈安尼嘛，或者无可能安尼，闹不停的呢。有的去连锁餐厅吃完，隔天刚就病发就压起来，好闹不停。啊，去这个医生讲啊，这患者吼，安尼满山走进来吼，肚子吼剧痛呢，巴肚痛啊，甲袂行哦，痛甲无法度，爱白叫无，要爱白叫无嘛无难呢，有食啦无就食啦。所以你若有要去美国佚佗啊，都要注意哈，伊即卖美国即卖大流行啊。嘿，这个吼环孢，吼环孢子，环孢子虫病，哦，就食啦。好，来谢谢。啊，这时阵要到电台广告啦，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利用吼。现在这款电话是24小时乱单卡，0800-33-55-99。哦，对安吉多所介绍的产品不了解不清楚，你卡上电话来询问较清楚哦吼。0800-33-55-99，谢谢。这时阵到电台进广告。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3: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黄昏的故乡啊、哦！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款，二十四小时免付费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到一卡吼，迄、那个囡仔穿个红色鞋仔布鞋啊，吼伊是伊卡布鞋。啊，只挂伫个树顶哦，安尼七个外月啦。哎呦哦，大风敲咧嘛，啊伊本来是卡伫树枝嘛，啊树枝袂堪袂怎啊断去啊？啊，只卡鞋啊吼，都对这山壁啊一路一路吼，安尼削出来吼。流出来走的这个防坡堤啦，嘿，足大地的防坡堤，咱讲的吼，肉粽夹，嘿，当地人讲也做肉粽夹，即卡红鞋啊，怎流伫遐？东港的鞋波在退潮，海水退去的时阵啊，这个做人老母也是人的阿妈吼，伊穿一件外套，啊，叫海风吹个安尼吼，啊，都足寒啊，哦，西伯利亚、寒海啊，又个是这东北季风烤热，对不对？伊拄好伫这个吼肉粽夹吼，诶，深深的所在。去看到吼，这个有涂刷砍的哦，一半这卡红色的鞋啊，这卡红色的鞋啊，对来讲是死啊，有够是死的啦。伊就砍袂砍，把这铁眼摕来吼，下当讲是哪白哪贵吼，哪贵，把迄、那个安尼吼，安尼涂个肉粽个边啊，拢遐乌木头吼，砍的，吼、哦、用手一直变，一直变，一直掰，一直掰，一直挖，一直挖啦，咧挖吼，迄双鞋啊。伊把这卡鞋仔挖出来时，哎、欸，就一卡布的，因为无真正落落去海嘛，啊，所以嘛无浸伫海水嘛，啊，所以这材质还阁真好呀，还阁真好嘞吼，迄卡鞋仔无烂去啦。这个时阵，做人老母手一抓一抓，将这双鞋底甲变过来甲看，高高的头个凹面嘛，因为鞋底吼用个粗磨一针嘛，哦，一线一针一针安尼吼填起来呀。一针一线一天，这个十字吼，而且针卡防滑，而且记号足清楚呀。这卡鞋啊，瞬间哦，形成一个最坚不可摧的体征。因为迄卡鞋啊，是一天的啊，伊要穿着孙仔穿的啊。这个做人阿妈揽着迄卡鞋啊，跪伫冰冷的肉粽夹。面对着这个海风、东北季风安尼吹、安尼头的太平洋啊，伊就远哦，好像远远哦，这巡逻的海巡队哦，队员拢外过来甲看，啊，对卡也出现，彻底粉碎所有关于哦潜逃啊、坐汤啊船啊、啊钱滥的规家伙走去哦，诶，这个白贼来了，是不是？无功自破嘛，但是嘛宣判。一个残酷的死刑，伊的孙啊，伊的后生媳妇，应该确实伫这场暴风雨当中啊，人挂车摔落去啊啦！这就是事实吗？那么表示因囝规家伙啊吼，有栽了这断崖啦，这个三丛清香啊吼，安尼就点起来。南风二的大庙的广场顶管吼，去这个寒风哦吹散去。这个大卡车运将阿英啊吼，从这上盖粗的、上盖重的吼，的原木，而这桥啊吼，这桥有这两支大公叉吼桥吼，安尼钢底啊也倒筋啦，啊两支卡那像哦灌了吼，这个叫铅灌条的电壳壳，因为伊已经连续八个外月拒绝接下任何暗示。排班的班表，伊要走半下啦。原本做粗壮的身材吼，哎呦，无大无止30公斤去了。哎，目睭塌啊吼，目睭耳塌塌塌。迄个足高的吼，去穿个工作衫吼，啊挂伫个伊身上，感觉人散一连去安尼啦。这个车行的头家看袂落去，因为阿英即马这个型吼，那像一副吼活见鬼模样呢。伊怎啊半强兵吼，用赞助的名义啦，叫阿英吼
你到入去这摆苏花吼，苏花公路吉安的行脚吼，做这个乡顶卡哦，而且新桥啦。哦，啊，你去桥板遐吼，希望借由着妈祖吼，光桥而且功德啊，会当吼，该带你身上迄条吼，安尼驱不散的邪气，可能去卡掉啦。哦，啊，就安尼。这个东路线哦，变变桥，变变桥了。

锣鼓声吼，炮瓦声就对啊吼，啊，就要压马祖压老爷啦。伫个下下啊吼，这苏花公路顶管吼，安尼开始咧踅一间吼，啊，这新桥队伍吼，吼，迄顶着咧东北的季风哦，寒风酸冷冷啊，足寒啊，吼，一群人啊，十件数百名，这个浩浩荡荡吼，甲个光桥光入去对啊，114公里吼，这芒湾这所在啦，都行来个遮。队伍伫个头前哦，吼，口径雷公有够闹热闹热啦！脚步怎停落？让开着阿伯，阿伯，你若挡伫新民的路啦！阿伯，紧走啦！退后退后，危险啦！阿伯，危险啦！吼、哦，这个车高电哦，大家发，哎呦，足大声足大声吼！哦，阿咧鞭炮啊，足闹热的安尼啦！啊，这老阿伯啊，穿着爱薄薄防风哦，这个、外套啊！啊，倒啊，怎跪伫个哦？跪伫路顶啊！吼、哦，伊要啊，拦轿申冤呐！吼、哦，哎呦，又冻伫路中啊！伊无啊妈祖婆，安尼就行过，因为伊爱妈祖婆吼、哦，替后生做主啦！哦，这个、阿妈的声音吼、哦，骚声啦，啊老啊，但伊足大声的吼、哦，吼、哦、足大声，迄个哭声吼，看过着这个秀秀桥风声。哎呦，阿伯，你紧起来啦！这个妈祖要洗净哦，有时有准的呢，只有看时准的呢。紧来，紧甲救起来，紧来救起来，莫砸一下啦！边仔的庙方的主事吼，好足着急的一直喊啦。啊，有两个吼汗臭真好吼，好去了对阿爸过银康哦，一直跪念，对过银康就插起来安尼啦。伊讲莫卡我啦，你莫卡我啦，这是我孙仔的鞋啦，伊一家伙也无的啦。拢伫清水断崖下面啊啦！火气也闹热。哦，这个阿妈使食灵啊难吼，一间闪开，间闪开，休开啦吼。一双手吼，悬悬举着，迄条拢是乌毛头，迄双红色鞋啊鞋啊啦。啊，这个阿英一徛伫新桥吼，会倒边个头前。哦，伫个啤酒台，吼、哦，足闹热的嘛吼，足闹热，锣鼓声啦，风的声啦，人群的声啦吼。足大声，足吵，足闹热嘛！这个阿英伫个人群当中，就即一秒啊，就哪像吼，去有啥物物件钉着共款呢？伊怎讲伊？贴在对阿英的耳膜内底吼，听着阿婆咧哭的声，哇！这个时阵，阿英啊目睭呾瞪大去吼，伊的视线拢看伫底，看一双红色囡仔的布鞋啦。哦，你敢知影？这个时阵因为无去学海水浸着嘛吼，啊，这双落过满鞋啊啦，变成一个足致命吼的证据啦。啊，那边啊两排吼，哦啊，足侪人伫遐咧徛，啊，看到这双鞋啊，因为这双鞋佫用来吼防滑，迈出着十字尖，一只尖卡，所提起来。八个月前，一个暴风雨的暗时啦。这台轿车会倒边的车门啦吼，吼怎喷出来嘛？就去开啊，怎喷起来掉伊手机啦？因为甲人迄双鞋啊吼，这个阿英啊，伊就曾经啊呐，伊捌看过。阿英因为伊这个鞋啊喷出来的时阵哦，伊说目睭尾有摔到一双红色物件飘出来，哦，拄啊抛先飘出来，迄个物件根本伊无捞落海。这时阵哦，阿英倒竖一口气。伊个脚骨怎软去？脚怎软去呢？双脚无力呢？失去了一个吼，一个美感吼，的这力量，结果伊怎过？就这重吼，这身躯足重的吼，啊，都脚软去啊，怎光明啊？怎规人都跪落安尼啦？怎向着倒边都跪落嘛吼？吼，足严重，怎起啦？啊，这大机吼，的这身躯啊，发出的吼，足大声去磕着的声。神吃光啦，人吃装啦，要光到爱用这大公鸡来查，对不对？阿英啊，啊你鞋在创哪货啦？啊你行头前的，莫行好。阿英啊，光倒边，啊所以正边啊，这舅父在咧讲，你是在创哪货啦？哦，啊你突然怎啊跌落哦，还嘛跪了嘛？哦，怎啊大声叫，伤过重啊啦，伤过重，紧往后退，往后退。
退等于其他哦，迄三个球夫爱四人攻嘛，对不对？吼，三个球夫为着要平衡啦，吼，平衡这顶这重的球啦。只要顺着阿莹伊所掉落的方向哦，吼，大家硬硬使食铃啊，来要甲卷活起来安尼啦，向头前阁继续行啦。但是这个时阵阿莹的身体哦，已经完全无受伊大脑控制安尼，吼，伊足惊吓。这个长达八个月吼，诶，罪恶感呐，伫潜意识内底啊，形成一种无法度抗拒吼，诶，这个力量，伊双脚就那像咧梦游共款，踏伫个点啊高楼楼顶悬，咧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两步，伊就沿着吼这断崖吼诶边缘呐吼，安尼一退去。这个沉重的阿弥神教的这个四个力量哦，哦，全对行哦，彻底哦偏离了原本要行的路呢，原本要西征妖精的路线呢。好，这个时阵啊，妈祖婆发挥了这个四周围吼，这信众拢哦，都哎呦，妈祖婆可能有代志要交代啦，可能妈祖婆代志要交代，所有人拢退两边去。这个眼底满满拢是敬畏吼，伫个民间信用的这个视角，可能妈祖婆有代志要甲你讲啊吼。这就是安那，心明强行改变哦，这桥要行的方向啦，就是安尼啦。而且新桥伫个点啊高楼顶管吼，拖出了一个吼，就刺耳的摩擦声，因为减一卡嘛，四卡减一卡，怎拖咧行？一直拖咧行，硬把这个庙拖咧行，那个停停啦，盲弯，就是法夹弯，对，当初车修龙这个所在，诶，最外侧，这边弯吼，可以看这边，啊，这个边缘吼，搁往头前加一步，就是150米深哦，诶，太平洋啦。好声，好声，好声响连天。哦，这个时阵吼。这个断崖好不好？就是这个清水断崖。迄阿莹的双手吼，迄两只手的当讲紧的紧的吼，紧的把这个两个神经的筋啊，无咧咧，慢条条，慢条条，伊就惊伊也摔过啦。但神经一直撸到断崖边啊，阿姨手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拢一直要甲扭掉的啦。但是吼，这个时阵扭袂掉啦。这个时阵阿莹的目睭拢看地。看到这个妈妈，做人老母的，做人阿妈的，头壳顶，头壳顶有啥物代志？看到头壳顶的悬崖那段吼，都我铺好修理过，阿英啊，伊甲布过这个护栏啦，那是伊亲手啦，甲顶起来，甲这个护栏弄歪起的护栏，应该凹下食了来，甲凹倒倒来，甲顶一个土水条架顶管，这更衰啦。哦，迄就是伊八个月前啦，要来暗勘现场一切作为啦。这群海洋突然停呀，有几啊百双的目睭啦吼，咧看者，咧看这个客勘。这个阿莹啊，伊专甲这个吼根球吼，这两支大旗，这个插杆吼，一条条条，但失球，这个新球失行去，无停个，还佫小我咧行。也爱用我一个心吼，一直想个要行后边吼，吼要行伊后边，但是无多行，无多行。这个神教啊吼，一把推开吼，满脸错愕的法师，啊妈祖婆要出神，法师拢对出来吼，对这個车刀啊内底抽出了三支吼，用来招魂的青笛啊。阿莹诶，阿莹哦。这个都冲于车

就是在这啦。阿英哦，半跪落来，伊从第一支哦，这个下边头的青竹啊，大那个插伫遐，足精准的插伫遐，插伫迄个所在。而且伊使食灵啊，来咯，照伊规身骨重量，伊从竹啊插足深的、足深的、足窄、足窄的。过来嘞，伊阁继续压到第二支，诶，再来压第三支。这个青竹啊吼，都要呈现一个标准的三角形。拢是阿英家菜，拢啊定在断崖边缘，即、这个护栏的边缘哦。即、这个尖尖的所在吼，穿过了伪装的表象，越过了一条被他重新缠绕吼，而且更深，直戳的吼，迄、那个红涌，下面呐、啊、吼，波涛汹涌，黑潮的低流，就是迄个所在，迄就是暗看哦，八个外月的坐标的标记啦。这也是他的卫星啊，彻底崩溃啦，向这个世界交出了最终哦的认罪啦。这个三，这三支哦，诶，这三支，诶，这个敌啊，哦，这三支的敌啊，在那哦做强劲的东北季风差的哦，伊嘛是一直喊一直喊呢。到哪像这三张敌啊哦，定在苏花公路电管的定海神针呐、啊，定海神针呐、啊。这个阿英交出了这份认罪的坐标，彻底吼终结。这八个月吼，大家也无目睭啦，因为找无嘛，无目标而白找安尼嘛。这个警察足紧的就封锁吼，这个盲湾啦，这个法家湾的所在啦。根据这三张青竹啊吼，所连成的三角的重力垂线哦，这个。调动了吼，即个侵害脱衣声呐，来进行哦定点的扫描。知影伫个红衣底下，四点钟了后，即个声呐吼扫描屏幕啊，伫个海底150米吼的烂土当中啊，捕捉到一个完整的大型的金属的形。这台车，几工啊过了后，大型的浮力带啊，哦将布满即个海沙。啊，个藤壶的这个福特这台轿车，该吊起来了，该吊起来。这个沉淡的金属底盘发出了让人吼平头酸啊。车的内部啊，因为深海吼足冷的吼，极低的这水温呐，吼啊个这乌毛头嘛吼，一家伙啊五个，赶快保持着吼在生进程，坐咧安全带，有下安全带。会煮熟啦。哦，啊，迄、那个模样，和在场所有监视人员啊，吼，吼，拢头歪过，唔敢看，拢啊，地母啊，甲因致敬，啊那，体景如山呐、啊。这个警局鉴定吼，这个车顶吼，车有凹陷吼，诶，后边诶，钣金顶管呐，吼，正边正边后边。有刮出哦一层哦高高哦工业黄色的吼的防锈漆啦，啊，这个漆料成分呢，就是阿英伊所使十年呐大卡车，这个防这个防撞杆哦完全吻合啦，嘿呀、啊，啊，所以讲与此同时吼，这个卡车的车底啊车底盘，目验出的同款哦。碰撞的金属，这个花莲地检署的这个侦查庭内底啊，面对着这个擦吼、油擦的这鉴定报告，甲大脑用录下来的影像，阿英放弃所有辩护啦，因为吼、哦，安尼长达八个月折磨，伊未食未困啦，将一个查甫人的精神吼彻底击垮，但没都惊啦。伊全盘来讲出着迄个落雨天，两台车烧融的代志，规台车摔落去太平洋，也佮伊安那暗砍现场的事实，伊承认家己因为足惊足惊，所以足内疚的，引起着吼即个中毒吼的梦游症。做一届暗时，伊下意识吼，伊家己开车吼来个事故的现场了，行来个吼即个吼班，因即个做。啊，因就是伫遐要做代志，对不对？

好啦，因就是伫啊要做工地啦，所以伊拢会穿着伊一身事故穿迄个双鞋啊，吼，啊来弄这铁门啦，伊梦游啦，吼来弄这铁门，伊家讲带阮回去啦，带阮回去啦，甲遮吼，代志演变甲遮，刚聊暗时吼，弄人咧弄门，话讲叫阮回去吼，带阮回去，甲涂骹吼这個、工具靴卡定卡印，得到上界符合现实的印证啊。迄就是阿英啦，这就是良知哦，良知啦，良心的压力啦，这嘛是因果的讨债啦。民国七十八年的除夕夜，二九暝啦，刚翻足寒的，这个花莲老家吼，这个红木的院桌啊顶悬，中心搁摆着啊啦五副新的碗碟啊，洗清洁碗碟啊，做人妈妈，做人阿妈。将迄卡吹动的红色鞋仔布鞋啊，轻轻放伫桌角顶悬，点三丛香啦。伊就嘴安尼讲吼，啊，搁看到迄个专家服啦，几工啊过了后，家属摕着法医所开立的吼最终相验的这证明，去前往户政事务所，林建国一家伙啊五口吼，而且户籍的档案吼，终于。对漂泊不定的失踪啦，啊，坐汤啊船啊，提钱提浪干去，不是，正式办理了死亡的这登记啦。这世间无定无凭空显灵的神迹吧？但是，永远有老母的母爱，佮良知所刻下的吼，这个痕迹啦。所以一箱有十二尖卡，而且布鞋啊。三支指引坐标，而且青滴啊，唔嘛讲突破着长安咧长达吼八个月的白擦，还个吼十岁高卡成功，哎，坐汤啊船走回来，规家伙都靠迄卡抹油酸的啦，这更加丈量出人性的深渊，甲羁绊，而且个重量啦，因果报应有时啦，哦，并不是超自然的惩罚。而是肇事者内心永远无法度合起来的这伤口，在每一届三更暝半的时阵，将家己吼逼上绝路啦。啊，那迄个在海当中吼苦苦咧找出的这老母、这个阿妈咧，用伊坚持吼、哦，要甲全世界世俗人讲啊，爱会当抵挡太平洋的这洋流，买当吼穿透人心的最黑暗呐、啊。咱个讲，这个时阵吼，唔是无报，时机未到。咱讲对唔对啊？吼，跟咱大家分享哦，人间有情，因果有报啊。

0: 白沙都妈做哈。好来，安琪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哈。未困是足侪原因啊，或是心肝头烦恼，想几暝未困，或是因为心脏无电。你其实无充电，你暗时无电，你心都未平，气都未好，你但免拢困会好，平唔未好，就种咱的循环无好，食真香。吼、哦，真香！暗时要困，甲食两粒，无你会发现哦，真正差足侪，差足侪，差足侪，困足落眠，困会沉。好朋友，你只要困落眠，困会沉，你就袂交摇，你就袂交梦，你的血压会控制得稳定。你若定无眠，定无眠，听甲定醒醒，你的血压一定控制袂好势，安尼叫做恶性的循环。古早讲，食的落放的出来，困的落眠，看困偌重要。有人因为这袂困哦，困了足痛苦的，拢袂困。我是甲人建议，你若袂困，你起来坐咧找代志做，你莫倒伫遐硬要要困，伊都袂困，可能是病理上的、心理上的，你袂困，你要倒搭困，啊无你目睭起，你当作闭目养神就好，你莫逼家己困，一切拢顺其自然就好啊，对不对吼？嘿哦。有一种叫做心无定，你也无再困，因为心未平，气未好，你但袂困会袂好，会怕啥啊？会胆咩？会惊吓？会弄啊？安尼你，我问你，安尼你要安怎困？你无再条困啊？心未平，气未好，你绝对拢困袂好啊！哦，这即点爱让咱大家了解吼。安尼其实婆婆菜，婆婆菜，婆婆菜，你当你暗时就歹困啊！哦，你像即个黄太太吼，伊即摆袂困呢，因为心中充电充饱饱呢。哎，黄太太，你讲，你这 Q 灯像我讲，心脏有影较快活无啦？
1: 我这唔爱训练啊！
0: 哎、欸，都免训练，应该是训练呢。哎
1: 呀、啊，都底层的壮过就训练
0: 啊！哦，你看老恐怖吼！
1: 啊，今晚免啦，今晚未训练
0: 啊！未训练啊！伊这个有咧顾咧听啦，真正食着物件，啊免点免抓方便噶。
1: 行啦、
0: 啊，嘿啊，
1: 行啦、啊，真
0: 吃力啦！啊，老来，谢谢黄太太，阿妹。
1: 好啦。哎、
0: 啊，介艰苦安尼哦。嘿
2: 啊，就安尼，甲就讲。穿甲真正袂晓讲，安尼就对。
0: 哦，哎，拢爱惊吼。
2: 哎呀，啊，我食骨啊，我有食迄落呢，我有食迄通血落的。
0: 哦，咱的真香哦。啊，你头晚啊要食真香的啊？
2: 因为我迄落脚吼，我有开刀过，啊，脚拢会麻。
0: 哦，哎，那开刀过爱食真香啦。
2: 因为我迄落啊，我开迄落两骨啦，
0: 哦，
2: 手较好啊，
0: 本来
2: 手嘛是拢会麻，一困啊，啊，即马较袂啊。
0: 较袂啊吼，哦，我讲咧。
2: 八十一
0: 岁啊！哦，啊，我啥少年家呢？哦，啊，你讲本来迄个心脏跳会跳到啥物型啊？
2: 我已经断断一礼拜。我那孙咧伫喺个生理病院咧做手术啊。
0: 哦，有只搞。
2: 啊，伊入一礼拜，第四天就好啊，第脚啦、手啊、面啊拢正咧。
0: 听你咧讲嘅话，足健康嘅呢。
2: 我一早时啊拢去行咧，早上。
0: 真搞。吓。你使行啊？即马较未喘啊你啦。
2: 今麦较袂啊，加加好啊。
0: 有靠，有啥你讲
2: 的？啊，我就是讲，食一日应该有够吧。
0: 有啊，你有一礼拜，你讲种食一礼拜啊，一顿食一日，就食到今麦有差唔？
2: 哎，有差。
0: 啊，无今年穿较对型的啊。
2: 好，本来呐，啊你行吼，外口行去啊，啊是在做啥话较紧张，啊就穿高吼，哦，安尼扑扑跳，哎，个心肝应该扑扑清啊。
0: 嗯，各样行，好吧。
2: 安尼，我着即罐来食了，我着搁搬。
0: 好啦，啊，你着即马食，有心脏较袂安喘得啊。
2: 我爱家己用家己食。
0: 好，安尼照顾你哦嘿。
2: 啊，
0: 好，安尼使哈。
3: 像你咧讲这树安怎吼，啊，搁有人可能我准去是你咧传单文化是三路二九号遐，去甲买即罐。啊，我想要甲你问看卖，倒哪像啊？吼，你咧像咧含人讲话，像安尼直直无力。
0: 哦，好，安尼哦，就点安尼就好啦嘞，就点。
3: 嘿，
0: 你哪会动的话哦？因为你就加 Q 的。
3: 嘿啊，啊我食的，啊我食了未放好，啊尾啊就拢无消化，啊我即款吼，食过一半吼，放就拢废掉
0: 啊。啊，真正真好用的哦。
3: 嘿，啊你好用，迄真正有够好用。
0: 真好用。
3: 哦，我即个台边安尼吼，一冬安尼。
0: 安尼哦。
3: 啊，我是拢食胃药啊，食胃药啊都无好。啊我。你站到一边咧听恁说，都唔知恁那说，我就是随便坐下来吃啊。
0: 好，安尼呢，足方便嘞，也免出门。
3: 系啊，
0: 定下你感觉哦，好加载，哎，因为咱若出门咧行较袂喘啦。
3: 系啊，食迄个对迄个大动病啊，心脏药啊，嘛是安尼，食要几半个月啊，啊嘛是咧讲话嘛。正你老哥安尼，佫有咧无力啦，咧无讲，系啊，
0: 都袂无力啦，
3: 无力哩安尼啦。
0: 嘿，啊，你即马甲试嘛，好，你往个起来共分享一下哦。
3: 好，我会试试啦。
0: 啊，叫你用胶嘿。
4: 叫儿子啊，做啊呢，哦，咁个翻心跳咧几百。
0: 哎呦，跳好紧！
4: 啊，去看心脏科，心脏科拢讲无安怎。啊，我想讲买加减个食。
0: 啊，即马食偌久啊？
4: 食几啊年哦。
0: 我载你去买食几啊年啊？
4: 嗯，拄较早我早五十外岁哦，买着个，可能只一项了，食香菇精。啊，无听恁个节目，食几年安尼身体就用起来呢。
0: 有影，香菇精做好个吼。
4: 嗯，
0: 迄只灵芝，
4: 你阿哥去带个点点啊食，甲唔敢食，即摆是要老伙仔咱家己赚了钱哦。
0: 嘿，
4: 我拢甲买来食。
0: 有影爱听啦，
4: 对啊，啊即摆八十岁啊，
0: 八十岁爱听。啊，你咧八十年去要干嘛咧？
4: 有啦，有较好啦，是无安怎啦。
0: 后边婆婆菜呀哦。
4: Q 我三顿食哦，拢食两粒两粒。
0: 安尼好 ，Q 拢配精型咧食。
4: 要要，迄数字吼，啊差甲要讲。
0: 迄话半暝唔困起高床啊。
4: 哎呀，
0: 哦，你迄个高你嘛都辛苦，啊，即摆先生即摆咧。
4: 等下啦，
0: 我等下，你就爱安心顾你的身体啊啦。
4: 无啦，我即下就拢家己做我家己的。
0: 系啊。
4: 即较早我做陶做迄小工哦，爱做陶醉啊。
0: 陶醉足忝的啦。
4: 足忝的啦，拢、做迄日头卡光光要湿热落去。
0: 咱就家身体顾用行得。
4: 系哦，咱家己
0: 用。嘿，囡仔看你用行，伊嘛感觉加足快活。系
4: 啊。
0: 因为又看一个爸爸辛苦拖磨着你啦，啊，即嘛。
4: 哦，迄拜时安尼足艰苦。
0: 足艰苦。
4: 有啦，我是讲安尼食这安尼有啦，暗时有个较好困。那讲困觉，起来变做一摆了，困觉都四五，就我爸困到五点。
0: 哎，安尼都心平气和，但眠拢困会好啦。
4: 对啦，哦，啊，我搁车卡搁去弄弄着啊，等去接，啊，拢无拢拢无欠费啦。
0: 哦，拢无欠费吼。
4: 嗯。
0: 啊，你平时都咧讲咩？
4: 啊，医生讲你恢复了真好。
0: 真好吼，恢复。啊，因为咱平时有咧听啦。
4: 对啦。
0: 哎，有听有差啦。
4: 食困难年啊啦，我。
0: 安尼用行就好啦，吼。
4: 对啦，好，好好。
0: 啊，照顾你
4: 好
0: 诶。
4: 哦哦，谢谢。
0: 好，拜拜啊。
4: 拜拜。
0: 拜拜好。
5: 钱币是十外多啦，
0: 啊！你去阿妹甲伊顾着无啦？
5: 我食心脏的啦，
0: 啊心脏安怎样咧？
5: 啊，我心脏是电池啊。
0: 哦，到电池爱充电就爱充电。
5: 啊，医生拢定，我阁讲啊，我电池是爱换，伊讲一个足有力的，袂使换阁两年。
0: 哦，安尼哦，
5: 一介用要死，讲，我较紧骑去买两万外，转来讲，哦，我是讲啊，等医生要挂号嘛袂得，我爱用要喘袂起来安怎？钱币甲真行转来，你敢知？好个咧，你知无？就只怎喘气怎会起？无用要喘袂起。
0: 有够好，人咱八成。去咪做好一个产品啦！
5: 哎、欸，我拢食恁的药啊呢，我讲报一个啦，好人，
0: 好人知影。
5: 安尼啦，嘿啊！
0: 啊，心脏要挂医生，歹挂，甲甲充电充充快活安尼啦。
5: 啊，我就是拢用要喘，有时啊用要喘袂起啊，你知无？
0: 我家己亲身的体会。
5: 我胸感啊拢会疼。嘿，
0: 对。
5: 胸感啊拢会疼，我拢爱食去运冰。
0: 即马听你讲话嘛做力的呢？
5: 啊，我讲话成本足大声。哎呀，我唔捌卡电，嘿啦，咱吼做些好心啊，
0: 感觉。有影，咱感觉个，咱感觉个。
5: 一边迄手运冰，我提。伊有心脏科去看，
0: 伊
5: 讲迄足好个啦，啊，迄有影好啊。
0: 伊讲
5: 大家讨价，我拢买几落万。
0: 谢谢。咱来巴掌区咪转大玩家，咱这个巴掌区咪哦，新闻下加做顺嘞。重点是含一滴西药拢无，这个产品是当属电方研发着咱这医生、专科医生、药啊、甲营养师来研发的这个巴掌圈，咪针对咱的碰破啊无电，甲充电充八百，未慢慢足好用的。像你的手机啊充电未慢慢，你的电动奥多麦未慢慢，真加半暝吼半工啊无得几点，你讲几点钟啊就饱，对不对？轿车嘛是同款啊，无电驶未行啦，心脏无电嘛是同款，无力得去啊，你也无力，讲话无力，行路无力，含被扫你都拢无力。含讲话你嘛无力，吼，叫做个无电，吼，找医生做检查，检查讲若无啦，恭喜你，今仔充电充看卖，好好听啊，久啊，哪要知来来跟阿食吼，哪要知就好个啦，哪要知就健康啊啦，无电充电上简单，免等下就三更免办坐救护车，冲哦，来坐救护车，又死死晕起来，又心脏要跳那唔跳，脉了唔了，对不对？啊，免个见个来斗电池哦，安尼，咱即卖先充电啊，充哦，把你个怎样，咱的巴掌区面带动有电，咱生活变作快活。你是电充爸爸，暗时心都平气就好，但免拢困得好。试看卖个怎，好唔早来再见你好，早来再，早来再，提早再往即卖用行。阿伯，唔知个到底啊，听你怀疑，继续你心中了艰苦，好嘿，看你要用劲，要艰苦，卡电话都好，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好咱卡，现场是0800-333-5599，180粒2800，食饭百水食，饭食百水食，1800吼，180粒2800块，谢谢大家，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电话卡拢身体较健康啦嘿，听歌听内容有道。

甲咱所有听众的朋友来报告一下，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的产品，包括咱的生鲜食品。来来来，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撞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也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可爱听众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吃的用的，咱的店里面啊，要吃烧吃冷的拢总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会当还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摆拿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

0: 这首歌是费玉清所唱的《甲人做伙》哈，系啊。诶，秋景啊，实在唔惊做风吹吼，唔敢去要在透风台就对。诶，歌嘛是啊，歌够勇敢。啊，那这查甫的吼，或者查甫人初毕五十岁，吼，咧做工人。啊，伊中昼那食饭吼，伊拢食两个便当哦，吼，足够食足够推。但是这三个月爱30公斤，去予医生看，伊确诊有糖尿病。伊血糖一定压足高，你看伊瘦的吼。啊，这医生讲，便当内底吼，暗藏高油、油通通、精致淀粉。就总讲你无食甜的物件，无食蛋糕，无食遮胖的物件，你长期摄取这这样油的便当，你把地鼠的糖化血色素飙高，啊，怎去得着这个糖尿病安尼？哦，这个医生就在讲吼，这个50岁查甫的吼，伊是工人，平常时劳动力足大。啊，为着要补充体力吼，伊一顿四种爱食两个吼主菜，拢是空肉饭，啊无着鸡腿饭的便当爱食两个，这是空肉便当，这是鸡腿便当安尼。啊，这查甫人发现家己都食遮济，那伫这三个月内底吼，安硬瘦30公斤啦。哦，伊原本感觉足欢喜哦，我有食饭哦，但是好卡在有带一个行车量表，因某吼坚持伊爱去做检查。检查结果，这查甫的空白的血糖偌济？260，哦，惊死！100内底算还阁会使吼，100压落去就要糖尿病的这边缘啊。伊空白260，这卖偌久啊啦？这超过的本来正常爱100以下，糖化血色素啊吼，伊称啊11，哦，惊死！那个人像我拢控制在6点外，6点外才讲哦，11啊，好惊死！伊高过正常的5.7%，落尾确定就是糖尿病。这查甫对这件代志感觉足惊吓，那也是我。伊强调家己做工会做无闲，经过无时间食甜啊，我也无咧食甜啊，我也着糖尿病啊吼。这个医生也解释，你食外口的便当，足侪油、高油，所以其实即马咧煲这个油的风暴吼，咱平常时你食油的其实钱搁钱，迄趟油本来就有问题啊。你的肝机能要够勇敢啦，知唔知？你的肝机能勇敢，你才有动头啦。所以讲啊，我无咧食甜啊，啊，卡会糖化血色素那遮悬吼。因为咱食外口便当哦，拢采用高油高盐来煮啦。啊，那白饭啊精致的淀粉容易吼摄取了伤过侪啦。你若是食一顿吼，食了迄两个便当，你等于一摆摄取大量的精致淀粉、够糖、够加工的物件。你欠缺充足膳食纤维，甲优质的蛋白质的经营之下，这会抵触到你的血糖升高足紧的，所以你的胰岛素大量分泌啊。安尼吼，啊你若长期血糖哦激烈波动，容易形成的胰岛素阻抗啊，啊胰岛素阻抗变成啊那糖尿病，所以这医生进一步讲。高油，食足油的油通通的，吼，食精致淀粉的物件，你无法度从这个饱足啊讯号，吼，有效来传递哦。你大脑讲，我食饱，我食饱，我食饱，无法度。所以，低脂肪食饭便当食完了，迅速感觉足枵的，甚至吼伴随啊，十个身体心情变作歹，啊，足酸的，足忝的，足想要困的。饭食饱就想要困吼，腹肚皮呐重重啊吼，目睭皮就松松啦，哦啊腹肚皮呐顶顶，目睭皮就零零啦，哦，所以会记啦，一定吼爱注意家己的身体啦，身体家己的啊保重靠自己哦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D2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来报告彰化的警消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明天上啦，困吗？我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宾们你好。
2: 你秀出来啊！
0: 嘿、hey, ，你好。
2: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
0: 个。好，好，来等一下，来先，哎，接接。来哟，小大哥，你好，不能个卡哩拜，咱们个咱们有帮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嘛？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哈。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嗨。难得几位？
3: 哎，秀出来你好。
0: 难得几位？
3: 我李林陈大姐。
0: 要听什么歌嘿？
3: 我要给你麻烦一首《生意在水边》。
0: 好，等下找哈。
3: 麻烦你给我讲号码好不好？
0: 什么号码啊？
3: 这首歌的机的号码。
0: 无迄个号码，我这种电脑的嘿。我这不，我这点歌的是直接在电脑里面点歌而已啊，嘿啊。无迄个什么号码
3: 啊？无号码啊。
0: 无啦，那等是卡拉 OK 的号码。
3: 哦，嘿啊。
0: 对不，卡拉 OK 唔叫何必啊？真啊，有咧这点歌无啦嘿。来，你好，你好嘿。
4: 哎，你好，先生你好。
0: 嘿，是你好，咱在注意。
4: 我打南线。
0: 啊，什么歌嘿？
4: 我来调小白菜。
0: 好，大蓝白好。
4: 好，谢谢、
0: 哦。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先生啊，
0: 双小姐妹讲什么来嘿？
5: 必顺的康水。
0: 必顺的康水。好，大蓝白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你
0: 妈贝，你好，要听什么歌？
6: 第一首那个，西马龙 Blues。
0: 西马龙，阿贝，这首歌张武秋啊？
6: 张武秋啊？
0: 不讲，西马龙 Blues 讲，然后看到西马龙 Blues 不讲，西马龙 Blues
6: 不一样呢。
0: 好，带两百哈。
6: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
6: 我来啊，
0: 好，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7: 我三明区，我姓蔡。
0: 每天什么歌嘿？
7: 三年，
0: 国语的三年吗？
7: 对。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啊？你好，
8: 秀山你好，秀山，我要点歌，敢未用的？
0: 咱的几位？
8: 我播心黄太太。
0: 每天什么嘿？来。
8: 每天陈百潭的《欢喜的酒》。
0: 哈？
8: 欢喜的酒。
0: 欢喜的酒哦，
8: 陈百潭，
0: 等下找看麦哈。
8: 好，谢谢哦，
0: 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9: 哎，秀山哦，
0: 是咱的酒。
9: 我关了王大姐，点一条迄个爱人啊，关了人。
0: 王大姐要听爱人啊，关了人。
9: 哎，王大姐。
0: 好，等下，你是姓王
9: 还
0: 是？
9: 等一下，你点歌哈。
0: 大姐，你是姓王。蛋姐，你是姓黄啊，姓王啊？
9: 姓吴。
0: 对啊，你讲好势，我等下讲你
9: 姓王。我姓吴。
0: 好好 ，OK， 好，再见，拜拜。来，要点歌人先听一下，今嘛拜拜了，来，谢谢。先来跟咱报告，哎，大家拢较关心是虾米呢？当然了，当然嘛，欢乐的气象啊，没啊，咱最近的气象不错的，哎，天气。今天天晴朗，嘿，那没出哎，不，这个公鸡的叫做墙皮哦，不好听的名字啊。这个墙皮呢，上盖见面啊，后一半是有可能的新的路径会出来。那么呢，公哦，有可能威胁台湾。哎呀，最好是不要啊，卖了吼，卖来红太卖来啊，不要来台湾啊，去别地方啊。所以呢，天气报告呢，就一是讲可能性而已啦吼。那么当然，那是讲个，即马最近的天气拢是安尼哦，温差大，那么早晚都是上面凉凉的啊，凉每天啦是凉凉的安尼啦。啊，那一时是一定会较热吼，所以呢，咱的温度呢，即马算起来算非常舒服的，无讲介热。阿妈无盖这个还好，天气还可以哈。所以呢，今嘛讲的是这种墙皮这个一是有老公明仔会最会形成。阿妈老公是什么呢？ 嘛有人嘛是有气象，佮讲是明仔后日咱呢，不要紧，反正咱明仔在后日来观察一下，我会再报给你们听哦。来，谢谢。来呀、啊，恁去主流干无？主流右心呐、啊，恁的主无？哎呦，爱进去主啊哈！讲最近呐、啊，咱这主流干的人这个口号，不错的，叫做主流右心。为什么？左边流感，右边是啥？新 COVID-19、所以呢，这个所以今麦不讲哦，有主的人呢，嚯、哦！无够两礼拜哦，突破220几万人哦，未歹，比去年个较侪人住这个，有较侪人，这也那是住得好。啊，咱台湾哦，住这拢免钱的，恁个唔去住。那么如果是讲成为爱情的呢，怎么办？哦，所以呢，阿伯住的人赶快去打呢。阿哥有你阿公要注意的，阿妈阿上恁的符合条件的人，爱去个另外住什么呢？肺炎的链球菌，它是二十支架的，所以您来赶快过去您附近的上卫生单位，还是讲哦去诊所呢，去煮爱去哦哈，不要忘记了，要赶快打流感加新冠疫苗，就是左流右心呐、啊，感恩报告。可是呢，最近有真侪小朋友拢无上班呢，没有去上课呢？为什么？哎呦，我们班上很多人都得到流感，肠病毒啦！啊，班级里面就这样有肠病毒，所以这些小朋友今嘛了幼稚园呢，无去上课啦，盖济哦哈。光顶礼拜吼，哇，突破了9000多人呢，丢。然后有7个重症，1个死亡。哎呦，所以呢，也不要小看这个肠病毒哦，您来注意哦哈。所以呢，讲建议咱家爸爸妈妈，那无该必要哈，当然卖去伤过侪人的所在。啊，那无就是食物件，一定爱好囡仔学会向啥，用杀菌洗手。一定要哦哈，会当降低啥感染的风险，所以呢，讲哦，希望好朋友呢去煮哈，肠病毒呢叫做克沙奇 A 六型，那么这摆呢，有刚才有这些小朋友去煮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每几年啊，你敢知每几年10月15号，就是咱这礼拜今天13嘛，奥利是什么日？世界洗手日，阿伯好友的咱来喝冰呢，不要忘记洗手的重要性。可是如果那是不用杀菌洗呢，迄、那个肠病毒哦，台北市点在，所以你一定要用杀菌洗啊，用清水洗呢，是洗不起来的哈。所以呢，希望咱这家长呢，不要忘记了5个步骤：湿。用淡淡搓，嘿，的露露诶，啊，过来冲，冲水，啊，过来捧起来哈，把迄个水龙头冲，捧水捧起来，把水龙头呢冲个清洁，过来擦干净哦。所以呢，这个是5个步骤：湿搓冲捧擦，给咱报告好朋友。来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拜呀，咱的限定的困定位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我今嘛先来给吹瓜姐，等我一下来，谢谢你，阿里嘎多，等一下哟，嗨，来，你好，你好，
10: 小姐你好，
0: 哎、是，
10: 我是古天佑啦，
0: 新口音，
10: 新口音啦，
0: 还是你好，你好。
10: 请你给我叫
0: 好，我叫人好来接招啊！我那个报挂者来试试蔡琴的3年。

0: 这是蔡琴收起来哈，蔡琴有宣布她要封麦，那么呢，第一个封麦是江蕙，第二个是费玉清，今麦来哇蔡琴，可是呢，江蕙有开麦呀、啊，那会不会费玉清也会开麦啊？然后呢，蔡琴封麦，大家会相信她会封麦吗？哇，这个不能随便乱讲的呢。现在日本哦，封麦就是封麦了。我哥在开麦了，这个很奇怪的。可是啊，这个各有各的，大家各有各的立场不一样嘛，哈。所以改天报告，蔡琴嘛被封麦了哦，意思就是哦，无要出来唱歌，改天报告哈。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吴大姐，嗨，
1: 谢双呀，
0: 有，嗨西，
1: 我到了，
0: 到了哦，是你好呢，什么贵叔，嘿。哈
1: 我要买齁
0: 嗨
1: 跟你一起的。
0: 要跟我买呢是要跟我买吗
1: 那个暖暖皮痒齁。
0: 好好好来我说
1: 看。我要真好。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啊我要怎好。
1: 我要我买都大腿那个街边都会湿湿的浆你齁。
0: 浆啦齁。
1: 啊我要现在都不会再浆啊。
0: 不会再浆起来不会浆啊你。
1: 都不会
0: 再浆。哦这样真好真好。啊，那这个我们到手不？嘿，大哥，家妈妈你好，好，谢谢你，谢谢。
2: 啊，暖暖皮痒
0: 哦，等下来三片都不接，暖暖皮痒啊那嘿。
2: 我香港卡我五礼拜，
0: 好好好好，
2: 已经好啊。
0: 哦。
2: 啊，我的面哦，
0: 嘿嘿，
2: 我的面哦，这嘴皮不是拢会痒，
0: 会痒哦，
2: 嘿，
0: 好好好，
2: 敢那一日会痒。
0: 好好好，阿舅妈嘞，
2: 阿舅妈嘛无好伊啊，
0: 好安尼好，
2: 嘿，有够好用诶。
0: 感恩啊，阿舅感恩到小本哈。
2: 哦，你个药有够好诶，
0: 感恩哦，谢谢谢谢。好，就到小本，谢谢大姐，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嗨。
3: 哎，秀爽。
0: 喂。
3: 我咧报一个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3: 哦，我弄我爱弄老皮痒哦，我
0: 来等一下。身边都不记得，阿婆咧，我来那好。
3: 阿婆吼，上个咧安一直嚼嚼嚼啊，阿婆咧好吼，阿婆。有一个朋友来，无来，我讲，咱阿兄一刚无来，讲，哦，伊卡是上到尾下，上到尾一直讲，我不讲去买买暖暖皮痒。
0: 哦，好好好。
3: 啊，伊讲，总伫早尾，我讲超顿顺安都有啊啦。
0: 哦，啊，买了好无？
3: 哦，买了好，讲你打碎虾咧。
0: 安尼呢？哇，我嘛跟你说多谢。
3: 打碎多谢咧。
0: 啊，我嘛跟你说多谢哩。
3: 哦。
0: 嗯，阿妹，感谢你讲多谢啵，来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结果咱出来滴拢个空气做，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性，哪先抹？抹完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咱那抹好，记得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呀，咱来喝冰柠檬茶。这鸡卵吼，万一那是鸡卵有来掉血丝，可以吃吗？这个这，如果那是这咱农业部讲的吼，讲蛋黄来掉有迄红红的血丝呢，还是乌的规点呢？讲这叫做血斑蛋、血斑的蛋呐、啊、吼。其实呢，无营养的物件，卵的安全性，可能袂当保证介久。哦、所以唯一点就是你呢特别注意哦，不要去买到那个卵啊有破去的，甚至呢因为保存时间的关系有破去了，产生污染，有一种叫做新斑，叫做新斑蛋，哎哦，这个就不行，有污染对吧？哈，所以这种的伊就是这种新斑蛋的是卵壳有裂开啊，而且呢你甲看哈。这个也保护来，迄壳外内底是毋是一个膜啊？迄、那个膜啊嘛有一种红红乌点，红红规点规点的呢。那么这种的呢，恁就无去食。啊，那如果是呢买掉是买的时阵，就有迄个软银，有一种红血斑呐、啊，迄种的就较不要紧，只是卖坑伤久。都只让我讲过哈。这个讲如果那些当吼，讲建议好朋友呢，无吼。这种有血斑蛋的这种的卵呢，唔好去放冰箱啊，会当煮的紧煮的就好了。 不要再放太久了。所以呢，给人建议啊，莫讲你洗洗，把迄红红洗起来了，搁啊放冰箱呢，这个是不对的哈，因为已经打开了，就不大适合。所以给人报个好朋友。来，过来，跟报告，报告什么？你敢知？哎、这是啊，是安尼啦吼。我是感觉讲，我的口袂当会当休困啊。竟然讲有一种人叫啥？何林友，嘿，那半盖的破病啊，哈，那呢？讲叫做休闲病，哈，休闲病哦。阿哥，伊将伊的休，只要来休困吼，阿得头壳疼，人疲劳，阿无得。

这个好命病吧，公主病吧。那么呢，讲这种现象叫做放电效应，叫做休闲病，吃饱伤闲的病。啊，这种病哦，有什么样的？您有没有听过痢病症？痢病症就是忧虑的痢，烦恼的痢哈。啊，痢病症就是你常常听到，比如讲有人咧，像我秀传咧讲到这种病理方面的，你会讲啊，就敢那讲到你。啊，那听到别人咧讲什么病啊，你嘛干嘛讲，敢那咧讲到你？啊，有时怀疑你家己唔是得到什么病，会怀疑东怀疑西呢？这种的叫做痢病症，这种的介麻烦，甚至呢，你不得安闲，无好过日子，你定来想讲啊，我唔知哦。比如讲，咱人难免哦，巴肚会旧筋呐，哦，一半摆啊，像我嘛会啊。欸，这肚，伊个肚在顶面正边，有时啊一半摆啊，倒边嘛会安尼会旧筋者。啊，这种会更要紧吗？那是不正常的放电，没有关系，因为我有签告过医生吼，我的家庭医师伊讲那个没有关系。可是有人就讲啊，惨啊，唔知是得到什么问题啊啦，吼，即下就去吼去全部咱的健保，咱健保该分辨嘛，吼，即科啊该挂，迄科啊该挂，吼，拢去检查，吼，安尼挂一堆安尼啦，吼。啊，一个检查拢无病呢，这种的嘛是有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但是嘛有可能叫做痢病症，忧虑、烦恼家己有破病，叫做痢病症。哎呦，你若有这种问题哦，那就头痛了，你的问题就大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哈，所以让你好朋友不要忘记了。病啊，有病咱就看医生，问唔到，但是啊，莫有被怀疑东怀疑西安尼啦吼。那么，再来跟恁报告咱的好朋友，恁搞的运动有吧？应该有吼。起码讲哦，经过的人做研究报告，讲咱的脑的年龄，会当切出的你脑的年龄是较少年还是较老？那如果是大脑老较紧的人呢？当然，你的体征。失智的机会较紧啊？为什么？你的大脑退化唔好，那么使咱的骨头退化，你的走路较疼。那怎么样让他比较不会有这种脑的年龄快速增加、快速老？只有透过一个方式：运动啊！嘿，也必应的是运动，啊是练你的记忆的运动。比较有那种耐激励的哈。我们公司其实我们公司的名不错，我们公司叫激励公司呢。所以呢，讲这种的是讲会当切出的你的脑的年龄，有较好，有较健康，还是较无无，会当透过啥磁振的造影，叫做 MRI 技术呢，扫描过你的脑的神经纤维素呢，的结构变化到底是少年还是老安尼啦。这当会当看出来哦，哦，所以既然个是安尼，你要运动无？要运动哈，唔是跟他讲哦，这个跟他坐到厝内底听垃圾哦，看电视就好安尼，无，讲上无至少爱规律的运动，像我逐天哦，至少骑脚踏车30分钟。就是有固定的啦吼，那么这不仅是对咱的血管的方面，对血络好，对心脏好，对细胞好，对腱子脉肌肉好，对于咱的脑，你的脑嘛爱健康，讲嘛有帮助安尼哦吼。所以呢，甲咱报告，因人有做研究呢，用于26岁到58岁人，用130名去做研究哦吼，回呢连续做一年一档的这个运动的对吧？结果一个。运动一旦过了呢，有咧运动的人哦，相差甲无运动啊，差几岁？闹差几岁？一旦就差几岁啊呢？安尼敢无好？好，所以一定要运动比较好。来，我来唱歌诶，来个唱这个小白菜哦。来，这是我们的那个黄大姐说点名哦。那么咱继续个看，空吧空空。469，469，来听我唱歌，这小白菜，谢谢。

0: 绍白菜，那么这首歌有介绍人唱哈，包括凤飞飞啦、李丽华啦、张凤凤、蔡琴，通通都有。那么这是咱的黄大姐说点名来，谢谢。啊，来都叫咱迄个一个啊，你们陈大姐，你咧讲要跟我问河北哦，拍摄啦，这点歌哈无河北。我拢是用，比如你点生意加脆甜，啊，我得拍你，然后电脑就可以秀出来那个啊，那个这首歌了。啊，卡拉 OK 叫河北啊，卡拉 OK， 对不起，也不见得我的卡拉 OK 河北跟您赶快，所以你们不要问我们，你们就自己找你们的卡拉 OK 就好了哈。好，来，谢谢。来呀，咱好朋友，我拢讲过，咱的慢性病介麻烦。上个惊是惊啥并发症，尤其是上个这并发症的范围上大是啥糖尿病。那你般拢讲伊三多一少，食侪、啉侪、放侪，对不对？不见得，无一定讲大家拢是放侪个三侪呢，无一定呢。为人是连续一年开始呢是啥胖胖的。但是今天新闻报了一个十二岁小朋友呢，伊结果你敢知？当咧发药对唔对？唔可以嘛？因家人感觉奇怪，那一半当来吼，这个囡仔竟然30公斤呐、啊，无倒无发药，颠倒呢倒散安尼啦，吼！安尼定定看伊咧抱心嘛，规身躯拢无力，食饭阁食袂落安尼啦。然后呢，紧急送去病院检查，哎呀，这个小朋友竟然喘气喘袂顺呐，喘袂顺哦，原来已经脱水。伊的血内底脱水，伊的血糖外管反应有789，哎哟！而且伊是第一型的哦，所以因兜的人有够喊的。因兜的人竟然无想到，这个囡仔有可能是糖尿病，所以伊是糖酸中毒，哎哟呀！所以我常讲哦，糖尿病无可怕，啊可怕是啥？可怕伫个病发症啦。糖尿病呢，是咱目前台湾十大死亡的原因呐、啊，而且我有讲过呢，咱这糖尿病引起的咱规身躯，这个，比如讲，因为伊叫做新陈代谢嘛，那么引起的规身躯会无法度正常运作，新陈代谢出问题，引起的并发症的上介济，包括咱定讲过的引起的西药剂啦、脂肪肝啦、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啦、啊、骨卡骨镜头啊，这问题大部分是啥？糖尿病。但是咱这糖尿病，为人个讲啊，啊秀秀啊，啊我拢有照你的建议安尼食物件，我拢有咧控制，我嘛是食饭哦，食少呢，啊那拢配鸡肉，我嘛无配红肉呢，我嘛食青菜，吼、哦，啊食青菜你来食，那你去边头糖尿病人，你一定爱注意，食青菜吼、哦，你爱食什么种的青菜？那正日拖卡刀诶，正日拖卡刀诶都不要吃，因为伊淀粉质较悬，譬如讲番薯、芋啊、马铃薯。豆芽籽过来，山药可以当做主食。这主食什么叫主食？主食就是讲，咱的饭就是主食，主要的物件，主要的食物件。山药可以吗？不可以。你有糖尿病，我都不希望你吃，你去吃主食，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呢，会影响到糖尿病，或咱降较袂落来。除了是甲食有关的以外，够一个影响到糖尿病较严重的是啥物呢？困。长期如果是困眠啦无好的人真的，因为咱暗时咧困吼，会当制造的荷尔蒙啊，糖尿病叫啥物病？荷尔蒙病啊，心脏代谢病啊，无你要挂啥物科？你若要看你有糖，无你要挂啥物科？心脏代谢科啊，遐得索尼啊，对不对？安尼是不是暗时你都无法度制造荷尔蒙啊？安尼你的糖尿病，你的糖分袂影响到，降袂落来吗？会，一定会影响到。那么，如果是你有照规矩食，有控制，有可能你袂变作悬。你那是有咧注意，有咧控制，有咧保养呢。上无至少你袂变作悬呢。但是伊会降较慢，伊会对着年纪会降较慢，因为年纪大人的新陈代谢较慢。啊，过来个是啥？甲困眠有关系。即马咱来注意热天啦，那是热天的时阵要注意着啥？当然啦，只有那点有够啊，啊无你变那新陈代谢，当然嘛啊靠水啊。啊，无你血呐，黏滴嘞，啊，到时得着酮酸中毒呢？什么叫酮酸中毒？酮酸中毒就是糖尿病人，因为水温啉无够，咱的简单讲叫做血脱水。啊，血呐脱水的血黏滴呗，安尼你袂中风吗？会啦，你就会中风啊啦吼。所以其实糖尿病无遐尼恐怖，慢性病当然伊是袂长期呢， 伊嘛袂这个伊嘛袂讲哦，我有咧食药的血糖的自然的稳定，歹势。有咱是爱照规矩来，就是食食来控制。咱拢定个人建议食半碗饭就好啊。你要食三分之二，爱食半碗，减少块减少块血糖的压关啊。然后呢，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卖食迄土卡刀尖的。啊，青菜你嘛爱注意哦，各类菜干啥？这个各类菜干。菜头呢，这种物件拢较甜，你买你食不要紧，买食伤济。虽然上惊是惊啥并发症，虽然食是一定爱控制，以外个牛血糖、饭前的血糖、甲饭后的血糖。好来，根据着咱的台湾的研究报告来这边有下出来，台湾健保资料研究报告哈，都讲咱的讲了一个小朋友十二岁，对不对？其实讲伫咱台湾的小朋友来的十四岁以来呢，是十岁到十四岁囡仔。发生而得到第一型的糖尿病的几率呢，平均率比较高哦，而且高到要将近要个6%呢，你唔知？所以恁兜那是有妈妈爸爸啦，也是阿公阿妈老糖尿病人呢，恁兜应该较注意吼，卖有食伤过者肉类的物件，因为第一型的肉类的物件，包括的加工制品的物件，比如讲火腿啦、热狗啦这种物件呢，卖可以食这种加工制品，上是食原始的和原始的物件哦，就是食咱一般食白饭就好啊，卖拢大概我食汉堡啦，或者食迄个肯德基，食啥物啦，麦当劳啦。啊，我是感觉讲这种垃圾食物呢，一旦恁家那是有人种病，这个病症的人呢，那么恁家的囡仔呢，偶尔好食不要紧，卖回一礼拜拢固定食一拜至两拜，我呢想要接伊啦吼。所以呢，这个是干啥？大颗，迄头啊一开始是大颗，啊，咱大颗的机能有脂肪有就体内体脂肪就管呐，体脂肪呐管，佮加上你的内脏脂肪佮管呢，哦，安尼你得到啥物？当然哦，你得到像你的慢性病的机会介悬啊，所以上好是咱的腰围吼，女性伫80公分以内，男性伫90公分以内，安尼上好保持。大家有咧牛哦吼，上好是有咧牛，啊个牛膨胀的血糖甲膨胀的血糖咧，有咧注意。上计无，较袂去得到啥病发症。哎呦，目睭视网啊病变啊，骨卡骨精头啊啦，个咧血压高啊，中风啦、啊。甲西游记，到时都有裂痕啊，就麻烦了。好来，我是陈立克，你好。
1: 怎么样？
0: 啊？
1: 喂，我问你吼。
0: 啊？你叫我什么呀？
1: 两只小腿的肉要食哪？
0: 你量骨有问题无？
1: 无咧。
0: 应该有，还是你有糖尿病无？
1: 有诶。
0: 有哦，安尼不怪来接接线哦。嗨。

0: 来，谢谢生意家脆甜哦，伊唔是，应该唔是，伊是写脆甜啦，唔是脆甜呀，不是嘴巴的嘴，是水，伊的嘴呀。是啊，迄、那个音差不多，差不多。那这是龙泉一首曲哦，那这陈大姐说电话来，谢谢。你讲啊，那有去检查无？有较稳定呢？
1: 较稳定啊。
0: 稳，伊个血糖有稳定呢？
1: 哎
0: 呀，有去检查无啊？
1: 哦，有啦，我拢一个月检查一届。
0: 哦吼，有去检查啦，完了就看。啊，那你当个改两层不要紧啦。嘿，可以可以可以吼，好，谢谢大姐，谢谢。我是陈丽芬，两位嗨。
2: 哎，
0: 阿西，我小帅你好。
2: 你是谁呢？
0: 是阿桑你好。
2: Hello， 我甲你讲得一个。
0: 我来身边都不记得。
2: 我甲你
0: 讲得
2: 掉来。Hello， 讲。
0: 嗨。
2: 三重健保哦。
0: 好好好。
2: 阿娇盖过节。
0: 盖过节。
2: 啊，去 Hello 惠腾交。
0: 嘿。
2: Hello， 昨我顶日我都拢伫基尾做复健。
0: 哦，去检查吼。
2: 哎，啊 Hello 三个月抽一遍血，啊好，昨报告。
0: 好，报告出来
2: 了。昨门诊看报告，讲敢那血糖较低点吧。啊，吞的拢做好。
0: 血糖是偌低啊？
2: 血糖67。
0: 没啦，你好啦，标准啦。
2: 对，伊讲67，医生讲较。
0: 哦，足够啦。
2: 他低点吧，啊，我下再个改个唱吼。
0: 好。
2: 会再改个唱69。
0: 哦，
2: 无啊，我讲94啦。
0: 哦，94标准啦。
2: 94少烦啦。
0: 没啦，没多好标准啦。没啦，标准。
2: 哦，安尼真
0: 好
2: 啦。
0: 哦，安尼真好呢。阿妹，刚才是个饭前还是饭后拢嘛标准呢？嘿啦，所以你没烦恼哈，没啦，没别管哈。好，谢谢。那我先生，喂，你好，你好。
3: 喂，就是你啊。
0: 哟。
3: 哎，我，你请问你好。
0: 哎，不敢当。嘿，请讲。
3: 我吃代理啦，
0: 代理，好好好，
3: 我有去了这款的花生买一罐哈，等来吃。
0: 你讲伊咧来生病，我不就三线肩膀吗？
3: 哎，对对，
0: 感恩你，谢谢。
3: 啊，吃了哈，啊，就做这车诶，去搁在三个月检查一遍的哈。
0: 你检查什么？
3: 我是糖分。
0: 哦，糖分，哎呦，你有糖分呢？
3: 系呀。
0: 我啊，检查了呐。
3: 检查了最后较降啊。
0: 哎呦，有这好哦。
3: 会使吃。
0: 两顿
3: 嘛，
0: 马紧你呐检查，哎呦，你食一罐去检查就有较好啊。
3: 嘿，
0: 哦，安尼个改两顿马紧呐，安尼好啊，改两顿，哦，你安尼紧呢，大姐你安尼比量较紧啊，个改两顿哈。好，好，谢谢你，谢谢。本来你好，你好喂。
4: 哎，是啥你好？
0: 是你好嘿。
4: 哎，我刀郎。
0: 刀郎来。
4: 我
0: 小姐回来。
4: 哎，
0: 你讲嘿。
4: 那个为了生病嘿哈，
0: 我来生病
4: 搞好，
0: 生病了不接，啊你有吃呢？
4: 我吃半罐了哈，
0: 啊吃了完了后，
4: 那个血糖就降落呀。
0: 哦，啊你有去检查吗？
4: 嘿，
0: 有去检查哦。
4: 嘿，
0: 啊原底是偌罐呐？
4: 本来拢6.6。
0: 伊个糖化血色素吗？
4: 嘿，
0: 哦啊今嘛呢？
4: 啊吃半罐了就降落来6.3。
0: 哦，阿血糖呢？血糖的指数呢？有检查不？
4: 哦，
0: 拢有检查。
4: 你马上讲了。
0: 哎呦，好好，继续加油哈！
4: 呵呵呵。哎，这边哦，拢全。
0: 你讲伊个检查数？
4: 这边。
0: 哦，小便呢？
4: 嘿，拢本来拢热安尼吼。
0: 好好。
4: 还有卡一点安尼。
0: 油安尼呢？啊，即马清安尼。
4: 即马足清
0: 哦。哦，小便较顺得着，然后哇，真好真好。好，安尼继续看咧，大姐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线金宝，吃咱这款三线金宝，你当啊安心啊，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幸福呢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低的五罐，就是有这幸福呢。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油，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了，加油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线金宝，当然上个是头我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嗨，你好，
0: 嗨，你好，
5: 人家你啊，
0: 秀耍家，
5: 人家啊，
0: 嗨。
5: 我先聊聊，
0: 别吃讲起来。
5: 糖尿病
0: 哦，糖尿病哦，来一线姐姐哦，嗨，等一下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帅你好，
0: 是我秀帅，你好。
6: 哎，妹妹吃糖尿的
0: 时候，来二线接招，哎，谢谢。来哟，我来给你唱，那你嘛背阿伯的歌，我给你唱哈。咱无唱歌星哦，喜马的 blues， 哎呀，我来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来哟，喜马的布鲁斯，哎，继续关系咱这。诶，咱另外别说点没有，拍摄哈，我无唱歌星，我给你唱哈。来，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是谢总啊，
0: 嘿，是嘿。诶，
1: 我要来给你做见证。
0: 哦，来哟，感谢来公众点嘛，来生命总结。
1: 嗨，助理今仔来加加
0: 关心
1: 关心，
0: 感谢感谢，嘿，谢谢你。
1: 啊，我谢谢。观众的阿玛德拉哈，哎呀，三心千宝啊！
0: 好，三心千宝呢？阿姐，你好无？
1: 我本来暗时哦，是阿莫困无两点钟。
0: 哦，为什么呀？
1: 阿都困未起啊！我今麦早困。
0: 阿你是阿雅德纳啦，嘿啦，大姐，对阿雅德纳对啦。好，安尼好哈，好，谢谢，保重哦。谢谢你好。
2: 小爽，
0: 有。
2: 我今天食阿雅德纳食一罐哈。
0: 我来三瓶好不？这里好，阿忙金呢？
2: 啊，我今嘛，
0: 这不是爱困的哇，嘿，
2: 我今嘛是来请教讲，我食这罐吼，头下无讲袂困，啊，正起来困起喏。
0: 哦，好困啊你。
2: 哎，暗哥，我今暗时啊食两粒吼，啊，食这半点钟就足好困啊。
0: 安尼哦，无你脑壳困啊，你啊靠加减两，嘿，无要紧啊，加减两顿可以啊，可以嘿，哦，好，好，暗谢谢谢谢。好，谢谢你，你好喂，嗨。
3: 喂，是啥呀？
0: 哟，是嗨，嗨是阿桑你好。
3: 我跟你。我一直到有个买两阿妹的，
0: 系
3: 个爱困的哈。
0: 哦，迄个来身边好不？姐，哎呀，等啦哈。
3: 哎，我哎，对对，啊，食了午后啦。
0: 哦，有
3: 啊，
0: 有较好困无？
3: 我甲你问讲，你是有假日有房未啊？
0: 有嘞，有啦，有假有房，等下来上线个接接哦。哎，好，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拍困眠、拍了眠、清明精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那个假人之管。前面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那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呢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也当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我是小李克，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哎，阿奶困没起，要吃啥？
0: 哎呀，接电话啦！蛋姐、大哥，等一下啊，谢谢。来哟，谢谢。那么呢，我拢讲过，咱人目睭哦，你要看这世界。啊，咱这世界是花花世界，要看到红橙黄绿蓝靛紫呢，拢要靠咱这两类目睭。那所以呢，我讲过，咱的目睭像啥？就像一个卡梅拉哟。那么咱的目睭称作啥？卡梅拉，外靠一顶叫做干膜，内底入面个入面哦，得替咱动光迄个呀，迄个吼叫做水晶体。水晶体就是咧替咱动外靠的红橙黄绿蓝靛紫，尤其是蓝光，迄个就是水晶体。那么如果是一旦你水晶体呢落去，看物件有塌像样呢，哇，你就是白内障、白内障。那么第三点入面是啥物？咱的目睭仁。差不多95%拢是一间大叫啥玻璃体，啊，咱这个玻璃体内底有一个防水、防水，帮助咱白下的啥眼压，承担了有隔夜那个降压要减压，所以呢，如果是一旦眼压了超过21、23呢，那么你也感觉哎呦，看到光哦，还是看到月亮呢，跟那头壳嗡嗡，头壳当当，也想要吐的感觉呢，安尼你就是讲。有青光眼有关系，所以玻璃体就是跟青光眼有关系。那么咱个记忆的啥？视网啊，成个底片眼款。那视网的正中有一个什么呢？聚焦咱要看物件，看准的迄点呢，叫做黄斑部。这个黄斑部个记忆咱的内底目睭的眼底，就是有100万条的啥视神经。所以呢，一旦你来看到，比如讲你看到画面啊，弯弯翘翘哦。要注意，这叫做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球，闪光的叫做视网的病变。目睭在看远，才看有的你可能老花。 目睭在看物件，目睭会有闪光，有闪的、闪的、闪的呢。你要注意，玻璃体可能有分开，要去紧去看医生。所以拄则讲的情形，你咧看物件个塔像样呢，那么就是白内障。啊，拄则讲的情形，这问题你要紧去看医生，要去医生检查。咱人的目睭吼，真的呢，你检查这個、头壳的眼角、目睭、目睭毛关系呢？因为咱人伫妈妈巴肚生出来都生两条管呢，烫伫对。烫的目睭啊，所以啊，脑压呐悬的人，脑有问题的人呢，一般目睭拢会较无好，甚至你看会头壳晕。所以头壳晕爱注意啥？做一项以外呢，甲青光眼冇关系。那么呢，咱的目睭哦，该注意的什么呢？你若讲啊，咱这白内障哦，医生会给你建议开刀呢。其实那是该开刀，你得爱开，你唔要甲藏了伤过久，到时开刀也无效。但是开刀完，这开白内障哦，唔免断医啦，得门诊就可以啊。而且开刀很简单，这里医生真正开差不多15分钟，但是咱人吼爱注意，开刀完一定爱接啥，一个月以来忙个叫眼内炎，忙目睭个发炎，所以唔要累目睭，唔要害头，唔要怕头壳吼。医生个人建议，所以可见咱的目睭重要无？介重要啊！不，你要用什么看世？这个世界当然嘛，目睭啊。那还得说吗？还得说？我不用说了哈。所以呢，因为对咱的目睭呢，介些原因，比如讲你本身糖分的关系，血糖控制了无好，引起的视网啊病变、黄斑部病变的机会比别人较悬。那么如果是你常常真电脑、真手机啊，哇，拢无咧休困呢，你将来得到大眼睛的机会很高，而且哦，拢一直看荧幕啦、电脑荧幕甲手机啊呢，迄、那个蓝光啊。会伤到咱的目睭呢，会提早白内障，这拢跟咱的生活习惯冇关系呢。提早得到拢无好哦，吼！所以咱一定爱记哦，爱甲恁到小朋友交代啊，啊，要看电脑，即卖囡仔上课拢用电脑吼，爱稍微注意一下哈。那时间的关系，小邓姐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5: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3: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2: 冰箱也会漏财？
13: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2: 那怎么检查啊？
13: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2: 哦，
13: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邮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邮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东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搁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5: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孙爱康吹。那么这里陈英解说，请问喜人界庄道解说店们，谢谢。来，谢蛋，你好，你好。
1: 喂，秀芳哈。
0: 有，是嘿。
1: 我迄个啦，等于讲，甲恁叫冠三成。
0: 哦，来三片好不起来，感谢你嘿，谢谢。阿那嘿。
1: 啊，食了未歹啊。
0: 哦，食了安那好阿桑。
1: 把酒收看呢，点点啊，即马较味啊啦。
0: 哎呦，好啊，继续甲保养落去哦哈。
1: 啦，我想讲要阁叫。
0: 哦，可不叫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我姓啥？你好。
2: 姓啥？我伫读书啊。
0: 我在，我在。
2: 我等下三。叫一罐好三片金报告啊啦！
0: 好，安尼有三片了，我一个好好，谢谢你，
2: 好，
0: 好，祝你健康啊！
2: 我早间耳朵讲未歹啊！
0: 哦，安尼哦，我爱食了是安那好。
2: 伊食一罐啦，伊食伊要食老白油的啦。
0: 我食了有差无？
2: 阿公大概人较差，阿好了阿白油啊较差啦。
0: 好，安尼哦，哦，安尼好。
2: 阿伊个要食完食，有当你袂记得。哟，阿就是讲老白油，我才讲阿无袂。
0: 阿桑，你真那只关心。好，安尼调律师好，好，看你看你好，谢谢。你是讲要讲过年呢？来讲重点，来讲重点。
3: 食你三千
0: 金宝，嘿，食了安那
3: 好，
0: 好安那。
3: 食了吼，
0: 好。
3: 目睭袂流目油，
0: 好。
3: 啊，你背膀啊，肿嘛无去啊。
0: 哦，
3: 安尼，
0: 好安尼好。
3: 好，
0: 好，
3: 真好哦。
0: 感谢阿桑，谢谢啊。
3: 好，好，
0: 阿姐你健康嘿。好，感谢你，谢谢，安尼保重哦，好，谢谢。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的，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钙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来关灯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到的咱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档个转咱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早阿林路的桥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老马坑，咱的和平地档个转102.5。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感谢。咱的好朋友，昨天来点歌吼，差一支吼，我得找几波，得找无。欢喜酒，陈百潭说起咩？欢喜酒，不是欢喜的酒，不要那个的。你有没有跟他这得我的吹鬼波啊？哦，所以呢，啊，你那点歌哦，拜托恁歌名讲得好。黄太太，你后摆来要点这首歌，你要讲欢喜酒，唔要讲欢喜的酒，安尼吼，麻烦你，谢谢你。来呀，人生在世，上界大不同是虾米？身体残障，家庭未和，无钱，感情未顺，对不对？哦，就是这痛苦呢，和咱人折磨咱人，咱人呢，定定会和咱人呢，哇，愈来愈失志，愈来愈无活落去勇气。所以呢，大家呢，真侪悲剧会发生啦，比如讲跳楼啦、食药啊啦、啊自杀嘞，哇，真正个结果了，囝胎死老母啦，真的都有这个很不幸的。上个可怜的，对，我最近看有一个妈妈，60几岁吧。那恁应该有看了新闻哈，因翁真早的往生啊嘞，伊家己家囡仔饲大汉，因这个囝呢，讲是讲伊精神有问题啦，可是我们不知道真相了哈，竟然把老母抬死，绝对是他不为别人哦。那么呢，咱哪想着讲，咱把人发生了不幸啊，咱嘛无希望咱哦，会去拄着，啊你敢要乖乖啊吼？这种欺负的咱的命运无好吗？咱袂当，咱应该爱好爱，不只是爱逆来顺受， 啊，我们不要怨天尤人，咱来去面对着咱的生命，咱来去运命，唔卖有去命给咱运去。你们知影有一个小，有一个小姐，这个小姐哦，二十几岁，伊先天得啥髋关节，咱的脚腿、大腿甲骨盘小节的所在拢会脱离，伊有这种先天的啦，靠这种先天的哦，所以呢，伊比。比认定被认定是终身残障哦，残障的哦。但是你们知伊是咱台湾第一个参加亚太地区身心障碍的人去日本培训的，伊是其中一个。经过一年的研习呢，学习到会感觉得到真好啥？这个宝贵的经验，而且呢，这个一个帖的上面有声书。有声呐、啊，数位的哈，电子数位的有声书的教师的资格，所以你也想，伊这种的，你那点干嘛？伊无啥哎哎出奇鸟啥？嗯哎，你那人民城做接主线唔掉的掉啊，就处理啊。但是这个小姐呢，以后毕业了呢，因为一点请假，为什么？因为伊拢点了去病去阿个个一种髋关骨哈。个个倒好，大概都去开刀啊，大概都去病院。所以呢，一种变性呢，伊干嘛讲哦？伊袂当放弃的生命，你有一个机会呢。所以伊跟妈妈讲啊，伊要去学电脑啊，电脑网络来这边的是有这个举办的亚太地区身心障碍领导哈、赴去日本的培训计划呢，已经参加，从这参加了，从改变了伊的人生呢，已经。申请哦，伊真正是去参加，而且啊，我都叫讲过嘞，伊真无简单嘞，还拿到了什么？拿到了那个电子数位有声书的教师的资格。你也看，伊无都徛久呢，你唔知？伊徛起来脱离呀，迄、那个髋关节脱离呀，所以不行呢，伊拢坐我坐的轮椅，所以呢，伊拢尽量来当徛。就站起来，不过呢，医生有甲讲啊，医生甲讲哦，你的状况啊，会愈来愈严重，袂家己好，因为你这是啥？你这是重大疾病，而且是罕见疾病啊！所以呢，这个小姐哈、哦，这个面对伊终身的坐轮椅的命运呢，伊感觉讲伊做先叫叫医生甲判刑，伊讲伊咪对一讲个袂当行路，所以做珍惜会当行路的时阵呢，伊做惊讲哦，伊若袂当行路，伊会拖累对啥？伊个爸爸甲妈妈。所以啊，这个有真济人拄到这吼、個，就选择啥自杀。可是伊无，伊去面对，而且佮家己找了一条路出来，甚至即马佮做啥老师，哇，这无简单吼。你也看，你也想讲，伊拢袂当哦，一个动作唔对呢。这些动作难掉的处理啊呢，这个处理啊，那个去病啊呢，哇，这真正是有够麻烦的啦，对不对？可是伊刚好放弃家己无呢，好，所以啊，上天上界又讲伊讲安怎点知？伊讲上天予伊上好诶，礼物得啥？就是伊的病啊，哈！伊讲哦，我无办法选择我家己的生命，唔过我会当选择我对待生命的方式。我他讲的太好了，这个、女孩子上台领奖的时阵呢，一讲这句话吼，得到好多掌声哦。意思是讲啥呢？我无办法咯，选择我家己的生命，唔过我要选择对待我的生命的方式。我唔爱和这种的残障呢啊，这个把我拖磨，我不爱，我要去面对它，我要去对我的生命负责。哦，你要成功。这22岁的女孩子，一出世就安尼啊呢，一出世就拢坐轮椅呢。啊，你也想一直甲医生有甲交代讲，你这愈来愈坐会，抗体愈歹的时阵呢，你也个愈严重。但是，所以伊个放弃家己，伊无，伊勇敢活出的美丽人生。伊哦，要独立，伊独立啦，啊，该独立吼，伊拢尽量的来当吼，家己轮椅拢家己上。拢无爱和妈妈上，伊讲生存是一个大学问呐、啊，啊，找死足简单呐、啊，随时随地呢，你拢会当去死，但是人一旦死去，生命就无啊。对，但是这是对家己无负责任的做法，所以哦，伊感觉讲 伊要看看哦，有一挂人那是想袂开、想要自杀的人呢，唔安尼做，千万不要这样子做，因为咱有义务、有责任呢，好好甲活落去，活到最后一口气嘛，爱活落去，吼、哦。所以我感觉我这个女孩子好坚强哦，真的。因为我把人的怨天怨，万年老爸老母开个气，开个生啊呢，对不对？伊拢无呢，他都没有，伊都反正面对的对啊哈。所以呢，甚至呢，各有人为的小块代志的啥，自杀，小块挫折的自杀，生条啊，医未好啊，自杀。哈，人伤过大苦，去整形了卖去，啊去自杀，吼。所以呢，你要看看这个小姐的好啊！你看人伊安尼这么坚强，所以啊，所以英国的大文学家叫做莎士比亚，伊就讲啊，伊讲咱人诶一生的成功和失败呢，拢是伫咱家己啊。咱唔是别人，嘛唔是天公伯啊，是咱家己，是我们自己哦。一切的成败得失都在我们自己，不是在别人身上，也不是老天爷的天意哦，哈、哦、啊！所以我感觉这个意思，这个小姐哦。值得我给儿子真的有过坚强的女人，女人，女人，哎呀，坚强的女人啊！来，我来给唱歌啊，咱来个唱较轻松的歌。哎、欸，这个天真，哎、欸，我一道唱了哈。啊，咱姐谢妈妈，拍谁？谢妈妈，对不起啊，我给你唱哈，我给唱哈，天真活泼又美丽，希望大家都是天真活泼又美丽。来，谢谢，听我唱歌，谢谢。

琴呐、啊，这首歌朱晴雯应该是珍妮哈，好像是哈。好，来，谢谢谢妈妈，谢谢。来哟，为什么来数你啊？正常，会员嘛正常，60到80以来，打过去嘛正常，200以来，哎呀，三酸甘油拢正常呢，为什么来中风啊？就是差一堆。差的人这个脂蛋白，这个什么叫做脂蛋白啊？这 L

0: 闹一定要好，闹的年龄要有少年，少年咯，哎，十八年年剩的寄银行哦，无一定要少年，为什么？啊，无你要老哦，啊，要闹少年，就是咱拄则讲的要运动，爱运动以外，过来你一定要血路会清，血路会通。啊，有人讲啊，那呢吼，就算我通血路那个食较重的，也不可以。袂当食伤济同位肉，咱最近一直讲嘛，因为咱的血管内底有一个啥内皮、内皮，这个内皮就是咧保护咱的血管会有弹性，和咱这血管的收缩好。啊，你拢一直甲通，一直甲通，通到尾啊，咱的内皮哦，咱的血管我有讲过，咱的血管内底面啊，我变性啊，变薄啊，那么到时你怎么办？我？这些那是中风咧，要怪你家己哦，哈。那么咱这闹呢，因为咱。目前在咱台湾呐，中风的人八成拢是啥脑血管塌掉的。啊，那是讲有这种差不多两成是啥脑血管憋气、脑出血。脑出血是死亡率上个悬的呢。你看咱的大脑偌无用，你在想的是啥大脑？啊，你在想看明仔载要做啥大脑？啊，你今麦在创啊？马仔爱问大脑，还拢爱问大脑啦。啊，咱这个脑吼。有200个神经细胞伫个，咱这脑较活动尔，伫咱身躯占2%尔呢，也毋过伊真无用。伊一天内底面吼，甲咱的能量啊，咱规身躯的能量呢，10%哦，那10%呢，伊甲咱用20%哦，啊那用较重，诶当然啦，因为咱就是啥想伤济啦。睡眠无饱嘞，血糖控制了无好嘞，胆固醇高，三酸甘油高，那么地数变成咱这大脑暗时哦，你拢无好好睏吼，暗时咱才好好睏哦，咱这大脑会当帮咱清洁一挂废物，甲你怎变成伊个罢工呢？啊，你都无好好睏啊，啊该休睏你嘛无睏啊，怎变成你脑会罢工，会变慢性发炎，无怪你会变啥？大脑代谢垃圾无法度清除，一种堆积起来，伫你这脑内底，无怪伊神经细胞在发炎，无怪你在中风，无怪你提早老人痴呆，安尼了解无？了解吼？所以唔是讲啊，我哦，迄胆固醇哦，拢改标准呢。啊，我哦，伊种个三酸甘油嘛改标准，当然好啊，安尼好啊。啊，问题呢？问题不是单单单这个数字要标准的，啊，再来咱拄只讲的困啊，困眠嘛，介重影响到这脑未清醒，有哪有关系？未当清除垃圾也有关系。再来你胡白乱想啊，压力大啦，为人尤其是你看，这一个工程师啊，真侪人即马已经增加30%，拢猝死的是虾米原因？就是压力过大，工作时间过长。用脑过多，无咧休困。啊，该休困的时阵呢，佮伊伫咧看手机啊，拢无咧休。就该休困啊，佮咧看手机啊，佮咧耍手机啊。所以长期落来了，咱这脑干会卡咩？袂卡咩啊？所以咱人中风就是安尼啦。你若是中风呢，是一卡一手是正病，当然就是你的大脑塌掉的。啊，如果那是你倒病，就是你的正脑。啊，咱的大脑吼，是咧管理上你毋知数字。伊个记忆，咱个大脑是甲这个理性的有关系，啊，正脑是甲文艺的艺术的，所以当然你会变成啥，拢伫正脑，咱那是正脑这个你比如讲你正手来讲你倒边吼，你跟变成啥，讲话讲袂清楚，会安尼啊。虽然咱个好朋友中风刚好，当然不好啊，遐得个说你啦，吼。所以咱个好朋友，你若讲哦，你定个先看文文呐，吼。尤其是哦，那你那边你感觉背楼梯哦，也是小块搬一下重的吼，迄横杆做成石头，给你跌掉喘袂起来呢。那么你爱休几秒钟才会当休困，才会当迄落呢，会当停落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有可能是得着急心症，也是你血管有塌掉的机会较悬。大部分有这种现象的血管已经有可能塌到70%，啊，你那是。做成哦，胸腔不是安尼尔呢，胸腔爸爸以外个做成哦，伊大只枪个立着咧，打着咧胸腔呢，你闷闷啊疼，会倒边胸腔闷闷啊疼，到下下个兼变青瓜，这种免单，这紧卡119， 你有可能是急性的心肌梗塞。那如果主动脉剥离呢，也就是哦，啊，咱本身够高血压、够高血糖、够高血脂呢，那么你敢知这种诶，会造成了什么死亡率盖管，尤其是40%，个管个40%，就是血管的来边裂开，血管壁裂开了，所以血也从冲出去。冲到无啊，规身躯无啊，都引起的脑呢，全部坏死。所以，咱的好朋友爱注意无？要啦，活着就有希望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身体要顾好无？唔要压力太大，唔要定定困眠无好，定定滑手机。啊，过来个是安怎呢？只有那点无搞，搁检查运动，安得对啊吼。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
1: 是秀山哈。
0: 是是，你好嘿。
1: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
1: 嘿，关友，那嘿高血压哈，安尼起起落落啊。
0: 哦，起起落落，你别烦恼。来，请个接一个，谢谢。

0: 说说欢喜酒，不是欢喜的酒，是欢喜酒。这是陈百潭所唱的，是咱这黄太太所点的。来，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秀爽。
0: 有。
1: 我跟你问啊，我两个左脚。
0: 好。
1: 等下去做工课，那从。拢无胃口，拢全部爱食饭。
0: 嗯，哎，迄个三片都无食，你会食三片金宝啊？
1: 我呢啊，我是食你三片金宝吼，我真个卡，肉甲营养是拢足正人，即卖食食拢有差嘞，拢食营拢拢亏尽头，拢未。
0: 较早拢肉甲亏尽头
1: 啊，你哦。我顶个就是拢困未起，拢安尼啊，即卖食你的药啊，食甲好利利啊，我想讲顶个你问安尼。
0: 哎啦，恁早起来当食啦，好，可以的，好，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嗨，喂喂喂，敲工喂，
2: 宋大哥，
0: 哦哦，宋大哥哦，是你好，嗨，哦，什么贵叔，嗨，
2: 我是要跟你讲哈，
0: 好好，
2: 那吃秀山的产品真正好，
0: 别讲别讲讲产品呢，等下来产品好不姐，讲重点哈，
2: 尤其这三星精度，
0: 好，谢谢，
2: 哦，你那心脏不好的哈。那你姐姐哦，甲串嘞，真正有效。
0: 好，感谢你的鼓励，谢谢宋大哥，谢谢。我来稍等，你好，你好。
3: 我是四川。
0: 哎，就是我，就是你好。
3: 也是哦。
0: 嗨嗨。
3: 我台南啦。
0: 哦，是你。
3: 我有甲你买四罐嘞。
0: 我来三瓶都不接。
3: 三瓶真薄啊吼，啊，你姐姐我串呐吼，啊，那是皮肤拢好去啊。
0: 哦，你讲什么较好啊？串哦。
3: 串哦。
0: 哦哦。
3: 串啊。饭啊，就烧啊，就香香
0: 香香香
3: 菇。
0: 我穿一只鸟啊，底下。
3: 有啊，你是好去啊吼。
0: 啊，那你今麦改两顿，然后去啊改两顿哈。好，阿桑呢，保重哦，谢谢。你好，你好。
4: 师傅。
0: 哟。
4: 师傅。
0: 嗨嗨嗨。
4: 我跟你讲吼，我食你个三分猪肝，真好，真好。
0: 来，我生病都不记得，我刚问了阿姐，食了完了后来，刚过来。
4: 我讲吼，阿姐嘛讲爱挖根啊，我无爱去挖。
0: 挖根哦。
4: 我只嘛方便挖。
0: 哦，你呢？
4: 食你迄只道，我唔去挖，做那只好
0: 啊。啊，你有去检查无？
4: 有啊。
0: 啊，医生讲，医生跟你讲免挖呢哦。
4: 不是，因为今日甲挖，我唔去挖，我干那食你。
0: 哦，阿姐嘛人有要紧无？
4: 不要紧嘞。这么好啊！
0: 安尼哦，安尼保重，嗨，看你看你好，呵呵呵，大嫂，安尼保重哈，好，谢谢你，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
5: 退休啊，
0: 开心。
5: 我来见证的。
0: 我来身边都不记得，公公
5: 的。我帮你吃，现在是三年进步哈。
0: 嘿嘿嘿。
5: 我是感觉讲心脏好，你我反正一条我心脏一条伸缩的哈。
0: 哈，你讲心脏一条什么呀？
5: 伸缩的。啊，两条、三条，冇啊，两条正常。
0: 哦，医生有给你检查你的。
5: 有啊，检查了。好、
0: 哦，安尼你有增强了嘛？哈、哦，好，安尼小心咯哈。好，啊，有较好啦哈、哦。好，保重哦哈，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甲咱到小宝医生，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
6: 是秀山哈。
0: 是是，你好嘿、
6: 欸。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
6: 我有那嘿高血压哈，那起起落落啊。
0: 哦，都家你有看来门干不是吗？我的天，那起起落落会用吗？来接接哦，一线接接。哎，等一下，谢谢。你好。
7: 哎，要叫门哦。
0: 没有，请讲回来。
7: 哦，你秀山啊，我那里，那那管那你敢没用？
0: 会啊，管哦。来接接哦，阿信哦，嗨，谢谢。来呀，我为了个唱这个，这什么歌呢？这个叫《木卡西诺拿麦的那得吗？是啊，好像有台语，我刚好台语了哈。啊，我来个唱霓虹国的，来听我唱歌。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是谁？昔の名前で出ています。这首歌好像是有台语的哈，来谢谢。咱人哦，上个惊跋倒去跌着啥？两骨含烧去跌着，啊跌着了那个解着神经，我操嘛，就像了爬不起啊！有人安尼无有？上个危险的是啥物部位呢？颔骨啊！咱人颔骨啊，真多哦，你们你忙。叫人我别给你敲你的颔骨啊呢，一阵变形啊，挨着咱的龟仙骨的神经啊，这条神经按颔骨啊落啊安尼哦，去啊跌掉，就像你的龟仙骨瘫痪袂叮当，所以呢颔骨啊袂当我别转呀，不可以哦哈。那么所以呢，咱人骨质疏松感退化性，诶关节炎跟我讲，无相用，不一样的。来哟、哦，你有感觉脚麻、手麻，好，你苦苦一直吃通胃咯，一直个吃。啊，那拢麻袂好是安那啦？嗯诶，你当作麻全部拢是跟血路循环脱掉有关系吗？歹势，唔是干那血路循环无好会造成手麻、脚麻，搁一个原因啥？跌着神经？哈？啊是虾米跌着神经？生骨刺？啊无就是两骨含烧去两肋，比如讲两肋跌着一肋去跌着神经呢？啊，地疏呢？脚麻？有时干唔是干那脚麻哦？各个动作，各个啥，走路安尼飘嘞飘嘞，袂平均啊，袂平稳啊。你们知道有一个阿伯啊，六七十岁，啊，这个阿伯呢，你走路吼，感觉看安尼手啊麻，脚啊麻，啊，这七月哦，那是一般咯、哦，咱这话老大，侬讲我是咪卡着伊咩啊？无啦，唔是啦，原来这个阿伯颔骨啊，颈椎咱有24磅嘛，两骨24磅，伊颔骨的部位呢？迄颈椎含烧去跌着神经，哎呦喂啊！去跌着呢，怎变成手麻、脚麻？所以呢，个另外一种人是啥？两骨弯曲、歪曲，算两骨的弯曲啦吼，还是椎间盘突出？或者是两骨含烧伫腰的所在较侪是腰啦吼，啊去跌着，咱的上骨等的神经是多一条，脊骨神经。啊，咱腰到脚掌背到大腿到小腿呢，我跌着了，开始感觉哎呦，脚麻。迄脚麻无大劲，麻甲变的啥呢？会烧烧啊。那么你得注意啊，去检查一下两骨，你有可能是两骨含烧，伊啊变成啥压迫性，有的人长期个唔知压迫性的骨折。啊，像这种的呢怎么办？啊，开刀啊，无啥物撇步的开刀。那么这种的开刀，有的人是一把含烧怎么办？灌骨浆啊，啊你那是哦，生骨刺的开刀啊。那么为人讲，啊不是麻吃同位肉就好，嗯，靠我伊个大行拢吃同位肉的啦。嘿，不过有人哦，同位肉苦苦吃，吃咧三四种，乌白吃，吃到变成你讲这血同位肉吃伤济，嘿血跟壁变薄呢，你的血变伤过清呢，到时你脑空嘴真啊袂空嘴袂治，你怎样？所以唔要开玩笑呢，唔是麻拢总全部食通胃咯呢，爱知影这个原因呐、啊。哦，比如讲，你感觉颔骨啊，哦，硬变变，啊，感觉人吼、哦，手个麻个竖起个无力，走路个袂知，这种情形爱紧去检查去对，去骨科检查看有生骨刺无？啊，生骨刺会家己救起未？未？那有人家己讲吼，食阮的骨刺会救起呢？那是骗你的，无可能的代志，无你听我去问医生。啊，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做复健。哎呦，手术还做复健也无效，嗯，你若真无效，你无耐心啦、啊，做一礼拜都唔做啊，要继续做，歹势哦。如果是从种生骨刺，就是一世人的代志。啊，那无你就是开刀啊。不过开刀无代表一定，这个麻会全部好去呢，无一定呢。医生嘛唔敢给你挂保证呢，嘛是有些麻过来。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唯一的办法是。做福建，把咱的关节软骨啦，甲保护甜，然后呢，啊，过来的啥？爱补充啥？爱补充钙质，和咱的骨头忙搁在含烧。你若今年甲两骨的含烧呢，咱其他的部位呢，嘛是同款的骨质疏松。请姐们，骨质疏松甲退化性关节炎甲同款，无相容，无同款。退化性关节炎就是和你感觉一疼，就是这个部位。你的关节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型无够啦，生着骨刺，跌着神经啦，也是痛风，这种啊要紧治疗，所以这叫做急性的、急性的。 那么咱的骨质疏松就是咱的骨头206骨头，所有骨头呢，内底空空骨质的密度无够，这种的是属于的慢性病。啊，我有讲过哦，那慢性病就是爱长期啥，长期爱补充一世人。那么咱个听讲到这个维他命 D， 哎，维生素 D， 它是一种脂溶性的，这个哎。盐公是一种哦，它比较容易呢溶解在油脂当中，一些脂溶性的维他命。那么呢，如果是咱的这个维他命 D 也好处，可以对咱人哦，你也欠缺的维他命 D， 小肠的蠕动的较无好，吸收钙质嘛较无好以外，而且咱的人体的抵抗感染能力也降低，所以维他命 D 嘛对咱人体的第一感染哦有帮助呢，啊对血路方面嘛是有帮助哦吼，所以当然咱一定要个另外补充了维他命 D， 除了是维他命 D 以外呢，当然你要去想的是哪当去减补充维他命镁，这个镁也是一样对咱的吸收钙质也是有帮助的吼。上最重要的是你要去加上啥运动，爱运动。哎，咱运动呢，咱的健肌肉才会形成。咱讲过健肌肉嘛，介重要啊。啊，不过你若无运动呢，当然慢慢你的健肌肉就软落去呢，将来你就容易得到啥肌少症，那就麻烦了。哎，你好，
1: 你格林贝。
0: 哦，谢谢你哦，来三边。哎，该接接哦，阿妈等姐，我叫来听。谢谢。

0: 是关庙人。那么这唐飞说，请问是咱这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
1: 我先说你好，你好，喂，嗨，喂，
2: 喂，先说你好，
1: 你好，嘿，
2: 嘿，
1: 来，请讲，嘿，
2: 好、哦，我前两礼拜前我有给买盖锅煎哦，
1: 感恩哦，谢谢，哦，感谢，老三病都不治了，
2: 哦，袂歹呢，
1: 我食了安尼好，
2: 食了我都，刚好又好烂啦，
1: 哦，买你骨头，买你骨头，
2: 自己看看那种袂啊疼。
1: 哦，好棒好棒！
2: 阿妹听我有叫去，但是我无用，能够叫啊。
1: 好，不要紧，
0: 有人接卡啦，大姐。好，阿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谢谢。好。
3: 喂，秀山小姐你好。
0: 是你好，你好。
3: 我已经吃了三星清补这两罐了呢。
0: 我、哦、来三瓶都不记得，您贵姓啊？
3: 我姓何。
0: 何小姐，何先生不是小姐。哈哈哈哈哈！啊，那什么歌
3: 词呢？你的声真好听，我
0: 刚刚
3: 拢听你的节目。
0: 哦，感谢你收听，
3: 啊、
0: 谢谢你。
3: 这个盖锅子吼。
0: 哦吼、哦，来，请讲。
3: 足好诶。
0: 哦，啊，
3: 因为吼、哦，我有定来伫山顶里咧出去吧，啊，比过多年前我伫八半岛诶。
0: 吼、哦、
3: 吼。啊，我食一罐诶吼。
0: 吼、哦。
3: 我咧骨伫，即阵啊，佫一直用咧爬山，拢无感觉疼。
0: 哦，无你原底是安那一听？
3: 哎呀，我
0: 那个
3: 左边的那个靠断去过呀。
0: 啊，有断去哦。
3: 哎，那个左手边的那个手毛断的。
0: 哦啊，他夹了嘞。安尼你要小心呢。哟，好，保重了哈。好，谢谢。来，你好。
4: 是帅啊。
0: 喂。
4: 哎、嗯、呦，我今日问你个盖锅子咯。
0: 哦，来三片了，不接盖锅子，好啊。
4: 哎呀，我做水真正的。
0: 哦，来，我回公主店嘛，来大哥，来三片了，不接、哎。啊，接了那好嘿。
4: 我接了算个卡达乌啊，算个嘿有哦，卡巴起来都未整。
0: 没呐。
4: 未整起啦。
0: 哦，啊，不，你原底是有整呢。
4: 系啊。
0: 哦，啊，这么好不？
4: 因为都算个拢无整啊，就食我迄间我卡特来甲伊讲啊，因为都拢无整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加加油哈，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好，保重好，好，谢谢你哈，感恩你哦，谢谢。来，我秀才，你好，你好。
5: 秀才你好。
0: 你好。
5: 我新店啊。
0: 新竹哦。
5: 嘿。
0: 哦，咱贵姓呢？
5: 我是罗啊。
0: 赖先生哦，
5: 哎，啊，你的三金金宝能关，
0: 哦哦，来，收
5: 到收到啊，
0: 收到啊，你感谢你哈，感恩哦，
5: 就好用的哦，
0: 哦哦，我吃了安那好，
5: 嗨，迄骨头啊酸痛，就好个呀，
0: 盖过筋呢，
5: 哎，
0: 我盖过筋吗？
5: 我盖过筋我嘛有啊，
0: 好安尼好，啊，就盖过筋吃了，感觉迄个方面较好啦吼，
5: 哎，对对对，你三金就赞嘞，
0: 谢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大哥，谢谢你，谢谢，好啊，再等两等啊。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是啥呀？
0: 喂，是嗨。
6: 啊，讲野话好收到啊。
0: 收到哈，感谢你哦。嗯。祝咱健康嘿。
6: 啊，今麦食了吼，都即头壳有
0: 壳
6: 有壳味酸啊。
0: 哦，你是食盖过子吗？
6: 系啊。
0: 哦，好。
6: 啊，当食都唔食啥，当食都会困，又当食都未困
0: 啊。困未起来，食阿雅德那嘞，无讲嘞，系啊，系啊，食阿雅德那哦哈。好，阿姆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吃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剂，吃了这罐钙过剂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两罐才能够来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两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我能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能健肌嘛，吸收好的镁，所以。补充钙质，吃咱这罐，咱内底个，而且个咱是最营养，吸收都好，含钙量个嘛上关，矿物质嘛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吃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头啊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记的期间会吃几粒，吃早就可以哦哈。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存的杠，谢谢。哪里哥你好？
7: 啊，那个秀线哦。
0: 哎，是嘿。哎，
7: 咖喱买一罐那个
0: 那个
7: 盖过剂。
0: 我来接接一下啦，邓姐，等一下，谢谢。哪里哥你好？
8: 喂，
0: 来我秀川你好。
8: 哎，秀川。
0: 喂，林大姐哦。
2: 对呀、
0: 啊。哦，
2: 你好。刚才盖过去了。
0: 奶油先姐姐，呵，邓姐是谁？那因为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边找下秀爽，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感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甲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甲咱敬礼，想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啊，咱拄只咧讲话，人想袂开哦。我相信啊，迄时迄个时阵咧想袂开的时阵，多迄个啥，登袂过。啊，登袂过了的变怕死感，哇，人就再见去啊。如果那是想袂开，登会过呢？安尼可能就无这个代志啊，所以有些人吼、哦，就是那个念头啊，转不过去啊，啊，卡哦下无过安尼啦，你卡那个下过都无代志啊，啊，就是安尼啊，就是想不开啊，甚至会昂阿婆呐冤家啊，迄某呐生气啊，好，我就死哦，你看，我要你后悔，含囡仔嘛拖拖做事，哎呦喂啊，阿母阿喂，恁囝是你生出来呢？啊！你甲生了，你有管理，你甲生，但是你无管理，甲夺走的伊的性命呢？因为活落去的管理呢？你怎么可以想要把他带走，一起带走，要甲恁翁报复？不可以，唔好做这种戆代志，千万唔茫安尼做。这哦，你的罪孽会介深的、介重，你知影？迄囡仔是足无辜的呢，都你做囝都有够歹运啊！你佫竟然要甲拖落去，不可以这样子。所以啊，那咱这有些我定感觉讲哦，这是大人吼，你本来就是有义务甲责任啦，保护你的囝。啊，家己受到伤害，家己有受伤有受苦，咱拢大人就是爱去逆来顺受，当然免安尼讲啦。但是你爱去甲克服困难。啊，囡仔无迄个能力呢，你袂使含囡仔甲做拖走去，不可以这样子哦，吼！希望大家都要坚强，努力，好好吧。好好活下去才是真的。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大于2。 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嘴上笑语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各位大家好，我是王炎，感谢你收听台湾答水果。咱节目是由鱼用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地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今天10月13号古历高尾车系拜礼齁。那个礼拜二啊，天气晴到多云啊，白天回温很明显哦，齁、哦。北部甲东北部上看31度哦，但是啊，拜礼的清晨会比今天再凉一点点哦。这个日夜温差大，大家要注意一下，早上出门、晚上出门要增加衣服哦。那么今天礼拜二环境偏干，各地拢是多云到晴，华东啊、甲恒春啊、甲午后的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啊，是夜间的辐射冷却较明显，清晨会比今天再凉一点。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18至21度，其他的所在23至25度。哦，局部空旷地区嘞，哦的温度会更低。啊，咱啊早起哦起床外出要多添加衣物。那个日时了后哈、哦，等一下八九点啊，哦，可能就会明显回升了哈、哦，大概北部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了。那么本周啦，天气的预报齁，你的讲周三的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地区云量渐多了，那么晚上有局部短暂阵雨就会有机会了。礼拜四的季风逐渐减弱，但是也持续影响齁，迎风面的地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阵雨。礼拜五到周末大部分都是高压回流到偏东到东北东的风的影响，所以除了东半部有零星降雨，其他的地方是晴到多云。温度方面呢齁、哦、也会转东风以后高温逐渐上升，北部地区32到34度，中南部32到34度，东半部30到32度。紫外线的方面呢，基隆、新北、台北、桃园、宜兰、台东以及澎湖过量级，其他的是高级哈。那么空气品质的方面，今天礼拜二环境风场是东北风，北部花东是普通等级，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是橘色的等级，和大家来做一下参考嘞哈。好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一段广告时间。相爱的人。进广告，这礼拜就是重阳节了，咱的老人节要来友好着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最爱的人就是咱甲咱请养大汉的家的时段。咱的鱼圆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要送给最爱的人。今仔日你买三罐，送一罐。这礼拜就是重阳节了，咱赶紧利用到这当阵啊，0800-88-33555。好啦，重阳节就是这个礼拜了哈，啊，这今天已经拜礼啊，老时间吼，大家来买三加一的，哎，今日咱的鱼圆窝油就是买到，咱会当来顾到身体健康，咱的两类看的金，思考的明。预防痴呆，兼顾的碰普，秋天很重要哈。买三罐送一罐，只要4500块，本来6000块哈。保护体康也是一样，4瓶4500，而本来原价是6000元。综合维他命，什么人爱吃？较烂的人爱吃，较定定容易感冒的，哦，体力较歹的，较容易疲劳的，吃菜的，啊，无就是怀孕的人都比较需要吃保护体康哈。任何人拢会用吃，但是哦，营养不良的人更需要吃。另外，你若是要让咱的时段长肌肉，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咱的泰素丰容蛋白啊，不但是好睏好安眠，而且会长肌肉，肌肉长回来。你若肌肉
一旦积少了，很容易跌倒吼。跟大家来讲，你这个时阵本来四页七千二，今嘛四页只要五千四，我白白送你千八块，买两组送两盒，买三组送三盒。我脸书上有这个，你们可以看得到三加一的这个图案，就是我们泰数的盒子，你可以去看一下再打。老客户就不用了吼，直接打电话进来。这个礼拜就是重阳节，0800883355，我们过年没有促销哦，只有现在有哦，只有这一档重阳节送完了就会恢复原价咯。以上公告0800883355。

好，尖阿门爱情路二段哈，即马买三送一，这礼拜就是重阳节了，要大家快一点点哈。很多人也喜欢在听节目的时候哦，说我有一点生活上的趣味，呵呵哦，那今日来讲茶啦哈，诶，这个茶呀、啊，这个茶呀、啊，茶。乌龙茶、红茶、哈、孤山茶等等啊，其实啊，这个要对自己的茶喜欢的话，你要也那个同一壶茶哦，不要一次倒完，而是分一次又一次的倒哦。你那是拄啊，你有泡茶哈、哦，泡茶上苦恼的就是有当时要泡了好啉，有当时要泡了无好啉，你家己要袂晓斟哈，这个是刚刚学的泡茶小白啦哦，就是讲你要袂晓啦。心情呢好的时阵泡了真好啉，心情歹的时阵泡了真可惜哈，啊是安怎安尼嘞？有的人呐、啊、泡茶是人人夸奖哦，有的人泡茶是。无足无必要哈，所以很多人虽然喜欢茶，但是没有爱茶爱到去跟一个老师来学茶这种地步嘛。啊，到底要怎么来泡茶哈？这人讲叫堆叠法，堆叠法就是讲哈，很多的茶界好朋友啊，对这个称重很讲究，但是我拢无呢，我拢安尼咪者都甲泡落啊吼，这个不称重还是有技术的啦。哦，就是第一个，如果是那个球形的茶，譬如讲台湾的高山茶，哦，哎呀，做了规球规球安尼啦，无论迄个茶果是虾米款的茶果，要用以平壶底为原则。白的壶底啦，不管你是紫砂还是这个瓷器嘛。第二种是散茶，散茶不是规矩的哦，用壶的容量的五分之一就好啊吼。那么它紧压茶，例如普洱或者是黑茶是紧压的，普洱不是都紧压着的吗？就在这两者的操作熟悉了以后，你自然就会有一些心得了啦吼。而且不同的茶类、不同的工艺、不同的产地、不同的茶树的树龄，再加上我们个人的口感，有的人喜欢喝浓的，有的人喜欢喝淡的，哦，喜好不同，所以啊，这个口感浓郁的人，哦，你就会喜欢多加一点茶量嘛。那么如果有的部分是老茶的滋味很醇厚，可以少放一点点嘛，啊，不然就太高嘛，哦，所以很多人泡茶的时候呢，他还不熟悉出汤的时间，会拿计时器来计时，哦，以免太久而茶汤很苦涩哈。但是我是你泡的是安尼啦，就是讲你就是我主要讲的堆叠法的秘诀，就是讲一锅茶不需要一次性的完全出汤，而是三到五次来出汤哈。让这个堆叠法的爱茶人，如果怕第一次出汤的时间呐、啊，三分之一浸泡的时间过久啊，就可以把这个等候茶汤的时间缩短哦。那么等到出汤以后的颜色，你再来看，再来调整后面三分之二的时程哦。大家来怎样解的都是讲，第一次出汤的颜色是理想的汤色，或者比较浅的颜色，就让剩余的茶汤在茶壶里面。孤单卡固的安内底后啊哈，那水温的掌控大部分就是100度嘛，所以我们就选择那个生态良好的，就是经得起沸水淬炼的茶叶啦，哦啊，甚至是绿茶哈，我们就会很技巧的哦，往这个壶的壶壁的内侧注进去，让它不至于接触到嫩叶哦，阿波伦新得老得啦哦，经得起100%的哦滚水嘞，才的称得上是。好茶啦齁，而且茶这个茶香啊会让你非常的好齁，那个苦茶油，苦茶油嘛是用茶齁，苦茶做的齁，你嘛应多多个试看看下了齁，谢谢感谢，来听了了后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进广告哦，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这个礼拜就是重阳节了，咱的重阳节专案，买三罐送一罐，鱼眼窝油、太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咱要甲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咱家的许多奶奶一个，你只要买三罐，我免费阁送你一罐，吃免钱的。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这个礼拜就是重阳节了，0800883355，0800883355，买衫送一，赶紧的，利用着这个机会，咱过年没有促销哦，打电话，优好咱的时段，重阳节快乐。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今天礼拜二了，剩几天而已，三四天啊，迎人上回的时间剩差不多三天，你就要紧，好不好？买三罐送一罐，你现在听到了，这很久都还没下手啊，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才不会到时候你要买完结，好不好？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哦，0800883355，0800883355。

咱人的生长发育在这青春期是高峰嘛，那么可以维持到20、30岁嘛，然后你就会是你的生活规律的运动而适当的保养，可能就会面临基础的代谢率，如果不保养就会下降，肌肉量就会流失，骨密度就会降低，皮肤老化跟胶原蛋白就会减少，而且心肺功能下降，体力恢复时间会拉长。哦、所以我长老的公司大家都在烦恼说肌少症，肌少症，肌少症不是单凭肌肉量减少哦，还要评估你肌肉的力量，还有肌肉的量，还有身体的活动的表现哦。哦，如果你的握力，例如握东西握力的下降了，或者步行的速度变慢了，你就要注意一下，你是肌少症了哈。肌少症常常看到是老人，但是现在对中年开始哦，你就要维持肌力了哦，仍然是可以预防未来失能的哈。面对这个不可逆的岁月啦，你只能听天由命吗？这个哈，运动时候你在收缩的骨骼肌会分泌很多种，比如说叫做肌肉激素，来参与调节血糖，还有脂肪的代谢，还有骨骼，还有脑部的生理功能。至于规律运动搭配的平衡和营养的均衡，有助于啊肌肉的功能，改善你代谢的健康啊呢。难怪中年，真的重阳节到了，重阳节到了吼，现在我们听的节目的都是老年人，体力就大不如前啦、除了骨骼肌减少跟自然的老化，造成你整个含氧量下降，也要注意你的喘。心脏科的医生也在说、你如果心脏的结构或者功能的异常，没有办法将含氧的血液输送到整身躯，可能就会导致你的组织灌溉流不足啊，或者是肺部充血啊，来引发、呼吸的困难，就会造成了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的疾病、心脏衰竭、心律不整或者心脏瓣膜的疾病。所以啊，运动是缺一不可，我得甲各位讲，你的运动一定要吼，包括上肢、下肢，你都要去运动。上肢你垂直推，你可以用哑铃啊；上肢的垂直拉，你可以做那个引体向上，黑东西运动健身。那下肢垂直拉就是你要硬举，那么下肢的垂直推就是要深蹲吼。你都卖听我讲哈济，因为你听无，你就是深蹲。你就是 要做上肢的哑铃，安尼了，大约就较知影吼。吃原型食物，减食这个加工品。什么是加工品？就是真简单啊，什么做的啦、丸子啦、烟肠啦、腊肉啦、加工的面包啦，黑东西加工品。你多吃原型的，比如说绿色的蔬菜、坚果、全谷类、深海鱼，或者你使用苦茶油，这个较好的油来严格控盐，来减少罐头的哦，罐头黑的加工品哦，你就是来减少，这样就会降低你的血压，而且减少你心脏的负荷啦。你唔通叫伊食罐头无？今日来打工吃，你也错。是爱是晒。讲真的啦，讲真的啦，控制三高吼，该烟该酒啦，真正我跟你讲真的，你若搁继续吃烟吃酒，破病的人是你啊，不是我，对不？你家己想要破病，你就继续吃烟。但讲真的这可能影响到心脏，影响到你的细胞，影响到你整个人会死，真正会死。你若卖吃烟，活较长呢，安尼吼，家己去选择一个。而且你吃烟，不是你家己一个人扎死，恁全家伙拢扎死呢。因为你伫厝内底，你吃你的二手烟，你的囡仔，你心爱的 baby， 你心爱的水某，你心爱的儿子、女儿、孙子。对你假婚，而且是二手烟更毒，你呢怎么会说你爱他们嘛？家里老人，重阳节让我念一下你们这些老人好不好？有的时候真的不要太自私，烂公斤呢。你讲有啊，我出去外口吃，这刚衰嘞，外口的人惊路都在平定的二手烟，你还说你不自私吗？对不对？完全都是借口，只有戒烟一条路，我会颁奖给你哦。烂公斤呢，就是安呢，好不好？大家要注意一下，我刚才讲的肌少
正，那么就要补充蛋白，好不好？这个都很重要的哦。哈，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好朋友，咱来做一个广告时间哦。老人节要到啊，老人阿哥哥和爸爸妈妈、阿公阿母拢会当来跳舞。这礼拜重阳节，我们有专案，咱的鱼眼窝油和阿公阿妈看了会金会清会明，舒口会清楚，坚果的胖脯，一罐1500块，买三罐送一罐，本来6000，今仔日只要4500块，保护体康，赶快三瓶送一瓶。只要4500，可以吃8个月哦。保护体康，可以给你的精神好。来，吃素的人爱吃啦，孕妇嘛爱吃啦，常常的感冒的，常常身体歹嘛爱来吃啦。好，来咱的长肌肉的太素蜂蛹蛋白更加的好。细管本来7200，今仔日只要5400，会长肌肉，晚上会好睡觉，恢复男性的春风，女生也会皮肤变好。好哦，朋友们，这礼拜就是重阳节了，重阳节特惠方案，买三罐送一罐，0800-88-3355。好，来哦，好朋友啊，哈，来我刷卡接以上圣公告，0800-88-3355，你好。

天有没有看那个中华职棒的资格赛？就是中信兄弟对统一师。昨天因为是2-2了嘛，所以谁赢到第三战谁就赢。我先讲答案，后来是中信兄弟赢。但是我讲的最感动的是统一师的陈庸基在第九局在8-1的状况之下，哦，他到第二棒，第九局的第二棒，他打出一支安打，延续的统一师有可能一点点逆转的那个希望。这是他球员生涯，虽然隐退仪式都办完了，但是昨天是真的最后一球了。他在打击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他一边这个是呼气是在干什么？是在完全是在调整自己的情绪，他不想哭出来。但是全场中信兄弟在结束了以后赢得了资格赛，说台湾大赛我们来了，要跟魏全龙打台湾大赛，就是总冠军赛的时候，大家却对同一师的陈庸基一直叫他，而且全部的中信兄弟的人都出来一个一个抱着陈庸基，陈庸基到最后拿着帽子向主场，向兄弟的主场的所有的观众鞠躬，这个任务非常的感动。人你有看吗？有看的人也唱吼，我放在我的脸书，包括彭振明，包括王建民，这些明星球员也全部都出来跟陈庸基抱抱。好，陈庸基隐退了以后，下一个中职现役的哦，最老的球员啊，就是我的小老弟王胜伟。王胜伟，王爸爸，王爸哈，一就是现役的最老的球员了哈。我在猜2027也有可能会隐退赛了啦，也有可能会隐退赛了哈。我跟胜伟最近来约一下见面，再跟大家报告他的近况。那么中华职棒看完了，好看，在10月20号会有中信兄弟对魏全龙7-4，让大家喜欢哪一队就去加油哪一队。就好像你喜欢沈柏阳或者蒋万安，我也从来不干涉你，人有选择的自由啊，你选择了谁，你就让谁当选。像美国人这一次就选择了川普嘛，结果川普这一个人，我不晓得是不是恶魔党的大头目，他昨天竟然讲一句话呢，他说在美国有湖已经用美国的名字当他的湖的名字了，你们觉不觉得在太平洋或大西洋我应该找一个洋把它改名成为川普洋？哇你勒嘿啊，川普洋取代太平洋或者川普洋取代大西洋的名字哦，他上个礼拜不是才在讲说，我觉得诺贝尔奖欠我8座奖哦，一接起一共的嘛。所以说你们的美国人的选择，现在你们的民调，总统自己，你们自己美国总统的民调那么低，也是你们当时的选择啊，所以不要去怨嘛，对不对？好，都是安内娘娘，好不好？大家来听一下，这个中华职棒讲到这个选择哦，我不是在讲美国的政治，我不是美国人，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你选择了什么，都有可能去改变你的一生的命运。像我选择了广播，我也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要不然我现在可能还在主持秀场，秀场现在还有吗？我不知道。可是我在广播上面，我有你们这一群可爱的听友是当我的家人。哦，要聊一聊中华职棒也好，要点歌也好，或者是你独家哦，对五谷的大姐给咱做本几周。来，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进广告哦，那想起故乡，目屎都流落来。因为重阳节，咱会想到故乡的老爸老母、阿公阿嬷。咱重阳节保护体康，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要为着健脑来买3罐送一罐哦。一边伫遮代替着咱所有电台的工作人员，祝福着咱收音机边仔的时段重阳节快乐，有买就有送哦。3+1的活动，0800-88-3355。
妈妈请你也保重，爸爸妈请你也保重。咱重阳节就是哦，爸爸妈妈身体较好嘞。买我的三加一哈，三加一不会肌肉减少，好不好？这个很重要哦。你可以买太素丰蛹蛋白哦，三加一不会让你的能力看不清楚，因为你在保养。你可以买鱼眼窝油，三加一可以买哦，让你保护抵抗，好，你身体较好嘞。因为你买咱的保护抵抗，买三送一以上广告喽。堆堆堆，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什么款的爱情，什么款的对路，什么款的温柔。

0: 进广告哈，好朋友，爸爸亲像山，爸爸妈妈的节来啊，阿公阿妈的节日来啊，这礼拜都是咱讲的一年一度的重阳节。为了要来优好时段，咱过年没有促销，只有这一档重阳节。鱼眼窝油看了会金会青会明，咱泰素丰容蛋白会长肌肉好睡觉，咱保护体康会给你顾身体，让你更加勇敢更加有体力。三罐上一罐的活动，这礼拜就是重阳节了。我们再说一次，过年没有促销，朋友们要把握三加一买三瓶送一瓶的活动，和爸爸亲像山，和爸爸会愈来愈健康，跟和妈妈会愈来愈健康。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重阳节三加一，不要错过这样子的机会。过年就没有促销了，也不要等到原价才来买，现在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谢谢哈，来林口的张先生给咱注文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跟鱼眼窝油各两组，谢谢哈，买六组各两组，我送你六瓶哈。桃园的孙小姐给咱注文泰素两组，我送你两罐哈。一雄盛广告，来你好，你请讲。
1: 线下，
0: 线下好，来线下哈，来0800883355以上广告。

0: 相声的市场，我们从小就在那里看数来宝啦、篮球赛啦、什么拳术啦、开州场啦，一大堆念不完。那今天我邀请到吴兆南相声剧艺社的团长刘增凯团长来到节目当中。增凯好。
1: 哎，一鸣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他的小朋友哈，这个相声新秀若梅，若梅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若梅。
0: 若梅，我先插个嘴啊，听说你要跳啦啦队。
2: 哎，
0: 啊，你现在是什么一力已经宣布退出江湖的时候，你趁虚而入。
2: 哎，我跟一力是好朋友。哎，
0: 真的假的？
2: 我在一力还没加入啦啦队之前，我们就一起跳舞了。
0: 啊，他的年纪应该长你吧？
2: 一几岁而已，对对对。
0: 哦，几岁而已啊，几岁就差很多了。你比他还，你比他还有潜力啊。
2: 没有，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0: 哦、好，我就要这样。
2: 还有，
0: 好，你以后会在哪里看到你当啦啦队呢？
2: 我现在是宇宙啦啦队的成员。宇宙啦啦队是今年未来制作的一档选秀节目。
0: 有看到，有看到。
2: 然后我们就是会像前阵子跟小龙女联名魏全龙、然后就去那边的主场跳。但是因为有未来的资源，所以像我们也会去 NBA 的各种活动应援这样子。
0: NBA 是美国。哎、欸、
2: 是。
0: 你要去美国跳。
2: 我们可能在台湾的活动、在澳门的活动、在美国活动都有机会。
0: 哇，那你要飞来飞去了啊。
2: 对。
0: 好，那你，但是我们话题说回来，未来大家可以看到若梅，我还认识一个叫若彤的，你们同字辈的啊。啊，再来就是你们以后除了跳啦啦队以外，话题说回来，你学相声。这一次要公演12月11号吴兆南相声剧艺社的无师无师，
2: 是
0: 你负责什么段子？
2: 我负责的有一段叫做跨界，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跨界的人。
0: 哦、
2: 我除了讲相声以外、啦啦队以外，我还演戏，我还走秀，然后各式各样的事情。所以这段跨界我觉得非常适合我，而且跟我搭档的是大家应该都知道是泡芙姐姐。
0: 哦，是 Darling、
2: 对，她也是同时跨界我们幼幼台的哥哥姐姐以及相声演员。
0: 其实
2: 我们两个会一起搭档这一段。
0: 泡芙姐姐是有拜师在刘增凯的名下的师天天啊、
1: 对，那现在不能叫泡芙姐姐了
0: 啊、
1: 因为现在的泡芙姐姐是二代。
0: OK，
1: 对，他跟公司解约以后，他现在叫达玲姐姐嘛。
0: 啊哈，
1: 泡芙姐姐现在有别人接这个名字。
0: 嗯哼，那其实，在你的门下就叫做施天天，因为是天字辈的嘛。
1: 对，
0: 好，他等于说在帮若梅量活。那在跨界里面，这是你们全新的段子吗？
1: 也不算，一个半现代的段子改编的，以前有段叫学模特。
0: OK， 哈哈哈。
1: 对，那因为这两个人确实那天就赶巧了，讲，因为泡芙还是。做插画，做什么童书，还赖的插画还也卖，什么都干。看若梅也什么都干，这两个搭档一下吧，然后才发现一个好笑的事儿，
0: 哦，
1: 若梅7岁上过当时泡芙姐姐的节目，
0: 真的假的？有找出来吗？
2: 有那个片段都还在。
0: 我天哪，
1: 太好笑！那时候她到泡芙的。
0: 啊哈，
1: 胸左右过腰不太多吧？
0: 啊，
2: 有这么高吗？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哦，你7岁的时候，
1: 现在
0: 比人家高了啊？
2: 没有啦。
0: 现在我们家若梅长得蛮高的嘛。
2: 对，172，172。
0: 你172啦、你还要再长吗？
2: 不长了，不长了。
0: 你再长的话，你以后交不到男朋友啊，除非你交那个姚明那一种 NBA 的200公分的。
1: 不啦，现在小孩很高了。
0: 啊、对，这个高好看，个头好看，但是相声的嘴上功夫你也是有练，来段绕口令吧。
2: 哇，老师在这里我不敢当做，没有办法。
0: 好了，这一次来聊一聊这一段叫做跨界啊，有哪一些这个卡司，那个也跟我们讲一讲，除了吴若梅跟啊施天天以外，有哪一些卡司呢？
1: 跨界是他们那一段，就是让他们这个跳舞啊什么啦啦队都上
0: 啊，
1: 就刚好都会嘛、
0: 对，
1: 那这个几个段子，我跟郎姐有一段比较特别的，
0: 郎祖云啊，郎姐啊，
1: 叫教之道。其实这个段子是相声集锦就有，
0: 天哪，那么老的段子啊、
1: 就是那时候讲的什么，就是恐龙家长。
0: OK，
1: 民国60几年
0: 已经有恐龙家长，
1: 对，魏老师就演这么一段。
0: 是，
1: 那我就还 看看到现在也不算太过时。
0: 现在好像铁拳教育那个韩剧啊，啊，非常的夯啊，
2: 嗯，
0: 啊，就是教育这个所谓的恐龙家长，
2: 是
0: 啊，能把它编一点进去，一定非常的与时俱进呢、啊。
1: 对，因为我觉得我演这段还挺好，就是没小孩嘛，
0: 嗯哼，
1: 从来没小孩，为什么呢？就是啊，觉得这个教育太困难了。
0: 哦，是这样子。
2: 但是你现在还是当老师教我们呢、
0: 啊
2: 嗯？
0: 对呀、啊，
1: 没弄一堆学生徒弟，
0: 若梅还是算你的小孩嘛？
1: 对，
0: 啊、
1: 就比亲的还糟，亲的还能打。
0: 你还想打？现在亲的也不能打
1: 啊！就是
0: 现在还亲的，你打看看，人家那个什么家暴专线就给你打过去了。
1: 就是讨论这个问题，小孩说。啊全部打也有问题。
0: 哎呦，这一定是视而已听，拭目以待。
1: 应该对对，就是现在很多东西我们以偏概全吧，就是一个人惹了事儿、
0: 嗯，
1: 我们就把整个事情给否掉了。
0: 好，
1: 其实有问题，我们讨论这一段。
0: 就让我们来期待一下12月11号星期五在新北的板桥艺术中心啊艺文中心，
2: 对
0: 啊，来这个厅啊大家到两厅院里面去啊看看吴师，我的老师是吴老师啊的吴兆南相声剧艺社的年度公演，我们明天再继续聊，谢谢。来，朋友哦，大家来3+1的哦，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那要买三罐送一罐的，趁这当阵啊，咱有好的节目，但是产品更加好，但是介绍上介好，介绍这里那好，来，让大家买到赚到，0800883355。

进广告哦，好朋友，咱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啊，愈食愈有精神，大家拢会欢乐。上介俗的就是一六十粒装，你一罐能食两个月，因为一天只要食一粒。咱今仔日就是三加一，为了庆祝重阳节，买三罐送一罐，四罐能食八个月。本来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因为第四罐我是免费送给你吃，送现金给你的意思啦。好朋友，保护体康，四罐6000块，今仔日特价只要4500块，活动开始。有需要咱的产品，甲卡电话鱼眼窝油泰素保护体康。0800883355，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哈，这礼拜就是重阳节。我们过年没有促销哦，只有重阳节有哦，所以要真的把握机会，好不好？大家卡电话一雄胜公告，0800883355，鱼眼窝油泰素保护体康，都是买三瓶送一瓶，0800883355，0800883355。孟驼铃费玉清，听歌卡电话，不要等到恢复原价才买哦。

来感谢哈树林温小姐，够感恩做文起做哈，谢谢0800883355。等一下再节目会交给电台啊，高雄电台的时阵，那你刷卡有四分钟的广告时间，你再给卡里买哦，我们不会泄露个资嘛，对不对？哦，可以打电话进来订，那个时候最多订单了，0800883355打。

0: hey, 你好，先讲。
1: 你好，我咪一组医院，我有一组迄个特殊网用蛋白。
0: 好，来我算卡哈。
2: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3: 大手牵小手，饭粒不擦会被笑。中午在外面碰见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吃饭，吃完饭时小孩的脸上粘了几粒饭粒，妈妈就对着小孩说，快过来擦擦，不然很难看会被别人笑哦。其实更正面的说法是，快过来擦擦，擦完了就更好看了。每个家长都期望培养出阳光自信的孩子，这就需要从孩子小时候就传达正面的讯息给他，而语言就是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许多家长习惯用恐吓、威胁、负面的描述来引导孩子做出行动，例如再不听话我就要打人咯，或是不听话就把你丢掉。这些方式或许也可以让孩子行动，但都只能达到短暂的效果。长远来说，孩子将听话跟被恐吓威胁的记忆绑在一起，一想起就难受，以后可能更不愿意听话了。而正面的话语同样能让孩子行动，例如宝贝吃完饭就会长高高，很快就能按到电梯咯。如果能结合孩子的喜好，效果还会更好。例如孩子喜欢画画，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引导他专心吃饭。宝贝，待会儿想不想画画呀？
4: 想。
3: 那我们快点吃完饭，待会儿就可以画画咯。如此一来，不仅达到效果，孩子长大之后回忆起来也都是开心受鼓励的画面呢。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天气呱呱，喝乌菜煲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煲，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之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时候，受人喜用，会所爱人放散。一时想要解决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有的自杀，有的伤害对象。你看嘞，每日的新闻报纸上，拢写着爱甲恨、放散、伤散、自杀的技术。实在迄款是真功的人啊！啊，有影，我是来酒店饮酒，煞来讲着一款无趣味的话。

0: 因为三年前我和一个女性来跟我放手，受到艰辛的打击，应该是走失去的。但是我再改变着人生观，当作失恋是一种好经验，所以我奋发努力，才有通来这个酒场饮酒，甲你熟悉。小细细人，林清华就是我本身。
1: 哈，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哦，阮真欢喜，你是真出名的人。

的名叫做金神，实在好得真好命。金神，我今暗有带着一张相片，就是三年前失业被人放杀的时阵所翕的相片。那时我是无。

0: 进球。
1: 哈，这中上，这中上就是你，你就是明华。
0: 哈哈哈哈，英雄，不是阿土。
1: 哈，
0: 免着惊，今日来酒场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这三年来，保着男主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日专工要来保护你啦。不是，阿土，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唔通忘记你就好。你请。
1: 哈，请等嘞，请等嘞，明华，明华。
0: 什么？爱的真相？一个背心。

0: 来新南幸福球吼，这是当属长乐团所来演唱的，我的好朋友吴永吉，当属长的主唱来。你好，你请讲。哎，你好，
1: 王老师。
0: 哎，不敢当，请讲。
1: 赖我跟梅子问好。
0: 好，
1: 啊、我是八德区。
0: 嘿。
1: 好，新兴路李大姐。
0: 嘿，李大姐。
1: 我要订保护体康一组。
0: 好，我。

0: 讲过一个，和人客要求讲买三罐送一罐，对今仔日开始已经活动开始了。来，太素蜂蛹蛋白加料会长肌肉，我们如果肌肉流失肌少的朋友们，你会跋倒哦，唔通啊，可以家己跋倒哦，到时阵你就会卧床，甚至于更可怕的事情。所以啊，那个肌肉流失，你都个报上来，内底有足够单位的蛋白质哈、哦，蛋白质不只是吃豆浆、吃鱼肉、吃鸡腿，而你要用瘦起来，袂可以流失的蛋白质。就是我们的蜂蛹蛋白，大家都期待已久的买三瓶送一瓶，刚好让你晚上更好睡觉的，还有包括男性的春风、女性的魅力都把它找回来，就是吃我们的最好的太素蜂蛹蛋白，一盒1800元，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咧，咱若买三罐送一罐，拄啊好，本来四盒是7200元，今仔日只要5400元，买三送一活动开始，打电话咯，0800883355，0800883355。买三送一，3+1，打电话咯，谢谢大家。这个礼拜就是重阳节哈，这个礼拜就是重阳节，今天你已经拜了春三四天哈，上班日，那重阳节一到哦，不要买原价了，现在买这个特价的比较便宜了哈。感谢新北五股的这个大姐，给咱祝文鱼眼窝油一组新店宝桥路的大姐祝文鱼眼窝油两组，我阁送你两罐哈，来谢谢。以上广告，先接电话，你好，先讲哦。
1: 啊，喂，你好，我要订那个
0: 是
1: 那个保护体舱跟那个与我烟友。
0: 好，没问题，我线下哈。

乔佑的歌声，饮未醉的酒。感谢桃园巴德李小姐给咱助文一组，想要来听的歌，咱照艺术做安排。继续利用哦，0800883355，这礼拜就是重阳节了。重阳节的活动，买三送一，打电话喽。去哪？

进广告，这礼拜就是重阳节了，咱的老人节要来友好着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上爱的人，就是咱甲咱请养大汉的家的时段。咱的鱼圆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要送给上爱的人。今仔日你买三罐，送一罐。这礼拜就是重阳节了，咱赶紧利用着这当春啊，0800883355。唔通啊，等下老的已经无得咧，才要友好吼。今晚呢，老的拢要得咧重阳节的活动，真的要把握机会。我们过年没有促销哦，过年没有促销哦，只有这一档。你那是要探索，再来搞我买哈。来新店宝桥路的大姐，感恩做本鱼圆窝有两桌，谢谢我哥上你两罐。台北松山区民生东路四段庄小姐，感恩做本两桌鱼圆窝有，我哥上你两罐，谢谢。新北树林的温小姐。著名太素丰容蛋白一组，我再送你一罐。新北综合的郭大哥给我们著名太素丰容蛋白一组啊，鱼圆我有一组，安尼两组我送你两罐哈啊！谢谢桃园巴德李小姐，感恩出门保护体康一组。台北信义区的基隆路一段的杨小姐，感恩出门鱼圆我有一组，保护体康一组，安尼两组我可送你两罐。谢谢中和圆通路的林小姐哈，这个都老客户了，鱼圆我有一组，我可送你几罐哈。这个礼拜就是重阳节了，真的要把握机会打电话。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哦哦，中和圆通路的林小姐，作文语言我有几周想要来点播。邓丽君，我送上的是《往事如昨》以上广告。这个礼拜就重阳节喽，打电话喽，3+1的哈，稍纵即逝这个机会。过年没有促销，现在打电话买到赚到，0800883355。

邓丽君真的离开了我们吗？小邓，小邓，你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你那轻柔的歌声是我们当播音员永远最爱播送的歌声。0800-88-33-55，重阳节买三送一。

0: 你好，请讲。
1: 喂，
0: 你好哦。
1: 我要爱迄个医院旅游，
0: 吼、哦，你要几组？
1: 一组。

0: 谢谢我们三加一的电话一起来哈，三加一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要把握机会哈。讲到嫩哈，食嫩都是大家那想着蛋黄的那有胆固醇，哎，烦恼食伤济，吼，血脂高啊，所以弟弟拢食蛋白，不吃蛋黄。哎，其实哦，鸡蛋的优质蛋白的来源，除了蛋白质，还是有那个含胆碱、卵磷脂，还有多重的维生素哦。所以你那加能的好处多多啦，不但是增肌肉呢，蛋黄中还有叶黄素、玉米黄素跟胆碱，哦，这种营养哎，有助于帮助维持目睭跟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哦。真侪人的健康的成年人来讲哦，对于你们来讲，不必因为会担心胆固醇，你就拒绝吃蛋黄了、啊。因为哈、哦，真正需要留意的反而是整体饮食中的饱和脂肪的摄取量啊。过去有真侪听友点了把这个鸡蛋跟高胆固醇画上等号，但是今嘛这个观念爱改啊。美国2015到2020的饮食指南哦，已经促销过去达刚胆固醇摄取300毫克的上限哦，所以让大家来参考一下。你好，你请说。
1: 欸、
0: 嘿，你好。
1: 喂，玉米啦。
0: 你好，我是哦。
1: 嘿、欸，啊，我要那个，我高雄哈。
0: 嘿，你好哦。
1: 我要那个蜂蛹蛋白一组。
0: 好，没问题哦。
1: 好。
0: 好，好那个就这样子按有地址
1: 了哈。有。好，我上次
0: 好以上广告
1: 吃完了，嘿，
0: 好，那就明天送好不好？
1: 没关系，嘿。
0: 好，谢谢你，明天送哈，谢谢，拜拜拜，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以上算广告哈，来，咱继续个卡电话，唔免客气，0800883355，0800883355。那么其实人体中的胆固醇不完全来自于食物哦。你的肝脏里面本身也会合成胆固醇哦，所以你完全不吃蛋黄哈、哦，那个会胆固醇仍然可能偏高哦。所以相较于单纯限制蛋黄的摄取、鸡蛋的摄取，更重要的是你的肥肉要减少啦。你的加工肉品啦、啊、还有那个其他的丰富的这个饱和脂肪的食物啦、哦、这个都要把它减少一下，来避免增加低密度蛋白的胆固醇，也就是俗称的坏的胆固醇，来避免掉啦。那么除了两百之一外，蛋黄还有胆碱、卵磷脂，我讲的维生素 ADE， 还有部分的维生素的 B 群的营养素，所以你看看一点能有这么多好处、如果你只吃蛋白把蛋黄丢掉，可能还会错失这些营养素，啊不你就吃综合维他命，吃综合维他命真的很好、哦、好，朋友你也问我说一天会吃几粒卵啊，其实啊对饮食不均衡或者点了你吃外口的人来说，一天三顿各吃一颗蛋的前提之下是 OK 的，但是不代表所有的人都适合每天吃三颗哦，也不是每天的建议上限哦，所以还是要看你自己的那个胆固醇来讲、哦、你也可以养一个肺的，养肺了你就会知道说、哦、你自己可以吃多少，因为蛋白质的来源啊可以多元化啦、啊哦、可以有鸡蛋，当然也可以豆腐、豆浆、鱼类、海鲜啊跟瘦肉啊，或者这个哦蜂蛹的蛋白啊，对不对？来，你好，你请讲哦。
1: 喂，玉明啊。
0: 你好哦。嘿。
1: 我是新竹新埔的。
0: 哦，你好哦。
1: 嗯。
0: 嘿。
1: 我那个邻居叫我买。
0: 好、那个、那我就线下哦，现在啊线下哦还没有广告、来。来你要什么好。

听较好，我咧唱诶高凌风诶歌，较是有影。我家己听了小夸有型，不过大帅也讲哦，一平你唱歌迄鼻音的发腔共鸣，真的跟高大哥很像哈、哦。来，谢谢哈、哦，进你一段广告时间。进广告哦，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这个礼拜就是重阳节了，咱的重阳节专案，买三罐送一罐。鱼眼窝油、太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咱要甲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咱家的许多奶奶一个，你只要买三罐，我免费阁送你一罐，吃免钱的。感恩的心，感谢有你。这个礼拜就是重阳节了，0800-88-3355，0800-88-3355。买衫送一，赶紧的，利用着这个机会，咱过年没有促销哦。打电话，优好咱的时段，重阳节快乐！我先感谢新德新埔的刘妈妈吼，给咱做文一组鱼圆窝油替别人订的，你看，恁拢会替我哦做文，甲厝边隔壁讲一名你介绍的鱼圆窝油有偌好，谢谢刘妈妈，谢谢你吼。你要听我唱的歌，等一下我来播嘛，作为囡仔。高雄的听友给咱做文太素蜂蛹蛋白质。做我阁送你一盒吼，三甲的陈大哥甲咱出门鱼圆窝有一组吼，综合的林小姐鱼圆窝有一组，感谢吼基隆路的吼杨小姐甲咱出门鱼圆窝有一组，保护体康一组，卡电话哦吼，现在买三送一，把握机会0800-88-3355，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所以咧打电话就对了，我们过年没有促销，0800-88-3355，以上广告打电话哦。王一平真正唱歌了，不要学高凌风了，学我自己啦。妈祖的囡仔，0800-88-3355，顾健康，妈祖保庇哦。

三加一，三加一，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了哈。妈祖有保庇你的健康，家己加油，我阁送你一罐，0800-88-3355，祝你今晚加油。

0: 妈祖的囡仔。讲到有一个妈叫做台商妈，台商的妈祖吼，台商妈伫倒位？伫咧上海的昆山妈，即、這个昆山妈就是昆山汇聚天后宫的妈祖吼。11号上午起驾，就是在前天上午啊，会来台湾的姐妹庙哦来进行交流，预计17号才会回昆山。这是最后一站会回到鹿港天后宫的娘家，这是十年相隔了以后回娘家业主进香了，所以昆山聚会宫的妈祖是2010年对鹿港天后宫分灵到昆山的哦，所以在南宫做大陆台商跟台胞重要的信仰寄托，也说他叫台商嘛，台商嘛，吼，即摆等来咱台湾啦，吼，哦，那即个活动，尤其是实际行动，要来支持咱台湾在地的农业，来买着台湾优质的农产品，就是文旦油，即因家己买袂着，因嘛无迄款的文旦油。你看嘉庆君来台湾，我较早讲过即个购物无吼，是安怎文旦油会遮哩，然后敢那台湾遮有尔。那么沿着昆山嘛参乡的交流的足迹啊，致赠台湾各地公庙跟乡亲啊，来传递保佑平安，就是宝贝的柚子文旦柚，所以叫保佑平安，跟我们的保护体康是宝贝的意思，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啊，这文化交流不只停留在参乡互访，而且更为的哦，就交流关怀情谊，和大家来怎样一下，好不好？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好朋友，咱来做一个广告时间哦。老人节要到啊，老人阿哥哥和爸爸妈妈、阿公阿母拢会当来跳舞。这礼拜重阳节，我们有专案，咱的鱼眼窝油和阿公阿妈看了会金会清会明，漱口会清楚，不会痴呆哦。坚果的胖脯，1罐1500块，买3罐送1罐，本来6000，今仔日只要4500块。保护体康，赶快！3瓶送1瓶，只要4500，可以吃8个月哦。保护体康，可以给你的精神好。来，吃素的人爱吃啦，孕妇嘛爱吃啦，常常的感冒的，常常身体歹的嘛爱来吃啦。好，来，咱的长肌肉的泰素蜂蛹蛋白更加的好。4罐本来7200，今天只要5400。会长肌肉，晚上会好睡觉，恢复男性的春风，女生也会皮肤变好哦。朋友们，这礼拜就是重阳节了，重阳节特惠方案，买3罐送1罐，0800883355。啊，重阳节要买烤地油送给爸爸妈妈的，要较友好。重阳节要买烤地油的，同款嘛是吼，买1罐送1罐。啊，其他的咱保护体康、鱼眼窝油、泰素长肌肉的，买3罐送1罐。以上算广告哈。你好，你请讲。
1: 燕窝油，
0: 嘿，别贵州一组来，我刷卡哈，谢谢。

谢谢，感谢，再感谢哈！谢谢台中清水的郑大姐，佮甲咱出门一组。吼，来讲到即马天凉好个秋啦，真侪人拢就是讲啊，天气转凉啊，较好困啊。但是有个人同款困咧倒咧，困袂去，半暝精神啊，无就是伤早醒过来。秋天那是失眠吼，可能就是你生活节奏有较乱哦。建议你困进前吼。有的人会用来泡一个薰衣草啦、洋甘菊啦，啊，无就是你睡前的关机仪式，就是关灯、关手机，吼、哦，安尼较好困。啊，过来，吼、哦，嘿，那是蛋白，吼、哦，蜂蛹蛋白，吼、哦，你甲食。咱讲真呢，因为秋天早暗的温度下降，有真侪人暗时洗身躯了，身体会变冷，哎，影响着本来困眠的节奏。改善失眠的第一步，不是急着要找什么助眠的食物啦，而是先把节奏稳定下来。尤其现在我们在听太阳电台晚上重播的已经是11:43了，对不对？十二点嘛，吼，所以你要建议先从傍晚以后，唔通啉咖啡，唔通啉高的茶，能量饮料都不要喝，因为有咖啡因。哦，第二个，睡前的习惯，很多人会喝酒，就是啉酒了会昏昏欲睡，吼，就能帮助睡眠。但是酒精虽然可以让人家比较快入睡哦，却很容易啊。让后半夜的睡眠比较不稳定，所以我不建议。因为你可能现在好睡，但是你很早就醒过来了，这是酒的问题。所以这个中医有一种叫做酸枣仁茶，其实它没有咖啡因，刺激性也比较低，很适合在晚上来喝。那么市面上的酸枣仁茶的配方的差异很大哦。你若有慢性病，或者是你拄啊咧食药啊，你嘛是爱问医生，这都爱我甲你提醒一下，唔是讲我伫家咧推荐什么，你都真正公公提去啉。哦，你若有咧食慢性病的药，那就要哦小心一点点。还有很多上班族都会长时间盯着电脑跟手机，你目睭会疲劳，你整个人精神会紧绷。我建议你傍晚以后喝一杯温热的菊花茶，像我刚才唱高凌风的野菊花，野菊花摸摸开在三五坡下哈。菊花茶可以改善眼睛的疲劳、哦、可以补充水分，也可以放慢你的节奏。不过什么人不可以喝呢？你讲，哎、欸，一边你奶拢讲叫阮啉，搁卖啉，唔是，是有的人无适合，什么人无适合？较容易漏塞的人啦、啊，胃肠较敏感的人啦、啊，一概唔通啉伤济，吼、哦。那么除了茶饮以外，吼、哦，你睡前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你要降速度，比如说，你把室内的昏暗的灯光越暗越好，调暗一点点，减少盯手机的荧幕，减少追剧，不要在床上处理工作，不要动脑。我在睡前我就不写剧本了。我，你这边个，你这边个讲八仙吼，你听我今麦在写剧本，我愈写我愈嗨呢，因为我哪会拢唔免去看 AI 嘛，免去看 Google 嘛，免去看册，我家己就只搞写，我就感觉讲哦。啊！但是写到一部分了，我困之前我都不爱写，因为我被困啊。我困又在那里想剧本，我真的会不行。所以怎么办？谁都一样，不要在那里烧脑，你懂我意思吗？后为困眠就重要，而且蜂蛹蛋白可以吃，好不好？进你一段广告时间。进广告哦，那想起故乡，目屎都流落来。因为重阳节，咱会想到故乡的老爸老母、阿公阿妈。咱重阳节保护体康，鱼眼窝油、太素蜂蛹蛋白，要为着敬老来买三罐送一罐哦。一边伫遮代替着咱所有电台的工作人员，祝福着咱收音机边仔的时段重阳节快乐，有买就有送哦。3+1的活动，0800883355。妈妈，请你也保重老人，请你也保重爸爸，请你也保重咱重阳节。甲讲一个，爸爸妈妈，重阳节老人节呢，阿公阿妈，咱
重阳节送给你鱼眼窝油，好不好？送给你太素丰容蛋白可以长肌肉啊，送给你鱼眼窝油可以让你的睡眠齁、比较清楚一点点，你看看也清啊，被增加睡眠的品质就是太素丰容蛋白齁，也好你就好困的，你现在就给他电话，反正买三送一，买三罐送一罐，你听有没有齁？来，这个礼拜天就是重阳节的三加一以上广告哦，齁，咱来听歌给大家打电话，节目特别结束需要三片防护膏带，为家己加油，给我送会到，送到就是赚到现金呐、啊，送到就是赚到现金。打电话在睡觉、哦、打电话在工作，0800-88-3355，风中的玫瑰，龙千玉的歌声，0800-88-3355。

来哦，吼，这部只剩最后六分钟，好朋友，那是三加一的0800883355，最后时间卡电话哦。

进广告哈，好朋友，爸爸亲像山，爸爸妈妈的节来啊，阿公阿妈的节日来啊，这礼拜都是咱讲的一年一度的重阳节。为着要来优好时段，咱过年没有促销，只有这一档重阳节。鱼眼窝油看了会金会青会明，咱泰素丰容蛋白会长肌肉好睡觉，咱保护体康会给你顾身体，让你更加勇敢更加有体力。三罐上一罐的活动，这礼拜就是重阳节了。我们再说一次，过年没有促销，朋友们要把握三加一买三瓶送一瓶的活动，和爸爸亲像山，和爸爸会愈来愈空空间，和妈妈会愈来愈健康。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重阳节三加一，不要错过这样子的机会。过年就没有促销了，也不要等到原价才来买，现在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好，以上广告吼，以上的广告都留时间，吼，您卡电话，我都各家各位来开讲啊，吼，这个。英国的医学杂志来发布未来75年的公卫最新评估报告，来列出17项可能会造成人类灭绝的重大威胁，其中人工智慧 AI 出于榜首。为什么？因为它会被恶意使用，还有另外核子冲突也在榜首，这个很可怕，因为报告针对各种威胁模拟最佳的跟最坏的状况，如果说累计超过10亿的这个单位数啊，就会列入这一份重大灾难性的威胁的清单。那么以这个报告来说啊， AI 的恶意使用带来的重大威胁包括用于创造生物武器或者核子冲突可能导致人类灭绝，这些都要注意。所以我们不要来让大家恶意的用 AI， 你现在敢知道说有一个人跟 AI 说什么，你敢知道说我想知道什么东西会让我赚大钱的行业，结果 AI 就跟他说你卖袜子，结果他说那你既然说卖袜子可以那个成长率那么多，获利那么多，请你帮我找市场，那个 AI 也帮他找市场，结果他赚了多少钱你知道吗？好几千万，他就真的照 AI 教他的，你看看哦，用 AI 可以教他赚了几千万哦。那么是不是 AI 如果他可以帮你赚钱，也可以帮你灭绝人类，如果你恶意使用，大家来知道一下好不好，大家来做一下参考。其他的列入健康重大风险的还包括富国好牙的国家对外援助，还有气候的危机，还有儿童的营养不良，还有维生素的抗药性，还有空气污染、传统的冲突、酗酒、高血压、所得不均，还有教育普及低，还有自然发生的疫情、肥胖、心理健康不良，还有吸烟，还有不健康的老化，这都是人类灭绝的威胁，让大家来做参考。下节目了后，你赶快能利用到咱的电话。本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啊高山苦茶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下节目以后，你可以找24小时服务专线，或者你找我本人吼，我要你接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我继续在线下接电话喽，明天见。播音完。

0: 爱哭。
1: 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3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10月14日，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1度，上高33度，温差大哈。旧历是9月7日，今日不适合出行、开刀、沐浴、买车。头头新闻关心的，嘛咱前几工也有讲到的，啊，就是讲咱即马呢要买真侪啊，飞行机、战斗机，哦，但是咱的飞行员呢，敢有遐尼侪啊？是，哦，要那解决的空军啊，这些飞官，哦，安怎个留落来？因为大家也知影，做兵的薪水呢，绝对无法度拼过一般航空公司所请这技术的薪水。所以国防部呢，昨是表示讲，已经啊完成了一个，就是讲咱空军啊，一个专责的飞行军官运用的做法。专责就是一专门就是啊，飞飞行机。哦，而且咧9月7日啊，有部委行政院来做一个审议，采取的就是讲这个专栏来增加呢来对编制，而且呢延长呢以做兵啊服役这方式。会当留落来啊，吼时间较久的啦，吼，所以留落来呢，继续做兵呢，满14年以上，伊是一种资格有够、经验有够，吼，而且是各方面拢很成熟的，属于中校、上校啊，吼，一种飞行的军官，来保留伊本来阶级，哦，依照伊意愿，然后会当一直加58岁。哦，卖想到讲几岁要退啦，几岁退啊？卖受迄种的限制，哦，会当个58岁安尼是吼。另外空军推动的叫做阿汤哥方案，阿汤哥电影啦，哦，电影诶，阿汤哥真缘投伊个，哦，伊啊，扮演呢有一部电影，伊就是一个飞官飞行员，哦，叫做呢《捍卫战士》《独行侠》哈，哦，这是阿汤哥所演的。啊！咧，伊就是美国的海军呢，咧遮做兵已经超过30年啊！哦，超过30年嘿啊！哦啊，所以照你讲，伊的级数，甲伊共体，哦，拢做将军啊！啊，伊也袂，哦，伊也阁是一个上校啊！啊，伊安尼第一线，你安怎呢？你训练嘟嘟啊呢？礼拜这新科的飞官。哦，甚至伊嘛开战斗机来执行作战的任务，无伊的级数，伊就钢铁拢做将军啊呢，但伊也过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就对了。哦，所以国防部是表示讲，空军呢，这飞行，即马来讲哈，即马来讲是不足的啦，差不多呢，应该编制即马是干那占到87.8%，哦，就是无够。啊，今年甲即马来讲呢？空军呢，伊若讲年纪高啊，伊要离职啊，伊是退职的人数，拢已经啊，一旦讲是差不多拢已经服满最少的法定年限啊，就是讲拢例外一段时间啊，啊，应该做几年嘛，差不多拢有做几年啊。啊，其中呢，还未达到呢各阶级上大的年限呢，啊，伊嘛可能会选择啊，我已经会当退啊，啊，无我呢要退啊，安怎讲呢？伊要换别个头路。哦，啊，为什么呢？你即马来养飞飞行机，吼，即马航空公司大家嘛抢，薪水呢更加多，是不是啊？吼，所以这民航机队呢，伊要扩充人才，这拢是应用到咱这边呢，较无阿多人才留落来原因之一啦，是啦哈。所以呢，国防部呢有做这方面的说明哦。譬如讲啊，即马阿兵哥，那中校啊，上大呢，做兵的年限是26年。差不多是到48岁啦。啊，那上校啊呢，上最啊做的时间点是30年，差不多是来到52岁安尼是吼。哇，啊，所以即马呢离职，啊离职呢伊就无即个飞行待遇。啊，那是伊那去吃头路啦。吼，咱讲啊，一般航空公司伊的收入，基本上今日有咧掠迄个数字，啊，就是讲继续咧遮做兵。各方面哦，领到满差不多是30万啦。啊，我那是来去其他的航空公司呢，
啊、讲差不多是啊50万。哦，哦，啊那呢，当然，会差真侪咯。啊，要安怎啊？将这阵人啊留落来，或者是讲有一挂，伊嘛希望讲我继续做兵就好。哦，我咧军中，我咧各方面咧也真习惯。哦，啊那安尼死呢，是不是也想尽办法啊，将因留落来呢死嘛？哦，所以空军的参谋长是安尼讲，吼、哦，伊讲咱嘛都要考虑到这个飞行员，伊的体积啦，伊的体力啦。包括伊啊本身的技术的纯熟度，是不是哦？其实呢，伊讲上较有价值的阶级呢是中校啊，啊，伊这各项的这待遇啊、加级啊，嘛是可以上悬的。哦，啊，那一般的中校最大服役年限就是差不多是上最时间是做个26年嘛，啊，那上校是30年，啊，你那自愿我转，我转做我的专门的飞行的军官者。安尼本身呢，伊只关节哦，就是你中校就中校啊，上校就上校啊，哦，都无个升啊，就对啦。啊，但是嘛，无个你限制，你干来当做几年，你当继续做，继续做，哦，一直到58岁安尼是哈、哦。所以这嘛是咱目前啊较困扰的，因为战斗机的你礼拜嘛，即摆来2架啊，咱国防部对讲，哎，所应该够2架礼拜。啊，后续一礼拜，因为那个美国驻门的是60几架嘛，哦，啊，所以确实讲，咱、啊、的飞行员也无够成，啊，你唔得比作讲，我有战斗机踩在遐，但是我都没有飞行员来飞，这嘛是困扰，哦，所以这方面来加强哈。啊

啊，继续关心的是幼幼班这些小小朋友。现在呢，爸爸妈妈结婚，有个小朋友，双薪家庭嘛。哦，啊，这囡仔呢，什么人来顾？啊，现在两个囡仔有更加多啊，这评价入园的选择。咱教育部哦，本来是讲2024年加2026年呢，要增加200班，属于公共化的幼儿园。两个这方面的专班，啊，目前呢已经增加学了呢600班，比本来目标呢，佫增加3倍安尼是。啊，为2017年甲即马来讲吼，咱政府累计补助增加学到这个公共化幼儿园，超过4100班。哦，啊，即个教保名额呢，将近呢27万名。啊，今年资金佫落去。哦，要搁增加超过5亿来增加班级，安尼是吼。过去是安尼，过去咱讲幼稚园主要就是3岁以上的小朋友，但是2010年咱开始啊有这幼托整合，所以咱即马毋是讲幼稚园呢。啊，咱以前讲幼稚园啦、托儿所啦，啊，即马叫做幼儿园，啊，即种两系。啊，嘛隔离吧，安尼是啦哈。但是咧，两岁囡仔照顾，较无同啊，包括老师啦，包括一寡的要求。所以，唔是所有幼儿园拢有两岁专班哦，唔是哦。哦，啊，2岁专班呢，就是咱讲的幼幼班。哦，幼幼班咱有一寡规定，关系到呢幼儿教育，包括照顾这方面的规定哈。譬如每一班上最会当收16个，8人以下，啊，你爱配到一个老师、教保服务人员；啊，那9个人以上的，你爱配2名。哦，啊，伊即马咧2岁，你袂当将2岁囡仔、甲3岁、甲4岁夹到阵，安尼咧编班不可以。哦，2岁囡仔咧，甚至安怎咧？哦，有一寡你袂当教。啊，为什么呢？因为伊2岁尔。哦，你要教写字啦、算数啦，啥物？唔免，伊才2岁尔，所以咱2岁就是一个生活的照顾，啊，互伊家己啊，一旦家己做一寡呢，敢那咧照顾家己自理能力，哦，过来就互伊游戏，咧耍的当中，哦，咧探索的当中呢，或者囡仔安尼咧发育，是不是啊？你袂当教伊咧写字啦，啥物？唔免安尼是。哦，有的家长啦，有即马现代社会吼，家长拢真赶紧啦。哦，这囡仔都我当细汉当好教，哦，这时阵教什么拢会晓吼。哦，教英文啦，教什么咯？哦，这实在是无必要了哈。所以呢，教育部的统计吼，2岁囡仔，即马有来幼幼班的吼，过去吼，咱讲105年的时候呢，是差不多占14%、15%。但是到114年的时候呢，即马是60几%，哦，相信呢一定的，另外读的更加多安尼是。啊，咱即马呢较烦恼就是讲，啊，你收钱啊收真悬呢，所以家长的负担这方面，那是公立的幼儿园，你第一梯每个月上最，互你拿1000块。哎，啊，我若生第二梯呢，哎，安尼免钱，鼓励你。加薪一寡哈，啊那非盈利幼儿园呢，第一梯啊每一个月上最2000块，啊第二梯就1000块嘛，啊那第三梯的免钱，哦啊准公托啦，什么东西啊呢？啊类似，你那加薪呢，绝对合理啊，压力会较少啊那是哈。啊讲到钱呢，咱先来插回啊，来讲啊美国川普总统，哦咱知影讲川普总统这个人啊，已经进入自己的个性。哦，甚至什么微信都讲啊，吼，什么嘿，吼，甚至咱感觉讲这个干么样呢？是，或者是讲后来呢，哦，讲白贼啊，讲好笑啊，哦啊，但是有倒呢处理一挂国家大事，哦，兵不厌诈，啊，刚才讲我讲呢，某咪国家未啦，我未个空袭啦，但是马上就个空袭吧，哦，兵不厌诈，迄个不会讲。不过呢，这件代志呢，跟咱台湾呢，因为拢在选举。哦，所以今日呢有写到咧这头条新闻哈，因为川普政府动用了2000万的美金，差不多新台币呢6亿外，
啊，咱的政府的经费哦，咧电视台咧播出着呢，川普呢做什么款呢？啊，政策就是讲啊，将伊升级，拍平，和美国人拢看到，安尼是啦哈。啊，所以呢，就一寡对伊质疑啊，你那提公家的税金钱，哦、啊，替你的选举咧做算。所以即卖呢，纽约联邦法官在暗时啊，发布一个限制令。哦，咱过去定来咧听讲，川普呢签署了一寡限制令，即卖唔是，即卖是美国法官签署到临时的限制令。哦，将你即卖即个广告，即卖袂当播，甚至呢，你讲啊，连咪啊，甲伊曼伊曼要播出咧，你嘛甲拢总冻结，禁止佮使用咧。这种钱，这种医生，安尼先啦哈。所以，哦啊，这边做，啊，就是在冻结安尼先哈。这是纽约典范的法官，这是九位律师了哈。在暗时啊，发布了呢14天临时的限制令，禁止美国的国土安全部，你继续使用的国家的资金不可以。哦，你用的呢去拍片啦，哦，去播出啦。这就是看下的广告，同时呢，要求政府取消所有已经摆好的广告，你给我动的，安尼先。啊、哦，包括呢，本来一暗特别播出的一个内容，过来法律嘛禁止啊、哦，你这政府呢，你袂当阁继续跟人有合约，或者是要扩大起码广告的合约，而且要求呢，即个广告商哦，你要配合法律。所要求的禁止安尼先哈，所以呢，根据法院的这个公文来看哈，如果你广告支出，哦，是国会这边编的预算，尤其用在到用在这个海关的安全经费，哦，所以海关呢，9月20日向到这广告商啊，提出了2000万美金的订单，哦，其中有1900万是全国性的广告的宣传。啊，会当讲美国这大媒体，啊，拢总呢差不多有收到这个广告的订单就对了哈。啊，所以伊这个是为9月下旬伊就开始播出了，啊，起码10月嘛，是不是？啊，主要就是讲，哦，川普啊，川普呢，我做什么代志啦？我和咱美国国伟大起啦，哦，咱袂当变作是共产国家啦，啊、就跟他讲咧做竞选的宣传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伊也实在是。这一定会出代志嘛？啊，但是伊这个性啊，敢冲啊！我就先甲你敲落去啊，敲落去你后续安怎，再过来看。就敢若讲啊，一开始咱甲美国咧讲这关税，啊关税嘛，敢若哦压力互咱真大呢，那么真大个定呢？等啊，到尾啊，到尾啊，美国发欢迎嘛是安尼讲啊，违法嘞！啊违法嘞，伊嘛甲你敲遮久啊！啊，就算讲美国讲违法。换你讲违法，坦白讲啦，吼，因为川普真大影响力，啊，所以有真侪国家呢嘛是继续个配合，即也有啦，吼，啊，所以呢，即马有真侪真侪后续嘅啊讲法，因为川普即第二年嘛，刷到都要换人做啊，哦，所以即只大一个风波，哦，一下临了，是个影响呢，或者是讲可能有真大一个改变呢，所以等于讲呢，拢系。准备两套，哦，一套就是讲来接伊的人，顺着伊这条路继续安尼先，哦，哎，或者是讲，哎，可能别个党，哦，来接天下，啊，做法呢，啊，是可能会无同安尼哈。不过我是感觉啦哈，无论什么人啊，什么党来接，美国嘛是依然有伊啊一挂内部的问题啦哈。比如讲，伊这美国这债务财政的问题呢，遐尼啊大。哦，啊，这无解决嘛，不行呢。哦，就讲一个厝内，哦，我家族啊这么大，但是我的开销嘛这么大呢。啊，我维持这么大的家族啊的生存，我必须要呢保养真侪钱呢。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廣播網阿良公新聞，現場的電話0800 0900 8 68，咱來聽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7: 我上就。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喂，你阿亮啊呀。
0: 嗨，你好。
7: 哎嘿，我等下同大家，啊，我要甲你问讲，你瓦骨即摆哪卖哈？
0: 瓦骨一罐2500块，内底有120粒。
7: 嘿嘿嘿嘿，无你甲我寄两组来好啦。
8: 大组啊无？
7: 敢是算大组的吼？你算大组的吼？
0: 哇，骨是食脚头乌的哦。
7: 对啊对啊，食脚头乌退化的嘛吼。
0: 那大组一组2罐半吼，是5000块，你要两组吗？
7: 系啊系啊，两组啊。
0: 两组。
7: 哎，用一组啦，哇骨一组
0: 啊。一组啊，三
7: 组。三组嘛，一组安尼啦。
0: 哦，三组啊，大组是无？
7: 嘿嘿嘿，就三椒嘛，大椒诶，嘿。
0: 三椒大椒，瓦骨大椒哈。
7: 嘿嘿嘿。
0: 安尼拢总8000块，要寄到位。
7: 我寄迄个南投县。
0: 南投县。
7: 我顶位我有捌甲你买过猪阿婆有无？
0: 哦，对。
7: 嘿嘿嘿。
0: 南投哈。
7: 啊，阮查某囝无，阮查某囝伊拢去迄款诶，诶，中华河尾诶福伦遐，伊拢去甲你买迄落，
0: 诶，
7: 雪梨旺啊，伊顶下我甲你买两组了。
0: 哦，谢谢谢谢，嘿。
7: 系啊系，伊拢嘛固定食你诶雪梨旺，伊拢伫诶福伦遐买伊，阮查囝过去河尾遐。
0: 好啊，所以你。
7: 啊、
0: 好。
7: 系啊。
0: 你诶电话。是0987 对不对？
7: 嘿，对对。
0: 哦，啊，给你送。
7: 啊，我是买安尼两，安尼算两组，安尼有送啥物？
0: 三椒大组就是来对鸡，已经鸡半罐啊。
7: 嘿嘿嘿。
0: 啊，外国大组嘛是内面国鸡半罐的内面啊，吼。
7: 嘿嘿。
0: 就是两组拢有送啊，啊，拢总是8000块，吼。
7: 嘿嘿嘿。
0: 啊，明仔日明仔日给你送去，啊，你啊摕8000块给伊就好，哈。
7: 哦，好啦好啦，啊，你若讲达到10000安尼，有过送啥？达到10000安尼啊？
0: 无呢，即马无送物件，即马拢送产品，哦，食药啊，加量就对啦。
7: 哦，安尼好，好啦好啦，嘿啦，
0: 三椒大组一组，瓦骨大组一组哈。
7: 哎，啊，无你三椒，无你三椒，安尼我你摕两组好啦，三椒啊。
0: 哦，三椒两组6000块。
7: 啊，我骨一组安尼就对啊，安尼算万一啦吼。
0: 对，万一可对。
7: 嘿嘿嘿，好，安尼好啦嘿。
0: OK， 好。
7: 嘿嘿嘿，好。
0: 明仔日上哈，好，谢谢，拜拜，再见，再见。
7: 好好好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9: 阿亮先生，
0: 嗨，你好，
9: 啊，我就是你的客户，
0: 啊是，嘿，
9: 啊，你都讲用7-8天爱甲你回复，
0: 对，即马身体安怎，请讲来，
9: 啊，我已经用7-8天了，
0: 是，
9: 啊，我即马就是有感觉稍微有进步，
0: 啊，你好啊，
9: 嗯，
0: 哪一方面有进步？
9: 啊，就是我无咧甲你讲，我差不多。主席不会
0: 总
9: 会去看到神经啊，
0: 对对对，
9: 啊，所以走路会感觉会疼。
0: 有啊，嘿嘿，
9: 吼，
0: 啊，今嘛较好就对啦。
9: 哎，啊，稍微啦，稍微有进步。
0: 啊，今嘛安怎吃法？
9: 啊，道理讲哦，这一顿就是一盖就是吃2粒的瓦骨，啊，2粒的
0: 三椒，
9: 啊，
0: 该好，
9: 哎、哦啊，我拢叫你安尼在食啦，
0: 好，安尼好，
9: 啊，我个在福建，
0: 安尼好。
9: 我老了，先生看。嗯，
0: 活动活动，晒晒太阳哦，都要
9: 哈。有啊，阿妈了晒太阳啊，一晒时啊，做圆机油，一波起码去行行嘞。
0: 安尼一百分，
9: 一百分哈。
0: 安尼好，安怎再搁加保持联络哈？
9: 好，好。啊，我今麦就是想讲，讲什么过来爱食大肚的吗？
0: 哦，你那是食了安尼有进步哈？
9: 系啊。
0: 得当买大肚呀。
9: 啊，你感觉爱个继续食嘛？
0: 你个即马食愈食愈进步，咱嘛量会当食较少，无唔对哈、哦。你即马吼，那是有进步啊哈。
9: 嗯。
0: 胃疼哈。
9: 嗯。
0: 食食针。
9: 啊，我那两粒两粒。
0: 两粒两粒对。
9: 哦。哦
0: 啊，食针啊，食一针啊。哦，啊，更加理想啊！啊，再过来看后边安怎保养，好唔好？
9: 哦，好好。
0: 哦。好。安尼好啊！吼。
9: 安尼就麻烦你了，麻烦你给我寄来。
0: 好啊，我给你寄。瓦骨大组的，
9: 啊三招，
0: 三招大组的，拢一组一组是不？
9: 嗯，
0: 好，吴阿姨哈，都在咱彰化嘛哈，顶边都一间给你送去，你会记得吗？
9: 红星，红星外母的，
0: 好，我呢给你发咯，明仔日就送到位，
9: 明仔日哈，
0: 对，好冇？
9: 好啊，好，
0: 谢谢你，
9: 好，
0: 阿姨，拜拜，再见，再见，
9: 好好。
0: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时代人。
3: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2: 本来就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8: 我困有效啦，现在讲去挂大座的灯啊。
10: 脚腕遮因袂歹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8: 我那罐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啦。
11: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起码。袂咯呢，今仔日行街外好，还佫会呢，你裤真好势。
8: 本来无啥会裤，今日去裤店，啊，今仔袂啊，脚外骨唔好。
0: 专门个咱卡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裤裤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大家啊真爱出国佚佗哦，但出国佚佗啊，你算什么戏？嘛都爱看家己的身体状况啊，比如滑雪啊，滑雪啊，有的人会去潜水啊，有的人哦去爬什么圣母峰，这东西哦听起来呢真好。但是你的体力可以吗？哦，有一寡呢，迄个技术性的，你敢会晓啊？所以呢，有的人拢去日本啦、啊，去韩国啦、啊，去澳洲啦、啊，去遐滑雪。哦，看迄个影片安尼是，哦，好好安尼。但受伤的真多呢。所以台北龙总呢，你今年六月份成立一个叫做滑雪医学门诊，专门呢针对的你去滑雪的你受伤啊，啊，所开的所学的。特别门诊，到即马累积个呀，嚯，600几个患者，为脚受伤啦、手受伤，为弄掉、为断掉，为脚头呢，一条头前迄个韧带呢，规安怎撕裂，啊，个手腕断个啦，啊，个脑震荡个，哦，所以这安全性呢，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啊，龙总这边个医生是表示啊，伊讲大多数滑雪受伤，拢是咧。日本甲韩国会较侪，哦啊！但是有诶，就是你当场你受伤啊，受伤了后呢，一开始你当然未感受到讲哇安怎严重啊，哦，结果八成诶人选择安怎继续滑雪，因为我这安排嘛，我出国的行程几天嘛吼，继续，无愿意讲啊，我得爱划艇啊，哦，爱终止这个行程，甚至爱提早。啊，回来台湾接受治疗，啊，所以一般来讲，拢是到伊本来五天啦、啊，本来七天的最后一天回来了呢，再过呢半时间，再过啊来看医生，用这几个就拖刷去，给拖刷去哈。啊，台湾是安尼，台湾那是要滑雪，那春天、热天呢，应该是去澳洲，啊，因为伊呢四季跟咱都变嘛，啊，那是讲到寒天呢，选择就是日本、韩国。大多数拢这個时间哈，另外要建议的，你若要滑雪哈，有一寡呢这安全的护具啊，包括囡仔啦，吼，这拢爱穿好，哦，戴好头盔，因为嘛有安尼死啊去撞到的哦，或者是讲啊头壳去伤到，脑震荡的嘛有哦哈。啊，讲到游览咱台湾呢，咱台湾这拉拉山，哦，拉拉山是真水啊，那是哈，所以呢，今年三月啊，这地方政府。从拉拉山的一挂资料啊，送出去，希望政府呢，给咱认证一下啊，叫做国际暗乌圣地。暗乌就是暗时啊啦，暗时啊，哦，这虽然的是哈，啊，昨有好消息来啊，确定统计啊，咱是国际暗乌协会认证，而且呢，明仔日啊，会当授奖哈。这拉拉山呢，比作是亚洲第三座。全台湾第一座叫做国际暗乌圣地，啊！一旦的这认证出来，资料出来，哦，来人啦、啊，佚佗的人啦、啊，观光客啦、啊，是讲知名度呢，哦，当然就规个带动起来安尼是嘛，哦，所以这是不是咱的有关咱的协助导览啊、交通的这个配合安尼是？啊，目前咱台湾是安尼，咱台湾是合欢山，合欢山有得到呢国际暗乌协会呢认定是。暗乌公园、暗空、暗时的空中，哦，敢若公园同款，这是合欢山。啊，那是拉拉山，得到是暗空的圣地。哦，一个是公园，一个圣地，凡事拢是真好啦。但是有啥物无同？暗空的公园，就是以国家公园、自然公园为主，爱达到讲，哦，暗时看起迄天顶的星啊，还遮尔啊水。啊，那暗乌圣地呢？不是公园，就是咧都市，也是都市较边缘的所在为主的，安尼先做做出来。哦，所以呢，嘛是有一点啊无同哈。另外，咱来讲的是啊，社会面，桃园的北德有一个出租的套房，昨日呢透早啊发生火灾，啊，当然消防人员赶紧来拍火啊。啊！入去厝内要来救人啊！结果发觉就讲一个小姐，25岁尔，伊是来遮租厝的。
啊，哇，倒咧遐老费。颔棍家呢有刀留给的伤痕。哦，啊，身躯呢，哎，即马黑烧嘛，哈、哦，啊，所以受到影响。尾啊，赶紧的送病院，不过救无回来。爱了解一下查嘛，哈、哦，所以警察呢调到监视器，速速的附近就抓到一个三十六岁一个姓林的查甫的。哦，啊，伊啊身躯顶面呢，啊，佮炸到这丧尸烟弹，就是咱讲的依托米子电子烟迄种的啦。啊，怀疑讲这里面。就是半暝带到这位啊小姐，即马知影这個小姐是卢小姐啦，哈、啊，带伊登来厝的，敢那是要甲提钱，啊人卖，伊拿刀安尼讲攻击，后来呢后来放火烧，哦，所以代志大，你讲抢，拿刀啊讲抬到已经动作啊，你讲放火烧，哦，这下判落去唔知活动哈，经过了解呢，这火烧出来，这间厝是三层楼。啊，个铁皮加盖透天的哈，内面呢有六间出租套房，哦，所以调到监视器呢，发觉同这里面的半暝啊，三四点啊，主要逮到这位卢小姐，啊，逮来啊，啊，进入到伊租住的所在，后来呢，厝内也发生黑警，啊，案发进前伊就点么啰啰嗦啊，哦，所以呢，你附近就甲抓起来，厝边上来讲吼，伊讲其实呢透早。啊！哎，发觉就讲啊，楼顶咧抽烟，啊，八点咧家己的三楼的阳台呢，就看到这姓林的。当时呢，甲问啊，啊，你来走来阮到阳台安尼先。哦，这林的当然啊，就赶紧就去走去啊。啊，后来警察是咧接货，咧一楼水塔边啊，找到这林的，真奇怪哦。这林的当时啊，敢那穿一领裤。啊，面皮，安尼敢若烂掉的，啊皮皮错，啊身躯呢有现金，嘛看起敢若是依托米子的毒品，我、哦、就甲抓起来是啦吼。结果了解是安尼，伊这个有食毒啦，啊嘛切到前科，你要食毒，你要有钱买毒啊，哦，去人偷摕啦，去人抢啦。其实过去这里面，伊是一般咱民间救护车来对救护员哦，是有技术的哦。但是最近呢，因为恐吓的案件被起诉，哦，所以怀疑讲伊案发的时候呢，可能嘛是假毒，假毒这个未清楚嘛，哦，啊，初步判断呢，伊甲死者之间呢无熟悉，可能假毒啦，哦，就要讲抢啦，啊，人卖啊就讲抬啊的是吼。另外，咱来讲的是外送，因为咱台湾的即马外送。哦，你叫富邦达啦，还是叫 Uber Eats 啦？哈，那是哈。今嘛就是讲，当然嘛，这外送平台啊 ，Grab， 伊今嘛要来将台湾的富邦达啊，要个夹起来就丢了哈。啊，这个当然嘛，这个 Grab 呢，伊本身呢有一个大股东，就是 Uber Eats， 所以简单讲，拢是咧做外送。虽然全国外送工会真侪民间团体啦哈，来到公平会门口呢。来抗议，安怎讲？即卖呢有两个业者，会互相竞争嘛？竞争是好代志。啊，即卖呢两个夹到底呢？啊，介绍的实在讲啊，看不是哦。实在伊要安怎的是哈、哦？所以抗议就是讲，这两大平台呢，你若会夹起了，伊市场呢占有率98%。所以是。诶，比作是鸡仔咧竞争啦，实际上拢因后壁咧吵的啦，是不是啊？所以确实讲，你若安尼死会通过啊，即声害啊！所以希望讲呢，咱的公平会根据咱有一个公平交易法，袂当安尼垄断的袂当。所以啊，照来对规定，你应该即种啊合并案，你安怎爱甲驳回？哦，所以嘛，立委咧表示啊，用这两间来夹起来，98%的市场拢引导的，是不是啊？所以呢，安尼先的建议讲，垄断性的，这是袂当安尼先做哟。哦，过来咱甲大家提醒的是，咱中华一条新闻哈。咱即马无论是骑车也好，开车也好，啊，有当呢一收粪扫的粪扫车，哦，当伊倒倒开。
啊，粪扫车呢有倒下呢，会徛在边啊等你来啦，会安怎的时候，所以实际上你车底后边嘛真危险。无论你是开车还是骑车，或者是讲啊，有安尼哪走呢？啊，粪扫哪弹，嘿嘛真危险。讲实在，常常拄到这情形啊，都觉得哇，很危险呢，很危险。啊，咱中华啊，清洁队的这粪扫车十二迄一天经过咱彰南路一段，这转弯的时阵，哎、啊，粪扫车大家捌看过哈？伊转弯啊，迄角度各方面呢，有倒物件炸掉是安怎？啊好。一个无注意，哦，就刚向的哦，刚一个奥多拜呢，我开着，一声海啊！即马真侪咱的啊长辈人吼，阿公阿妈骑车，尤其啊，你咱中华车骑车过较方便嘛，哦，骑车安尼开着呢啊，海啊，哦，七十三岁的阿妈当场就惨死，哦，当场惨死吼，所以唔是讲。像大台拖拉机啦，吼，迄什么拖车啦、拖板车，咱上到边诶，我感觉啦，吼，因为粪扫车伊咧收粪扫，迄、那个安全性呢，那一当吼，你嘛是上到边诶较好。好，啊，讲到粪扫，咱来讲咱南投，南投议会呢第二十届第八次定期诶会议，哦，即嘛闭幕啊嘛，拢总有37个案。啊，为什么讲南投诶这個案呢？因为啊，针对着咱。粪扫处理费用，包括南投呢粪扫处理问题。啊，即卖呢，咱的粪扫处理费用有便宜算6亿1000万。哦，这金额嘛是甲一个相当安尼先啊哈。好啦，所以呢，即卖呢，不止讲啊粪扫处理费用，包括咱南投粪扫的问题，处理问题嘛是真头壳疼哈。

0: 得你零五金，得你雪梨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维他干，三秋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攻。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然后呢，阿里落去啊，入库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库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两个即摆是过去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入库啊，啊，即摆爬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个人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九九重阳敬老，啊，毛真多咱的人类。哦，百外岁安尼是哈，老大人呢爱照顾，阿妈希望老大人呢会当安尼四处佚佗啦、拍拍照啦，哈，因为安尼是才会健康啦，对不对？咱人是愈叮当、愈少年、愈健康，哦，卡叔讲啦，卡叔讲哈，行路都困难，咱要叫伊出门，伊拢嘛讲，哇，恁去就好啊，恁去就好啊，哦，这阿哥还好呢，阿哥一寡老大人呢，伊安尼伊住五楼。哇，拢接到这电话，住五楼，啊，五楼无电梯，要安怎？要安怎？哈、哦，伊甚至不甲讲过哈，啊，就是讲伊即马呢，因后生啦，哈，啊，后生呢，即个阿妈要转去，啊，因后生呢，爱为一楼甲挨，甲五楼，哦，啊，安尼袂动啊，啊，无得爱换所在住，要安怎换所在住？是不是哈、哦？所以呢，甲这个情况，你讲哇，赶紧安怎处理？要安怎处理？我请问大家。哦，所以咱希望讲啊，咱这个爱较早过咧啦，较早过哈、哦。啊，关节的退化都愈早过愈好啊。哦，就头多啊，你听从你讲，哦，这脚头起起扣扣，哎，赶紧过啊，起起扣扣也未疼，但是真明显的退化，我骨都要开始吃。你在这个时阵吃，吃早唔就用的啊。啊，你个拖落去爱吃三顿啊。是不是费用要增加？哦，所以咱提早来顾会更加理想。有年纪啊，三招要加嘞，骨头要顶，咱的关节才会轻力。啊，两种夹在吃，当然安尼上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个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探讨，就是讲，即马咧 AI 呢，遮尼啊厉害，啊，有一挂工作，啊，做了比咱人较好啊。哦 ，AI， 比如记录什么物件啦，整理什么资料啦，吼、哦，等等等等，吼、哦，不止这工作，更加侪伊拢会晓。啊，样情况之下，啊，本来咱的工作就是咧做这道的，哦，啊，即马咧，我啊，即马咧要安怎？哦，阿麦讲工作方面啦，咱讲啊过去，过去啊会读外文的有无？啊，我英文真厉害，我日文真厉害，我法文真厉害。哦，所以人爱咧开钱请你来做翻译，即马敢需要？就免了嘛。哦，即马咧 AI， 哦，即、這个讲话啦、转变啊各方面呢，哦，非常的厉害。啊那呢，多一方面的人会无头路。或者是讲，咱即马来学习什么戏呢？未来呢，一旦呢靠出路。哦，啊，即马是一直咧设备方面咧扩大，但是未来呢，当然是以运用方面呢，啊，一旦一直发展，咧这方面的行业，这方面的股票，嘛是会较赚钱。啊，即马已经啦，来开始大家咧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安尼是啦哈。好啦，另外咱来讲的是，甲咱的真好的国家的部长，去有中国的制裁。哦、中国的制裁、啊、因为你、啊、对台湾呢，哦，高情深入、哦啊、所以呢，可能呢，哦，就个啊，禁止你来美国啦，你来美国资产呢，我都买好你用啦，哦，啊，等等等等啊，那是哈，即马开始咧这方面咧出手啊，哈，好啦，咱两面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天气呱呱，淋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之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wow、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零八零。 0800-226633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33。
13: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台湾现在是超高龄化的社会，但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老师高龄化，所以这是我们台湾老师年纪的一个结构，渐渐也是高龄化。所以有一些教育团体在认为，我们这老师的高龄化呢，真真正正给我们提醒的就是说，不是老师的年纪越来越老，不是，是我们整个教育的体系，你要有新的老师进来，少年老师进来嘛，所以这个新陈代谢出问题，他们是这样说的，好，所以说啊，教师世代断层这阵啊，然后呢，新的哇，少安尼哈，啊那安尼针对咱教学的经验，啊是一关的教育的行政的事务的一种啊传承呢。因为咧未来5年6年呢，带着老师退休的退休，啊那安尼学校的运作，包括教育品质，恐惊会愈来愈歹。所以你若根据教育部上新的统计哈。2023年甲2025年的时候呢，国小的老师40岁至50岁占比呢是差不多40%，但是落落来呢变36%，那50岁至60岁呢是本来呢31%，即嘛落落来是34%，那60岁以上呢，由2.1%增加到3.1%啊，是哈，所以讲年纪呢这方面呢，哇，这个愈来愈有了哈。那国中的老师呢，赶快嘛是安尼啊，40岁至50岁，这种情形呢，当讲是50岁以上是较增加的啦。其中50岁以上的老师占比呢28%，即嘛变做32%，哦，增加4-5%哈。那安尼未满40岁国小老师呢？15年来占比呢将近50%，但是啊，即嘛是干那剩20%外，较少年老师未40岁哦，或者老师呢，即嘛干那剩20%外，唔是讲少年的较好，即爱有即个新的旧的安尼的传承，安尼的拖，安尼的教，你是嘛吼？所以即呢未来要安怎来处理，啊，想改善目前这状况，即可能也要动动脑了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的国家安全。有一间科技公司叫做深佑，因的配合的拢总有3间公司，涉嫌呢，伊就是买着中国这边的，用了中国原始买资讯管理软体来修改着咱的电脑的界面，包装呢，比如是咱台湾家己啊原创的产品。连续3年哦，拢摕到咱外交部的采购案，超过2000万。当然，你摕到政府的案，唔是讲安尼就袂当，但是你这产品呢，内面呢有中国的原始码，你干呢改包装，变作是咱台湾的，这无符合咱的规定啊。而且你这物件，你安装在咱台湾真侪外馆内面的电脑呢，那安尼唔对咱。咱规身躯烫光光，互人看意思啊！因为你用的是中国原始码，资料就位遐去啊。所以外交部去年12月，伊咧做这方面治安稽核，发觉就讲，哎呦，这不对哦。所以通报调查局，调查局来调查落去，才知影讲原来这几间乌白来。所以包括安和科技，那个李玉坤。伊早年呢，伊是甲中国广州遮有一挂合作开发的这电脑的软体，
哦，所以原始马就是为中国来嘛。但是涉嫌就是咧台湾家来重新甲包装一个套给咱头拄讲的困扰，一出名来标，哦，然后过一个亿威科技来修改使用这个改名。啊，伊也提供维护就对了哈。啊，对外拢讲，啊，这台湾咱家己台湾的，啊，所以互伊标着，啊，标着呢，偌侪钱啊，等等，佮用咧咱的外交部的外管的电脑，所以即马这三间呢，都移上来啦。哦，迄边的所在走十个所在，啊，约谈被告等等，这是一站。过来咱讲的另外一站，哦，咱即马要发展无人机嘛。有一间公司有上柜哦，哦，叫做景明实业，因是咧研发咱军用，哦，军用上柜无人机，啊，涉嫌安怎呢？伊就是标着咱国军的单位，真侪项无人机的拆钢案，但是，甲他多啊，咱所讲迄条新闻呢，有淡薄啊类似，因为伊啊将禁止使用的中国大陆所做的精品，迄个袂当用，啊，你阁摕来用，啊，包括镜头，哦，组装的无人机顶面，大家知影你用了这個，哦，咱的资料啦，一寡啥物都拢放在起啊啦，而且阁提供呢无实在的产地证明书，和国军呢去验收做假。安尼是吼，即马将这董事长啦、总经理啦、内面的员工啦，这动作有问题嘛？哦，所以尤其啊，总理甲党诶，即马是受啊禁见。检察官咧问刷了，人家讲啊，你这个总经理，哦，啊、尤其内面啊，佫一个属于一个，敢若讲配合未啦？好、哦、配合哈、哦？啊，你违反了国家安全法，你咧军事采购诶产品当中。你明明知影这个物件是中国那边做的，哦，你搁提来咧用，是不是啊？啊，这嘛是诈欺啊，伪造文书啊，哦，抓起来，抓起来呢，惊讲呢有一挂代志还未理清，安怎讲呢？因为这党呢，甲这总呢，哦，一开始拢好人，阿个啊，哦，尾啊才承认，啊，承认呢有一挂头前后边的话呢，讲起来搁倒未起，啊，那安尼就免讲啊，就成阿个。我、啊、这间公司呢，有发布一个声明，哦，即马总经理什么人代替啦，吼、哦，什么呢，吼、哦，哎、欸，这间公司本来是做五金冲压模具的，这占伊头路超过85%，啊，无人机的业务呢是占都无超过3%、4%、3%，安尼是呢，是不是？哦，啊、所以为什么一个呢？哎、这是国家队呢，国家有补助的呢？啊，为什么会是这种公司啊？咧做国家队呢？啊，所以可能个讲到后壁面呢，有什么问题无？就敢那以前咱这个啊，要风力发电呐、啊，哦，太阳能发电呐、啊，哦，政府补助的时候呢，就一挂厂商呢会当摕到生意。啊，这厂商后壁面呢，会敢那关系较好。哦，啊，这种代志啊，实际上啊，常常咧发生啊，实在是很好，让人失望呢。哦，国家的发电正确的啦，讲实在，你绿能发电那也无正确，绝对正确嘛。哦，一个正确的方向，政府阁拨钱落来，哦，阁专人去推动，但是甲尾啊呢，下面的呢，有关系的就没关系啊，有关系呢，乌白布啊啦，啊，就变作有利益嘛。啊，不甲代志啦，不甲代志，你若抢到利益。代志那做会好呢？啊，不甲尾啊，甚至亏钱嘛，有无？哦，这就糟糕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中国。中国大陆外交部长宣布的啊，跟咱的邦交国一个巴拉圭，一个贝里斯，啊，伊来报的两个官员，啊，中国讲个制裁啦，这哦，安怎制裁呢？哎，冻结你，你一个阮中国这边的财产。哦，禁止你跟阮中国内部的组织也好啦，个人也好，袂当甲伊交易合作，不可以。哦，签证呢，卖个签证，啊，袂当可以入来中国，包括呢
香港包括澳门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大陆的外交部是安尼讲，伊讲啊，巴拉圭啊，贝里斯啊，哦，因这种呢，一来对部长哈，哦，反对诶，阮中国这政客，因都是为了家己私人利益去支持啊，哦，两个国家啊、哦，就是两国。啊、哦，所以呢，这个言行非常恶劣，意思讲啊，哦，这样那安那不应该了哈，啊，所以呢，要给人做这制裁，啊，咱这边嘛发表咱的叫咧强调的主题哈，伊、讲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甲恁中国呢，咱是互不隶属，啊，这是国际上公认的啊，是不是啊？好、哦，所以你做这款的做法，啊，咱感觉你无权智慧了。你无权利啊，去做这个代志啦。

啊，过一阵可能大家较讨论的啊，就是上山机场啊迁移的问题。当然，因为牵涉到选举，哦，所以这个议题啊讲出来了，就看整个大家的反应啦。九合一选举啊，即嘛是很白热化嘛，所以台北市长讲上山机场迁移，迁移当然有真多配套一定要做，哦，包括啊这种救援啦、啊。是不是啊？绿色通道啦，吼、哦，等等这吼、哦，医疗后送啦、啊，啊，各方方面，吼、哦，当然拢这些需要。不过呢，因为台北市长伊所提出的，啊，就是讲 AI 发展，啊，伊这个一开始的想法，就当初是回答，啊，回答这个黄仁勋来，啊，需要土地啦，需要什么啦，吼、哦，啊，结果呢，有找到地啊嘛，哎、啊，海外总部咪要给咱台北这嘛。哦啊、但是对方就讲到，哎呀，这土地呢，惊讲呢，无够宽，无够大呢，是哈、哦。啊，尤其当初时，哦，还未确定的时候，有咧找土地。迄阵啊呢，嘛讲到呢，就是松南营区，哦，这营区啊，军营营区啊，呢是哈、哦。所以迄阵啊，就思考到这，所以是不是讲做这方面未来要开店要发展呢？土地呢，按呢整个来规划起来。当然，伊也知影，这唔是干那地方会当做的啦，这无中央无可能啦，哈、哦、啊！所以这呢，咱国防部长怎有接受访问？哦，伊讲上山机场吼、哦，你要迁所在，哦，这真侪方面呐，爱拢去啊想好。哦，当然，这中央甲地方相关的宽窄的机构，多方面大家来做整体的评估啊，无、哦、反对哦，无讲袂当哦。哦，所以呢，安尼是目前发展的方向，甲看起来，这件代志是变作有可能去推动哦。啊，不过咧，选举进程了哈，进程哈，可能咧，规个确定落来，迄绝对无可能哈。所以，伊也表示讲，确实讲，那是要进行相关的评估啊，这是部长讲的，确实讲要进行评估啊。啊，国防部我这边，卖提供专业的意见，来确保整体。防卫这方面的能量，卖受到影响。哎，国防真要紧嘛，国防上要紧。你若国防无，你什么电子啊，什么护国神山啊，所以国防上要紧。啊，那安尼先啊，听起来了哈。AI 发展对台湾当然嘛是非常要紧哈。嗯，上山机场迁移这件代志已经过这侪市长讲过哈，但是到即嘛目前，因为 AI 代志。欸、有可能会做什么款的一个叮当哦？哦，不过啊，某一个 AI 方面的一个报道哈，伊讲啊，即嘛 AI 呢，哦，你未来唔知偌厉害厉害，是不是啊？但即嘛的 AI 基础设施，即嘛等咧推动嘛，哦，所以我会设手啦，啊，我有机械啊，哦，我有精疲啦，有什么什么的事，哈、哦，伊讲嘛，因为 AI 基础设施，大家一直落钱落去，一直投资落去。所以全世界经济呢，哦，按讲成长呢维持咧3%，但是呢，国际货币基金的总裁咧表示啊，伊讲啊，但是这 AI 哦，就干那什么，干那这个海啸同款，这海啸一来哦，会淹死真侪人嘛，哦，伊讲这个 AI 就干那一场什么，杀了千万的海啸。一般般啊来，但是海啸哦，海啸淹死人的哦，哦，所以伊讲啊，到时啦哈，到时财富的分配，会为了劳动转向资本，针对就业，针对经济成长，针对教育，甚至政府要安怎透过税金的收入来产生呢？以后真深真深的影响安尼是。其实现在就在影响了，那也没影响，我们就简单说就好、哦、一个 AI 在我们台湾富国神山，电子业赚价出口呢真好、哦、咳咳看那个数字啊，梦里也会笑，一个国家 GDP 超过 10% 以上的台湾呢，好厉害啊，台湾了不起，税金收很多、哦、我们就说呢，你也要发1万，在亚东要发2万呢，啊，真正要发了、哦，过年前就有可能发了。啊，现在无应用，绝对就应用啊嘛。哦，啊，刷落呢，有一挂人的头路，也是讲伊的工作，
伊个工作呢，伊个专长是虾米虾米虾米安尼是哈。但是以后呢，伊讲未来，啊，诶，这方面呢，头路有一挂人会受到影响。啊，因为有一挂研究报告啦，伊讲像美国，伊讲美国已经有10%的工作，伊需要你会用 AI。哦，虽然一挂呢，通常性的、重复性的这种工作在减少当中啊，在减少啊。哦，但是啊，像营造业，还是资料中心，哦，这两种呢，属于讲一般性的薪水跟一般的这种啊领域当中，伊啊低薪职缺，哦，还是在增加当中。哦，所以啊，就讲有一挂头路呢，会得到好处；有一挂头路呢，会受到较大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等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冒变了变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NONO 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阿亮先生，
0: 你好。
5: 我大南姓王，王义顺啊。
0: 二婶你好，
5: 我正好我两个叫你家，
0: 系
5: 家喺三洲，
0: 是。
5: 啊，即摆你家寄寄做
0: 瓦骨，
5: 瓦骨啦，
0: 啊好，
5: 瓦骨大多哦，换咁样五千，
0: 哎对，啊好，
5: 哎食食食偌久？
0: 大组的吼，伊内底有三百粒，你若食三顿，吼就食五十公。
5: 我食食早嘛，
0: 你若食早是四粒尔嘛吼，
5: 嗯，
0: 哦食咧呢七八十公的哦。
5: 食要七八十
0: 天的，食要七八十
5: 天
0: 的哦，
5: 安尼啊，
0: 嘿，刀南二省哈，
5: 有啦，
0: 好，我有你的地址哈，再给你送过去。
5: 我刀南在哪里？
0: 哦，有啦，电脑内都有资料啦，
5: 安尼啊，
0: 嘿，刀南二省，啊，明仔日就寄，上明仔日早起就寄，上班上班后日就收到哈。
5: 上班后日
0: 的，嘿，上班后日。
5: 啊，拢上头只要只有需要我无伫厝，都唔知。
0: 啊，无要紧，你到几点伫厝的？你甲我讲来。
5: 马仔会到无？
0: 奥利奥利，
5: 奥利到，奥利仔，
0: 奥利仔去好，
5: 奥利仔
0: 好，
5: 还是奥利中岛？
0: 奥利
5: 中岛无，中岛我咧困中岛啦。
0: 啊，仔去好啦，奥利仔去哈。
5: 好啦，
0: 好，奥利仔去，甲你挖骨大灾吼，甲你夹去哈。
5: 哦，
0: 好，谢谢二婶，拜拜。
5: 哦，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阿兄，
0: 嗨，你好。
6: 你好，我请问你哈。
0: 哦。
6: 因为刚我三朝盖好哈，我是这个我 KO 啦。
0: 是。
6: 啊、我是伫 KO 买。
0: 是。
6: 可以哦，建建华。
0: 啊，建华丢。
6: 啊，建华，建华。
0: 嘿，是。
6: 啊，但是我请问你哈，因为买两组啦哈。
0: 是。
6: 啊，但是这个三朝盖好是吃两粒还是一粒？
0: 白色的胶囊，对不对？
6: 嘿，对对对，
0: 一摆一摆一摆十粒，对不对？
6: 嘿嘿嘿。
0: 哦，咱三朝是安尼吼，咱一般食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哈。
6: 嘿嘿嘿。
0: 但是卡叔讲，我即马的腰骨无力，脚无力吼，检查呢骨质呢脚无够吼。
6: 嘿。
0: 安尼是就爱三顿食，一顿拢爱两粒。
6: 拢含三朝加加一个加这个瓦骨拢两粒两粒，暗四粒。
0: 瓦骨两粒，三朝两粒，斗阵食。
6: 啊，咁是三朝伊迄个庆华迄导演也是甲我讲，伊三朝就是爱食饭后才食。
0: 饭后饭前吼，拢唔要紧，
6: 拢掺咧食唔要紧。
0: 康心就会当食，
6: 含三朝拢会使掺好食。
0: 对，啊，有诶人伊本身啊康心爱食西药，安尼就食饭饱才食嘛，唔要紧。
6: 啊，我食胃药啊啦吼。
0: 胃药啊，安尼你胃无理想，你食饱才食。
6: 啊，请问阿亮啊吼，
0: 好，
6: 因为这个。这个问到中，我紧张都无法回去。
0: 豆豆讲，
6: 伊这迄落三焦，这是食，因为我这脚骨跳跳跳呢，拢暂时困吼，足痛的吼，
0: 是
6: 痛到拢精神拢无法度，然后伊就啊爬起来吼，都是爱坐啊无痛，拢憋得叫呢。
0: 是啊，你食三焦甲外骨绝对对症。
6: 安尼
0: 吼，嘿，你即卖呐安尼状况吼，一开始呐三顿食吼，
6: 嘿，
0: 会淡薄啊反应哦。哦，阿虾啉奶一个好吗？
6: 因为我买两组的，我正常买啦吼。
0: 你是三招一组，瓦骨一组是无？
6: 嘿，对对对。
0: 哦，安尼
6: 对。买迄落大组的呢？
0: 对，我知影，三招一组3000块，瓦骨一组5000块，拢总8000块。
6: 嘿
0: 两行斗阵食，啊，你这情况吼，解读神经吼吼，初初食，初初食淡薄啊反疼，爱啉来一个哦吼。
6: 好好好。好，今麦迄个这个买啦。
0: 好啦好。
6: 今麦的犹太嘿，好啦好啦。
0: 好，谢谢，拜拜，再见。
6: 再见再见。
1: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7: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8: 本来都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9: 我哭落好啦，即摆过去挂大刀转来啊。
10: 脚腕遮因袂歹崴着，也爬到高个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着袂疼，着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9: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啦。
11: 脚骨吼，进前着咧疼，也外骨吼，啊即摆。现在在行多好，还会哭，在哭真好势。
9: 本来无啥会哭，加落去哭叫，啊，即马袂啊，食外骨唔好。
1: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互咱哭哭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啊，筋骨阿歹呢，咱家己爱活动哦，爱晒日头哦，哈、哦。当然，即马来讲，中昼时啊，哦，迄日头嘛烧炎呢。哦，用那晒到我要忘记，唔免啦。哦，你透早日头花啊，黄昏时啊日头花啊，啊个凉凉啊。哦，即时呢安尼行一下，有无？啊，半点钟啊，活动者，迄款的日头花啊来晒就好啊啦。哦，拢歹晒日头，你的筋骨绝对袂用。哦，所以一定要活动一下，晒日头一下，安尼先。另外，既然咱筋骨较歹，啊，像咱这咖啡啊，都卖啉伤多，啊，汽水嘛不适合，啊，这种影响到咱对钙质的吸收的，啊，你就较慢，啊，较慢哈。过来，咱常提醒的嘛，一挂运动，这运动的伤你的关节，哦、啊，你关节都不好啊，你要爬山，哦、啊，啊，就改变一下，好唔好？安尼来配合，你会发觉就讲。外骨啦，个人的观察真正是非常非常之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咱讲啊，即马啊，即马中东遮，中东遮当然较乱啦吼。啊，沙特阿拉伯呢，伊首都的一个国际机场啊，去有也门的叛军，就是这个组织叫做青年运动组织，甲发射飞弹嘛，啊，即发射落去了，造成死亡13个，受伤300几个。结果呢，想袂到第二天，哦，又过来，又个造成死亡的一个，受伤的11个。所以，沙特阿拉伯的外交部长甲伊朗的外交部长呢有通电话。为什么是甲伊朗通电话呢？因为啊，本身这个组织后壁面呢，那个赞助的就是伊朗嘛。所以沙特阿拉伯的部长跟伊朗的部长呢，就来通电话，哦，来讨论，就即马即个区域冲突呢愈来愈大，要安怎来和缓着这紧张这方面的状况？哦，所以这也是真头壳疼的所在。啊，不过呢，今日有一个分析，这个分析呢，也当予咱呢，家己啊，好好来思考了哈。啊，就是讲。本身这青年运动组织，这是一个武装组织而已。哦，啊，伊攻击到沙特阿拉伯的首都机场，造成遐侪人的死亡。哦，啊，沙特阿拉伯是安怎这软吗？沙特阿拉伯是遮好个、遮有钱的，这大家知影。哦，所以沙国呢，伊2025年，干那咧军费方面。开销的军事军费方面呢，全世界108名呢。不是唔敢开钱呢，开真侪钱呢做这方面的代志呢。但是针对啊对方这个青年运动组织，那是未必的啦，哈，未必的哈。包括武器啦，包括什么啊？为什么两个安尼一个抢劫了，好像就敢那怕不赢人？哦，所以富士比啊。副比试啦，好一个分析。伊讲啊，这样呢，若要了解内情了啊，你就知影讲啊，真正沙特阿拉伯呢，本身呢，因为沙特阿拉伯因这是啊，而且王室国王嘛，哦，王室啊那些哈，所以那一个人是做国王的时候，一个做国王的人上惊什么？无多做国王嘛，啊惊呢下面呢甲病嘛。是不是啊？一古早甲即马就同款了嘛。哦，所以过去做皇帝，哦，那甚至家己后生啊，想要甲病呢，后生嘛是教台啊。啊，所以呢，沙特阿拉伯因这是国王的这种制度，所以必须要军队啊，袂当呢，吼，某一个军队伤强，袂当，伊爱个分散，爱个分散呢，等于讲啊，哦。这一阵，那一阵，这一阵，那一阵，互相之间啊，嘛无法度呢，敢那讲联合起来，甚至呢，你知影，我知影情报资料呢，你嘛袂甲我讲，我嘛无要甲你讲，哦，所以这么大一个军事投资呢，伊无法度变作是一个有效的战争力，哦，所以这边发生了呢，看起来呢，真正沙特阿拉伯，你开遐钱啊，敢那加开。产生这状况、啊、所以嘛，英国这边的教授这方面的专家咧讲，伊讲沙特阿拉伯去年啦，伊的国防支出是偌济，830亿美金，哦，好厉害！哦，咱讲啊，那是占到咱一个国家的 GDP 呢，哪会当占5%以上？美国要求的嘛，你嘛上最5%以上啊呢？哦，啊，结果人沙特阿拉伯唔是嘛5%，伊占咧6.5%的，6%呢，6.5%。哦，战斗机有啊。美国 F-15 战斗机啊，伊家嘛有啊，爱国者飞弹有啊，萨德飞弹防御系统有啊，大汉有上好诶，上个先进诶，相对诶，迄、那个青年运动组织，伊每一年啊、哦、收诶税金嘛好啦，也是偷卖一寡石油，偷卖一寡石油啊，即款诶收入也好，差不多偌济呢？45亿的美金而已，我未必的，当然未必的。他对咱讲，沙特阿拉伯咧军事方面的支出830亿的美金，啊，即马这边呢，
税金拢总收，头尾油拢总加起来嘛，才45亿美金。但是呢，沙特阿拉伯拄到青年运动组织呢，个无多啊，阻止不了。哦，赶紧阁找伊朗的部长，哦来讨论来讲安尼是哈、哦。所以呢，这个教授是安尼讲哈，用沙特阿拉伯伊本身这个军事的体系，军事的体系，就是这先进的武器啊，无阿多发挥上主要原因，因为伊是国王的制度，所以伊要保护这国王。哦，嘛防止下面的人呢，甲你变。哦，所以伊本身是正统的军队之外，又吓到这个哦国民卫队啊，国家卫队哦，这种专门要保护的国王的啦，所以力量拢分散去啊，嘛绝对袂当有多一部门呢是特别强的，不可以。哦啊，这种安排造成什么？各种的部队啊，大家争权夺利嘛，对不对？哦，我这爱较强的，啊，伊嘛要较强的，所以互相之间呢。卖讲协调啦，卖小吐就好啊！啊，所以伊无法度有一个有效的沟通，是不是啊？啊，那人数方面呢？人数方面呢？伊讲啊，沙特阿拉伯这边的正统的阿兵哥25万名，啊，那是青年运动组织那边呢？哦，讲是有35万人，哦，有遐多无啊？咱唔知影啦，吼、哦！啊，但是呢，迄35万人，迄运动组织呢？因咧拢长期间咧战争诶，对啊，长期间咧内战嘛，所以安怎呢？有经验吗？就敢那乌克兰呢，伊家己啊战4-5年啊，伊突然间了解呢，什么款的战术上好，所以即卖呢，无人机上厉害，做了上厉害，就乌克兰嘛，迄就是实际经验嘛，是不是啊？吼，哎，讲啊，个另外一个。就是这青年运动组织这个组织，伊说伊无资源嘛，啊无钱嘛，所以伊拢是做啥物？做的不对称的作战。我袂甲你正面冲突，但是我持续甲你吐，少甲你吐。哦，啊你好嘢呢？你穿皮鞋，啊我赤脚，我只要甲你吐的吐的吐的，你长期间的你挡袂掉，所以造成对沙特阿拉伯真大真大压力。过来，即马沙特阿拉伯呢，伊真好个，伊咧卖油对不对？伊啊，地价就讲，我袂当干那靠卖油，我一定要发展的其他的一寡呢，趁钱的商业的环境甲模式。哦，啊，即好，你即马既然是要发展经济，啊，要做生意，要发展商业，我来甲你牵一个炸弹，你都忘记啊？什么人敢去投资？什么人敢去观光？什么人敢去做生意？哦，你就乱去啊！啊，是你飞行机飞来飞去啊！哦，真侪人来去去啊！哦，啊，我给你干扰一下，啊，你就呢，真正你就本来你设定的要推广的，就拢走进去啊！这就是目前这青年运动组织就是用这招，啊，这招有效无？非常有效啊！所以沙特阿拉伯真大家听，不晓得怎么办。啊，本来沙特阿拉伯就知影讲啊。这青年运动组织干那是要安怎？所以伊唔才去找美国总统川普啊，伊就甲川普斗嘛。哦，这安怎呢？安怎安怎？哦，阿伯你呢？美国出手甲空袭，我阿在川普败啊。啊，即卖呢代志也唔甲只。哦，啊后续呢？后续就看后续安怎处理咯。吼、哦，过来讲呢，就是讲真侪所在即卖不平静嘛。是不是啊？所以日本呢，就怕什么引进啊，唱水感核潜舰。不过今日呢是讲，因内部针对这引进这个核子潜舰，各有一挂无同的声音啦。这是有通信社的报道，日本政府呢讲年底啊，要来修订到因的安保三文书，三份国家安全的文书，哦，其中呢要写明。要引进呢核动力的潜艇，啊，要来进行诶，包括先做调查啦，啊，先做研究啦，安尼是哈、哦。不过是安尼，确实讲啦，真正引进入来有啊，好像有啊哈、哦。你是用来保护做巡逻呢，或者是要打击？哦，你是用来就是讲保护家己尔，还是讲要出手诶？
要拍出去安尼是吼。这当年内部呢，听讲有真大无同的声音。你唱水感，一般来讲，啊，咱讲顺流，哦，日本叫做呢消解啦，哈、啊，甲打击呢，这是两大类。哎呦，这几年中国的海军一直向着呢西太平洋，哦，甚至到湾牛，一直拖出去嘛。哦，所以日本的自卫队这边呢，强调就是讲咱这唱水感，有在顺路方面优势。哦，所以咱就是咧日本周围近海来活动，哦，针对岛屿啊做巡逻啦，做搜寻啦，安尼是。啊，另外一派是认为讲，啊，若干啊要监视，哦，是讲啊要安怎遏制中国还是俄罗斯，咱就边啊四周围守好就好啊，那就无代志去这个核子潜舰要创啥呢？啊，你有这架核子潜舰，是不是颠倒有人感觉你要安怎要安怎安尼是？啊、哦！但是后修还够后修啦，不是干那一只。你真正核子潜舰吼，那是要达成相当的一个威力。伊讲啊，上少的三只，哎，三只一旦有三只核子潜舰，会当发挥出来，当然无同款啦，当然无同款啦。但是呢，维修啊，伊个爱开一条钱，哦，而且开这条钱不是一点仔钱哦，这个是大条钱安尼是哈、哦。啊，日本的财政。嘛，唔是讲非常之好呢，哦，所以多方面的考虑，内部的声音，但是看起来了哈、哦，这个核子潜舰的引进，对日本来讲，一定会做，我感觉哈、哦，一定会安尼做安尼是哈、哦，因为不只是中国，即马咧北韩连续个发射两粒飞弹，啊，日本嘛提出抗议啊，北韩的十二、上午连续向着日本海。发射了两粒的弹道飞弹，那个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哦，其中有一粒，伊飞超过900公里，而且佫会当猜出到呢，你要佮拍落来，伊是一个不规则的轨道，所以北韩呢，即嘛是愈来愈强，佮得到俄罗斯佮技术性的指导啊。啊，未来北韩呢是一个真大的威胁。啊，那南韩呢？南韩即马知影，哦，敢那想讲要靠这靠彼，南韩呢，初步宣布，因已经啊成功试射因家己生产的基因素飞弹。哦，啊，所以南韩这边是咧判断呐，伊讲北韩这边呢发射这两粒飞弹，可能就是对阮南韩即马试射的。这基因素飞弹，一个意思讲，给你呛到顿去啊，这个动作安尼是，然后，所以这个地区啊，较袂着咧发射飞弹，当然嘛，较无平静，好、哦、啊，即马变作是俄罗斯、乌克兰一区，美国、伊朗，好、哦、啊，即马呢，包括沙特阿拉伯，跟咱头拄啊讲的青年运动组织，当然另外一个地区。哦，较无安宁的，就是东亚这个所在了。

0: 得你练过精，得你学历旺，得你话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来咱进广告。会哭、会爬、会走、会跳，才是咱快乐的时代人。
1: 以前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2: 本来就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3: 我睡有效啦，现在讲去挂大座等我。
1: 脚腕遮用袂歹换着，廿八九个月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3: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啦。
2: 脚骨吼，进前着咧疼，遐外骨吼，啊今。现在卖了呢，现在在行街外好，还会哭呢，在哭真好势。
3: 本来无啥会哭，加落去哭的，啊，现在袂啊，脚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的得力外骨，互咱哭哭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啊，有听众讲啊，这个脚头还是关节呢，啊，已经肿起来，啊，弄到无弄到啊，哈，这个关节炎，伊就是红肿热痛，红肿热痛，所以你就关节炎嘛，啊，就是爱食外骨嘛，哦，哎、啊、也消炎嘛，咱外骨呢来对无消炎药啊嘛，无止疼药啊。所以无法度呢，现食哦，就消去啊，就好去啊，无法度。但是你愈食呢，伊就愈来愈好，啊，豆豆就消去啊，啊，豆豆就好去啊，而且内部嘛修补好啊。哦，所以呢，真侪问到就是讲，啊，那真疼真疼时呢，医生开的止疼药会当食一个袂？啊，真侪安尼问，可以，啊，可以，哦，当然咱无鼓励食这个消炎止疼。但是呢，你著痛到呢，先的时候呢，先吃一个无要紧啦。啊，咱卖长期间吃，这当然是，无希望大家长期间吃啊、哦。所以你即马哪吃呢？其实，伊这时间呢，虽然是讲六礼拜至八礼拜啦，吼、哦，但实际上你来吃差不多呢，半个月个一个月的时候呢，伊这进步的情形就非常明显了哦。吼、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的是灵菇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粉。无清楚、无了解呢，卡电话来。啊，另外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会来接接电话哈。感谢你的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德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德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德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这么做无有点难得力诶。林国金得力诶，雪莉旺率的翁，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阿叻来，咱这波开始要来讲到这个健康的问题哈，就是忧郁症呐，忧郁症。有一个大姐哈，有郁症的药啊，已经吃十几冬啊，十几冬啊。有一天回诊的时阵吼，迄面色有够好，红个红个，面色好，精神好，然后主动问医师，伊讲医生医生，迄有郁症的药啊吼，吃这哪久啊？是毋是会使停啊？那医生啊看。有影气色真好呢，啊精神真好呢，哟，啊他有常常会出现这种奇迹啊，总我那好奇甲问啦，结果吼，这个六十几岁的大姐给出了答案，伊甲医生应一句讲，因为阮翁终于死啊啦。安息真欢喜哦，真正真欢喜。这是万方医院精神科医师个潘建志，这个医师也很有名啦哈。伊日前上一个节目吼分享出来一个门诊案例啦。伊讲哦，这位大姐翁婿，就是自结婚甲嫁了，就是到伊死都桃花不断呐。意思就是，这个、大姐翁婿生就是就要爬起来啦，吼啊，所以桃花不断呐。所以几啊十冬落来，而且委屈甲怨恨哦，无地方发泄啦。啊，所以较会互咱大脑一个叫做情绪调节机制去有宕机去啊，怎啊演变成长期爱服药的重度忧郁啊？所以咱两个听个遮吼，啊那即个啊，这忧郁症应该是属于心理的啦，唔是生理啦。心理跟生理有分呐、啊，但像我有一个朋友忧郁症。伊个就是生理的，因为家庭真好咯，翁婿也足疼痛的，像我咧个疼左囝迄种会疼烦的，嘿啊！啊后生左囝拢知情，真有本事，啊到底是咧忧郁什么？啊所以有可能就是讲，咱的生理机制去乱去啦，什么血清素啦哈，啊是什么多巴胺类似像这种的哈，去乱去，所以伊是属于生理的。啊阿姐，这个阿姐吼正讲的是心理的。因为伊想袂开，迄、那个心肝头拍个球，伊来想着因翁桃花不断，切了一堆，迄、那個、心肝头都拍个球。啊，所以伊个潘律师就讲，殊不知当一个人长期处在压抑，就是压抑啦，啊是背叛，诶，即个伴侣关系当中，大脑的参像每一工24点钟拢泡伫个高浓度呀。压力荷尔蒙，压力荷尔蒙又叫皮质醇呐，哈。伊讲大脑的产生每一天24点钟拢泡伫个高浓度皮质醇内底。伫这种的情况之下，就算讲你搁食搁较侪即个抗忧郁的药啊，只要迄个巨大压力源源头啦，就是讲迄个巨大源头哪一个低诶，你即个身体的警报永远都无多解读。所以阿姐。就是一直到人在过身，这几十冬的怨气终于跟着告别式画下句点。所以当中上大的情绪的毒素，情绪毒素嘛，情绪的毒素比抽离这个大姐的身心状态，得跟着原地重置。这就是医学上所讲的叫做身心连结反应呐。所以那些压力完无去啊，自然就好啊。啊，所以这是心理的压力，好、哦，这个心理性的迄个忧郁症啊。啊，哥再来，迄、那个潘医师跟我分享一下，跟我分享一下。一位年轻少年的时阵，就风流的逆商， 就一直到退休了后，就是拢伫拢伫迄个查某遐啦，一直到退休了后才回归家庭的啦。所以这时阵你才回来厝里，你是什么意思？你那细汉家庭需要照顾的时阵，你拢无伫的，拢伫查某遐。即马食老啊呢，没希望哦，吼、哦，阿姑啊没希望，可怜啊，啊袂等啊要死哦，对不？啊伊等啊你嘛袂当用扫帚甲呼出去啊，所以伊某就甲坐伫啊，好啊，你等啊，做你等啊，你唔知道真正。哦，这若要若要来讲哦，这个查甫人伫这个厝真正比较不如嘞。即马若要食一个饼干，对不对？啊，惊一个莫惊迄血血落伫涂骹。你要食饼会使，去，甲我去迄个浴缸遐食，就是爱去洗身躯浴桶遐无吼。你要食饼会使，甲我去浴桶内底食。好、哦，啊，你着伫客厅。咧保养伊个高尔夫球具，因某，迄个算讲咧油涂骹吼，拖把咧油涂骹，迄个经过二话不说，超尴尬，甲因阿个球具无球具，甲迄个背后轻轻轻轻摆喺涂骹就对啊，超尴尬就对，哎，要讲起叫做坐地甲踩错啊，对不对吼？啊，然后迄个甲因阿个球具打翻吼。一个给人念就讲，是尴尬的，敢那出家本敢那要安尼尔啦，喏、哦，啊，所以这是应该是一种精神暴力呢。那要讲开，这嘛算家暴呢，只是言语的家暴了哈，系啦系啦，唔是直接出手啦哈、哦。啊，所以你也想，这个查甫人吼，我那家己惊讲，西林伯啊，我真正个好好的，因得安尼甲我对待啊。我伫这家庭，像我伫这家庭的地位比较个不如，啊无，请问，人也要收留你就袂歹啊？你还佫想要踮家庭有一个地位哦？你嘛想伤济啊吧？是啊，所以我惊讲有一天哦，伊也中风哦，啊坐轮椅，因某唔知安怎佮照顾啊，你就对啊。简单啊，送你朋友啊，啊迄、那个。手硬啦，刷有时阵，我就袂瘾甲你刷，互你继续坐遐泡冰糖干啊，嘿啊嘿啊，我真正是咧坐伫啦，跳甲袂瘾甲你刷啦，互你泡冰糖干啦，啊你若真正是倒伫个迄个病床无哈，咧到迄个上锁的时阵哦，我跳甲甲迄个上锁讲无，用脚甲打咧啊，互你袂喘气啊，互你。你这么死人了啦，阿妹阿妹！阿姑娘，你得看要求过来。我还要再提一个查甫人是安尼的点啊，都好俩啦。哦，无人爱啊，你得咋讲？得想到这个家吼哈。啊，时阵囡仔细汉的时阵，虽然照顾孙，这家庭出来的，你死对呀，你嘛怎样当啊你？安尼在这里是都好俩啦。咱袂使咧啦，阿君，人拢爱苛刻，人讲放下啦，人要学会放下啦，放个屁啦！我来跟你讲，你们要学会放下，我等下就搞累啊，就搞晕啦，放个屁啦！放什么下？放屁啊！放屁倒是真的啦！你放下哦，阿公讲，你无经历个代志，你拢也不是要叫人放下。你讲的较轻松啦，哈，嘿呀，你讲的轻松啦，真正放下有那么简单啦，对不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因为你无经历到迄种的情形，你凭啥叫轻轻松松叫人放下？卖假自卑啦，真正好样。所以白医师讲啊，如果咱真正一讲哦，像这个丽莎讲，我中午准备安怎哈？我无安那个照顾，伊呐。要个有良心，讲请一个看护，甲你搞得算作人情味啊！是啊，你看连潘医师嘛，感觉讲，伊也要个请一个看护，甲你搞，算作人情味啊，作艺术的啦，作讲义气啊，么真的。所以讲，这个年轻时候欠下的感情债啊，老啊你也破病，真正往往的连本带利，甲你拖倒转来，嘿。 所以健康的定义吼，讲唔大大是血压正常哦。人潘医师讲，健康的定义唔大大是血压正常哦，胆固醇无超标哦，佮包含着你每一工身处的家庭关系，你的家庭关系是不是处伫一个慢性发炎啦？所以有当时啊呢，一段充满怨恨的婚姻，对健康的杀伤力绝对是无输三高或者是肥胖。所以你们现在处的这个家庭关系啦，哈啊，夫妻的婚姻关系到底是怎样？这影响到你的身心健康哦，是真的哦，哈。好啦，放轻松啊。如果要是真正无多改变别人的时阵哦，阿姑娘讲，试着改变自己吧。咱无多改变环境，改变属下是讲改变别人的时候，试着改变家己，无得改变家己，你的迄个有另外一种的。哎，活法啦，改变自己的想法啦，不然就是改变不了了。改变自己，往较好的想就对啦，嘿啦，往好的想啦，啊，无日子变哪过，恁讲对不对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这部是《咪咪阿姐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来，要来听这首，哎，这是啥？哦，林峰所演唱的歌曲《出外人》，来，来到点收听，到走。出外人好像是华语的啦，华语的哈，台语的哦，林峰唱的出外人台语的，好来听哈。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哦，看药维他干吼，
1: 今天嘿，
0: 哦，今天
1: 看药我已经吃四罐了吧？
0: 好，啊，你看药吃到安那，精神就好呢。
1: 精神有较好了，真的。
0: 哎呀，无，大刚像杜姑鸡啊。
1: 哎呀，
2: 啊，维他干我都知啊，拢吃两粒，固定甲吃两粒。
0: 哇，真真的要搞，你看，哎呀，
2: 咱
0: 是
2: 无安怎猛吃面，维他干吼，咱食不恶比吃吼，啊，加减吃有保障啊。
0: 那你看你进八十啊嘞，讲话当然够有力嘞，不讲。啊，你为他敢跟我讲？啊，你为他敢跟我讲几档啊？
3: 我拢从吃吃上这到二十五年啊嘞！
0: 哦哟，老主顾呢？哦，我吃这久啊，无怪你讲你的歌真好诶！哈，
3: 阮爹有啊啦，阮哥啊因啦，因咧食有无？
0: 嗯，
3: 大家拢身体足用啊，拢八九十岁呢。
4: 经常口臭哦，臭得我受不了，受不了，你知道吗？我想讲哦，啊，那这样不是办法，我怎么提为他干哪去吃看卖？就搁吃一礼拜呢哦，口臭完全没有。
0: 嗯，
4: 你再看，干哪一礼拜哦？
0: 吃一礼拜口臭真的不见了。
4: 对啊对啊，更难呢哦。阮姐夫伊的肝指数四百外，啊，伊吃差不多高的，然后肝还剩百外。
0: 指数四百外，伊吃过半个月，肝都还剩百外，过半个月呢，哎他。
5: 我是做保全的啦，
0: 把
5: 你们那个维他干吼真的很有效。
0: 怎样有效？
5: 因为我是做两天早班两天晚班的，这样转换吼比较睡得早啊，肝火也不会太旺。
0: 你之前会不会有口干舌燥的问题？
5: 会
0: 会哈，阿北加进前我就很凶吼。
5: 对，因为我妈妈有在吃啊，
0: 啊，
5: 她就是介绍我吃这样子啊。
0: 会咧倒啊啦，嘿啦，会咧倒啊啦，所以迄会爱按方面啊，啊恁恁拢安尼，迄落生活作息拢无正常啊，啊因为这个帅哥是咧做保全爱轮班，迄都无话讲诶，嗯，啊毋过话追剧追到三更半暝，哦，啊迄落手游耍到三更半暝，啊迄落交一应酬啉酒啉到三更半暝，太济嘛，是不是？啊所以讲咱的官。拢无咧休困的哦，其实咱的五脏六腑拢无咧休困的啦，是早时啊跟暗时啊做工课无相像安尼尔尔，早时当然工作量较大，啊暗时唔是咧休困，是咧修复，像咱的官就是安尼，晚上他就是做修复的工作，唔是讲有通休呢，啊所以咱受伤干细胞就是咱特咱咧困，这个血流转来咱的官，咱的官开始。借着这原料去做修复的工作，所以你袂当讲长期拢这个生活作息不正常。那你拢长期这种生活不正常的人吼，你无肝也对调的，你只要早晚你俩肝真正崩去，因为你无好好休息，伊就无法度好好甲你做修复，到尾你的肝就是发炎。啊，你发炎佫唔知，这是食力，因为咱肝无神经无听经嘛，所以你发炎你家己嘛唔知嘛。唯独会当对一挂现象看出来，比如讲，吹打吹过吹走，就是一个现象嘛。嘛，受晒个逆逆流嘛。好，阿姐的下去倒个，佮困袂去，喘公公过去，讲个家己办袂去。阿无就是，迄个晒晒热热，台边停停停，设备唔歇歇，会安尼啊？对这个看，所以你买当以中医的理论来讲，好来个看，咱的这肝好歹，好肝开窍，依然激化在要。如果你也把酒落落啦，哈，就是讲咱的迄、那个白人变黄人呐、啊。哦，开窍易干嘛？激化在要，佮看咱增加，就是从安那脱帮嘛。啊，主筋嘛，肝也无好，人筋都嘛无好嘛。所以你也对这现象佮看，哎呦，那是不是咱的肝有问题？啊，你佮来观，佮想看咱家己的生活作息，迄都拢唔免白菜啊！我得做三更半暝工课啊，我得拢真正三更半暝才有咧困的，拢看咧一两点才咧困的，啊无两三点才咧困的。你一两讲会讲一呢，长期安尼，你肝是会害去呢？啊，就讲啊，我个交一个应酬，这都无法度爱趁钱诶，所以茫用趁钱做借口哈。趁钱有所性命也得够啊，钱趁咧对，食袂对，趁咧钱也是无意义啦。人讲坦白吼，所以来钱爱甲趁，性命爱甲顾。咱咧真得你看下会他干，你就叫三顿，一顿甲食一粒，看把食上好吸收，一工就三粒在保养食法。啊，你讲啊，无咧，我去用检查吼，住院医院咧，系啊，迄检查出来吼，迄单是住院医院咧。啊，那安尼的时阵的年年， 你若一天三粒是够无够哦，啊无到底食几粒，你再敲电话来，咱先参，你先讲你的情形哦，我听看麦，参考看麦，才会当甲你讲你够加几粒。对不对？是啊，啊，这买当问文心老师啦，问阿姑问文心老师都是可以的啦，哈。你要电话卡记嘞，啊，平常时啊，乖呀，为他干三粒个食嘞，个保养嘞。你老在做迄个石头啊，哦，足热，拢安尼流汗淡滴，就是啊，嘴大甲要害的，迄种个也关怀你，为他干来对。知啊吼，啊，你走长途的，但不管是到下夜这，为他干个加精神啊，该好。哦，啊，像咱昨昏多啊，多啊，晚寿的迄、那个低基金，嘿，你来当个听，嘿，当个听。这，因为维他干，咱是饭前食嘛。啊，你迄个低基金，就是下早起来，迄个空腹来食是上好的时间嘛。你得安尼个顾，咱的肝嘛，足需要两白质哦，你来知影哦。好，所以安尼个顾，你的肝顾了，自然就睡起来了。

两百粒。安尼知道哈，好，啊，哪个对无清楚，再卡来问。当下面多少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看嘛看看，2799。金门的乡亲，那比如下当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蔡家纯说，蔡纯家说，安全的歌曲陪我看日出。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七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咱来讲到这两天啊发生的代志，伫个迪化街，迪化街伫个对啊，啊，就伫个台北啊，系啊，这个。最近拢风声迪化街吼，拢大好野人啦。是安那会风声迪化街大好野人？迄个对阿一个阿妈诶心胸传出来啦，嘿啦，对阿一个阿妈发生个代志遐传出来啦。这个、故事的主角吼是一个87岁姓陈的阿妈，啊，这个、阿妈吼，这两天啊家己一个出门，买对去银行，伊去银行吼。办一件足重要的代志，伊家甲柜台，甲柜台小姐讲啦，讲伊迄保管箱吼，伊做迄保险箱要退掉啦，安尼啦。一般电脑老人家啦，伫银行做迄保险箱，一定拢藏贵重的物件，对不对？对啦。伊即马去吼，甲小姐讲吼，伊要退掉啦。啊，你要退嘛？我大小姐嘛是好退啊，系啊系啊。啊，所以讲办好了，保险箱退掉，伊总甲内底吼。贵重的物件吼，拢带入去一扎出来，迄大卡卡邦。啊，刷来，伊就行出银行，一路行行行，行来到迪化街的商圈，迪化街的商圈嘛吼，行行行行到迪化街。啊，唔知是安怎呢？总无风无雨倒大树呢，总跋一倒啦。啊，再跋一倒了后，迄落过路人唔敢甲动啊。有当啊，行。今日的话剧一种叫做碰瓷吼，假碰瓷诶！你去过甲，你好心是去要甲扶起，阿万不也乱里边转。即卖人拢唔是唔爱做好心啦，是会惊啦。啊，所以讲看阿妈吼，无用倒来就跋倒，啊也唔敢去，也唔敢去扶啦。啊，敲电话叫警察来啦。啊，即卖警察伯伯来到现场时阵哦，甲阿妈扶起，佮阿妈安搭吼，阿妈坐伫边啊吼，啊就讲阿妈啊你迄、那个。安尼吼，算有得种切伤啦吼，哎，后来送去病院，吼啊，看开始啊，无啥要紧，那就对啦。啊，阿即马即个按照规定吼，即警察得爱看阿妈伊身躯，先讲有排什么，先讲有炸什么火，总共你排一个包包来，对，即玻璃格是藏是挂无啥路用的物件，也是都要清点一下物品啦。吼，爱着个阿妈吼，个阿妈讲，哎，阿妈你卡棒排迄，我那是爱先看家己检查一下，看有碰伊啥火，安尼无，安尼就对啦吼。这都是 SOP 啦，新闻是爱安尼做个，结果卡棒一拍开吼，好，你敢知呀？警察大人的下海险落去。那个老下海吼，哟，哦，下海险老下海，你敢知？迄卡卡包内底是底啥？伊去保险箱，甲物件搬出来是啥物物件？金条啦，夭寿咯！阿妈，这个金条吼，那按照警察大人所估算的，这金条上无2000万走袂去。哈，真的假？阿妈身上阁一个3万日。伊就是迄个东西，共做迄种迄个保险箱吼，银行诶押金啦。啊，你即马无做押金，银行爱行人啊，系啊。除了阿妈身上三万一诶现金以外吼，迄个卡网内底拢带金条，上无啊，够2100万呢，2100万呢。哦，等于排一间厝，但要路人行呢。阿妈，啊，你这咋这侪金条？你要创啊？你要对啊？你要创啊？阿妈讲。啊！我都要去交我朋友啦，交我朋友。啊，恁朋友叫什么名？啊，住伫底？啊，为什么要把2100万的金条交予伊？啊，阿妈，你也交代清楚哦。警察大人就问啊，吼，警察大人对这种的吼，迄个敏感神经真正较少安的。阿妈，佮人讲朋友，即摆甲问看朋友是甚物名，住伫底？为什么要交予伊？阿妈，踢踢吐吐啦，讲也袂清袂楚，安尼就对，唔免讲。那你个这种情形哦，警察大人绝对一定罢免，下当甲你肯定，你就是一定着诈骗集团的啦，你就是个一定着诈骗集团的。阿妈吼，你也知哦，这诈骗集团就是上爱这种毒鸡，
一个人住独居老人，也是无定咧含厝内沟通的一挂老人，因上爱对这种的老人下手的对啦，所以因咧用各种的话术去甲你洗脑，互你心甘情愿甲一世人的迄个积蓄，吼你一世人的累积，双手奉上。简单讲，我们买戏，你得去帮人算钱，安尼意思就对啦。所以这警官啊，吼当下，迄个马上向阿妈解释讲，这是诈骗，绝对是诈骗。然后呢，赶紧的联络到伊的这个家属来，因厝的人来吼，看到阿妈迄堆金条，干嘛嘛夹一条呢？真正吓出一身冷汗呢。恁唔知恁母遐有钱哦、喔？嘿啊，咱定拢讲哦，拢托靠囥遮老的吼。你若有钱，唔通互囡仔知。即马有当时啊吼，看这诈骗集团的吼，真那猖狂。你有钱唔互囡仔知，啊你佫家己无够成功，啊若佮你骗你，啊所有你佮你所有的你迄个业绩，双手奉上互别人，你嘛是足恐怖的代志呢，对唔对啊？嘿啊！所以你看。嘿，后生做囝，这阿妈就是后生做囝来看到阿妈呢，迄堆金条，家己嘛惊，因因嘛惊一条呢，直接吓出一身冷汗，你敢知影？嘿啊！啊，所以讲，迄、那个警方含家属啦，吼，苦口婆心，迄、那个轮番劝说啦，一直甲阿妈讲，一直甲阿妈讲，讲甲阿妈总清醒起来，无伊还佫动，伊讲啊，这我家己的，我要去坑朋友也是袂使你啦吼。有影呢，这伊的钱要坑朋友袂使伊啊，啊，唔过就真在伊是，伊在用骗你。你看，当讲把酒金金看，伊只金条总双手奉还，双手奉送给迄个歹徒嘞，对不对？嘿呀、啊，好阿多呢，好含家属啊，警员啊，安尼苦口婆心是轮番劝说呢，才终于点醒阿妈呢。阿总啊，迄个较乖乖啊，和警察陪甲家属陪去病院治疗，因为有跋倒，算我有擦伤啦哈。啊，然后。这个金条总啊交予家属吼，代为保管呐，哦，代为保管呐。啊，所以你看，即摆诈骗集团的吼，你骗人拢毫无底线的呢。迄87岁的老人，迄也要讲起来，这样算伊官差本呢。你讲慢慢的遐济啦吼。啊，迄个好不容易啊，咧欠到即87岁，87岁的话啦，讲开了，人早嘛已经去苏州未安了。哎呀，你好不容易啊，做少年甲进，安尼好不容易欠遐金条，你安尼真正，搁要甲骗你，啊，唔得好甲再讲吼，即阿妈我咧想啦，正世人可能我有小好香啦。哎呦，讲到这，我再想着讲，哎，即个阿妈，卡，哎，无无顾，无风无雨，跋一倒啊，嗯，根本是，佛祖咧甲秃头的啊，哈，嘿，凡事咧。凡是辅助你个动的都对呢，吼、哦，嗯，阿妈你有烧香有拜拜哦，啊，有拜有保庇哦，我刚才有拜有保庇啦，啊，无拜有出代志嘞，哎、欸，凡是这我真是辅助意思，他跟我跋一道呢，哦，所以讲阿妈跋一道是毋是足简单，哈、啊，我跋一道简单，遐金条怎啊保掉的，啊，若无哦，真已经无去啊呢，哎，真正哦，啊，你弄这讲啦，真正迄、那个事后发现不对。不对，要来报警吼，要叫警察去甲你查，要甲你约你借钱，迄无一定拢约会转来呢。恁那阵较好呢，哈、啊、老爷，辛苦第一坐钱要创啥啦？啊钱藏地，迄落坐甲藏无咯？啊你要摕去哦，照片来藏，啊你无要藏来，我再藏嘛好啊，对不对？嘿，寄阿滚藏就好啊啦。啊，寄我这藏足稳当的，我跟你讲真是。哎、欸，老的，我是跟你讲坦白了，恁若真正要动用大笔钱吼，你袂使讲偷偷去得病嘞。恁真正爱护是实知影嘞，真的啊！要动用大笔钱的时阵，虽然钱是你拿，但是要动用大笔钱的时候，真正爱护是实知影，参是实参详一下，唔当大猪大意嘞。真的诈骗嘞，真正有够恐怖嘞，恁爱知呢？听歌来，要来听什么歌？哎，孙的娘，来听这首由赵芳所演唱的歌曲《出头天》。

0: 来，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
1: 真心真的很好，
0: 真心哈、
1: 哦，因为我每根手指都会麻，骑一个车程，我至少一只手要甩到十次以上。嗯、我们要用四次。嗯，我是听你们
0: 哦，听我们介绍的了哈。
1: 我去买来吃，
0: 进行吃几罐，你的手啊啊麻安尼害。
1: 我用管料，我都有感觉到很多了。
0: 迄支手袂安尼害啊，安尼就对了哈。
1: 现在都只是像保养，能感受好了，将来日子比较好过了。
0: 嗯，啊，今嘛是要害哦哦，当年的啊。这咱老阿姐讲，我来笑阿你哦。哦，你唔知买那个嘛艰苦嘞，哈，特别是你牙卡在喊啊喊啊喊嘞，迄实在是足想要甲剁断，你敢知影？那会安尼形容，就表示迄偌痛苦啊！迄真正像骨力万只狗牙，龟兽的狗牙出来咧，甲你咧，甲你蹭那种感觉的。伊讲哦，阿君啊，你唔知只有够艰苦呀！啊，不过嘛足感谢阿君啊。我阿君介绍这个情形，救了他们。虽然这不是讲会买命的代志，讲来会向会扯起来，但是你敢知？迄种已经影响到伊的日常哦，生活吼，伊日常，迄是足痛苦过一日呢。啊，恁一路感谢阿君，嘛爱感谢石当署长呢。这关系石当署长，阮执行长真正用心计搞去找出来呢。啊，是找好药啊，好，因足厉害，因会找好药啊。啊，然后呢，阿君来介绍给您知，所以大家拢是有福气的人啦。哦，才吃这款产品吃会对啦。所以你唔通讲哦，气个做啥物啊？毒断唔免啦，你都找无到药名嘛，对不对？啊，那找那有找到的一门的，人讲一门的对啊。你找无到药啊？啊，你真心个吃一门的对啊？哎，我在咱的乡亲好朋友，麻啦、擦啦、灸啦，哎，灸紧啦，灸到真正无在床困的，嘛足多的吼。啊，无在同做事嘛，足多呢。哦，迄个你个麻啦、抽啦、疼啦、揪啦、按啦、闭啦，这都是拢循环出问题啦。你得紧食真香啦。咱讲真的呢，如果你讲你食真香，食了你都已经真正足好。你早上食真香，你食到足好，你再困觉已经消失啦。但你也听着讲啊，你身躯边你的朋友也好，你的亲戚也好，啊是厝边头尾也好。你都有听咧讲，因为咱像你种情形，哎，你人蛮暗多咧，你真正蛮暗多咧，你得爱介绍人家，不然食好药，看人家食撒旦的青菜，知影无？这款真正，恁大家拢有福气，听到咪，但是有接受咱咪咪像讲报忙，有听阿君的节目才涨价呢，是啊，去加济人唔涨价呢，哦，所以讲身躯边的朋友闹这种情形。你爱发挥你的爱心呢，不能吃好，要看人家吃啥当青菜呢。伊如果啦，健康个积极个，这有艰苦无？有哦，遐像过了百万只吉咧，伫健康边啊，伊啊伊啊，吵死人，吵到你真正怎么精神散乱，怎么起笑有无啊？嘿，这吃真香啊，介好用呢。他耳啊拢叽叽叫，
2: 我听正病就是正病的耳啊，起来病病起来拢疼。
0: 哦，减疼减肌就对啦。
2: 啊，拢找医生嘿，拢找医生，医生药啊吃，药啊那放都不疼。
0: 哦，安尼哦。
2: 我听咱的节目了，我尽量拖咧直直吃。
0: 嗯嗯嗯。
2: 佫买来佫抽。
0: 嗯。
2: 这两行我拢对点。
0: 啊，怎啊改成你耳啊叽叽叫这情形啊？真的咧，这叽叽叫的吼，耳啊咧叽叽叫，真正足侪人真正是因为食情形食较真舒服的呢。系啊。食甲真已经喙笑，食甲真喙笑目笑呢。啊，无定过迄个日子，由头到面我看着也痛苦呢。我看你个苦过面，就真正袂趁钱，就对唔呢？是毋是啊？啊，所以我讲，迄、那个你都唔怎食，啊那怎食一问就对啊。你那是困觉啊？是毋是啊？啊，你个食三罐啊，一个适度，我就讲三罐断三个月嘛。三个月一个适度，有差无差，一事便知道，唔免小钱。好、哦，来真行，真正的真，行人的行，道理的真行，紧个食。包括行车车，包括听丢丢，吼，冰冰石石叫这，这拢是跟血路循环有关系，未通啦，通都未听，听都未通啦，你得个食真行，真正的真行，真的行，得你真行，嘿，叫三顿食一顿一粒，啊，一羹三粒对啦，啊，康巴食哈，嘿，康巴食较好吸收，啊，咱迄个林高清雪莉汪，你若准有买吼，咱得个拉拉泡泡的，准得个配，嘿嘿，免加个配了，好，平安符加过来赞，效果更加赞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 九，金门的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来继续安排的继续，嗯，咱咯，金毛姐。

常生活嘛，有真侪咧做生理的咧听讲节目吼。恁老碰到这种的吼，恁做恁大胆拒绝他。即摆拢有一种叫做啥物啊？叫做部落客的美食家，家己自评，即自称饮食美食家啊。啊，去到主动跟你联络，我讲要来跟你即、這个宣传影片，要跟你翕恁店的吼，特色吼，啊，好食的美味美食，哦，什么叫美食？伊来帮你翕啊，然后拍影片帮你宣传的，对啊。啊，所以说。这一次是怎样？这一次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那个台中，在多是迄个国庆日一天发生伫台中，一个烘焙坊诶的，咧就是咧人讲咧袂胖诶啦吼，烘焙坊诶，即个头家吼伫个嘴顶面泼文诶，对，伊讲伊吼即个只惊一点，伊讲伊收到一个自称是美食家诶美食部落客吼私讯互伊啦，哦讲啥物过冬刚要去伊个店里吼。拍因店里的新口味蛋挞的对啦，哦，就很懂话术呢，哦，特别强调讲吼，什么，伊含其他的店家合作吼，是8500啦，啊，因为吼，含恁这算合作的地吼，拍一个折头恁算6800就好啊，敢那听起来真合理，你来敢拍片啊，敢宣传，敢那合理安尼嘛，才真合理。但问题是，人头家根本就还袂答应的，迄真正像我贼啊呢。差较恶人，你敢知？你敢知报完价之后，完全也没有说等人家店家回复说 O 不 OK 哈？伊当去差不多中头一点的时阵，直接再多个传迄讯息，甲讲很啊，我下晡三点啊4点，得到到恁店里拍摄安尼。啊，关刚公，你只是给我们私讯而已啊，我们也还没有给你回复，你怎么就3、4点要来拍了啦？安尼啦哦。我赶紧打电话给头家嘛，讲啊，做去讲店做无用，打电话头家叫头家紧处理安尼啦。啊，头家接到电话也是一头雾水呢。啊，哪有人安尼咯？啊，我也无答应讲伊来搞我拍摄啊，他用就讲，硬要就是硬要爱就对啊啦吼。啊，硬要来阮店来搞我拍摄，即马迄个头家就从我甲回复讲，我们没有预约拍摄哦。即马即个部落客。收了讯息，才知影讲硬闯失败，才搁迄个马上甲宣告吼，到即个店的时间迄个讯息总甲收倒来。啊，假做无代志，搁改口讲无啦，啊想讲问看恁有想要合作，安尼无啦吼。迄头家吼直接打枪，目前没有这个需求，所以在美食部落客拢动作讲假的，你会去陪啊？无一定啦。其实有一挂苦主嘛跳出来讲啦，讲这个阮知影，他就是盯上一些店家，然后他也根本不是只有你这一间呐，手法拢总是同款的啦，拢硬拉，就是强硬要拉合作，就硬要跟你合作的对了啦。所以人店家的拢阿未确定呢，伊得个时间、地点、拍摄内容，全部报单都全塞给你的对了。所以讲，即马一挂苦主讲啊，即马吼谈业配吼，已经进化到无需要双方同意，家己伫处幻想出吼一套完整的迄个合作流程，然后伊就发落互你讲吼，啊，我特别来甲你拍摄，啊，你得付我这钱给我。这跟强盗有什么不一样？真的啊！哦，我讲我即马趁钱是像这种型的哦。时代在变啊，讲既然熬这就对了。唔知讲吼，你们如果真的做生意的啦，那类似吼，有去收到这种讯息，就是这种什么美食部落客这种的讯息，你若需要的，当肯要做；，若无需要的，免。你话真，你讲讲，什么因有什么点阅率啦，什么粉丝一大堆，结果你啊看，什么在帮你宣传，伊粉丝跟触及率都无隔壁你家己店家的迄个粉丝团都较少，你个需要该宣传的，对不对啊？吼。啊，是今日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搞定。大家感谢，不谢谢大家，多等下哦。

0: 到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1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13: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14: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3: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真久无听这首歌吼，《温柔的慈悲》，这是林良乐所演唱的歌曲哈。啊，永清那边你若是讲有这个产品食我无清楚，要问你得个卡哩吧哈，因为助理伫身躯边啊嘞吼，啊无吧，佮阿君伫遮。啊，你若讲啊要听歌，咱助理原来会接去甲你抄写哦，就是你卡哩吧，助理就刷卡会帮你。甲挂下了，阿君才来找时间播聆听。阿你讲阿君，我食你啥物食足好呢？我要来甲你做见证，要甲你分享呢。吼、哦，谢谢感谢，上好是安尼。哦，你着食咱啥物上上昨昏咱嘛啊有定制的低脂金，喏收着你有食着，你咪当分享啊。阿君的六条啊，也是讲平常时啊，你阿君伫个快闪的当中，哦，你有使用着咱啥物物件？你感觉讲啥物物件足好用？你拢会使用过你啦，有啥物感想拢会当起来看大家分享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哈。阿你讲。啊，阿君，你讲迄个快闪刷了后，要讲故事互阮听啦。好啊，无我进来讲这个故事，但是这個故事又比较长一点点呢。啊，又再长一点点咯、喔。啊，长一点点嘛，长一点点啦。好啦，来讲啦，来讲这个故事哈、喔，应该即摆少年的是听无啦。啊，唔过那伫咱职业的拢听有啦，叫做滴无水啊。啊，什么叫滴无水？听无啊哈，少年听，你讲诶，凡事无听，阮即个人冇人听无诶，啥物咱少年听无尔咧，啊，若过顶一个人就拢听有啊啦哈。

0: 好，咱来讲到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的女主角，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啊，叫做怡萱呐，怡萱呐哈。这个怡萱呢，今年54岁，我未结婚呢，哎，今年54岁，是厝的诶独生女。不是那种很好的独生女哦，是因为她老母要生她的时候嫌她一条命没去，所以说不敢再生第二个。如果在那个时代哦，你头前生女儿你也没再拼哪会塞的，是不是？所以以前的独生女 除非是千金小姐啦，不然就是真的就生，不然会生一个，尤其是女儿，女儿 OK， 女儿会生一个一定要再拼。所以老母就是生怡萱哦，要么命无去，唔只种啊，唔敢个生的是安尼啦，所以他就是家里面的独生女。唔只系咧讲，自细汉就知影家己吼，会金甲头吼，就是有判些责任滴个啦。因老母啊，定拢甲讲啦，啊你就是阮唯一的祖囝啦，啊所以讲以后哦，你若生第一个囝吼，爱抽猪母水呢，猪母水恁听有无啊？哦。猪母水吼，就是较早台咱迄个台湾的古社会，就是较重视这个叫做传承嘛吼，香火的问题。啊，你若是讲厝拢祖囝吼，啊，厝拢祖囝，你无讲老香火当然有，但是讲啊，阮祖囝嫁你，但是吼，并且讲你的第一个囡仔，也是讲恁有生两个啊，两个查甫，一个爱过阮的生，迄个对啦，嘛无算少呢，这无算少。啊，所以咱那恁那讲叫做抽猪母水的对啦，吼，就是这样。啊，所以以前嘛就讲，敢那老母安尼诶要求无过分啦，哎，就敢那生一个尔，吼，所以他就一直读到那个高中毕业的那一年。哎，高中毕业那一年哦，这个怡萱遇到爱情了。18岁哦，迄人讲打岔的会，你敢知影？爱得较惨死呀！啊，我想着讲未来安怎呢？竟然有囡仔啦！哎，伫个年代未婚先孕，肯定是无些想呢。迄真正会互人配糖配暖呢？迄尻川后我是讲啊，拢未听一个呢。所以既然有啊，我第二句诶，就是娶啦，就是娶。啊，唔只讲，迄个男朋友吼，就总啊带怡萱登去迄个诶查甫迄边头吼，咧参详婚书的对啦。啊，有查甫因兜吼，咧开迄个木材行诶。其实迄早啦，进嘛是同款啦，较早开经营木材行诶，拢好些人咧。所以讲家境是真的不错，吼，家境不错。啊，拄娶等于说喏，男朋友诶老母阁算客气。但是听到怡萱提出的条件，什么条件？也就是说，啥嘞？我的孙爱对恁生哦，哈！迄都无可能的代志。任何什么人听到一定掠狂的啦。其实也不能说吼怪这个十波你平头啦，真的啦。人嘛是讲起嘛是好野人呢，啊！你讲叫人。第一个囡仔生得爱对女方生，对女方生，我感觉这嘛是强人所难呐、啊。唔知迄、那个，这个查甫因老母吼，吼，就听着，你讲些笑话啊，哈，迄囡仔对恁生哦，啊，阮倒是做木材生意的呢，好歹我嘛是有头有面的人家呢，嘿，我嘛是有头有面的人呢，叫阮孙对恁生，哈。你哪恁恁卖笑想要抽猪母水啦？这什么意思？都笑白白啊啦！意思就是安尼啦。重点是因这老母吼，但一句话我感觉，你头下遐话我感觉无过分，但是讲，哼，啊恁兜，不是伫菜车卖卤鱼的呢啊？这句话吼都较伤人啊啦。咱安怎听了，怎讲是看不起人啊嘛？所以讲，迄个怡萱。伊个三基本吼，一直扭扭到要断伊啊，头疼疼，目屎一滴一滴滴。啊，那呢，等恁唔就是看阮家卖卤味看袂起呢吼？ 所以伊阿心内真正我足了解的啦，这种家庭敢未使嫁，未使嫁，因为伊嘛早讲伊是因老母用命换来为伊的囡仔，假使连第一个囡仔都无法多对后头生，啊伊变哪面对老母啊？同安呢，瞧袂吧？讲袂好势嘛？这查甫人，反正男朋友嘛是软弱啊，业在中央也无争取的勇气啊，所以最后宜萱。因为目屎流的主动提出分手嘛，查甫嘛甲男的嘛是哭嘛，到尾就因为这个条件讲袂吧，就是被迫分开的对啦吼。所以迄时阵18岁，宜萱等于后头厝待产，几个月了后生一个查囡，啊当然理所当然，就是对娘家信了嘛吼。迄时当伊失去了爱情，但是伊嘛成为一个母亲。好的家在就是老爸老母甲斗拼囡仔，伊都有法度重新搁等于校园完成第一学业，读无完的册搁等于读啦吼。毕业了后，伊就去做工课啊嘛，所以就是第一工课场去实习的，伊即卖红晒啊。啊，宜萱伊嘛无隐瞒家己的过去啊，伊甲这个查甫人讲，伊曾经有一段感情，啊，佮有一个组件嘛，吼、哦、未婚先孕嘛，哦，伊就是未婚妈妈啦。伊自本嘛已经做好的笔记做的准备啊呢，无想到这个翁婿啊，就是这查甫人啊，竟然握着他的手，甲伊讲囡仔无做唔着什么代志，咱做伙做伊的老爸老母啦。所以这个翁婿一接纳，和宜萱嘛真感动啊，所以就从安尼步入婚姻的礼堂啦。结婚了后，因同我把这个祖囝接回来。接来跟他做伙生活啦，确实有影因这个翁婿吼，足真心甲这个祖囝当作家己的囝疼，哎，难免来讲无见唔着人咧吼，嘿，这个真正袂歹。后来翁阿母佫生一个查甫，一个查某，一男一女，就总啊一家五口，是不是就生活在一起啊，和乐融融啊，和乐融融。经过20冬，哦，哪20冬这？这个大汉祖囝应该是完啦成年了哦，不对啊。那宜萱伊就想讲18岁迄段，伊就无头无尾的爱情，早就已经成为伊生命当中，伊就一篇很过的旧日记啊，未搁再出现啊。但是代志往往就是安那，咱想袂伊就肯，伊就是看看咱要甲发生啊，就对啦。所以一直到伊这个前男朋友再次出现的时阵，来讲点这个前男朋友，当年分手的时阵啊，伊毛搁等于校园继续读册哦。毕业了后，就接手家族的这个木材生意啊嘛吼，啊嘛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太太，日子看起来嘛真顺时呢，但是一直拢无囡仔啦。翁阿婆嘛求助，就是讲哦，四界得去问神托佛啦吼，啊是安那开未生啦吼，啊嘛有去这个病院啊，大经个弄对小经个，小经个弄对大经个。检查了后，医生讲上紧的方法就是安那，就是做试管的。做试管的嘛 OK 啦，有钱人其实良心讲做试管的对人来讲，虽然是真。真相中啦吼，也要花很多钱的呢。说真的，啊，前前后共做10几遍的试管呢吼，嘛是无成功呢，无结果。嗯，所以医生甲因讲啊，讲这个查甫就是精虫稀少啦，活动力又弱啦，所以若安尼食试管的阁无成功。只有科鲁的精子银行啊，哈，啊，讲什么意思？精子银行试管的是另外两个翁阿婆的命哦，啊是去培用试管去培养起来哦。啊啦，精子啊，精子银行就是查甫家己的未生，得爱借精啦。人会精子银行无哈？借别人的精虫来生啦，哈哈，是安尼哦，对啦。所以这个消息。未想像我雷卡着，就自本因翁看起正顺势，诶婚姻就怎安尼生变， 唔知安怎到尾啊，因为这查甫因老母，就是硬着头皮啦，唔知透过什么管道，竟然去联络到宜萱的后头厝啦。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要领回当年迄个祖囝。这个宜萱听到了，真正未想想乐天大招嘛，对不对？他们这家庭就起风暴了啊！宜萱因翁是气到面色安尼白四散。啊，当年伊无能力保护你，无能力保护这个囡仔，哈！啊，即摆因倒无生未出来，就想着这个祖囝吼。宜萱吼，迄个手是冷叽叽啦，因为伊从来嘛无想着讲。情人朋友有一天会出现来迄个认这个祖囝，伊讲啊，这若要讲起来，佫唔是认哦，这是来抢哦，嘿，二十当过去啊，伊也想着讲祖囝破病时阵是谁抱伊去病院的，总去病院的，祖囝考试考了歹是谁咧？伊就佮安慰的陪伴伊迄个读册熬夜读书的。祖囝第一摆失恋的时阵，靠倒来厝的时阵是谁甲安慰的？迄个将来无参与祖囝成长的查甫人，凭啥伫今仔日雄雄讲要甲囡仔领回去？啊，上届好笑死啦！这个主本吼，足娇头的老母无，佮亲自登门的呢。嘿呀，哥哥在上的人气嫌着因老爸老皮的女人，即摆徛伫宜萱老母下面头前，像个牛啊，像个牛啊惊。嘿呀，我想软细甲袂晓讲软细，会摇啊甲袂晓讲的会啊。啊，挂一大堆伊落咧阿爸来回事的啦。啊，当年的代志吼，但是阮唔对啦。啊，这个囡仔哦，佮毕竟是阮家的骨肉啊。啊，即摆阮两个老年纪嘛大啦。我就希望讲会当个这祖孙个认得回来啦。啊，以后我一定好啊，甲补偿的。哎啦，你放心啦，我袂甲苦痛，我一定会好啊，甲补偿的啦。你看，这个时阵吼，好人好水啊吼。唔知宜萱老母坐伫个椅啊吼，伊就看伊眼神是足不屑的，你知影无？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讲二十档来吼。所受的这個委屈啊！啊你，你当年不是看不起阮家白老伊、白老皮的你啊？哈哈！啊你不是咧嫌阮家要抽低保税呀？哈！啊你一句话，就甲两个少年咧拆散去啊！哈！啊既然是恁当时无爱的，当年无爱的，啊即摆是要来过来抢啦？哈！为何要过来抢啦？为何啦？啊！
1: 我这老母也足歹的咧！
0: 你唔是当年恁无爱的，即摆搁要抢，即摆。未生啊，较想要唱哦！
1: 哦，噼里啪啦，每家大声声，真正个偏伤家啦。即马迄个，即、這个啥，即、這个焦头的吼，吼、哦，吼，宜萱老母未甲头痛痛呢，拢唔敢应该半声呢。啊，这宜萱林安吼，嘛有表面态度。宜萱林安哦，嘿，这查甫人啊，真有主见哦。表面态度，伊甲即个焦头讲啦，伊是我的祖囝，是我捧在手心。疼的女儿，啊，这意思唔得无要放诶，看是应该安尼啦。所以这个屋子里面就很安静啊，安静到剩下时钟滴答滴答滴答声听得到。那你甲看双方应该无共识嘛吼，无共识，所以去暗嘛，端桌囝回来，赶快赶过去，赶快，哦，看到即马即老爸，哦，来画爸爸，哈，妈妈，我回来了，安尼。即马即个宜萱人才对厨房哦，甲暗顿创好势哦，捧出来啊，然后叫宜萱讲赶紧的哦，你迄、那个手一洗洗来，坐迄、那个坐过来饭桌顶，迄、那个暗顿你想你爱食物件，爸爸拢甲你煮好啊。哎呦，那侬煮这早间爱食物件呢？哎，真正这老爸嘛。不是亲生，真正疼家呢吼，要讲起来也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呢吼。好，所以讲，伊一讲用暗吼，宜萱就甲大安祖囝叫入去房间啦，无阿囝坐伫个眠床前，干那点一拍色甲拍一电话呢。因为祖囝自细汉就知影家己为虾米要对外讲生，嘛知影讲生爸离开着因无阿囝的原因，所以即几冬来伊。虽然 无老爸，但是伊嘛无缺少着父爱啦。因为即马即个老爸，也是真的把他捧在手心上疼的啦。自细汉到大汉，将来无因为讲唔是亲生，得少给他一份爱啦，都没有啦。所以讲，即宜萱得用着左肩的手轻声问啦吼，你的亲生老爸想要见你呢？你敢有愿意要甲伊见面？你已经大汉啦，所以这是你的人生，妈妈袂当替你决定啦。昨天头听听我那沉默了好一会儿，嗯哥嘞，终于抬起头，眼睛哦，这个眼神真坚定，跟老母讲一声，我无想要看伊，我不想见他。宜萱无讲话，只是点点听昨天讲，昨天继续讲，我知伊是我的亲生老爸，可是。这二十几年来陪我大汉的，照顾我的，把我当作宝贝的人，是现在这个爸爸。所以自己说到也白口红红，宜萱也白口红红，听到也白口红红。他跟宜萱，这个大汉初见跟宜萱说，妈，我只有一个爸爸而已。所以他的眼睛，宜萱初见的眼睛来，就是认定这个不是亲生老爸，这是他的老爸啦。其实他在公家房间门口

就醒我了。是哩，有一挂人吼，错过就错过啊。所以慧眼会当解说一个人的来处，但袂当要求一个人甲心内的迄个位置，留予将来冇参与家己人生的人啊。就安尼，这件代志又搁经过十冬啊，时光飞逝哈，转眼又十年过去了哈。这个大汉查某囝已经成为一个护理师啊，伫大病院做工课。30岁一直当伊甲交往多年的男朋友嘛，步入礼堂啊，嘛是开始着伊生活的新篇章啊，对不对？至于迄个曾经想要领回查某囝的查甫人诶，又完看因太太经营着木材行，翁仔某两个人嘛毋是无讨论过领养啊，只是考虑再三，终于也是无踏出迄一步啦。婚礼前两天呢，这个宜萱的大汉查囝走入宜萱的房间，妈咪，我想要问你一件代志，结婚的一天，敢会当让我的亲生老爸来参加呢？哎、欸，哦，宜萱拢讶异呢，竟然后面敲门啊呢，开门，意思伊的亲生老爸会使来参加袂啦？十几当前查囝斩钉截铁讲，伊干那一个爸爸啊，即马竟然讲这个话，哎、欸，伊虽然查囝嘛看出着妈妈惊吓的表情啦，伊总解释啦，伊讲哎妈咪，即几当来吼，伫这病院工作，我看过足侪生离死别啦，嘛渐渐明白讲人生有一挂代志，无一定爱分什么人。对，什么人唔对啦？既然家伊是我的亲生老爸，我嘛希望伫我人生最重要的日子内底，嘛可以来参加啦。宜萱听完了后，当然嘛是堪暗参详啦哈。哎、欸，这回这个爸爸吼，这宜萱人人无反对呢，伊尊重祖先的决定呢。伊讲囡仔大汉啦，有家己的想法啦，只要伊欢喜，咱来个支持啊。所以结婚的一天啊，前男友阿阿婆真正是盛装出席哦。哦，啊，看到穿白诶，这白纱幸福微笑的女儿，这个查甫人，目睭内也满是欣慰啦。伊终于明白讲，有一挂缺席，就是有些缺席啊，永远是无法度弥补的。虽然讲有讲未出来遗憾，但是伊嘛明白讲，有些缺席，有些缺席就是永远无法补回啦。但如果愿意尊重，无定啊，也个会当对囡仔去开始啦。所以讲婚礼过了后，两家哦，这两家哦，哎，渐渐有往来呢。我觉得这个很好。为什么呢？过去都过去了啦，翻篇了嘛，对不对？目前两家的拢生诶生活拢都各自有自己的家庭，也都生活得很好。无定这嘛是天公伯啊上好的安排啊，干唔是？啊，干嘛要恨到老死不相往来呢？我拢感觉对一个人的婚，为什么要甲婚嫁你就扎堆观察底去呢？哪会当像朋友安尼往来，是安那袂使哩？是不是？所以说这场婚礼之后，这两家总渐渐有往来了，总有来往呢，有来往呢。后来啊，这个宜萱，你这大汉查某囝，哎，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啦，哦，这搞哦，搞个谁想怎样呢？宜萱亲身甲做回来，啊，这个生爸因翁阿某嘛是三不五时。好，加一挂补品啊，礼物啦，囡仔要爱有诶，吼，拢送上来，拢嘟嘟来就对啦，吼，再讲两讲就挂只好康诶来就对啦，吼。所以讲，对查囝诶爱无参与，诶，即马孙出世呀，至少还来得及疼爱吧？对呀、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无人搁再提起着另做鬼种事件代志，嘛无人搁小者证明家己这是啥物人的亲人，因只是。握着还能相处的日子，慢慢学习着关心彼此安尼。所以宜萱有当时啊，想着伊18岁迄一冬啊，也感慨着命运作弄啊。
当年因为抽屉无水分开的两个人，惊过着半世人，竟然会当以这样的方式，而且方式重新有了一个交集。往后日子，乃当多一份理解，减一份执着，互囡仔伫个爱，好好来成长大汉。你无感觉讲这是最好的圆满吗？两个大人分开，就是讲分手离开，就算讲迄当中带着满满的恨，唔过我一直拢感觉讲，你干嘛要把这个恨留给小孩？迄个恨会教囡仔，唔是老母教无，就是阿公阿妈教。开始就灌输着，开始洗脑啊！恨这查甫人，你就是爱个恨一世人；啊，无在恨这查甫人，你就是爱个恨一世人，就是爱恨一世人啊！对了，所以你自细汉就甲灌输这个恨，这个囡仔大汉，伊的心肝内嘛是拢恨呐。人讲教歪去，真正就是安尼教歪去的啦，对不对？是啊。不一定会有交集啦，像这故事是两家拢有交集嘛，但也不一定要有交集啦。但是也不需要灌输小孩子恨呐，是不是？嘿呀、啊，我感觉伫矮的迄个环境，大汉的囡仔心理都比较健康啦，真的。好，所以讲咱今仔看到，这个宇轩的土地无水故事，家己讲两家拢会当放下。慢慢的想好，但是至少有交集，有需要互相斗三工，这就是人生最好的圆满了。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
1: 回他刚，因为我是做那个两天早班两天晚班的保全的啦，这样转换吼比较睡得着啦，肝火也不会太旺这样子。
0: 你之前会不会有口干舌燥的问题？
1: 会，大概一个月多有改善。
0: 吃一个月就改善哦？
1: 对，因为我妈妈有在吃啊，她就是介绍我吃这样子啦。对，
0: 那让你感受到电台的产品真的不是不好，是你不知道好，好是你不知道买糖价呢。你的时间现在有进步啊？
2: 那我这次就较敏感，就是讲天气咧变，像以前讲变甲未正常，已经有较恢复，病毒拢无啊，来指数啥拢正常。
0: 所以没。
3: 谢谢你
0: 给我们
3: 介绍
0: 这
3: 维他
0: 干，给我们吃这个
3: 肚
0: 子
3: 感染。谢谢。
0: 你详细讲，我听指数
3: 主管多少？知道讲蛮高的，然后我就去买两罐，因为我就听你一直在说，还有很多人在见证，我就去买两罐，就叫三顿价呢。那个第二罐吃三分之一去回诊，哦，医生说，哎，不错哦，你降下来哦，降到快要标准了哦。
0: 啊，这样哦，啊，所以你就吃还买两罐的嘛。
3: 谢谢你，有你给我们介绍这非常感谢。
0: 感谢您，感谢您，感谢您，也是信用我啦，哈。哎呀，恁愿意信任我啊？啊，所以咱就是会当做就着这罐罐药奇迹啊！哦，你爱吃了才讲哦，原来这阿公介绍这金德利罐药维他干，这里那有效哦嘿，因为伊这是你妈哩喏，伊是五十公斤一直连到剩一公斤，所以咱讲叫做隔杯浓缩啦。所以你们看，哦，伊维他干那哩，一卡不剩浓缩个粒啊！你们看这个里面的成分都精华呢，都精华呢。所以五十公斤连两个剩一公斤，那真正拢比金马粉搁较贵的啦，金比金马粉搁较价值的啦，真的哈。所以讲你要达到很快的一个修复，好训练呢，就是训练的，而且价值的。哦，所以佮包括着咱有即维生素B输迄个维尔几何诶，所以咱毋是来路不清不楚，表示不清不楚诶幽灵产品。所以咱佮既然是要修复着咱肝细胞诶，哦，你得爱食迄个浓度有够，单位有够，单位有够，浓度爱有够。你单位无够，浓度无够，真正就是咧食心酸、食安慰诶。结果就是讲，你可能食一个降火气啦，吼，取大、取扣、取草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达到伊迄个受损细胞的修复，你单位无够，浓度无够。无法度啦，无遐简单啦，所以我唔只讲吼，你讲取刀取口取草啦，目睭塞个腻腻老啦吼，啊大小便大便尿尿小便黄黑黑啦，哦巴肚肚肚食袂消化，我讲这对咱维他干来讲，这是简简单单产权特定的年干咩啦，这一般官药就做会到啦，我讲真正一般官药就做会到啊，所以对咱维他干来讲有啥物困难？那是足足简单的代志，起码要比的是比啥？比你的修复能力。所以你就是单位爱有够受伤的、受伤的肝细胞，迄、那个膜啊，伊才修复倒转来。佮再来肌转，好，就是形成一个细胞，迄、那个咱讲佮个保护膜啦、保护膜啊。你这保护膜啊，你脱离了后，对不对？你的肝就万无一失啦。比如讲，参像咱有虾米在做些人啊，你若到恁的这正则，水果要修行啊，恁来脱落啊。嗯啊，脱落啊，就是惊迄个课堂顶歹去啊，系啊，啊就是脱落啊，就保护膜啊，迄就是保护膜，就是脱落啊，脱一个落啊，咱的肝了了在修复当中又个活起来啊。所以咱的肝细胞是生生不息的，好，一了死亡之后也会再再生。那肝细胞就是这么神奇呢，真正袂用一淘汰掉，就是新的爱个起来嘞。肝细胞是可以活化的呢，对不对？所以你一直要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你才活化。啊，若无食，伊就了了就是歹去啊，是不是定期定刻刻去啊？知影无啊？所以来，即卖空气真是最近破坏力也伤过强啊。所以如果恁在这破坏当中，唔知讲咱的肝是出问题，了了问问到到尾啊，想要救也袂赴。所以咱爱有危机意识，阿君拢希望咱维他干、金德利肝、维他干，食开肯、食开顿，顾咱的心肝宝贝。咱有这个好心肝，自然得当大家得这强肝解毒的作用。刚才说加落去接触到无必要，是不是？就是咱闻进去的、接触到的、接触到了、吃进去的，好了哈，这些管道进去的毒素，伊得当甲分解掉。好，分解掉得当大家得这强肝解毒的作用，咱特别生歹命。所以你看，有一个好心肝作用偌大嘞个哈，金德利肝维他干，要食照三顿，一顿食一粒，康白食，啊，一天三粒， 啊，你讲下无咧啊，滚手机吼，注红衣的呢，向检查注红衣的呢，注红衣的呢就无正常啊哈。啊，要哪只卡电话来问就可以。啊，啦无基本食法，吼是保养食法的，照三顿一顿食一粒康宝酱。配点高精血力丸，效果更加好。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入面抓客店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波接不关掉去。多下乡那边土个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我想这拢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看两遍哦，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晚的相亲呢，比如下蛋糕这山外人爱的旁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呢，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感谢什么样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安尼剩一撮时间吼，哎，一篇文章未歹吼，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日子变啊，愈过愈好。日子变啊，愈过愈好。有一个老师咧讲，你养成五个习惯，五个习惯。第一，就是事缓则圆，人缓则安。什么意思啊？就是讲，咱生活当中会碰到家己诶未顺，还是不利的代志，你茫着急受气，阿麦讲阿着急要甲处理，爱先互家己先静落来啦。咱的心未疯狂，做代志特别乱啦，阿未乱，咱就不容易出差错啦，哈、哦。啊，第二个习惯就是事出必有因啦，无做成的代志，无定讲是天公伯啊，伫咧帮你。设一个转弯抹角啦，这转弯抹角犯者无定，就是撇去灾难的原因咯。但是你直直行头前有危险，伊乎你无法度直直行，靠你设一个弯，就是要乎你撇开迄个危险嘛。所以事出必有因啊，没做成的事情，无定讲是天公伯在帮你撇一个弯路。所以讲我们看淡得失，心主人安宁啊，好心的清的安呐。好，第三习惯就是。卖定不管是的讲丧气话啦，爱记哦，人古早人讲一语成谶吼，这个道理哦，卖定讲迄个无好的话啦，你爱靠出声言呐，你若拢讲好的、想好的、自然好的，就话你啦；你若拢讲歹的、想歹的、自然歹的，咪话你啊！你好是啊是啊，所以讲咱就是卖定不是拢讲迄个无好的话。吼，爱讲好话，啊，无得心爱遵这个信念，吼，言行一致，一切美好自然的向你靠拢啊。再来就是第四习惯，学会翻篇啦。学会翻篇意思就是讲，卖用昨昏的代志折磨家己啦，过得过啊啦。一尴尬唔得咧想遐个代志，啊，都已经过遐久，啊，搁咧想。所以这句话真好哦。你讲世间上上好的放生啦，就是放过家己。世界上最好的放生、啊、就是放过自己 you know? 好、啊、所以说我们尽量让自己可以欢喜不要在不当的心肝头拍较久但不当的把塞老跟把塞底想办法也要讨好自己不要为难自己这样就对了哈来第五个习惯就是淡淡的顺顺的就很好我们不用就哦，你讲讲，日子过得好像很平淡呐，哈，哎，你不知道平淡也是一种幸福呢啊，顺顺顺顺啊过。你讲讲，你会当休息大风大浪吗？我就讲咱人吼，本事无相像。你若无能力休息大，你若无能力休息大风大浪的人，你得安分守己做人就好啊。为什么一干干唔得滴啊？啊，为什么人会当安呢？啊，我袂当安怎？为什么人安怎安怎啦？啊，我得安怎安怎啦？你就根本在折磨你家己嘛，对不对？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本事啦。啊，其实我告诉你啦，嘛无啥物人讲较敖，啥物人较含慢啦。我伫节目当中也捌甲恁分享过讲，就是有没有放对位置而已啦。如果你若放对位置，你拢有发挥啦。啊，没有放对位置，就可能把卡把手安尼。啊，你讲上较敖，上较含慢，不过就是放对位置的问题而已嘛。是不是啊？好，所以不要一尴尬，唔弄啊，万天万地万了要万本嘞。咱在轻松看待，在咱辛苦，哦，咱个四周围，就是咱个四周围辛苦边个代志。等到你看会开，看会轻松，你比那，你也算明天会更好嘞。你的每一天呐、啊，每一集，哎，每一天你的明天就会更好啦。所以讲，这五个习惯养成了，试看卖啊，无定你的生活真正会愈过愈顺，愈过愈好嘿。

0: 好，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改进广告哦。啊，恁有去阮宝德利便利店洗洗无啊？啊？哦，即马宝德利便利店不是讲干啦，啊，咱德利公司的产品呐，拢有咧产品呐，吼，还是咱伫即个快闪看到的产品，哎、欸。你连你的生鲜的物件啦，哈，一挂日用品的物件，在咱宝德旺的便利店也都可以买得到呢。哎，来改加加嘞，看要爱买啥，就改买啥啦，哈。好，来，咱来这个宝德旺的便利店呢，阿公要来报告到这个所在啊，哈。来，咱宜兰的乡亲呢，比如诶，当到这个公园路495号，拄啊伫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边啊，电话9656979。9656979，新店是伫个少年街23地，诶，一号多伫棒球场的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是伫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靠近德芳路元大建馆带对面。电话2481039，2481039。台南是伫个南门路19至6号多伫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2145188。2145188，高雄是伫文汇三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撮你也差过一心路得看呀哈。来电话3315733，3315733。另外一间是伫咱高雄市德顺街11号，电话2240088，2240088。屏东是伫中正路395号，中正路甲广东路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以上广告。好啦，到站嘛，要看咱乡亲来表示 goodbye 啊！了，即无以后需要的阿君的服务，加卡咱0800279279的电话嘿，0800279279。今日即波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关耀维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 活力民宿啊，刘斌手老大老家和江浙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啊！感谢你的收听，就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宝德旺便利店秋冬首选，润喉养颜好选择。3万梨玉露，整颗梨子加上雪金耳新鲜熬煮，每瓶200毫升只要50元。还有5星级老道老汁麻油鸡汤，鲜嫩鸡腿肉加上红枣枸杞红喜菇软 Q 米血糕，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告诉各属天下，
0: 哎，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亚洲股市的大怒神又来了嘞！哦，哇，韩股暴跌4.71%，日经日股狂泻近1600点。嗯，啊，咱台湾啊，喏，早上应该也是不妙啦，哦。哎呀，在啊，有起有落啦，吼，看起来
0: 啊，大家就是你撇掉那个形容词啦，什么狂泻啦，
1: 狂泻，
0: 我们要标题媒体要骗点击率嘛，啊，不然也不知道骗啦，就让点击说要用很大。1000多点，日股的70000点呐、啊，1000多点才几趴、啊，稍微用手机点一下。
1: 诶、嗯，嘛是有影啦
0: 吼。十趴是7000点嘛。
1: 好来，啊不过呢，讲起来吼，那
0: 一趴吧，一趴都不到啊。
1: 这一波，这个这一波的这个跌势啦吼，这是到底什么影响的吼？好来，一是油价走高，二是科技股走跌啊，就是安尼吼啊，美股吼都领先跌啊，大。雅股就跟着跌，
0: 就涨太多了，
1: 涨太多了，
0: 所以最夸张的是呢，有一句话讲，手中有股票啦，啊，心中无股价啦，啊，你逐天看，你就逐天跌啊，吼，安尼喵喵喵喵喵，啊，就买进买出，买进买出，啊，逐天咧买进买出，除非你足专业，很专心。不然长期来讲，买进买出，输赢最好东西差不多啦。
1: 但是有很多人哦，他就是每天就靠着这样股海哈，好的高企啊，那每天就是跟着靠追高追下，追高追下。
0: 那个就是他其实不是真的
1: 要去，那是先挖金牛啊。
0: 对，他不是真的缺那一些钱，靠那些的讲究，赶快 kiki 了了 kiki 了啊，刺激一下，就跟现在在看那个 AI 短视频一样啊，短影音一样啊，只是看爽的。他真的有要那些钱吃饭过生活嘛？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伊都袂像你安尼杀进杀出，都不就是不缺钱
1: 啊？咱这么股票，
0: 刚刚挂掉啊？
1: 每一天的股票是快这个几点嘛？
0: 1:30吧，
1: 1:30哦，
0: 1:30、2:30、1:30、1:30嘛。
1: 我刚的一个朋友啦，在咧讲哦，啊什么啊，好，要煮饭啦吼，就讲要等个煮饭，我讲哈。超过一点嘛，伊才讲要等个煮豆安尼啦吼。我讲，哎呀，我讲啊，你这时阵才要煮等个煮豆哦，还佫凉些啊凉些。伊讲，哎呀，我老公拢2点过才有闲去食饭啊。我讲，嗯，哦，啊，你老公唔是退休啊？伊讲对啊，但是伊逐工拢咧上股票的课，每天就是望着吼，在遐咧看看盘，哦，一点股票收市啊了吼，啊，因翁才有法度，哎呀，即专心。去吃饭，所以讲伊拢早吃两点了后诶，
0: 享受在股海哈、哦哎、翻腾的哈、
1: 哦，
0: 这个快乐愉悦了哈，没办法了，没办
1: 法。早餐叫爸爸、哎、哦，啊，午餐就是到股票出来刷起了后，差不多两点外才吃，啊，都安尼两顿，一天两顿，
0: 嘿，
1: 对啊，
0: 所以咧，5%、10%的这个主战出来，安尼一天点2-5
1: 二牛，沙特阿拉伯机场哈，这个啊，我遇到这个袭击，所以导致国际油价呢大涨哈，所以市场聚焦的美股第三季的财报跟经济的数据，美股四大指数呢，的昨天呢跌多涨少哈，跟那道琼工业指数呢哈，只有道琼工业指数道琼工业指数以外，其他都是下跌的丢啦哈。好，所以说啊，今天呢那雅股也跌了，好这个。日股跌啦，韩股跌啦，台股呢、啊、大概就差不多啦、喔欸、不过咱今天也吼嘛，一个好消息呢，我们台湾买到了沙特阿拉伯、喔喔、我们台湾买到了沙特阿拉伯扩大原油的出口，我们买到了11月份、喔、油就会到啊、喔，油就会到了哈、喔。根据了解呢，沙特阿拉伯今嘛正积极在咧推动更多的原油经由霍姆兹海峡出口。伫这个同时，包括咱台湾在内，亚洲有几啊间炼油厂，已经拢伫现货市场。 场拆钢的沙乌地阿拉伯的原油，预计呢，啊，这一波的这个沙乌地阿拉伯的原油大概呢，在一月份11月份呢就会交付哈，交货啊，交货。咱台湾嘛是其中，印度嘛是，中国嘛是，今嘛拢甲沙乌地阿拉伯买哈，因为霍姆兹海峡被控制，伊朗的油呢就出不来啦哈。而且呢，哈，根据了解呢，今嘛中国国营以及独立炼油厂嘛，拢甲沙特阿拉伯采购原油，好，最近超的拆钢1200万桶，哈，赶快哈，跟咱台湾也一样，我们印度还有印度都是跟沙特阿拉伯买原油，那一样呢，哈，赶快，好，跟他买油，他是由沙特阿拉伯卖方负责安排运送。好、哦好嘞，最近呢，因为这个伊朗战争也好引发的这个也安全呐、啊、安全的疑虑，所以讲有足侪买家呢，有很多买家呢哈不愿意租用船舶前往霍姆兹海峡装载原油，因为沙特哈这个目前已经将啊这个就是因为安尼，所以沙特阿拉伯已经将原本经过霍姆兹海峡运输的一部分的原油的数量套柜呢哈，该套柜现货市场销售哦。好、嗯，很会市场，很会市场销售哈。沙特这个阿拉伯因今嘛是安尼哈，他们是维持从红海盐布港啊，个埃及西迪克里尔港哈，装船哈，危机到把价增准，将因原本有的原油配额好，那呀这个由因有负责哈运送哈，沙特阿拉伯啊负责。运送我给你运送出去安尼哦，就这样子哦。那卖给国际的买家哦，这大部分都是咱亚洲国家，把咱都要讲，台湾也买到了，印度也跟他买，现在中国也跟他买哈。啊，听讲川普讲啊，现在伊朗的油一滴都进不到中国哈，一滴都进不到中国哈。所以讲中国未来买油，你要跟大家一样哦。卡在伊个伊朗买是哈，这个便宜便宜嘛。那现在呢，就是。你都不要多啊，哈。

0: 所以我伫咧怀疑讲哦，那个最近不是那个也门的那个啊、哦，这个轰炸这个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吗？哦哦，这应该哈、哦，应该也是跟沙特阿拉伯哦。我现在伊朗哦，这个、霍姆兹海峡都被控制了，阿里沙特阿拉伯拼命的卖油，哦，那可能是应该也跟啊这个油有关系啦，油的出口有关系。啊，加上呢啊，这种也门的咱讲的青年运动军，以及是伊们背后伊的背后都是伊朗支持的哈。哦所以
1: laisse tomber les filles, laisse tomber les filles, un jour c'est toi qu'on laissera. Laisse tomber les filles.
0: 好，来这边呢，沙特阿拉伯伊的这个这个国王国际机场哦，被连续轰炸几次哦，很严重哦，死伤都非常的严重啊，再加上呢哈，这整个航运的这个停止了哈，停止，听讲可能上届无爱延到这个拜六哈，这一个礼拜六哦才能啊，可能慢慢恢复哈，慢慢恢复。那这个已经连续三遍哈，这受到攻击哈，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国王国际机场哈，好。那甚至包括他们的储油库也受到攻击哈，这个是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简单讲也门哈，也门已经嘛哈，其实我分这两嘛是两派啦哈，也是两边啦，一边是政府军哈，有一点政府军啊，政府军的是沙特阿拉伯啊，伊后边支持者的是沙特阿拉伯啊，但是呢，大部分是青年运动军，好，因是叫做叛军哈，咱外口咧看，就是讲他叛，好，他就是不是政府的，他是叛，反叛军的，对，好，叫做青年运动军，伊背后是伊朗所支持的，所以政府军后边是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但是伊青年运动军呢占八成，政府军才占两成尔，所以在也门来讲，政府的这个军队是相对来讲是弱势，好嘞，今嘛呢？伊朗方面呢？吼，伊朗方面的警告啊！吼，警告讲吼，恁今嘛若要中东吼，你若要中东吼，有足侪人要去卖家啦，要去卖地啦，有没有那朝圣之地啦？吼，你们最好都不要通过，不要从沙特阿拉伯吼，伊就甲你提醒安尼，所以伊就甲你扰乱吼，伊就安尼甲你做恐怖攻击吼，那当然大家会怕，真的真的啊！吼，所以讲中东这个沙特阿拉伯吼。好来，不过咱今天要讲的哈，我们今天要大家深入了解，其实沙特阿拉伯因的军费，他们每一年的哈军费的支出哈，哎，这个拨出的经费是伫全世界哈占第八，军费哈因的军费是全球第八。那为什么这样子你挡不住也门的叛军呢？哈。好来，根据富比士的这个报道哈，啊，最近沙特阿拉伯这个机场三遍啊，被这个也门的这个青年运动军啊，这个攻击哈，轰炸炮轰哈，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包括观光哈，包括航运哈。整个都受影响哦。这起因的是青年运动跟也门政府之间，好，因的七月份都是因家的也门呢。好，咱多少讲嘛，因的政府军啊，个叛军，政府军的政府所指的哈，啊，叛军的是青年运动军哈，两边都是对立的。好，啊，这个叛军这边后边支持的是伊朗，政府军之后边支持的都是沙特阿拉伯哈，啊，伊这边两边哈。政府军告吼，这个叛军伫今年七月份吼有协议，吼要停战，有没有？那时候就伊朗开始轰炸的时阵，有协议说要停战，但是破局，吼老魏吼又破局吼，所以呢，这个青年运动军呢，吼，就是叛军的，就其实实际上已经控制也门三分之一的领土，吼掌握到全国七成到八成的人口，所以讲。他们的势力反而比政府军要大，哦，真的是要大，哦，所以说啊，他们在进前就是拿下哪一个呢？拿下一个，哦， 战略要地叫做摩卡港，摩卡港在被青年运动军拿下啊，所以呢，一拿到这个战略要地了，因都我都控制曼德海峡来的一个叫毗邻岛哈。好了，曼德海峡啊，今嘛就是讲有些油，荷姆兹海峡虽然是啊，今嘛是啊美国控制掉了呀，好、哦，这伊朗就没有办法了，伊朗家己本身油啊不都出来哈、哦、啊，所以呢，伊今嘛就是讲青年运动军帮伊朗哈、哦、拿下战略要地摩卡港，安尼的我都控制曼德海峡里面，曼德海峡内一个叫做毗邻岛，那所以呢哈、哦，他们控制这个岛哦，这个港口这边这一个岛，因的兵是讲我都是控制力，好、哦，有些油如果要从这边经过的话，那你就是变成也门的卡叛军在的控制，也门叛军的控制，后边都是伊朗控制哈。哦接下来，英国发动攻势，哈，准备就是讲要夺回连接红海跟亚丁湾，啊，个印度洋的全球海运咽喉。所以讲，荷姆兹海峡你去控制掉，我今啊，我今嘛在卫兵啊，哦，从旁边的哦曼德海峡的毗邻岛，你先拿下，然后再接着可能要连接红海、亚丁湾、印度洋，这个整个东西关系到全球中东地区哈，而且整个的啊海上运输哈的咽喉，哦，所以的哇转移到这个方向去哈。所以啊，因为有烧这个也门政府的工吼，目前已经虽然有发动攻势，准备要夺回这条连接红海跟亚丁湾跟印度洋的全球海运咽喉。但是为什么红干嘛讲哎，也门家的政府军的等得较久？啊，你背后你不是沙特阿拉伯吗？吼，沙特阿拉伯的吼，伊的国防基础是全球排第八呢。那为什么这一次还会被打个迷迷毛毛呢？吼。好嘞，主要原因呢？主要原因就是在哪里呢？哈，沙特阿拉伯，哈，沙特阿拉伯，好，因今年哦，他们到去年哈，因的国防预算达到830亿美金，一年830亿美金和台币2兆6000亿，哈，占他们 GDP 的6.5%，全球第八高的哈国防预算哈。但是这经费呢，是安怎呢？因这经费大多数拢用在啥？采购 F-15 啊，个欧洲风的战斗机，等等这先进的武器哈，并且配备有爱国者跟萨德哈，这个飞弹的防御系统啊，近期更加呢，吼，获准可以采购48架 F-25逆中战机，吼，所以讲，拢买这先进的飞弹机啦，战斗武器啦，吼，还是因为钱多嘛，吼，好来啊，那个比较呢，也门的青年运动军。啊，因的军费预算来，吼，也门青年运动军军费来源跟他扣因的税收，差不多25亿美金和台币差800亿。啊，都阿人讲国防诶，吼，因诶，这个沙特阿拉伯是两条瓜，啊，这也青年运动军只有800亿，吼，因扣这800亿啊的税收，啊，另外各有几方面下。乌七招数九油，哈，透过黑市走私石油，大概一年也可以为这个青年运动军带来20亿美金，哈，合台币600多亿，所以两行那加起来嘛，超1500亿年呀，哈，为什么可以以小博大呢？为什么？因为青年运动军他们采用不对称作战，目的哇。我无法度，我若真正甲你都对安尼面对面拍，我一定是拍袂赢诶。好，啊，伊是透过消耗战，让沙特阿拉伯付出庞大的代价啊。我都无时无准，甲你动拍一个，拍一个，我都没有无差别的攻击一下，哦啊，对你这纯讲哦，航班啦、国际啦、运输啦，这重要诶，我都甲你拍一个，吼，哦，炸一个，所以他采取的，我不是要打赢你，吼，哦，我就跟伊朗、跟美国、跟以色列的打一样啦，都是一种不对称大战，挨着好不对称的这种作战，哦，我不是为了打赢，我都甲你消耗。 吼，我就一直伫遐吼，三不五时甲你乱一下，再甲你炸一下，再甲你端一下，啊，搁休一下，安尼吼。那这样子，你原本这些发达的国家吼，像沙特阿拉伯这东西经济这么发达，好，国际航班吼这么发达的国家，那当然你都袂堪咩啊，对不？哦，就是会影响啊，吼、哦，啊来啊，过来吼、哦，这就是这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安尼，说啊，你国防那么多，为什么会被这一个一年只有1000多亿的青年运动金吼、哦，给你拍，吼、哦，就是安尼，我、哦、没有打赢啊，我就突袭你安尼，偶尔就突袭一下哈、哦，啊，过来沙特阿拉伯应该的军队嘛，无法度发挥的战略，为什么你都没有事先防范到人家打你呢，吼、哦？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讲，这其实跟沙特阿拉伯王室有关系。王哈，这个沙特阿拉伯因主要他们的国防经费、经费跟军队，因主要拢用在啥防范政变，还有保护皇室哈。作为首要任务，因此呢，军队划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国民兵，一种叫做皇家卫队。好、哦、各属于不同的体系。那这种将军权分散到竞争单位的防护策略，虽然会当确保皇室的安全，但是严重削弱了部队的作战效率，甲情报共享的能力。等于讲，伫因家的沙特阿拉伯，因家的军队的分成两边两派。一派是咧保护，就是王室哈，王室的等于因的国王啊哈，王室成员啊，这个应该是占最大部分哈啊，所以讲都是安尼啊，所以就是等于这个军权就分散嘛哈啊，所以讲，有当两边搞不好，两边互相还会这种。就是袂和啦，吼，简单讲就是削弱啦，吼，互相会下脚对方的对啦，吼，还有不能情报共享，作战效率也会被削弱哈，甚至导致沙特阿拉伯的国军哈，好，诶，军方完全拢无法度。其实，也门的青年运动军基本哈。这边攻击对沙特阿拉伯攻击，而且的占下哈，咱都话讲的讲啊，占领的迄个重要的那个什么修林港哈，迄个所在，其实人之前都有集结啊，有兵力集结，你竟然没有掌握到这个情报消息，而且集结不是几百人、几千人呢，十万人呢，哦，是10万人就已经集结了，哦，武装分子的集结哦，所以你竟然。你沙特阿拉伯，你中东都没有掌握到，没有侦测到哈。沙特阿拉伯家里有25万名的现役军人，本身来讲都很缺乏实战经验哈，所以远远不及拥有35万兵力的青年运动军。甘丹贡，也门的青年运动军为什么到35万？沙特阿拉伯才25万，他们就是人人皆兵啦哈。甘丹贡的是安呢。而且他们是三不五时在咧捣蛋的，所以他们有实战经验。啊，你这沙特阿拉伯这都是跟他讲，皇家子弟兵根本都无什么实战经验哈。啊，加上又分为两派，哦，保护王室的，还有一般的国民兵，啊，拢无什么经验。啊，两边的军力又互相削弱下降哈。啊，佮加上伊朗的暗中咧扶持的这青年运动军哈，所以就这样子啦，吼、哦！
2: 穿草鞋的不怕穿皮鞋，
0: 对吧、啊？
3: 没有，这实在就没错、啊。你
0: 啊，就三不五时给你突袭一下、我不是为了打赢，我就定来给你乱一下，给你加给你炸一下，再给你打赢
3: 啦。没什么，没啦，伊安尼伊得赢啦，
0: 得赢啊！
3: 没啦，你不要说，不要输赢啦。
0: 恁在经济发展的，伫国际咯做大生意的，
3: 没有错、啊，其实就这样子啊，本来就这样子、啊。
0: 你都袂看我三不五时甲你乱一个机场，甲你炸一个。
3: 对啊，而且你虽然花那么多钱，但是你没有战斗力啊。嗯，说实在就是这样，就哎，公子哥啦，公子哥就真的，他装备很好啊，但是装备组的装备很好啊，但是真的要叫他们战斗，也没什么战斗力，
0: 没有实战，也没什么实战的经验嘛。
3: 卖公家沙特阿拉伯现在滚卖公滚领呐，就是公上面连他们像中东哦、你要看到当地人都很少了，因为他们都生活都过得很富裕嘛，富二代、富三代、富恩代了啊，你起码被警察被给了震惊，虽然那兵力听起来这样冰冰冰冰，但是可能上战场，人家穿草鞋的一下就。 们干掉了、啊，他也不知道赢嘛，对不对？哈、嗯，对吧？你看，
0: 所以我也记得咱好之前那
3: 么就其实现在就这个状况就有点像美国大兵、那個，美国大兵现在卡在哦，
0: 像伊朗这样一样啊，一样
3: 不差，对吧？我吃草，我吃草，我吃树根，我躲在山洞里，可以跟你耗啊、啊！你看你
0: 人民的抗议也没有效啊，对不？美国的惊啊，你爱算计啊，
3: 卖工厂你打钢啦、嗯，光是。部署在那边每一天的那个军费啊，你轰炸兵兵兵兵哦，那垮了那垮了就凶很爽烟火，但是那每一分每一毫都是钱呐、啊。哎呀、啊，你战事一拖久的话，民主国家要对人民负责嘛。那战事没有结束，人民那关你个哦战争哦，然后的战果多辉煌，又给英雄的打个北宋嘛啊，那个拖下久哈，再压动一点用这些物件给你攻击，这就是民主国家。跟这所谓的专制国家的地方，所以。

0: 错，吼，这真的足恐怖的。
1: 张咱一个听众朋友吼，啊，伊讲小军啊，我已经吼，喙齿疼疼足久啊，疼甲拢困袂去，疼甲饭食袂落，疼甲热散落一身躯吧，散叽叽吼。啊，有一天有朋友看到伊讲，哎呦，猫咪人啊，你怎么来散咖呢？啊！那个朋友个讲话较直接吧，伊讲你这可能是有啥物病安尼吼，反正我就是讲出来不好听啦。哦，要讲我你有去检查无？你这一定是啥物事？可能是安怎呢？都反正个公家呢吼，伊讲没有，我就是牙痛。
0: 哎呦，
1: 啊牙痛怎么痛那么久？伊讲一个多月，伊讲有啊，伊讲可能过去嘛是常常发生安尼啊，有抗生素食济啊，一样抗生素吃。多了啊，所以讲今嘛，比如说抗生素呢，就不敢再吃。
0: 没错
1: 啊，不是不敢再吃，吃了也没什么效果。
0: 哎、因为、这种哈、你已经身体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了。
1: 喙齿疼，啊无要抽神经，伊讲有啊，我都有神经，抽甲要无神经啊，吼，就是安尼，吼，有的人讲我抽神经啊，有人就讲我不想要抽神经哈、这个各种的想法都有啦。伊讲哦，真正的吼。啊，阿弥陀佛嘞！吼，一直到顶礼拜哦，上礼拜，伊讲哦，他才碰到有一个人吼，他改介绍咱的德利珊瑚钙粉。他起先他也不相信，伊讲我牙科换了多少家吼，啊，有当的这好去啊，唔是讲一直拢安尼啦，有当会好哦，有当就去好几工啊，好几工啊了，吼，啊，今嘛个牙，个牙个看，这间个看看，伊就讲哎，这间甲看了，今嘛拢袂好，得个换间吼，啊，说法都不一，吼，有时候说法不一，甚至呢，好几家医生都是拢讲，啊，无你就是拔牙，啊，拔牙你也甲讲我牙齿是安怎嘛，啊，两家伊尾也看三间，伊讲三家的说法都不太一定，不太完全相同啦，有些雷同，有些。不太晚，所以其实伊嘛就惊伊讲啊，慢掉的一定慢掉啊，啊慢掉你就救不回来，除非啊你要不要再植牙呢？吼啊，植牙就一直就是已经是几十万嘛，一期对冇，一期都要上十万。
0: 钱、时间
1: 对，
0: 吼阿哥在植牙过程当中折磨，真
1: 哈。啊，该做的治疗，伊讲该做的治疗，我嘛拢有去治疗啊，前前后后也花了十几万呢。
0: 没错，
1: 嘿，其实伊拢有哦，好，有诶的改讲啊，你长期什么牙石啊、牙长。什么牙斑啊、牙垢啊，上面挖个阿伟的工地啊，弄啊，反正一共有啊，阿德西安呢，时好时坏哈，时好时坏。我讲我、这样，你这个牙齿真的还蛮难缠呢、很难缠的，难怪还家呢吼，不舒服又烦哦，烦到人家老几仙姑吧哈。一提到使用那的得力酸哦，该问哇，那真的是有稳定了哈。哦，我稳定落来啊！哦，那个不舒服，那个，哎，伊讲啊，阿弥陀佛，我较早都捌听过这个物件，我是安那，我拢无去用，哎、
0: 对啊，
1: 伊家己安尼想啊。我以前就听过啊，哦，哎、嘛一半边咱捌听到恁的节目啊，一半边咱伫外口嘛捌听人咧讲啊，吼，听人咧讲啊，但是就没有去深入啦，吼啊，也不想到说无想着讲自己的状况啊，会家己的给那个这个情形，诶，需要用到这个物件呢，吼，咱讲嘛吼，喙齿是家咧管的。
0: 啊，
1: 喙齿的小一改的管嘞，哦，你要找对管理部门，
0: 所以哦，江湖一点诀啦，啊，说破不值钱啊，但是咱今仔个大概讲哦，其实咧保护你的喙齿，保护你的牙齿，真简单，食钙粉，抹钙粉，抹钙粉，食钙粉。其实秘诀就是这样子。
1: 啊，你吃了钙粉，不是跟他讲为着你喙齿，你吃落去，连你骨头都给你搞掉，连你的肌肉筋络都给你搞掉，连你的身体体质、你的衰退各方面，拢个给你强起来。迄就是安尼，绝对不是讲啊，我吃了就顾喙齿，就跟他顾喙齿尔。你吃了身躯内底吼，各部分吼，各部分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该是。改的管的，该是改的管的部门，伊都拢管得到啊，他都管得到哦，都会有提升，都会有不一样哈。这啊，家己用个怎样，才能够深深体会。
0: 对啊，
1: 来自日本的得力酸哦钙粉，
0: 几百派酸钙，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

0: 地的公安，西藏当地的公安把他约谈哈。嗯一共哦，因为他们参加的是那个西藏旅游团哦，旅游团里面有八个台湾人，其中有三个都被约谈，约谈叫去对呢，叫去饭店的一间小房间来对约谈，哦，是中国的公安人员，哦，他现在当然回来了，以这个公哈分享以这个经验哈给大家，如果你真的有要去的话哈，去中国哈，不管去哪里啊，如果有碰到这种情形，家己爱注意的，
1: 哎，没错。
0: 这个人哈，这个人哈，一共。他本身是护理师，好，伫网络po文出来分享伊伫西藏被中国公安约谈的经验。伊讲伊是护理师，这是网友改问伊家讲诶，吼，讲啊你到底做什么职业？伊讲护理师啊，他说另外哈，另外有两个被约啊，也是被约到小房间约谈的，另外两个是飞机修护的技术人员，修理飞机的技术人员的对哈。好来，伊讲吼，他这一次去西藏旅游是跟团，好啊，这个。旅游团来的有八个台湾人，包括他在内，包括他在内有三个人被约谈。一回一共，他回忆，他说当时导游，好，就是带团的当地导游讲，哎，请你到那个酒店大厅，好，叫伊都来迄个酒店的大厅。然后呢，都有一个查甫诶，将伊带到哈，这个饭店的一间小房间，很恐怖呢，吼，哦，现在啊，导游叫你讲啊，你啊。某某先生，啊，你下来哈，阿姨讲啊，什么事？啊，你到酒店大厅来哈，有事跟你说啊，呢哈啊，然后伊就想讲，伊嘛唔知啥物代志，伊就来，结果来个这个拉比大厅的时阵，啊，都有一个查甫，就改讲啊，这個、先生，请你跟我来，哦，就这样，啊，你能不去吗？好，反正你伫人遐所在，对不？啊，就被带到小房间，阿姨讲啊，入去迄个小房间了，内底够两个查甫诶，啊，总共就是一男二女的丢哈啊，他们都没有自我介绍啊，但是后来他知道这些都是公安人员，哎，不是公安，对不起，国安人员，中国的国安人员哈。然后呢，该叫个房间送啥？对他进行身家调查。所以听众朋友注意哈，请注意哈，身家调查，包括你的学历是啥？你在做什么工作？你上什么班？你薪水多少？你做兵做什么兵种？你有没有当兵？当兵是服什么好兵役？啊，你家庭，你的家庭成员有几个？有谁？哇，你嘞？安尼啊喂，真的是很可怕呢，吼。哦，真的，一共哦，足足就在那个小房间里面被拷问了一个多小时，才放他出来，哈。哦，伊就甲伊问讲，啊，你是不是曾经服务军人？哦，对，意思讲你是不是军队的军人呢？啊，你甲台北市政府的人有接触无？啊，甲台北市政府的人有接触无？啊，你这边来中国，你甲恁的政府机关，你甲恁的政府机关有通报无？有没有通报？哦，然后就讲，啊，你是什么政党诶？你在台湾你是什么政党的？好，然后还问一个题目，好好笑。民进党真的会发一万块吗？哦，真正发一万块吗？哦，这个也问哦，哈。还有说，台湾人为什么那么爱去日本？哈，
1: 自己瞎扯。哎，真没有没有，问这干嘛？
0: 会，他想要了解台湾人哈。啊，你喜欢美国吗？哦，你喜欢美国吗？好，然后你觉得两岸两岸目前的局势如何？哈。好来，然后又请他表达你是不是支持统一，你是否支持，如果你支持你说他的优点，如果不支持你说他你为何不支持，哦，这边回答一共，哦，这边回答的时候都很纠结呢，哦，好来，
1: 没有啊，有人说不定根本平常不关心这些事情的人啊，
0: 反正
1: 对对啊，我
0: 是觉得中国，你要知道中国就是一个，所以你要起你爱有这心理准备，你真的一般来讲可能是男生哦，
1: 有点多，
0: 特别男生或者是说哦青壮年的哈，爱特别注意。然后伊就讲啊，如果拿好你卡侪钱，好你卡侪薪水哦，让你薪水高一点，你赞成统一吗？哦，好，阿哥来，你知道现在。 在台湾人也可以变转籍专辑变成中国人吗？你知道吗？哦，问一下问题，安尼哦。

0: 啊，这个人伊安那个回答吼，伊、哦、了、他说他真的很那时候很紧张，好、哦，紧张到也没有办法说谎，好、哦。哦，伊啊，但是伊足谨慎啦。伊讲我很谨慎了，表啊吼，好表有甲对方表示，伊讲啊，这两年吼，两岸关系好像很紧张，哦啊，常常咧滚烟安尼吼，他说我不敢说那个什么海底电缆被切断这个事，我都不敢说吼、哦。啊，伊讲啊，希望两岸和平就好吼、哦。他当然说希望两岸和平就好吼、哦。啊，强调讲伊家己无啥物政党的倾向吼。好、哦，伊讲我不看后。候选人的政党颜色，我只看他的政见啊，呢吼啊，台湾的优点是多元民主自由啊，是可以有各种声音啊。但是伊嘛讲啊，中国哈优点的是大型的公共建设很有效率哈啊，这样子哈诶、反正他当然都各讲一点好话啦。
1: 反正我觉得要选举的啦，啊、这就真真假假、嗯，有些这个听起来就很像幻想。
0: 好了，
1: 国安问你有没有发一万块，他稍微
0: 他想。
1: 他怎么不会啦，就用膝盖想，他还要去抓你一个平常人放有没有发一万块，他们情自细，哎，这个有时候为了要在网络上骗点阅，然后好说幻想文很多啦，哦，这样像前一阵子嘛，今天刚我们节台北节餐厅啊，一个台北市，然后有一个很著名的餐厅嘛，有一个女生，然后就说哦，我的爱马仕的这个爱马仕嘛，什么白色的包包哦，
0: 皮包
1: 被染色了哦，然后。店家又跟我说要赔我93万，怎样怎样怎样，说我会负责，结果他去弄说这个皮包要清洁完要90几万啊，结果现在店家不赔了，他多阿凯西的这个点都没有做任何的声明，那这两天能发正式声明，结果就变成是一个罗生门呐、啊。嗯啊，因为一包厢来的没有那个哦，
0: 没有那个监控器、欸。
1: 对啊，我就现在很多幻想文呐、啊，我就你中国当然呢对人身安全是很重要，可是说要发一万块。
0: 好，所以公鲁哥哈，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他是幻想文，也有可能是真正的碰到哈。大概怎样嘛？起码去中国当然，哦，咱也当怎样讲啊？我们都不谈政治，但是有些哦，是不是当地真的会哦透过？因为伊嘛是跟你懵懵的，
1: 没有啦，懵懵的。我们还是希望如果有在这段时间去中国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啦，不然我们都就是说看文章嘛，哦，就有时候文章声音都会。很大，因为我相信一般人去洽公啦、然后去观光旅游啦、然后去参访啊、去干嘛，就应该都没有问题啦。
0: 当然，一般你那旅行团，或者是说，哎、所以我讲哎，可能男性青壮年的哈、这个哈、可能啊，我尤其有做过兵哎，
1: 看事情要
0: 啊是吃公家套路哎，哈、这个他可能就会稍微行公啊，为你家探，
1: 除非你自己身份本身很。
0: 探一下口风的安尼吼，都像你讲的迄、那个吼，即、這个啊，爱马仕贵妇的对啦，
1: 对啊，迄种
0: 爱马仕贵妇吼，伊去台北一间迄个餐饮集团吼，旗下的烧肉餐厅吼去用餐，一共那一天的用餐呢，就花了4万多块哈，好像三四个朋友花了4万多块，阿姨公吼他自己啊带了两瓶这个红酒哈，两罐红酒去哈，啊那个红餐厅就帮他收那个。一瓶啊，吼，一罐，一罐收2000的开瓶费，哈、有些餐厅他你自己带酒去，他会给你收开瓶费。
1: 对啊，对啊，对啊，当然啦、
0: 啊。对啊，一罐
1: 开瓶费或洗杯费啦。
0: 对，一罐2000的，两罐收4000嘛，哈、
1: 对，好、哦，那店家都讲好
0: 了。对啊，所以一共我们总共四个人消费将近4万块，安尼，哈、一共啊，当天其实那个事情哈，就是讲伊的白色爱马仕皮包被滴到红酒，一共是讲。服务生给他滴到红酒，吼、啊！所以讲一当下的时阵，吼，伊讲一当下的时阵，伊有甲餐厅提出反应啊，但是，因为那时候就他还是先把账就结了啦，吼！啊，但是讲事后伊得甲这个爱马仕皮包送回门市，
1: 对啊，
0: 伊讲那是给你3月份才买的，吼，可能那个皮包就是价值90几万呐，吼，爱马仕白。 白色的哈，有白色的哈、嗯，啊，送到门市，门市公，哦，这无多，这我来上灯诶，发个原厂哈，由那个原厂的工匠诶去检查，结果伊讲送回法国了哈，这个法国一边检查讲啊，迄红酒已经渗透到皮革里面啦，用一般的清洁方式无法度完全把迄个污渍哈啊去除，哈，没有办法100%的恢复原状哈，而且的最快要12月底哈，即卡皮包叫我都个上都登来台湾啦呢哈，好来，所以呢哈，伊就讲啊，这一段时间呢，哦，当下伊个餐厅反应的时阵，好，当下可能伊去用餐了，当下餐厅反应讲啊，哪安怎哈啊，意思讲嗯，可能哪安怎，我再给你赔啊，都我会跟你负责安尼就对啊啦，啊，事后伊就是听到安尼。好，可能听到上去法国了，讲哎，没有办法，你的地掉吼，已经渗到皮革里面，没有办法复原哈，那个污渍还是会在。
1: 因为他一个皮包他成型了，
0: 对啊，所以就开始哦，要找餐厅吼，要理论啊，我那安尼，我这
1: 赔钱
0: 啊，就是安尼哦，93万哦，93万的即卡皮包的钱啦，应该就是这一个皮包的钱啊，你93万的，我也当换一卡新的安尼吼。哦啊，这个餐厅哦，餐厅后来好像就有一点讲，哎、欸，我是讲跟你讲的负责，哎，阵那嘛无详细了解啦，就想讲啊，可能有哦，伊就讲啊，讲敢那有个地，有个地的皮包，有个地的酒啊，大概就以为啊，那安怎吼，无咧，无想的讲哦，你事后你讲什么安尼的，爱赔个93万哦，哦，所以餐厅后来可能就有一点就哦，就不联络了啦，吼、哦，都不联络啊，老贝哇，伊在催的律师，你知道，哦，找律师讲。我要提告呢，这个餐厅不是说要跟我负责吗？哦，那结果呢？后来不联络，哈，完全不联络，都消失。后来餐厅哦，因为伊恰到塑料，哈，后来餐厅有出来讲讲，他是换了电话，餐厅换电话的，伊讲啊，你得故意回避嘛，哦。但是餐厅就说，听了93万，那有可能我赔你一卡皮包，而且你讲我是阮餐厅给你递掉的，服务生哦，听红酒的时阵给你递掉的，何以证明？嗯
1: 对啊，没有啊，
0: 所以都会去餐厅去调一个监视器嘛。
1: 对啊，
0: 调监视器的是讲这个贵妇伊家己当中有去上厕所，啊，上厕所倒转来了后，应该是倒转来了才发现，哦，才发现说他的，因为在那个包厢里面可能就没有监视器嘛，哈，所以伊讲伊去上厕所。之前都没事情，上厕所回来了说他的皮包就被滴到红酒这样、啊、这一段期间他们调监视器看这段他去上厕所这段时间并没有任何餐厅服务生进他们的包厢里面、那所以你说我们把你滴到的、啊、你做会去这朋友有看到吗？也没有啊，他说没有啊，他去上厕所回来发现的啊，哦，可能伊总共四个嘛，含伊家己都四个人，对，等于有三个朋友啊，嘛讲我是没看到啊，那搞不好是你独家你家己咧，你咪是是
1: 去滴掉，喝醉酒了嘛？
0: 啊，是恁朋友甲你滴掉诶，
1: 啊，对啊，对啊，
0: 对啊，
1: 现在反正乱了，
0: 监视器调出来，你去厕所回来发现。当中都无餐厅的人入去啊，系啊，啊你讲好啊，无敢会进前滴掉，你唔知呀？啊，进前滴掉，你也要有证明啊，
1: 对
0: 啊，对吗？唔是干那，你用讲的用想的啊，啊你一赔，讲要93万，就是那个皮包整个有新的全款的赔偿哈，伊讲餐厅同仁讲的，我哪有可能啊？
1: 所以啊。在哦，不是网络上讲的哦，理直气壮哦，有图什么的，我干嘛去买人哦？骗子很多啦，哎呀，所以啊，
0: 对
1: 啊，完全没敏培高啊，骗子又很多，然后先哦啊，很多人就
0: 假的人不是啦，以前讲我的假，我的假你的，
1: 所以就现在很多人
0: 我声音的比你较大，我人的
1: 所以现在
0: 比你较派，我拳头不比你较大咧，我怎么赢啊？
1: 网络上很多的那种的哦，比如说带风向嘛，还是讲有一些文章抛出来哦，卖的底啊，先在那边跟人讲哦，对，这个餐厅很恶劣，我看他可以讲一个餐厅啊，那，哎，结果
0: 后来这个餐厅也有发表声明嘛，哦，餐厅有出来发表声明，好，的确是有这。 一个纠纷，但是没有办法证明恭喜温给你递掉哎。
1: 对啊，没有对啊，你要拿证明
0: 证据嘛。
1: 对啊，
0: 但是不是用讲的嘛。
1: 对啊，
0: 啊，一定是服务生给我递掉哎，安尼、啊啊啊、一句话都要93万哦。
1: 对啊，对啊，啊，我不是为了钱，嗯，哦，但是我不
0: 讲无，伊讲无，我无讲爱93万，但是人喺餐厅的录音档都出来啊，
1: 对啊，对啊，
0: 录音档出来，你家己讲讲啊，我即刻不93万啊，你爱陪我。
1: 脸皮厚又敢哦，很多啦。而且现在网络上为了点阅率哦，然后曝光度，什么很敢的言论都敢讲啊，就有人就上车了。哇，我看都要开始第一时间就想说，对，我这个餐厅啊，陶哥啊，一个陶哥父亲，所以陶哥他其实他也算是一个名人嘛，在台北他开了很多很多的餐厅哦，就他第一间店是在民生社区嘛，啊，后来他有哦什么餐酒馆呐，然后火锅啦，啊，我看这陶哥人嘛加醋逼啦，哦啊，然后他也是常常去跑去日本去把一些日本的一些吼的这个餐厅吼代理引进来台湾，嗯，没关系，家大业大嘛，他这那个 mark 又比较大，那所以当然哦，人要拼嘛，跟你拼啊，对吧？哎，啊，但有错的话，有没有错？其实最后就交给法官去成审啦，因为这种物件不是讲哦，我开一个月吹的，
0: 没有证据啊，
1: 对啊，
0: 你要有证据
1: 啊，对啊，对啊，
0: 啊，你家己啉红酒去滴掉，然后去滴掉，
1: 或许真的是服务生，可是你说实在，这种东西上法庭其实就是讲证据的东西，
0: 啊。服务生啊，把你滴掉，你当下可能你既然他宝贝那个包包，应该当下
1: 你可能啉加拢崩起就，哦，我没醉，
0: 炸两罐去开，干那开瓶费得4000几块。
1: 可能没送吧，管然后洗杯费可能一杯子500块，或者是一瓶开瓶费500块，我收2000块是
0: 2200嘞，
1: 是真的
0: 开一罐2000，哎，2000还2000的，嘿，啊两罐啊，哎，
1: 是真的有一点高了，
0: 开瓶费
1: 有点
0: 哦，2200一罐2000的，
1: 但可能一罐就5万呐，那其实，哎，对，好啦，没关系啦，反正就交给法官去成审啊，哦，还一个餐厅或者还这个小姐，说不定真的是这个被服务生盯啊，没关系，那。的话，法官来安怎判吼？这个案子继续追踪。哎，欸，不过一困头的，刚刚特高到3万。
0: 对啊，
1: 有够哦。
0: 对啊，都跟他
1: 真假
0: 哦。这你个明不是明显的哦，不是明显讲，哦，我的现场就是恁搞我低调安尼哦。啊，你讲第一的这你又不是这样子哈，哦，证据又没有哈，哦嗯。第二，这白低调一滴娘娘。安尼你都要讲要求全赔哦，嗯，佮赔你一卡心的后安尼道理。
1: 对啊，那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来，吃好来分享哦，那你盖混赞。
2: 半年拢爱保养，我大概哦，之前半年前爱等于用，啊，拢有一两起的小家安尼升一下。听有人讲戒烟真好，
0: 嗯，
2: 我的情况好，我嘛真认真食，
0: 嗯，
2: 我今仔个去保养，伊讲，哎，啊，你今仔日那拢袂安尼辛苦揪一下，喙齿也拢袂酸，哦，因为那来咧洗喙齿的酸拢会安尼揪一下对无？
0: 哎，
2: 啊，讲，哎，今仔日那拢无反应，
3: 我有用恁的那个戒烟，我的上颚凹针呐，哈，凹针有摇动嘛，哈，去看牙科，牙科拢要甲我拔牙，我不爱给伊拔牙。牙那个变健康，我都爱补牙。牙医的手法都这样，牙龈的钙粉比例较高，现在拢真好势。如果能不拔最好，不要拔。
0: 嗯，
3: 啊，我就是吃这钙粉，感觉健康，所以我就给你们分享。
1: 过来人的经验呐，牙齿哦，会当卖办。就尽量卖慢，因为啥？观众的上好，自己的牙齿当然是最好。所以咱会当吃钙粉、包钙粉。咱这两个第一个大哥跟第二个哦姐姐，拢赶快嘛，拢是喙齿的问题。哦，第一个大哥，哎，哇，咱的钙粉，吃咱的钙粉之后去回诊。医生嘛，牙医师嘛，讲哇，你是这段时间你的喙齿给做那进步这多，哦，是施了什么魔法？就是没啥，就是吃钙粉跟不钙粉。第二个姐姐也是同样啊，哦，自己的观众的嘴齿慢慢哦，都是一件哦，阿弥陀佛的事情，啊，不然你一插下去，嘴齿一慢下去，时间啊，金钱啊，哦，还是说那个矫正的痛苦，我一个亲戚的孩子最近也要去做那个隐适美，因为是嘴齿牙齿不正， 哦，牙齿不正要去矫正哦，爱先把这个牙龈肉切开之后，然后再做一些哈、哦、那个骨头拔掉，牙齿骨头拔掉料个挂隐适美，你看脆气不好哈，哎、哦、爱修的痛苦对妮娜的开戏，所以小朋友还好哦，小朋友长大之后他矫正完之后牙齿就漂漂亮亮，但是咱老年纪啊，各位用脆气这项代志。恢复力、时间、金钱，吼，拢是一哎一段足长足长的时间。
0: 连科一个月开一两千块啊，吼，一罐钙粉，你若食一段时间，其实新鲜啊，一罐能食一两个月拢无要紧，吼，安尼你逐天有安尼加减食一时啊，食一时啊，吼，甲你吼巩固你的牙齿，吼，让你吼哦，食到九十岁爱去鸡腿，吼，来。得力珊瑚钙粉，
1: 加加不好。得力酸鹅钙粉，价钱是2500块吼。咱全台湾弄指定药房，去指定药房买，电话叫上，还是咱的宝德旺，通通都可以买到吼。就打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人生。咱一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哈，伊就讲到咱头先讲这个中国被去中国旅游，然后被抓去问话嘛，伊嘛分享，伊讲因爸爸吼五当奖，咱这个听众因爸爸吼五当奖对这个公职退休吼，伊去这个中国大陆的泉州去佚佗，阿妈啥呢？细节没有讲，他说他爸爸吼那时候去玩的时候也被抓去问哦，也被叫去问啊，我们是抓去问，叫去问，
0: 叫去问
1: 啊，邓来西尊吼，因爸爸被问完话回来吼，余悸犹存哦，而且很恐怖的是，因家的人家问，家爸爸讲，哎呀，公安家你到底跟你问什么？
0: 唔敢讲啊，
1: 都唔敢讲啊，
0: 未使讲啊，
1: 至今是个谜哈。
0: 哎，
1: 啊，但是我们那这个咱这个听众朋友也讲哦，可能是被。叫去招待小姐吧，所以现在都不敢讲。哎，一无这一敢下呀！哎，
0: 底下你哪敢去讲啊？都拢去用叫去。哦，你
1: 爷没有，所以职业啦，职业啦，你哪讲？
0: 对啊，所以我讲青壮年啊，跟你的职业呢，公家
1: 呀，
0: 公
1: 家
0: 头咯，军方诶，哦，啊，现在较敏感诶，吼，可能讲无人机开无人机上面挖哥迄种诶，哦。特别啦，
1: 对啊，就可能你国政府部门的人员、军方的这个所谓的哈、退役的这个士军官跟高，我是讲高阶的将，
0: 敏感的职业哈。
1: 啊，但是我们退役不讲了，一般人去旅游洽工哦、其实都没有问题啊。不然等我南打完这些公司底。
0: 我马上去无问题啦，
1: 没现还是很多人去中国出差啦，这个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供应商跟台湾的公司在中国有供应链在那边。

0: 好来哟、哦，最近哦，这个金啊给咧落了哦，黄金哦跌到心慌慌哈、哦。这两天就有人提八台纽的迄个金破链去金啊店哈、哦，呀、嗯、套换现金哈、哦、啊，八台纽，八台纽金嘛，安尼换起来多现金132万。迄金啊店的头家娘啊讲，吼、哦，迄个人安尼提到钱啊，走哪八有够紧的哈。哦下来，头家娘嘛足啰嗦的吼，这金马店嘛吼，就是啊。结果呢，照料这个金马提来火烧，哇，一烧落去，假，哈、啊，是假的。
1: 嗯，哎、啊，你烧的时阵无夹吗？
0: 无无，伊无，你烧的时阵直接的吼，八娘提来哦，庆当啊，或者啊，都好伊啊，哎呀，132万嘛。结果哦，莫怪伊想着讲，哦，迄人拄啊摕到钱，那走足紧足紧啊，吼，唰一下无看迄人啊。等甲伊走了，迄黄金才摕落去烧，吼、哦嗯，用火烧就知啊。伊讲才发现是假的，马上报警，好你家知，听讲一点外钟过了都抓到啊。
1: 哎、嗯，蛮足热切的吼，百万的
0: 头家娘，
1: 头家娘
0: 啊，收、啊、金啊，收甲麻痹麻痹啊，啊，来得及。
1: 没有验金子的这个机器或者是那个嘛，100多万的不少钱、欸。
0: 好像一共用会烧的灾啊，所以后来是用火哈、哦哦，这個、火烧掉、哦，就发现是假的。灰修金嘛，能够灰修金。
1: 对啊对啊对啊，用会烧真金不怕火炼嘛。
0: 他没有当场验呐、啊，啊，他当个一照啊，
1: 他不是有机器嘛哈。
0: 啊啊，再可能偷鸡娘都行，家己偷鸡啦，还是偷鸡娘啊？
1: 勒测啦！
0: 啊，赶快报案呐、啊，赶快报警啊！啊，所以讲，一共一个差不多一个钟头啦，一个多钟头的就找到人了哈、嗯嗯，巡线找到人了、喔、啊的钱也追回来啊！偷鸡娘啊，偷鸡哦，今嘛、嗯、
1: 对啊，啊较细个啦哈，今嘛骗子很多哦
0: 哦，真的是哈、喔，真假呢？这你们讲我开金啊店诶哦，我这样看判断不会错，还是要
1: 啊？哦、我刚才就不用讲哦，这咱那金啊店咧收金啊时阵哦、嗯，其实通常啦，我讲通常会有一套非常严格跟透明的检查哈、喔、过程哦、喔，以确定那这金啊是真诶啊假哈。然后熊干单的是讲，哎、欸，看印记上面是不是有什么9999哦，纯金哦，什么足金24、28 K 等啊。第二个的是外观检查，看金脉写个有诶无诶。好、哦、啊，这个是第一步嘛，外表的检查。再来的是物理跟化学的测试，哦，最直接的是火烧啦，一个陶给你这培养哦，看这9999哦啊，摸起来橙色什么，跟我平常我、哦、看到的，哎、欸，刚好可能它价格又卖的还，刚卖我谈啊，紧修。
0: 好，咱看起来看哦，今麦今麦给博了安怎吼啊？那这个讲黄金的价跌呢，是为什么？
1: 好，先休息一下。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橡皮擦妈妈。大女儿初学写字的时候，因为握笔方式太与众不同，我时常会纠正她，只是往往纠正的当下会记得改正，但下次写字又再犯。我不厌其烦地反复纠正，宝贝，笔不是这样拿的。终于女儿的握笔姿势逐渐迈向正轨，但我却发现她变得越来越不爱写字。以往问她要不要写字呀，她总会说
2: 今天要写什么字啊，
1: 现在却拒绝我说
2: 不要，我不要写字。
1: 原来是因为当女儿握笔姿势终于渐趋标准的时候，我却发现她写的字太丑了，我想都没想直接拿橡皮擦擦掉。一开始女儿没有意见，直到最近我再度拿起橡皮擦时，竟然看到女儿含着泪水说，
2: 妈妈，那是我好不容易写完的耶，被你擦掉我又要重写，这样我永远都写不完。
1: 女儿把笔一丢，不愿再写。我看见了，气得走出书房不理她。半小时之后重新回去，发现女儿练习本上每个字都整整齐齐，却也像一种无声的抗议。我突然觉得自己刚才的怒气好幼稚，我有什么资格擦掉她的字呢？如果今天是我，辛苦努力的成果被否定，一定也是倍感委屈吧。我决定向女儿道歉。姐姐，妈妈不该擦掉你的字，那一笔一画都是你辛辛苦苦的付出，妈妈觉得你尽力完成了，不管你字写得怎么样，我都不会再擦掉它。女儿委屈的脸绽放出笑容，
2: 妈妈，那我把没写完的字把它写完哦。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Hello， 欢迎继续收听啊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朴槿，
1: 我是小君。好嘞哦，咱都在讲吼，这个哦，有人提假黄金吼，假黄金，
0: 对对对对，
1: 哦，去换现金，哎，提金来换金哈，结果被发现是假黄金哦，后来噶再赶快追回了哈，后来哦，今麦金麦给吼，哎，直直落哈，今年。那讲为2026年哈，起码给的2026年哈，过去六个月过去六个月时候下13.6%，到十月七十现货黄金计销，哦，每盎司是4194.65元，个点六五4194.65美金啊。那预测哈，到第四季哈，今年第四季哈，起码给哈，差不多六到每盎司差不多多少？第四季金价到$6,000哦，
0: 那可了。
1: 摩根大通预测来了，我看哦，这样的看起来有一点啊，灰灰。这个金价哈，金价伊的是国际黄金计销。一月二九时阵是5,595元，到现在呢，跌了差不多26%，哈，这个比较简单，国际黄金价格
0: 少了四分之一的价格，
1: 从1月29号5595美金，高峰还是高峰，跌到现在呢，跌26%。好，印度的金价，印度的啊，这个咱都要讲的是国际金价哈，啊，再另外印度今嘛给嘛跌23%，整体都是跌，哦，拢跌超四分之一，哦，有四分之一。主要原因呢，受的伊朗冲突的啊担忧的影响，原油价格上涨，哈，啊个通膨压力，啊个持续的不确定性，哈，持续不确定性的投资价，好，伫今嘛给创历史新高了，获利了结，进前哈有赚到的人已经较紧获利了结啦，哦，好来，
0: 黄金，
1: 啊，另外就是讲哦，还是美金哦，但是美金呢，吼，美金呢，吼，跌跌起呢，吼，美国公债殖利率上升，美金走强，通膨的担忧，以及投资者黄金的投资价获利回吐，安尼，哦，所以造成黄金落价，安尼，哦，就这样子。
0: 所以货币哦，真的。还是最后是不是不是一定要抓是后边一定要抓后边那个上面结晶会支撑这个这货币。我前一阵子看一个这个网红他去伊拉克旅游嘛，然后去伊拉克旅游时阵哦，伊去踅市场，然后平常中间这个巴扎嘛，就中当的这类市场叫做巴扎，去市场都想啊买肉啦，买买这个椰枣啦，买买他们当地的手工艺品啦。但是伊拉克吼，这类吼巴扎这个市场有一个很特卖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一烙哈，的哈，跟那个什么旧的那个教科书一样，绑一烙啊呢，是白相，
1: 规塌规塌的啦，
0: 规塌规塌的这，
1: 排个排个规塌呢，
0: 跟那刷
1: 规塌那刷嘞哈，
0: 买这个伊拉克的钞票，
1: 换美金啦，
0: 哎呀，换美金吗？伊的规定换美金哦，阿就讲哦，我买，
1: 派一部地去换一两张啊美金啊呢。真的，拢排。
0: 不是啦，伊是有人去买去规定美金去买黑，吼，伊要去发薪水啊。也有人去，
1: 他那提钱去换美金，
0: 拢有都有。所以我感觉讲，哦，阿娘喂，你看，
1: 布袋袋一布袋，阿美金才换一两张啊，安尼你就知啊。
0: 所以你看，一旦哦，你这个国家这个钞票没有人要，刚才会抓了。哦，你看，嘿，刚好咱看了银行，我当下哦，个以前那种银行要为了要证明自己银行金库还有钱的，啊，来坑出来，鬼塔的钱。在伊拉克在菜市场上面，哦，那塔底下，你肯
1: 定钱啊，你贴关那，
0: 嘛无人会抢啦，
1: 哎呀，无人会抢啊，
0: 相当啦，
1: 你拍嘞，你我抢过来的，
0: 你抢过来啊，拍几块，
1: 你抢两张啊美金的钞票，看呀，
0: 没有错，
1: 同款呐，迄拢是安尼街头的底下，街下路都有人咧底下咧换，吼，你兑换美金呐，吼，
0: 通货膨胀加上长期的账
1: 嘛，也不是这样，没弄这样啊，赚了钱马上就去换美金呐，吼，因为美金抗跌呀，吼。 保值啊，哦，所以讲这边金嘛吼会落价，好金嘛会落价。来，咱都只讲四个原因嘛。第一，美国公债殖利率上升；第二，美金走强，哈、哦，美金今嘛对台币话在昨天大概在32块，哈、哦，32块。啊，过来通膨的担忧，哈、哦，担忧通膨。啊，过来进前有投资黄金的人，哈、哦，已经啊获利回吐了结，
0: 哈、
1: 哦，四个原因，四个原因造成黄金大跌。
0: 所以这个万物齐涨的时代哈，哦，每一分钱都要精算啊，因为你今年的100块到每年可能哦，实际的这个可以个购买力就变成哦97块或者是95块。今天刚我在南台湾这里 Starbucks 哦，啊，这里咖啡厅有一个很大很大重要的讯息哈，一出结果呢，哇一。片哀嚎啦，Starbucks 星巴克的爱好者吼，屌刚好给收起哦，美刚好这样子哦，怎么让星巴克做这个不道德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星巴克过去吼，你也当选择工啊，那个我不要冰块或少冰，然后你不要冰块或少冰的时候，你可以要求这星巴克的店家帮你这样加牛奶加到满嘛，比如说你外带杯吼，比如说500cc 啊，你少冰的话，你就我也扛出来嘛，扛出来，哎，你也刚要求工啊，我给你个五连干嘛 ？OK。可是从齁好像从这个礼拜开始齁这几天开始齁你就要做客制化的比如说你扫冰之后要再加牛奶的话拍摄该收15块。该收15块。
1: 嗯
0: 大家说啊 ,15 块又没有很多但是星巴克的咖啡一杯贵贵啊呢已经很贵了。
1: 嗯
0: 然后你今天齁过去浪得下来嘛以前有的现在没有你还要再多付钱齁大家得点气噗噗气噗噗。
1: 嘿嘿嘿
0: 所以真的消费者就这样的帮我分享说啊星巴克开始实施这个政策第一天然后店里面都没有人
1: 嘿嘿
0: 用行动来哦
1: 家己做十五年去加多
0: 那就是我感觉就是一个期末节目的但是至于为什么会这么做其实因为现在星巴克这个后面的这个集团是统一嘛那我的朋友在这个相关的行业里面他说统一的董娘可能接下来要预期明年的所有的东西可不可以上涨让先先接等
1: 好来你好
0: 来你好
2: 哎小姑娘
1: 哎
2: 你只看我来讲我有吃苦嘞我注意改生哦我就刚吃十点嘞
1: 改油哦
2: 改油啊改粉吃两个
1: 我跟你讲啦，嘿，你唔是要赶迄个一工两工的啦吼？
2: 不是啦，我讲一顿食五粒啦，啊，一工食两顿啦。
1: 我知影，我即嘛是讲，你唔是讲食一礼拜啊，就讲哦，要啊紧嘛，嘿。
2: 我
1: 即嘛
2: 是跟你讲，
1: 你家己一工一工感觉讲，哎，是唔是有差安尼，好不？
2: 有差，
1: 有差吼。
2: 我是讲跟你讲，一顿食五粒的钙，爱白害无？
0: 你就不分三顿食啦？
1: 你三顿食，你分三顿食。你三粒三粒啦，你食三粒三粒三顿食。你听我讲，你去听我讲。
2: 听吼，我一顿拢食五粒。
1: 卖啦卖啦，唔免啦，嘿，你唔好当作，你唔好当作药啊，安尼食。你一顿你分三顿食，一顿三粒安尼就会杀你啊啦，吼，嘿，嘿，嘿。
2: 我一
1: 斤
2: 三百年，点咪在钓呢？
1: 好好好好。
2: 我过来买啊。
1: 好。
0: 啊，分三餐吃了，叫分三顿食啦，吼。
2: 好啦好啦。
0: 祝福你身体健康哈，祝福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来，你好。
3: 贵公托给你好。
0: 哎，你好。
3: 给你改卡。你也能吼，谢谢吼，你也能啊，都爱差不多看偌久，才会使升起来。
1: 不要紧啦，看偌久不要紧啦，伊个电锅跳。
3: 不是他跳起来的，
1: 跳起来，跳起来，你都准备个很嘛，不要紧啦，系啊。啊你若隨便爬，你若隨便爬，你就冷水甲沖一下，安尼啊无燙燙燙啊，很燙哦，嘿。
3: 是莫遐熱，我是讲。
1: 安尼放者无要紧啊，安尼你就要甲开就无要紧啊，跳起来就甲开嘛无要紧啊，嘿，嘿，我是，嘿啦，应该拢会熟你啊啦，吼，那佮无熟你迄个两银小我哥哥嘛较好食，嘿，嘛好食，吼，好。
3: 真无熟
1: 诶。你家己试一两遍都知影安怎掌控啊，好不好？
3: 好好，
1: 对不？嘿，来你好。
0: 嗨 ，Hello， 你好。
2: 喂，我要请，我甲你请问吼，我有甲恁买钙粉交钙油吼。
1: 嗯。
2: 啊，我要问看，我要安怎吃？因为我
0: 来刷卡
1: 好。 好，来这点钟，我们开放call in哦，call in电话你卡0800-775599，0800-775599，来淑芬扑给你好，嘿。刚刚
4: 又做我只个小
1: 杨。哎。
5: 恁的戒烟，我讲的。
1: 对
5: 对。嘿。头前吹气的油。
1: 嘿。
4: 无要紧，你着分开一张烟，开一张。
5: 啊，结果你敢知影？我去戒烟吼，我让阮朋友甲我讲。
4: 对对对，跳跳。规
5: 卡拢啊卡，啊地个用的是啊干
1: 的。
5: 嘿。啊，吹气拢个干。
1: 啊！你得一点点啊，就好啊呢。无你就规个拢吞落去
5: 啊
1: 呢。
5: 嘿，
1: 可以敢那存
5: 啊
1: 哩哥哥。你得安尼一点啊地，可以敢那哥哥安尼得啥？啊，这安尼即马你得吹气没有啊？没有
5: 啊。
1: 哦，水啊，
5: 差不多。
1: 水哦，水哦，真正咱的戒烟。
5: 我头下咧食，
1: 嗯，
4: 来你好哈。
1: 嗯，
5: 久都未感觉啥。
1: 嗯，
5: 感觉歹食。
1: 啊，是诶，对对啦，嘿啦。
5: 你
1: 也
5: 知，
1: 阮
5: 朋友，加我两岁吼，
1: 嗯，
5: 伊四十外岁
4: 就去。2000块，
5: 差那五块嘞。
1: 哦，是哦，恁朋友四十几岁就开始食咱的钙粉钙。
5: 对啊，食到今妈嘛是搁在食。
1: 啊，食到足用的就对啦。
4: 对，那
5: 足用
1: 的。哦，太好嘞，真正好的物件吼。
5: 对啊。
1: 真正好，真的。
5: 真正，
1: 嗯嗯。
5: 你像我那吃啊，吹气干干。
1: 都是
5: 啊，
1: 哦，太好了，哦，阿弥陀佛，太好了，感谢分享，感谢你分享，谢谢哈，得力蒜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哈，以上广告，太棒了。

0: 现在哦，但是星巴克的咖啡哦，都要那个客制化了哈，不只是加牛奶了，客制化的话，我要多加那么几份那么焦糖威伯，那种一杯的话给你收15块，你可以尽量客制，但是你就是要加15块，为什么哈？来来看这个，咱台湾最大的食品产业，他们为什么要跟人客？给搞这15块，说实在的，一同一跟星巴克这种家大业大，跟人家按两下那个糖浆哈，或加一点牛奶，其实是多不了什么钱呐、啊，多不了什么钱呐、啊，多不了什么钱。但是为什么他要宁愿犯众怒哈，打个热的，打个生气，然后抵制不喝哦啊，这些因为星巴克打杂工，他们还有所谓的什么哦，他们的那个什么新就是几点的这个会员的等级嘛，宁愿得罪会员也要做这件事情。因为那款哦，有两个原因，第一点就是讲每年开始吼，打个杂工基本工资要涨了嘛。涨破200块，一个小时205块。再来的是讲吼，原物料成本也会涨，基本工资涨，原物料成本也会涨，这是第一个理由。明年所有东西都会涨价。第二个理由是啥呢？因为吼，今嘛吼，星巴克吼跟星巴克的竞争的咖啡店太侪了吼，有一些是那种小型的文青式的吼个人的品牌吼，还是讲其他的一些连锁的这个品牌。的价格金额单杯，我讲一杯金价哈，其实拢比星巴克稍微再高一点，甚至是高了20-30块都有。星巴克算一算，讲啊，我竞争对手都已经涨到这个价格了，涨到这个价格了，所以呢，我基本的咖啡的价格不给你调涨，但是你别再加什么配加什么料啦，好啊，补什么奶呢？要给你多15块，他其实是这样子，然后战略的考量是
1: 這樣。不过今嘛就这样，不想去星巴克啊，人家会觉得你已经被特定人霸占呐、啊，一种感觉啊，就是那种底下熬龟缸哎。
0: 不管啦、啊，反正他就是他，他策略就这样，管他要的蛮。
1: 对啊，星巴克
0: 转台湾呢，台湾那么多，
1: 伊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啊，没有错，他这样也吸引了啊，有固定的客群呐 啊，但是。啊、真的有的人跟他要休闲呢，哦，还是讲啊，一寡这个迄个哦，商务谈话、朋友聚会的，这个通常
0: 你星巴克在店内用哦、嗯，其实你就不是喝他那一杯咖啡啦，嗯、是用他那个场
1: 空间的使用
0: 啊。伊的圣手来讲哦，你被使用我这个空间诶，经验哈，哦，面临开始继续的调整了嘛，哦，光是站同样的人力站在那边、嗯，成本就上来，所以他就是、
1: 加上金嘛哈，咱台湾咖啡店哦，哦，一间一间一直开啊、哦，每一家各有不同的风格装潢哈，阿是讲特色哈、嗯，真的的确啦，也会分散啦。
0: 对啊，对啊。
1: 哦，台湾人今嘛吃咖啡呢，真正是好犀利啊！哈，一年要喝掉好多好多咖啡啊！
0: 所以跟他主要的这个竞品啦，哈，这个平价版的这星巴克的、就是哎、跟个啥路易莎哦，路易莎都谢丞相赐剑哈，对吧？嗯赶快嘛，因为去星巴克店内使用的，咱头下讲的嘛，可能去读册、念书的，哦，还是讲别人去开讲的，不然就是什么有一些所谓的谈业务的，要需要一个空间坐着、哦。大家说啊，涨15块啊、哦，不要去，我们去路易莎好了。嗯、但是干嘛路易莎行情在去做？哎、啊，算，15块而已，不要跟你计较、嗯，还是星巴克哈，人家借卡数值。
1: 好五，你好五，嘿，
2: 美丽人生是吗？
0: 哎，对，你好，嘿，
2: 你好。我这里是头份啊，
0: 是，
2: 我想要买那个盖油盖粉，
0: 线下服务啊，
1: 好，来线下跟你讲哈。

谢谢来咱口音电话要讲要发表哈、哦，产品不了解要询问，食产品啊、哦、分享，还在是讲啊要点杠注文0800，咱现场口音电话哈、哦，服务电话啊，嘛是咱的服务专线哈、哦，也是口音专线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哎呀，哦，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因为我们昨天听咱啊、我们昨天访问那个日本吴勇哈，这个啊，哎、这个十月二十四号要在台南文化中心表演的这些啊团体哈、哦，由翠珍老师带领的团体，咱就有听众朋友一共哦，他昨天哦，他这样听哦，他说听我们的介绍，他就很想去看了哈。哦结果后来一听人讲票都卖完了，啊！伊讲我哭哭了，哈！伊讲我哭哭了，听到票都卖完了，我变哭哭了。所以昨天咱特别吼去十二张吼，包括我家己原底我家己两张拢啊拢提出来赠送给听众啊！我希望听众朋友珍惜哦，真的要去看哈，那是真的得来不易的哈，这个票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1: 哎、欸、你好，
0: 哎、欸。
1: 我有买你们的钙用钙粉，所以护理颜色要怎么吃？
2: 来线下帮你敷
0: 好来。

0: 来，谢谢啊！多谢我们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77559。
0: 好，来谢谢，咱另外来广告哈，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咧问哈，伊讲哈。长骨刺啦，哈，有长骨刺，甲钙混还是甲钙又靠帮助，哎，两个都一起吃，好，一般长骨刺其实是关节的问题，等于你的关节的迄个有已经有迄个啊，做啥？有空隙呀，哈，咱那是较无好的时阵，哈，咱的关节那是无好的时阵，其实都是变着讲，不是讲有空隙，应该讲是压下来了，压下来的变成你的密合啊。啊，等到你有人胖的时阵是对的，好，你那照 X 光的时阵，哈，啊，所以讲你那是讲压下来的时候，就是讲你有骨刺啊，你这种压迫到，你就会压迫到，哈，啊，这就是咱本来哈中间垫着在两节骨头中间垫着的那个软骨哈的本身的原有的软骨已经磨损啊，我当下磨损你可能会变啊，不长出一些哎，那跟那种咱的哎啊慢跌损，吼，咱的凹跌损赶快，那跌损边啊，我当下布几粒啊几粒啊几堆几堆的碎粒的，安尼赶快哈，它就是会长出来啊。那你如果骨头关节迄个骨胸已经危险的时阵，它就会压下来，压下来就压迫到神经哈，所以你一定爱把迄个骨胸个再吼，该卷起来，吼，好，你的两只骨头个再卷起来，当中吼，在中间就是它会有一个的缓和，吼，软骨的缓和，啊，买到一个带动你的活动，吼，你的活动会较灵敏，啊，你啊两只拢对调调，那根本的钉钉推推叉叉当当，吼，活动就会变得很机械，吼，我跟他纯机械安尼，拍叮当，没力，吼，不灵活，这种的吼，通常关节你要吃钙油，啊，如果你要更好的话，当然钙粉还是加着，一定有帮助的。好啊，优先的是啊，关节来讲，优先是钙油啊，钙粉配合，钙油为主，钙粉辅助。安尼好，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Hello， 德国马克。
2: 哎，
1: 哎，你好，你好，你好，爱心。
2: 也请问讲吼，迄个钙油钙粉加阿哥用什么？
0: 谢谢。嘿嘿，
2: 哥，谢谢。

0: Hello， 你好，嘿，你好。
1: 我给派头条吧。
0: 安呢？
1: 哎
0: 呀，嘿，你讲啥？
1: 我拨给啦。
0: 你要刷卡哦？
1: 我要嘿，我要个电那个物
0: 件。哦，要电杠吼，好刷卡。啊，你稍等下哦吼。今麦咧接另外一通，啊，你来等伊去通接好，再甲你登记吼。好。

0: 谢你，好，好，谢谢，好，多谢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
1: 哎，啊，我若戒烟戒油，食食半点钟啊，我都食中药啊，安尼敢
2: 好去？可以啦，好、哦，五个可以的，喝哈，半点钟差不多，可以，没问题，好、哦，没问题，没问题，好、哦，
0: 嗯，好，谢谢。Hello，
3: 哎，
0: Hello，
3: 嘿、
0: hey ，
3: 不像你那个钙粉那怎么吃？
0: 钙粉要怎么吃？线下。

0: 好来哟、哦，有一个歌手哈，叫做林俊逸哇。一扎起出来的时阵吼，都是模仿费玉清哦，有够型的哦。啊，唱歌也真的好听哈、哦。
1: 印象最深，他就是跟那个黄明志
0: 哦，黄明志
1: 不到海南岛
0: 哦，到不到海南岛，
1: 再加错别字啊，真的很像。尤其他那一趴哦，我在学费玉清唱，吼、哦、吼、哦，比费玉清还要费玉清。
0: 哎，对哦，哎呀、哦、，Hello， 来利奥，
1: 来利奥，
2: 哎，喂，淑君，你们好，
0: 好，
1: 阿姨，你好，你好。
2: 嗯啊，我要线下一下、
1: 哦、来算
0: 好线下哈、哦。

来林俊逸哈，哦，这模仿费玉清哈，歌声真的是哦很像哈。林俊逸呢，最近呢哈在传出哈，啊讲啊一路啊这啥髋关节哈。哦，他的髋关节股骨坏死哦，医学上哦，医学上的名称叫做髋关节股骨坏死哈。后来啊，本来就是哦，以为只是拉伤哦，还是扭伤，或者是退化性关节炎哦。哦，一般来讲，这种股骨头坏死初期，初期的症状不明显，哈、哦、啊，所以有足侪人都会以为，初期哪里疼、咧艰苦的时阵，咧以为讲是拉伤、扭伤，哎呦，是退化性的关节炎、但是到尾也听啊足严重的时阵，才发现讲、啊，原来不是哈、哦，这叫做股髋关节股骨啊，这个坏死。髋关节股骨屁股的骨骨头的骨哈、哦，这个股骨啊，髋、关节这个部位的骨屁股这一边的靠近髋关节的骨头坏死哈、哦，啊，本来嘛以为讲是拉伤、扭伤、退化性关节，后来才知道不是哈、哦嗯，所以哈、哦，医生提醒大家哈、哦，这个大腿内侧，哦，你大腿内侧还是属膝部的是该边，好、哦，这个所在，好、哦，你若出现轻微的疼痛的时阵，你得爱提高警觉啊，哈、哦。所以林俊逸伊这边是哈，伊在咧要演一出戏哈，演一出剧哈，好、哦、剧团的对啦，啊，伊就开始感觉讲脚无爽快哈、哦，初期嘛是叫是肌肉拉伤。哈，那位诊断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哈，根本也拢爱吐乖啊，哦，无法度行咯，哦，太痛了哈，而且真正吼，诶，个累嘛无法度，所以讲紧急开刀，所以吼，伊就接受，好，伫台中呢，吼，接受这个安排开刀手术哈。

0: 分心。
1: 来，根据医生一个讲吼。哦，请大家注意，这种髋关节是由骨盆甲大腿骨所组成的。当供应骨头的血液被阻断，或者是供应不足的时阵，得造成咱的骨细胞没有办法哈获得充足的养分甲氧气，然后慢慢它就会坏死。细胞就会坏死，进一步的吼，你的关节吼，你的关节边的结构失去了支撑，然后的产生变形，甚至呢塌陷崩坏啊，出现疼痛难耐吼，这种的情形吼。啊，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吼，长期酗酒。
2: Oh my god！
1: 哎，你看看这哪有关？跟骨头或者怎些呢？长期酗酒啊，过来，你是不是常常有在使用长期使用类固醇、经常使用类固醇还有长期酗酒、另外当然外伤也会啦，有外伤、也会是这种骨头、这个细胞坏死、都有跟这个就有关系、好啦、当然有一部分是自己骨、屁股的骨、骨头的骨、骨头坏死是自发性的也有啦、
2: 本身自己、对啊、有些生病啊、
1: 对啊
2: 或者是一些细菌感染、
1: 自发性的、所以说目前呢这原因不明、大概就这几个原因、
2: 哇那个麻烦啊、这经常的麻烦
1: 不怕呢、他说要痛到不怕、所以说、马上接受开刀手术
2: 要紧处理、
1: 对啊、
2: 不然骨头的事情、拖下来大事情、
1: 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介绍，因为我看到 有这一则关于我们歌手、为什么会有 这个情形、好来，这是健康医疗的知识跟大家
2: 没错分享一下
1: 案例啦，跟大家分享
0: 欢迎酒
2: 咱吼，今年九合一大选吼，倒数剩下46天了、姓名吼协会的民调，姓名协会它好信用的信哦，民间的民，姓名协会它背后其实就是我们台湾的民调大师戴立安的民调公司哦。来，我们先接
1: 电话，来，你好，好，
3: 你好，
1: 你好，
3: 请问一下，恁的迄种盖分要去对不？我叫。
2: 来算
1: 哦，坚定一心路来算卡。

0: 他公布了最新的这个民调了哈，针对这个蓝绿参选人哈，主要还是最主要是这两蓝绿两方的参选人支持度哈，新北市国民党的参选人李世川跟民进党的候选人苏巧慧哈，今天民调哈最新的民调公布出来，所以国民党的李世川呢，他候选人他的民调是30%，苏巧慧的民调是43.1%哈，差距是3.1个百分点哦，这嘛是这个苏巧慧他在哈、这个所谓的早期的参选哦，4、5月份开始之后，今年1月
1: 领先最多的一次
0: 了。他今年1月份其实这个民调就开始做了嘛，哈，刚开始做的时候，1月份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有点像反过来这样子哦。那个时候李世川他是45.8，苏巧慧是36，经过将近超10个月的时间哦，苏巧慧的民调已经来到43.1哈，而李世川变成30%整哦，所以真的是上一次的这个民调8月份的民调已经有所谓的黄金交叉，现在看起来，台北市。市长沈柏阳的这个杨柳很明显的是一个外溢的现象嘛，这个民调专家戴利安他自己也讲说，人家过去觉得是杨柳嘛，可是现在看起来已经变成这个海啸啊，是不是最后投票的结果会是这样子呢？我们还再继续观察嘛，因为还有46天的时间哦，就蓝绿双方其实都还有各自要努力的地方了，减少犯错哦，尤其选战到最后是比哈逼宫相哦，谁的犯的错比较少？我们台湾的选举都是这样嘛，可能一个候选人的一个失言哦，但被扣分很多，所以一言一行哦，所有的作为哦，这段时间就会被放大检视。就葛永琪这个参选人，柯志恩哦，他昨天在造势晚会上，其实讲了一句哈，我干嘛我身为高雄人，听起来我有点怕怕的话，为什么？让人猛攻说啊，为什么你要去删高雄市哈直辖市的预算？他说。我哪有可怜齁，来三高雄市的预算，我以后如果选上市长，我要去掌权齁，捐款哇，听得齁，哦，身为高雄市民瑟瑟发抖，市长不是公仆吗？怎么会掌权？我觉得是吓到我，赶快
1: 吓到吃
0: 手手，吃手手，哎呦喂呀！对啊，所以选举就是比谁哦，犯的错少哈，然后讲错话、做错事做的少，才有胜选的机会。大家各自努力46天哦，因为基本的九合一选举不是只有选市长呢哦，包括里长啦、议员啦哦，还是讲全乡镇什么代表。全部都要选，除了总统跟立委不选之外，就是我们台湾2年一次最大型的选举哦，九合一的选举了。好，46天，大家各自加油，加油。
1: 嗨，你好。
0: 哎 ，Hello。
2: 大姐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看在心肝嘛，总爱做起了外交部安尼，你搞看卖啊，安尼拢爱渗透，真正恐怖呢。
0: 好，谢谢，祝福你。来你好。
1: 你好，
3: 我从台北刚才从那淡水地上楼啊，比较色彩啊。
1: 嗯
3: 哼，大家很运动。
1: 嗯
3: 哼，我做印象。
1: 嗯哼，好，你好，嘿，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电台啊。
0: 嘿，来你好，小公婆给讲嘿。
4: 请教一
0: 下哈。
4: 我希望诈骗哦。
1: 去用诈骗
0: 了，啊！你搞报警，报警了吗？
4: 诈骗的话，我去报案哦。那伊个警察机关那不爱和我报案，
1: 是啊，那不爱和你报案。
4: 伊不爱报案的，伊讲我物件不想骗你啊。那我所有资料都
1: 不是啊，你。
0: 好，那你再去相关的这个，再问一下吧。哎呀、啊，他不受理哈、我就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列细节。
0: 对啊，我们不会听片面就说。
1: 你可能他是认为，伊可能认为讲你人唔是你是你家己去用骗去的。
4: 伊讲外资料哦，那外泄而已
1: 啊。啊、哦、吼，资料外泄，阿伯迄落阿伯骗去，阿伯骗着就对啦。
0: 好了，就是他有不承认的理由啦。
1: 哎、
0: 对啦，好，那如果说你觉得这理由有，你得去看麦嘛，你得催市议员呐，是啊，反正今晚被酸计啊，最终代志你问议员讲啊，为什么他不让我受案？好，好了，加油，祝福你哦。
1: 啊
0: 哦，哎，来第二号。
3: 哎，小姑娘呀，
1: 哟，
3: 小姑娘问你哦，
0: 蒜蓉盖粉安怎吃？来，蒜咖跟你讲蒜蓉盖粉。

0: 但真的齁、台日双方在看事情真的不一样。我觉得日本的这个女网友齁，然后呢以考上好不容易有科努力考上了一间研究所嘛。啊大家在说日本齁这个这个所谓的开学都有所谓的入学式齁。啊入学式他们就很正式嘛，大家都穿正装啦、然后大家集合校长讲话之后啊大概会在这个入学式一弄起来挂起来北斜的白鸭齁放在这个会场门口啊，习惯齁他们这个新鲜人都习惯会去跟这个牌子照相。那想接电话。
1: 好，你好，嘿。
2: 我感觉吼，讲伊个广播电台吼，我感觉政治是一个骗术，所以讲要中立，不要说，千万不要讲那些政治的事情。
0: 好，我们只是公布今天的民调，谢谢你，谢谢哈。啊，然后呢？好、这个日本这个、女研究生的新鲜人哈、爱的第一，这个入学式哈、的 New Gakushiki 这个牌子前面照相，然后很开心嘛，就嘛社群经济嘛，他的婚香哈、第一个第一这个哈、脸书啦、X 啦，是讲 Tree 上面呢，结果呢，哇，日本人的批评声哈、骂声而来了，快点一进一进入相片，来小坤叫我来看，
1: 嗯。
0: 来来来来，你如果你是身为齁齁、台湾人，你看到这个照片的话，你再猜猜看日本人在骂他骂什么嘞齁、你看这个女生呢漂漂亮亮哥哥爱爱的齁、然后大学新鲜人，等一下我找一下这个照片齁、
1: 日本人
0: 对日本人
1: 骂谁
0: 骂没有批评这网友啊，网友在骂、
1: 好网友在骂骂
0: 骂这个
1: 东京海洋大学
0: 反正
1: 大学院入学式你是说这个哦
0: 对啊一的一的一的把这个相片 po 在自己的社群上面就看到这个照片的网友全部都在骂这是第一张这个是第二张
1: 全部都在骂这个女生、
0: 对对对批评啦批评这个女生你来来来
1: 啊在骂什么
0: 对对对对好你好你一看嘛
1: 这款都啊没什么对位啊没对答
0: 对啊没有啊对啊就是他穿套装嘛齁因为新鲜
1: 你看我公司一看我公司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说很开心，今天我要成为这个研究所的新鲜人了。对啊，对啊，
1: 阿内红梅，
0: 红梅哦，大概所有日本人全部看的看的事情都是同一件的。
1: 来你好，
0: 来
1: 先讲等
0: 你。
1: 你好，
3: 你好，我刚刚有打电话是关护药局的。
0: 哎是，
3: 他说一点多会送来了。
0: 哦，好好好，
3: 想要问你说盖医务
0: 来线下，线下，
1: 好，好，因为我跟你联络，好，阿内的，好，我线下哈。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
1: 我
0: 今天
1: 跑进来，我问一下，我拄好听你咧讲髋关节哈，
0: 股骨细胞坏死。可以吃啊，一定有帮助的啊，可以吃啊，哈。啊，但是你嘛是爱去检查，讲详细到底是安怎哈。啊，你那是一般的髋关节的磨损退化，当然是爱吃钙油啊，哈。好，谢谢。来，
2: 以上哦，上广告。来，你好，
0: 嗨，你好，嗨。
3: 我讲一下简单的啊，啊，你上去三十平方可以啊，一人。

0: 看。
1: 哎，小坤酱，你有看到猫腻了吗？
2: 没有嘞。哦，没有嘞，还是安。
1: 来，我改天就没有混香。我改天就没有混香姐哈。这个女生她是怎样？长头发，有刘海，然后穿这个像那个银行的上班族的。
2: 你个传，你传好啊。你把照片传我看，哎，
1: 好，
2: 我看都看不出，
1: 很正常，好吧？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日本人就马上一片骂声，
2: 阿姨嘛不公，特别公，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我就说
2: 这个女孩子，
1: 她就不是不是她的言语被骂，她就是很分享说啊，哦，而且很正式说啊，我很开心成为这间学校的新鲜人，就这样。阿婆她这几好几张照片哦，啊，但是人家不是骂她讲什么话，
2: 那就是对他的，对他的外表有意见了吗？外表长得也
1: 了哦，
2: 也是温柔可人、
1: 啊。那我改天就没有形容姐哦，阿姨姐长头发的女生，蛮有气质的，然后有刘海，穿着这个哦，这像银行这样套装啊，里面黑色的外套跟裙子，然后再一件白色的衬衫，啊，这样很正常啊，然后她穿一个包鞋这样子，结果哇，下面一片。骂声，好，我要公布答案了。
2: 我是干嘛？刚刚一边啊，那个东京海洋大学大学院入学试，是讲那是因日本本来的安尼啊。
1: 对对对对，咱只看，
2: 那咱只看，我感觉那怪怪
1: 的。不是，他们本来什么学校的哈入学
2: 是针对他的啦，针对他本人哈。
1: 好了，要公布答案了。所有看到日本人十个里面有九个都这样子哈，不要骗他。他的。外套跟他的裙子，
2: 他的外套跟裙子有什么问题？
1: 对，有什么问题？对不对？
2: 对啊，
1: 就是西瓜，
2: 就是套装啊，西装外套套装、啊。
1: 没有，我刚后来，然后因为日本人回的一定是那个嘛，一定是回日嘛，西瓜 stay 的，
2: 哎，
1: 腰配配。
2: 看我，让我看看要
1: 跟你讲，对啊，所以我就说很撩
2: 妹。没有啊，
1: 没有错、你看她的裙子跟她的这个她的这外套，她的外套衬衫当然没有说她的外套，她的西装外套跟她的裙子都看起来都稍微皱皱的
2: 啊，阿姨，这种衫，
1: 没我跟你讲，
2: 布料的关系坐落去，有哪坐落？坐久落来起来对安尼啊，
1: 你本来唔是安尼看，他说啊，你要不管照相或者什么，然后呢，我有冒穿哦，我一个朋友看啊，因为这个朋友因吼妹妹吼，他已经看得很细了，我这个朋友因妹妹是嫁给日本人吼，阿姨的讲吼，和这个因妹妹这个日本老公看吼，结果呢
2: 一样，
1: 看得又对日本人就看，而且他看得更细是什么？他还看得说有可能会不会是吼也滚呐、啊，又可以滚那种摇摇。你的工，这个女生是不是裙子穿反了？屁股穿到前面去。哦，哎、欸，真的好，日本人真的是好酷猫。你快来，我跟你讲，裙子穿反了，你看要哦，对对对，衣服衣裙太皱、哦，然后他们就回答说，那这就是裙子穿反了才会皱皱鼓鼓的。我马上可以问个烂东叔嘛？哎呦，我问同事女生，那大家说，哎呦，正常啊，是不是说啊，是不是那个没有穿丝袜，没有穿袜子？就不是，日本人全部就说，你的衣服怎么可以这么重，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因为对你来讲嘛 ，new gakushiki 就是入学式跟那个卒业式的毕业 ，sozukyoshiki 哦，对于男人说是人生很重大的一个阶段，所以不能够随便。那懂事了，跟我来讲，哎，我没有穿睡衣去哈，就很没有，我没有穿睡衣哦，来上班就很了不起了。
2: 啊、
1: 对，
2: 所以你不能
1: 对啊，虽然长，
2: 哎呦，好，
3: 我三四应该天理了。天里了有迄个油味做诶，我前几日刚刚叫伊，叫伊上来帮我食。
2: 哦，是的，好多谢。
3: 服务真好咧。
2: 哦，真诶吼，好好好。
3: 我再发阮家十几起都上到阮。
2: 哦，是哦。
3: 哦，迄个我在几边数啊。
2: 哦，感谢哦，感谢咱老板药房老板哦，好谢谢，来你好嘿。
4: 小公车给我下去看一下。因为因日本人吼、哦，像我去摄影吼、哦，啊，我刚刚阮老师讲过，因日本人较重迄个色泽， 阿美国因较重迄个主题，安尼。
2: 好，谢谢啊、
1: 哦。包括咱张南红门哈，这个老师嘛，哈、哦。这个我们的这个瑞
2: 吴勇，吴勇，
1: 瑞穗流哈吴勇的老师嘛，伊家己讲嘛，伊在台湾学这个跳舞十九年，啊，过来去当家，啊，过二十当，你讲老师很亚沙西，好亚沙西，
2: 正严的
1: 亚沙西 ，des k d o 哈 ，k b c des 啦哈，这虽然很温柔，但是很严格哈，可能包括你一个手的角度啊，手镜头啊，爱安怎哈，然后再跳在场上的脚步、表情管理哈、神情哈，阿巴兰的嘛，咱讲过嘛，因为正式的所谓的这个服装七八公斤，含发髻啦、妆啦，有的没的。哇，所以真的很因为票卖完了，不然我真的觉得这个很可惜，我们台中编舞真的可以去去。
2: 所以昨天有
1: 交完了，我蛮喜欢
2: 得到票的朋友，你尽量来珍惜哦。
1: 对对对对对，阿玛希望讲，
2: 真的要去看哦。
1: 美女有机会来高雄，而且魏武营来演出，我们过高雄魏武营的场馆就是有更大更多哈，而且这个对他们这个瑞穗流的勇武哈，
2: 吴勇。不用
1: 不用哈，不用的话，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推广哈、不赶快来问话哈，从细节嘛，你不能真的是这种比较细节、所以这个不用哈，就会看到日式的舞蹈的细节在台湾人身上展现。

0: 所以咱拢定听讲日本人哦，连落去楼卡变笨手嘛是爱好好啊，那迄落把自己外啊这個、外观爱整理吼。哎、嗯，你袂使讲哦，啊他们啊披头散发、凊彩钱啊，哦室内穿的衣服都破嘞啊都。
1: 这个是有点乡野传奇啊。第一个，日本不是追垃圾车啦，嗯，日本是
0: 就是下去
1: 对买个超商哦、哎，对对对
0: 对，哎嗯德启公下楼去做个什么一下子的时间。也是要
1: 几乎是哈、嗯啊，要个全妆哈，或者是淡妆哈。
0: 我曾经听一个日本人哦，伊落尾他从日本啊，伫咱台湾已经有一段时间。伊讲伊拄啊开始来台湾的时阵啊，伊讲大妹大妹，看咱台湾人安尼落去，老卡不要笨手啊，大家安尼啊啊那个，你知影嘛吼？就是很随便的这样的打扮穿着啊，很随便的吼妆容，拢无反正的安上头上面啊，穿一件的啊暖和照嗷嗷的。安尼就落去变笨手吼，哦，伊讲哦，一开始哦，伊感觉啊，他觉得都会觉得替他们感到很不自在哦。结果伊今嘛伫台湾待两年、两三年啊，伊讲哦，我今嘛是安尼吼，感觉足轻松诶。啊，唔过伊只要等去日本的时，伊都熊熊，嘿，个转好熊熊，个转未过来安尼。哦，等回去日本就又不一样了。我、yeah. 哦、明明我就去楼下7-Eleven五分钟买个东西，那你还要在那边弄哈、哦？其实他就真的觉得麻烦了，嘿。
1: 严谨也有严谨的好处啦、嗯、台湾人会喜欢日本人的这个街廓啦细节、欸、啦、嗯、就是日本人有我们台湾人比较缺少的那块严谨，但是你两个真正要去迄个所在，工课、生活、哦，甚至读册，你光光是拍个照，对他，你外国人不会管呐、啊。可是日本人，你看他连拍个照泼上网都要被这样子严上，严上的理由，竟然是因为衣服太重，细节，唉，太细节。
0: 美的人生。
1: 德力公司盖混盖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悄悄。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来，小三，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
2: 你好，燕妮吗？
1: 是，嘿，你好。
2: 哦，嘿，我要那个好汤，嘿，一桌，筷子不用，嘿。

0: 喂，你好。喂，
1: 电台。
0: 嘿，电台你好，嘿，我莹莹。
1: 我要喝汤头。嘿，走。

0: 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
0: 哎、欸、哟。
1: 哎、欸，我超顿者，我要甲你叫的人来讲，为什么小树叫一罐？
0: 哦，好啊，好啊。
1: 超顿者嘿。
0: 啊，你等我一下。

0: 对，咱听像讲音乐也很好听哈、哦，这个是舞曲的，然后在刚回二姐一首嘛是做经典好听的伤心的所在哈。啊，咱这是健康快乐好所在哈，大家做阵来哦。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当中会记得随时甲卡，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空数，里里了空，里里少。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拢总甲记有条哈。来听众朋友哈，透早起来凉啊啦哈。可是外面其实我再去听我那个柜台先生咧讲吼，哦还是闷热，因为拢伫出来嘛吼。等到你也去大楼，我看的时阵，哇、哦、那个风在流动，哇、哦、给凉咧，一定吼，一定吼。我看运动的人嘛拢有塔衫啦吼。来听众朋友，咱讲一个人有智慧，才会当分辨善恶邪正，有谦虚才会当建立美满的人生哦吼。所以要一本初心，回归初心，好、哦。起心步，最起初的心，对当放下你的执着，人生方向对当平安个主宰啦吼，甲大家同齐来分享个便利。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个卡，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十个号码拢总会记得，随时来加卡哦。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
1: 我是老志忠，
0: 嘿，来，你等你哦。

0: 进攻个，你好，欢迎来坐。
1: 哎、欸，你好，
0: 哦，这咱北屯的秀媛姐姐。
1: 哦，大家食咱乌鲁盖讲食讲有味歹。
0: 哦，是食虾米？
1: 我今麦大家烦恼啊，买我今麦我正讲快，你加大我再甲你讲。
0: 是食虾米货？食好汤头。
1: 食好汤头啊！
0: 哦，安尼吼。
1: 哎呀、啊，我都买头买一组，我买一组唔
0: 好。系啊。
1: 伊讲因一届要叫两组啦，
0: 较省钱。一届要叫两组，甲阮省黄金啦
1: 吼。我今麦看因要加大，我再甲伊讲。
0: 好啊，
1: 阿丽姐。我讲要招啦。
0: 哦，阿丽讲恁查囝吼，哦，本正反对金看看，哦，姐姐嘛好
1: 食。查囝，阮第二个阿妹哩，讲叫阮大个讲诶，你叫唔当学妹妹食食招，啊，结果阮查囝讲，看看讲，未啊，这未歹啊，
0: 未歹吼。
1: 哎，我查囝啊，我嘛来叫一组。
0: 诶，恁查囝不会呢？
1: 我大汉啦，伊看伊看看，伊都，他给恁大家大学毕业人拢知影有
0: 诶有诶。咱这身份证吼，尽管拢写个清清楚楚的。
1: 对啦，咱们早间讲的讲阿妈，这食的袂歹。
0: 真的吼，啊，恁大汉的靠眼光。
1: 哎呀，阮做人面家讲，我拢袂袂变大。哎
0: 呀，妈，你叫因姐吼，叫因姐去改讲。恁早间食了好讲啊，人迄妈妈吼，唔是电台袂讲骗的，来骗啊，那有可能去的。
1: 对啊，
0: 哼，对啊，公司袂足久啊吼。
1: 哎呀。
0: 无咧，唔是清清采采讲真诶啦。
1: 对啊，对啊。
0: 系啊。
1: 哎呀，我甲讲，讲啊，我从就食大家个来，我遐食讲打算买啦。
0: 哎呦，
1: 我买买你钱先食我咧，我讲是叫叫讲
0: 先食。对，这是重点。啊，你是煮啥好食啦？哦，食了好食，大家拢要叫。
1: 哎呀，大家拢讲啊，未歹啦，看看大家唔对未歹，
0: 对未歹吼。哦，啊，感谢秀媛姐。
1: 哎呀，阮小弟又讲啊，对好好食未歹。
0: 哎呦，真诶吼，啊，感谢志工
1: 先生。大家是未歹，
0: 确实未歹吼。口感好，啊，够健康，对无？
1: 对。
0: 我们要吃盐，但
1: 有时候吃盐也
0: 吃，不
1: 要用盐。嗯，都
0: 给黏起来，你先吃，先吃，吃较安心。真
1: 的，你说到重点，
0: 较安心。较安心。好啦，谢谢妍姐，祝你健康。
1: 好，谢谢。
0: 谢谢，你招好再来叫。
1: 好，我来给你叫。
0: 好，拜拜。
1: 我今天招较多。
0: 好，好啦。谢谢啦，好好。医生讲个多谢。来听电话接号。喂，你好。喂，你好。
2: 你好。
0: 是。
2: 我要甲你问一下，
0: 嘿，安那？
2: 迄阵啊，迄个母亲节，我甲你买迄个早霜、个晚霜啊，
0: 嗯，
2: 啊，搁一罐迄个化妆水。
0: 嘿，啊，你要问安怎用？来，你再接哈。

0: 哎，喂，你好，喂，对，你好啊，莹莹。
1: 哎，我是讲好康。
0: 好，来，大姐，你等你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关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高等堂加几周？
0: 高等堂几周啊？0933-71哈。好，谢谢大哥哈、欸，好，再见，好。好

0: 来，喂，你好，喂。
1: 你
0: 好，我英雄。嘿，我是杨海，你好。
1: 我是我们要叫一撮好汤头啦。
0: 来来，等一下，等一下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哦，你好，小姐哈，
0: 你好啊，
2: 我要新叫，我新的啦，我爱高主持，
0: 哦，你新客哦，
2: 我想讲要甲你买，几个我听你咧讲讲袂歹，
0: 哦，
2: 我先甲你叫一组，叫一千块来洗干嘛呀？
0: 等你哈，你等，哎，你到彰化唔哈？
2: 彰化关，河滨镇，
0: 河滨哦，来，你等一下哈。

0: 来，感谢。那这我代言的部分，会记你找我就对了哈，找我才会使搞到这成绩哦哈。感恩大家，谢谢啦哈。啊，恭喜各位发票嘞，哈，哇好嘞，你看哈，发票诶，有人都中奖嘞哈，中奖要买更多哈。来，喂，你好，王，来，靠通。靠通麻烦给两支打过来时间吼，2628的朋友，你改这个卡起来嘿，那卡的都毛水挂掉吼，来2260233随时要卡。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10月14日，古历是9月初5，礼拜三。你那适合的是这书记或这招旧书簿，也礼法不适合是开工安门。去新西兰在新加当山当长寿土的52岁，好的是新早起7点加下晡1点，尾啊么5点加阴暗的7点，好，这拢是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吼，好的是在透早5点加7点，好，5点加7点，时卡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来，这个烤箱啊，吼，咱拢要定期清洁，包括微波炉嘛，赶快对吧？哈，有时候你微波完别把别冲上，你就淡薄温的起来，你还可以卡死的时阵，我跟你讲，你得做2000的呀，哈。好，那烤箱嘛，赶快吼，用久是不是有怪味？其实真简单，你甲干嘛配啊？还是讲泡过的地米，好、哦，可以去烤箱当中个烘一下，哦，那个异味就不见了哦。啊，微波炉完了烧香，然后异味买当用干嘛配微波15秒到30秒，完了当消毒这种无好品的气味，因为微波炉它就里面你微波什么，它就有那个的味道，因为闷住嘛，哈、哦，快速这样子哈、哦。啊，干嘛一个清汤，哈、哦，就很喜欢橘子的味道，哈、哦，橘子的味道好闻呐、啊，哈、哦，舒服，那个橘子精油也很不错哈、哦。好，来。两边哈，这节常客该稳用啊，这样没给开钱对吧？废物再利用，不错的，好试试看。2260233定位拢总个卡号通哈，台中的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啊，白讲的 K 歌收掉，感谢好，要听一首《爸爸是家尊人》，咱来安排文英的歌声哦，感谢好，谢谢。来，喂，你好，喂，
1: 哎，我要一瓶酵素。
0: 嗨，来，大哥，等一下。喂，你好，喂，
2: 哎、欸，妍妍小姐，
0: 是，你好，
2: 我要爱好汤头，
0: 好，
2: 多多啊，
0: 嘿，你等下。

0: 好囤房，好好。
1: 爸爸，
0: 三罐一千啊，赶快来买二送一，三罐一千哈。
2: 你送分的调味品啊，像你菜啥啥的，免咱导游哥，你有当好囤头罐罐的。你炒菜都欠汤对吧？吼，看你安怎欠汤啊。南米，看你米安怎煮啊？你也要煮汤的，有无？煮汤伊就是变做高汤掺落去啊。你也要炒的，就是讲看欠汤有无？吼，啊，要调味，免倒豆油啊，你就倒好汤头。你看啊，你就是安尼罐罐的哇，一种白，有一种迄种白米有无？吼，也有无？滚起来，要做一种什么创的？你就点有影内底看一种橄榄油啊，做豆油、毛油会使啊，底下油会使啊。你就含一挂好汤头，甲悄悄的就煮去啊！你较功夫，你搁烫青菜对无？三面水你搁烫青菜，搁烫一粒两杯滚落色安尼。啊，你若讲有滚肉，所以。

0: 来大哥，拍摄，来你听我讲一下吼，伊迄即个就是箱的关系吼，包括拄只一个新客吼，因为咱的好汤头有无吼，伊恐惊无法度包做一箱啦，为什么吼？我甲你说明一下，好汤头本正就是三罐一箱，带落嘟嘟好有无？
1: 啊，
0: 你要搁煎三条起个煎袂落呀，所以伊嘛是甲你分做两箱啦，你听有无？嘿，啊，甲你说明一下。因为箱啊，规家关系。
1: 我分两箱，伊要做一摆食。
0: 伊迄唔知包货关系。嘿，就是无法度共代车，唔知是伊迄配货是安怎去的，我都较无清楚。啊是。
1: 有啦，安尼。
0: 我即个甲公司反映看卖。我记来，你听哈，你讲啦。
1: 进前捌叫吼，都会当制作伙啊，那是安那那。
0: 我再去问客服看卖，好不好？拍摄伊啊，但是今麦我会知影情形是安尼，啊，我会搁甲公司建议看卖，好不好？吼，较拍摄
1: 哦，
0: 省外关系啦。
1: 到位来哦，
0: 就是你这个电话吼，嘿，啊，你这摆是
1: 啊，主地啊，
0: 你等
1: 主地来哦，
0: 你等来。

0: 来，感谢哈，谢谢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哈，你的咱的贺腾桃甲 K 哥，就是生活用品哈，贺腾桃煮什么拢好食，我等你再来分享哦。今天都只有人俄罗斯搭机工，因朋友的团购搞叫我做，感谢哈。阿 K 哥三条一千，这种天安尼卖，喙齿卖安尼加零顺就赞的呀哈。来，讲者什么是讲？
1: 天气呱呱，淋欧菜爆鸡汤，温暖补胃，给身体最丰富的营养。严选20年的陈年老菜爆，慢火细炖，加上香气十足香菇和超大只鲜嫩鸡腿，肉质细嫩，汤头浓郁回甘。每包450克，只要169元。老到老之食品，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我是鹿港电电科技红，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亲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4: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1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欢迎亲爱的好朋友到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哦，来听电话接哈，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莹莹吗？
0: 哎，是。
1: 哎，你过来加几颗做高汤。
0: 好汤嘛哈。来，姐姐电话0935这支哈。
1: 对对对对，啊、明天可以收到吧？
0: 可以啊，可以啊哈。
1: 哦，好好，拜拜，
0: 谢谢，拜拜，好，来干虾哈，来。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嗨，
1: 有有有呀，
0: 有嘿，
1: 我你家寄一张好康图来
0: 好
1: 不
0: 好？哦，好啊，好啊，你等你啊哈，

0: 喂，你好，喂，
1: 袁姐你好，
0: 哟，嘿，是你好，
1: 我正在做啊，
0: 哦，好啊，好啊，你等下哈。

来，听众朋友，早上叫，明天就收到，赶快赶快来哦！哈，第二点钟的华西早安，我是莹莹哦。哇，今麦我靠，雾雾呢，就空气品质不好哈。但是太阳有出来啊哈，就是雾诶。啊，你口罩戴好戴满，保护自己很重要。最近哦，最近感冒的人袂少咧，个咧流行啊哈，要小心哈，说你无是本，小心绝对较安稳。来关心历史上会今仔日发生虾米代志哦？1964年。今日十月十四，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恩啊，得到诺贝尔的和平奖。1998年，今日海基会会长辜振甫啊，带团访问大陆，在上海和平饭店和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举行历史上真有名的这个辜汪会晤会谈哈，就是1998年的今天10月14号哈，提供给大家。再来是星座的运势，牡羊座金星破断，金牛座有新的机会，有新契机哈，双子座创意十足，巨蟹座沟通顺畅，有沟才能通，对不对？要多多的沟通，啊不吼，都真正代志未解决哩哈。星座的运势提供给咱大家哦。

0: 喂，你好。
1: 我买一组牙膏。
0: 来，家属个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做回来关心，好，你在我在伊嘛在，大家拢总爱在吼。今日咧哈，波涛办来讲的是各国债台高筑哈。啊，金融时报报道，国际货币基金 IMF 啊，第13号经过。全球主要经济体正面对着新冠疫情以来上加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伊个美国甲中国大陆今年财政赤字来甲或者是讲超过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8%，各国政府吼债台高筑，借款成本阁持续攀升 ，IMF 呼吁各国紧急改善财政，也那无啊，恐惊引发着阁较大规模金融市场的这个动荡啦吼。好，这个是这部分先简单甲大家讲吼。那甲前半年一切比较，多数国家今年经济成长率一切大致上是持平，咱台湾表现一枝独秀啊，跌到大幅上修1倍多到10.7%，上修幅度跟经济成长速度呢，都是傲视全球主要经济体。每年先定论已高，也能够称冠这个东南亚。好，东南诶东啊，不对不起，是东亚。好，称冠东亚。来，喂，你好啊，莹莹。喂，你好。
2: 小叔加一罐。
0: 一罐哈。
2: 哎。
0: 好，小叔的喝吗？
2: 哎，对对。
0: 好好，阿贺来，大哥，你电话是这个0937这支嘛？哈。
2: 对对，
0: 好好，下聊下数据管2200，谢谢你啊哈，好，好，拜拜。
2: 明天哦，明天哦，
0: 对啊对啊，现在早上叫就明天到哦，
2: 好，
0: 感谢你哈，谢谢啊，好，拜拜，
2: 好。

哎呀，好听的《江水向东流》哈，The River of No Return 哈，No Return 不会再回来了啦。来，听众朋友哈，咱的电话随时甲看好通，台中哎，好，这个应该是有英文歌曲对不对哈？英文歌曲。

来哦，关心一下哈，这个无注疫苗。哦，无注疫苗，结果40岁男子吼感染流感，抢救一周哇无效吼。顶礼拜46个死亡创新高，疾病管制署讲亚健的最高峰 pass 过去了哈。当前死亡病例属于落后的一个指标。流感疫情连续3礼拜缓降，缓缓慢慢啦降哈。但是顶礼拜新增加当前病例144例，死亡46例，死亡人数创今年新高，多数感染 A 型的 H1。N1 哈，在新增加死亡个案当中，较少年的吼，40多岁查甫，连续两年哦，你听哦，连续两年拢无注流感，发烧、呼吸困难、去急诊，已经并发着肺炎，住院抢救1礼拜。因为败血性休克哈的无去啊，哈人无去，多重器官衰竭。疾病管制署最新感染资料显示，哈顶礼拜啊，哈门诊、就诊、哈急诊的人数呢，128,847人，比较前一礼拜下降8.9%。哦，连续3礼拜慢慢的降，慢慢的降，预计啊，哈预计哦，在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期，社区流感病毒就是 A 型，就是我们说的 A 流。A 流，好，所以大家小心哈。这个上周46人哦，哦，与流感死亡创流感新高纪录哈。为什么？那你讲啊，类流感就医人数缓降，可是呢，致死个案人数升高呢？疾病管制署发言人林明贤表示，因为哦，顶礼拜类流感门诊急诊就诊人数暂时脱离流行带哈，这波流感疫情最高峰过了。但是呢，重症死亡个案都是落后的指标，所以你疫情下降量啊，它还是在高点 top 哈。即个关键数洪雅遗书林英谦讲，比较少年的个案就是北部这40岁男性，原本伊就是有脑出血，哦，身体不好呢，啊，个肝硬化，吼，肝硬化，免疫力较差，不是较差，是非常之差呢，吼，是当前的风险族群。但是今年甲去年拢无注流感。10月初，吼、哦、发烧啦，呼吸困难去急诊，迄当阵血压较低，吼、哦、低血氧，快筛确认 A 流。那电工显示相边肺炎急性呼吸吼窘迫，入去刚好病房 ICU 治疗了后，佫并发着败血性休克、呼吸衰竭，并发心脏跟多重器官衰竭的归翁去了吼。台病院直聘教授黄立明来讲，门诊的流感快筛阳性比率啊，伫顶礼拜开始下降。所以长辈、囡仔、慢性病患者，吼，这拢是高风险族群，应该赶紧做哦。啊，得到保护力。啊，这因为另外你讲，你不是今日去做，今日的水有好了，不是？它至少吼、哦、要一个礼拜才能产生保护力。好，所以希望大家呢，有出国的安排，什么都要提早准备起来哈。这是降低感染了发生重症跟死亡的风险。哦，不是讲你做落的100%袂掉无啦，那有较可靠哈。啊，那新冠呢？就是说。这个人次比较的前几礼拜有下降，好有下降。啊，你嘛袂使以为安尼就掉以轻心。林面清遗书讲，顶礼拜较少年纪的死亡个案，哈，就是咱今麦讲到就是那个新冠，哈，中波国在挂回南线，本身哦，我跟你讲，他这个都是有慢性病的，哈，中波记录即位有糖尿病，哦，一个啊，这种高血压、慢性的肺病。每期有几百倍数，伊就是当前的高风险族群最严重的啦吼。但是仅于2022年，他住有住两剂，2020年，哎、欸，拜托，今麦2026呢吼，准备过马上2027要到了，他一个住两剂新冠肺炎的疫苗，高位下旬呐吼，伊的咳嗽、流鼻水、全身苦、酸痛、呼吸困难，去诊看，电工吼显示肺炎快筛就是新冠肺炎阳性。刚好被绑治疗，不行，伫断医两礼拜了后归心。死因的是新冠肺炎感染，并发心脏跟多重器官的衰竭。你看，你那一般人咧，第二可能就是安尼懒懒神神啊，是都会不舒服、发烧啊，吼，头痛不一定啦，吼，那个本身带着慢性病，这不是家你吓惊？这常识大家拢嘛知影对无？啊，本来得去了啊，等风中摇曳啊，你啊个这个个新冠个个站落去的时阵，娘娘真正的代志大条呢吼，不敢想象。所以吼、哦，手头巧知，难得免家手背底下的遮风台哦，可能听众朋友在做提醒吼，咱的根基吼，底下泡好泡灾啦吼，啊那安怎来的时阵当中。
较免惊，较免惊哈。谢谢。

0: 喂，你好，喂，嗨，
1: 喂，你好，
0: 嗨，是，
1: 我要去做两刀，
0: 啊，大哥来，你等我一下哈。

0: 哦，拄只山脚阿妈甲讲，哦，哎、欸，用个啊，起来，我煮泡面来食一下，好食嘞哦。甲你留留一碗，搁有挂汤，你爱喝汤汤吼。谢谢阿妈啦吼，阿孙呢，一个叔叔叫吼。好，来，这个电话拢甲卡吼，22600233，阿妈当然就是讲，经过阿叫这个这做回来吼，哦，伊即马拢做我迄个哈。这我诶，拢无探commission的对啦吼，搞到到介绍这些人去啊，个代购帮人代购，感谢诶，现在很多代购呢吼，啊咱这代购伊拢无探commission，我知啦，因为发票拢帮因开起啊，开好啦吼，感谢嘿，谢谢大家哦，2602233电话拢啊看好通，啊有好看拢会记得应应吼，感谢你哦，咱拢是亲爱的一家人哈，04-2260-2233，我伫台中。好，所以号码有十号，我伫台中。啊，你若手机啊卡，就算你伫我面前啊，你嘛爱加空数，无电话是袂亮的哦，哈。空数22600233，来听一首《风微微情绵绵》哦。喂，你好，喂，你好，我依萍。
1: 哎呀，我是小康。
0: 嗯，好，你等一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依萍啊。嗨，是。
2: 那个点那个火腿肠，两个。

0: 我是讲要甲你做一下迄款的产品的分享本来。
1: 哎呀，欢迎欢迎，加工个技工个哦，
0: 对啊，
1: 好，
0: 因为本来都收到迄个好汤头嘛，
1: 对
0: 啊，啊，我讲就讲咱先开下一看卖
1: 啊，对啊，你得对啊，
0: 哎呀，啊，结果开出来先吼，我就讲哎呦，啊，这面啊只胖掉，
1: 嗯，
0: 安尼啦，啊，结果我都去甲买一台大。宝贝啊，
1: 嘿，宝贝啊，
0: 嘿，宝贝啊，等下滚你啥？
1: 嗯嗯，
0: 啊，滚了起了，像我就是讲，嗯，我嘛无影嘞吼，嘛无影讲是做爱按落高煮，啊，都只好汤都个掺落去，都像阿基西煮的，都只好食着安尼，都只简单着安尼啊，无差的啦吼。伊讲都唔是爱材料好，都是爱汤头好。哎呀，啊，结果就个冲来食，啊，当就去个烤一当款的大陆妹呀，
1: 哈哈，大陆妹，
0: 嘿，啊，个烫烫的，你知无？
1: 嘿，
0: 我这个。倒落去吼，甲搅搅的哦，真正足好食。
1: 真的吼，因为我嘛最爱食大陆味，脆脆的好好吃吼。
0: 啊，脆脆的安尼啊，所以哇，迄个香味吼，佮淋落去哦，那个味道真的不一样。
1: 哇，赞赞赞！
0: 结果了，就阮姐姐就讲，嗯，要真正袂歹，老板食了，先来过来买安尼啦。
1: 对啊，物件收到就是爱马上拍开来用。
0: 啊，本来是讲唔甘啦，是讲过年啊，过年再来大家讲，伊是先等下再来吃啊。我讲买咧，那先开来食看卖。
1: 先试看卖吗？对吧？哈。
0: 嘿呀嘿呀，真的不错。
1: 很赞哦，
0: 很赞呐、啊！
1: 谢谢。
0: 啊、那个芦荟哈，我就顺光家里面都去过，拢有开嘛。
1: 是是，
0: 我就开起来去的哈啊，真的那个洗一洗，真的很不错。
1: 味道很芳香，
0: 很棒很棒，
1: 个袂杠杠和你冻袂掉，对吧？
0: 今天冻袂掉，
1: 冻袂掉，讲一定爱洗咱的 K 歌。哎，讲真跟阿黄妈妈，咱来洗过听，就没有变色拢洗掉，大人囡仔拢感官哦。因为小朋友哈，咱洗换下 K 歌，小朋友。

0: 也交俾个一组哈，
1: 还俾个一组嘿。
0: 谢谢哦哈，以上功德哦呵。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6-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2: 啊，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海波浪一阵一阵，又搁一着我。打入了往日的思梦，敢讲日落的彩霞是我爱情的圈套啊！心情淡落落，怎样透开心中事？叫我要如何发出海角信号？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喂，嘿，你好，
1: 嘿，
0: 嘿，来，大姐，你等讲话较大声嘞，嘿，吼，
1: 哦，你听无吗？
0: 嘿，很小声了，你刚可能讲离比较远，现在就变大声了，
1: 哦，
0: 嘿嘿，拍谁？嘿，
1: 我要那个好汤头，牙膏，嘿，啊，牙膏一条，
0: 等一下。

0: 我听电话接哈。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喂，
0: 嗨，你好，
1: 我来了，
0: 有，
1: 一桌好汤耶。
0: 来，感谢哈，早上叫，明天到哦。马哥醒啊，醒到我巴肚里要起来，好，所以我早上出门有吃东西了哈，那就先吃一点，吃一点了哈。来，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再贵一盒开打，卫生部东部推出的健康币哈，你去下载了没有啊哈？那温馨参加填表，打完左流右心，来，马上得到1650币，打气旺盛。噶再贵在礼盒呢，能啊，你在那边当接种流感疫苗。啊，新冠疫苗接种数将近800,000啊！为着这部分，一杯关键数吼，各杯流感疫苗有300,000剂 ，Novavax 的新冠疫苗是7.4万剂。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才刚流头一摆，超过700,000剂啊，来个705,150剂，创历史新冠。另外杯240,000剂新冠哈 ，Moderna 220,000剂，还有 Novavax 哈200,000剂，开打不到两周，疾病关这数输掉了一根酸包，加购疫苗，流感疫苗除了原本就有的开口，差不多是200,000剂，搁再追加100,000剂，总共300,000，那顺利哦，预计在一月上旬配送到各地方卫生局，民众得当来注哈，这个部分的疫苗。好，刚才我们讲到的是流感疫苗，那疾病关键数通给，到10月12日为止，国内流感疫苗接种的数目累计大约226,000.7万人次了哈，比较去年同期196,000哈，的1.16倍哦。那新冠疫苗接种累计啊，来到超过78.1万人次哦，这是去年同期53哦，78呢，这个今年去年叫53年哈，这个1.5倍高了1.5倍哈，接种相当踊跃了哈。啊，那新冠疫苗里面先表示，除了新世代 Moderna 哦，另外才刚20万剂 Novavax 的疫苗啊，它就不会15万剂已经跟台湾完成封签作业啊，今年10月19日开始。的新增加提供满12岁以上公费的对象接种，疾病关键数个在被 Novavax 的疫苗17.4万剂，已经上届近在一月中旬提供给大家来做了哈。有主播比提醒你哦，左流右心健康快乐又开心又安心，打气很旺哦。今嘛健护加码采购疫苗的部分哈，希望大家有需要自费也要去打。有主播比嘛哈，黑的是降低胆碱跟细胞的风险啊。今嘛哦，现代人文明病、慢性病很多哈，你看去少年、被少年身体都会不派去啊，你也是袂使的哦。喂，你好，喂，哎，牙签妈妈，
1: 他妈妈没给你跑，
0: 哎，
1: 我那个，这个过了岁了，你去表母这边，我这嘛就到这边这边去健康，
0: 好啊，好啊，
1: 哎，我们去过去做啊。
0: 喂，你好，喂，
1: 林姐姐啊，我好疼我，黄小姐，
0: 黄大姐，嘿，
1: 哎，正常吗？哎，我过来叫一撮好疼头。
0: 来，好朋友，咱们现场可以转啥？十八号码爱会记你哦。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空数2263-3-04-2260-2233的电话，十八号码哈。台中的啦，你那段外观区拢加空数哈，谢谢。来，喂，你好，喂，
2: 嗨。哎，去过一道嘿。
0: 嗨。

0: 哎、欸，喂，大姐，你好，我莹莹，嘿。
1: 我陈太太。
0: 哦，陈太太哈，
1: 这个。你这个现在人家是做好陈太。嗯。
0: 最高租遐收吗？
1: 嘿嘿嘿，能做啦，好啦。

0: 喂，阿丹姐哦，阿丹姐，阿你迄个好汤甲牙膏，明仔载早班就甲你寄过去哦。
1: 啊好。
0: 吼，阿你甲我讲，你顶礼拜六安那？
1: 啊，顶礼拜六煮煲汤吼。
0: 嘿，煮煲汤哦。
1: 煮煲汤。
0: 嘿，煮煲汤。
1: 嘿，啊，我甲咱炒好汤头尔嘛。
0: 嘿嘿。
1: 啊，我因为我咧就煮个豆，迄个葡萄，迄个葡萄，迄个。
0: 哦，恁道场啦吼，嘿嘿嘿。
1: 哦，主持讲办活动嘛，拜六办活动。
0: 呵呵。
1: 啊，一人算讲，一人主持行
0: 者。哦，恁拢讲出一出菜。
1: 大家煮去，大家食。
0: 好，算道亲，大家分享吼。
1: 哦，啊，主持哦。
0: 嘿。
1: 我下一下啊，就食了。
0: 你煮什么款的煲汤？你敢煮寿司的？
1: 哎，对对对。
0: 好，啊，你安怎煮？你煮什么寿司的煲汤来分享？这足侪人拢食素的呀。
1: 哦，寿司，拄啊，就迄款的，咱普通寿司丸啦，然
0: 后丸啦，
1: 然后皮啦，
0: 嗯哼，哦，
1: 啊个，问题吼，他们足侪行的啦，
0: 拢塑料的对啦，
1: 吼，拢塑料啦，
0: 嘿嘿，
1: 足侪行，
0: 是，啊有豆粿遐无？
1: 啊，
0: 豆粿什么遐？哦，哦有吼，
1: 有花，
0: 嘿。啊，搁掺迄个中药吗？药膳呢？
1: 有煲汤，我就有去掺。
0: 哦，算咱中药店会听，
1: 有
0: 药膳包迄种。
1: 哦，大补，哦，大补，
0: 哦，你听大补。
1: 听大补来炼汤嘛，
0: 来炼汤
1: 再落煮嘛。
0: 哦，再落煮，嗯。
1: 啊，搁有啊，搁甲掺一罐蚵仔落啦。
0: 哦，蚵仔嘛足香的呢，哦。
1: 啊，就是说蚵仔气味较好
0: 啊。哦，迄个遐蚵仔有迄个香气啊。
1: 系啊
0: 系
1: 啊。
0: 哦哦，安尼好。
1: 我浸浸，啊，再个摕落煮。
0: 哦，安尼较香着，你先甲浸过。
1: 嘿，香气
0: 吼。嘿嘿嘿。
1: 啊，大人讲，我你先安怎煮啦？
0: 哦，啊，你
1: 先。我就讲，我讲，啊，我着安怎煮，安怎煮。
0: 是是。
1: 啊，但是我是无掺面素盐啦，我掺一罐的好汤头。
0: 哦，恁家讲，你家因甲道亲分享讲，我无掺盐味素粉，都掺好汤头安尼啦吼。
1: 哦，
0: 安尼吼。
1: 系啊。哎，我讲煮是简单啦。
0: 嘿嘿。系
1: 啊，啊，但是你着爱有安那有这款面。
0: 好物件
1: 来掺嘛，你
0: 好，安尼吼，好汤头，哦，所以你迄个算大家拢出去出差，结果你也上金红食完，对不对？哦，赞的哦，安尼咱嘛最有成就感的嘞吼。
1: 我这我好汤头是煮几落遍，因为迄个办活动我煮几落遍
0: 咯。真的吼。
1: 系啊，啊，这届我才来分享啦，因为我之前我是无讲。
0: 无讲啦，哦，无讲吼，啊，大家拢，大摆都食了好食，我想你煮的应该大概大家拢做烹调的吼，
1: 啊，就是食完，食好食，所以阮一个迄个班长讲，叫我讲一定要个煮煲汤啦。
0: 哦，班长个煮问讲，哎，后摆你爱个煮煲汤来哦。
1: 班长就是我甲讲卖啦，无我煮别行啦，啊，常常拢煮煲汤好食啦。
0: 是，
1: 我无紧无紧，你煮煲汤，你我你煮烹。
0: 煲汤
1: 好
0: 食好食好食，好赞哦！阿英都唔知吼，原来咱就是咱那个大姐有参与的好汤头啦吼。哦，赞哦吼！哦，啊，感谢阿姐的分享，所以你看咱食素食嘛是当食出好滋味对不？
1: 哦，系啦，
0: 系呀，啊，佮简单用吼。
1: 因为我伫厝我是无，因为我伫厝我是食早斋甲起十五啦。
0: 啊好，我知我知。
1: 啊，我
0: 煮起道场，
1: 我是无，
0: 我知。
1: 行道场，我是无食素食嘞。
0: 好好好，我知，
1: 马健。住屋啦，
0: 那有活动，我知。啊，但是咱有活动，大家食素食嘞，吼。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食素食吼，哦，赞嘞。安尼，甲大家分享吼，功德无量啦，谢谢阿丹姐嘞，哈，阿甘丹英啦，阿祝你健康哦，哈，
1: 好，
0: 谢谢哈，好好来，以上广告哈，好，再见哈，好，拜拜，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6-2938。来听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2: 欸、你好，
0: 你好，是，
2: 我要爱两组迄个牙膏，
0: 嘿，
2: 啊，一组好好汤头，
0: 好，我先聊哈，
2: 嘿嘿，
0: 好汤一组哈，牙膏两组，安尼总共就是3000块哈，
2: 好，知道，
0: 汤一组，牙膏两组，啊，姐姐电话的二五一二几号？
2: 哎，对对，
0: 你讲牙膏是要两组的哈？
2: 嘿嘿，
0: 好，同一组，好 ，OK， 谢谢你哦，
2: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来感谢哦，大家永和到小宝坑要听莹莹的功格啦哈，讲听到人讲好了，一直要邀起来有无？有哈，一直要邀起来，来，请大家哈，请大家来直接姜母鸭啦哈，来，来，喂，你好，喂，
3: 你好，我要两组好汤头，
0: 来，大姐，你带没有？来，错档的，请大家吃姜母鸭哦。2602331，上课代理号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

0: 啊，唔通阁讲啥哈？巴肚实在是哪来哪腰哈。来，听众朋友哈，希望大家哈，流感季节来临，家长传囡仔看诊来接种疫苗，拢无注意家己儿科医师提醒哈，你唔通变作防疫破口哟哈。这个除了流感、新冠，嘛应该提防可能引发着肺炎啦、白血症哈，这些当前的肺炎链球菌，与出来掉红衣啊、白鼻啦、中白慢性白患者，要重视全家人的感染预防。建立完整的健康防线，所以你自己也要顾好，这也是保护囡仔一部分哦，所以袂当干那靠想啦，就是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来动起来，防疫大作战，大家都袂使掉以轻心啦，就是安尼啦，你个皮皮啊，口罩袂挂啦，这个很容易去中标哦，提醒大家嘿。那这个中年了后，人真容易吼爱堵啊、爱掉啦，会小心。所以吃七分饱啊，该消药。吃七分饱该消药。有人讲我无吃消药，困袂去啦。啊，困前两三点钟你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哈。然后爱跟我讲，咖啡茶我透早来的已经拢泡好啊，那啉那啉安尼吼。然后有时候不是只有量体重，也要注意腰围哈。体重是一个迷思啦哈。你爱看你吼，这个腰围腰瘦才会健康对吧？来复习哦，女性袂当大于八十公分，查甫的袂当大于九十公分。然后你要有氧搭配阻力的训练，弯毛、出毛、骑梯背。修最慢跑快走，好，然后做深蹲，用弹力带，好，还有举哑铃，好，慢慢增加你的肌力，你的肌力，不用开钱买哑铃啦。哦，我到特价，我去个买一个哈。喂，你好，喂，
1: 嗯，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这叫好汤头一桌，那一锅一桌，
0: 各一嘛哈。好好啊，大哥，你管理，我知你拢叫收呀，你零九二一这个电话，大哥哈。好，汤一组呀，汤一组，好，谢谢大哥哈，好，感恩，好，拜拜，这种老猪狗了哈。

0: 所以说哈、哦，来糖尿病又动起来了哈、哦。这节深蹲，然后多久功能哑铃，咔当，我一个今天压不起来，你要用两罐矿泉水的喝啊，那百 CC 倒倒连的撸来撸用哈、哦。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莹莹哦，
0: 是，
1: 我要一个高汤，
0: 好汤了哈、哦。好、啊，姐姐电话的 GG 0905哎哈。
1: 对对，
0: 好，明天早班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

0: 来简单讲过，拄只散卡，阿妈讲哦，哎、欸，凉凉天太好困嘞，我真正熊熊困过头，啊，孙咧起来哇，伤脑筋啊，看袂安怎伊怎吼，迄梅啊，甲滚梅啊吼，啊，掺咱个好汤头，卡一个两类哦，阿孙咧嘛食个酥酥叫呢吼，袂歹袂歹，我上紧啊，就是安尼饭底咧水滚起来咪吼，啊，迄、那个好汤头掺袂，本来阿孙咧讲咧好食，袂过心个卡一个两哦嘛，食个酥酥叫吼，赞啦吼，好来，啊，洗喙齿旁家落回去哥，听别人讲吼，唔食够咧，你齿哥。本来在说是讲，哎呦，佫无上嘞吼。最近即开啊吼，因兜有人讲，哎，袂有听伫遐咧哎哎喳喳，嘶嘶叫，嘶嘶叫。哎，好像洗了真的很不错，真的很好用啦吼。一分钱一分货，一条350，三条1块，1000块迄个盘咖喽回去个。那好，汤头是买二送一三罐，1000块钱，王姐白猪勇矿买火锅吃起来，火锅的好朋友的是蓝鸡冠绿色的好汤头，食了袂脆大，袂加胆负担哈。李丽六空，李丽三三，加个考通，以上广告来欢喜赞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广东欢喜赞助提供。中午12点105.5，再会喽，谢谢哈，拜拜。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3: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2: 关键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